0: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带着当年的巡山队员一起来看您。下次，我现在不敢说有以后了，我明年都不一定活着。
1: 阿姨，您再数数，看看小没小。没有，就这些。哎呀，小白啊，太谢谢你了。哎呦，哎，人呢？抓到了没有？哦，人是抓到了，但是探视的话，
2: 抓得好，
1: 这种人就该让他进监狱。你不给他教训，他会继续骗人的。
2: 你想通了？想通了。
1: 哎呀，就是太麻烦你们警察同志了呗。没事儿，没事儿。哎，
2: 为你看一下，啊，这是我最近新交了男朋友，怎么样？挺帅的吧？你看，阿姨，这照片看上去有点像假的。放心吧，这次呀，也就骗骗感情，钱是一定不让他骗走的。再说了。 我现在身边不是有你吗？虽然我看男人眼光不行，但是看女人很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哎呀，耀辉这孩子啊，这些年得罪了不少人，朋友也没交几个，尤其是不信任女人。但阿姨能感觉到，他对你不一般。
3: 阿姨。 您其实误会了，我和孟总之间……
1: 哎呀，给你削个苹果哈！哎呦，我拿刀去啊！等一下，
3: 不用麻烦了，阿姨。哎，您。

0: 是要回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属牛的。他说这个大象啊长了双牛眼睛，哎呦，我是看不出来。他呀看着冷，其实是外冷内热，挺重感情的。我不是想撮合你们啊，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像朋友一样拉他一把，我就知足了。
1: 阿姨，这个象形状挺别致的，从哪儿带回来的？
0: 广州。
2: 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3: 这是我自家奶奶带回来的，阿姐你喜欢就送你。

0: 邓耀辉这人送人礼物的品味还真是挺怪的。
1: 这孩子随他爸务实。哎，我的浪漫基因他是一点都没遗传到。
2: 务实挺好的呀。哎呦，
0: 那阿姨，这像是他什么时候送您的？
1: 97年，我的本命年。那年还真是发生了个大事儿。耀辉失恋了，说不想在天多待了，想换个地方换换心情。当时看他那个架势，我还以为他在南方扎根再也不回来了呢。
0: 那您当时没想过要去广州看看他，或者是陪他一起过去吗？
1: 我那会儿刚成家，也走不开。再说了，南方再好，哪有天多好啊？毕竟是家乡嘛。
0: 也是，您也是天多的老人了。
1: 说的是啊。哎，像那个马志、定多、东乡，早年我都待过，这几个县我都熟。
0: 是吗？哎，阿姨，那您帮我看几个嫌疑人照片吧。
1: 哟，我能看吗？跟我有关吗？哎呀，
0: 跟您没关系，您别紧张。

就是想让您帮忙认认人，毕竟有几个案子都快过了追诉时效了。我想着您在天州的各个地方都待过，认识的人也多，帮我回忆回忆，万一……

0: 这个还有点小帅呢。哎呦，那个时候能拍成这个样子，本人肯定更好看。哎呀，我是见过了，肯定忘不掉。这个像我以前的一个老同事。
1: 嗯，
0: 但我那个同事吧，头发有点秃。这个，哎呀，这个太糊了，看不清，怪不得抓不着人呢。哎呀，小白，真不好意思，没帮上你忙。哎、
1: 没事，阿姨，我也就是碰碰运气而已。
0: 嗯，
1: 谢谢阿姨。
0: 好。
2: 王富民是被害人，你有证据吗？
1: 暂时没有。之前我们根据尸骨的检验结果推测尸体是多节，在现场的遗留物里发现了凶手留下来的部分物证，又根据物证推测出宏远货运公司的失踪职工王富民是杀害多节的嫌疑人。据我们查实，这个王富民17年前就出国打工了，从此杳无音讯，看上去像是畏罪潜逃，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2: 你是说王富民被杀了？
1: 是，在国外查无此人，可能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出国，而是在荒野里被埋了17年。另外，根据我们拿到的照片和询问家属，他的身材跟多杰相仿。甚至，既然孟母能够辨认出王富民，我怀疑孟耀辉跟王富民也有关系。
2: 那你这个推测需要尽快验证，马上联系王富民的儿子，提取他的 DNA 做比对。
3: 你好，有人在家吗？
1: 王健。
3: 王健。
1: 王健。
3: 你好。
4: 自己要还是替人催的？
3: 有什么？哎！
1: 警察，我们是警察，找您聊点情况，麻烦您配合一下呗。
4: 原来是警察同志呀，我还以为又是讨债的呢。
1: 哦，这个王健他欠账了吗？
4: 欠账搬走了，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1: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4: 就前段时间警察找过他之后吧，没几天他就火急火燎的搬走了，也没说去哪儿，就一面包车拉了点行李，好多东西都没带。
1: 哦，谢谢大爷，打扰了。

0: 妈。
1: 哟，这么晚才回来呀？哎呀，吃饭了吗？
0: 吃过了。
1: 吃了？
0: 嗯。
1: 没喝酒啊？
0: 没招待啊。去了东乡办点事儿。
1: 又去东乡了？
0: 嗯。
1: 哎，我沏的红茶，过来喝一杯。
0: 我接个电话。
1: 哦。
0: 喂，你适可而止啊，说了不能再多了，赶紧走，顶多会给你一套房，到了那边还会再回来。

0: 阿姨。
1: 小白，有事吗？
0: 哦，也没什么事儿，就想问问您，耀辉这两天是不是挺忙的？
2: 好像是的。哎，怎么，你们最近相处的不顺利吗？
0: 哦，是啊，这两天我给他发信息，他回复的都不太及时，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1: 哎，你怎么一说呀？
2: 我也感觉他最近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0: 是吗？他怎么了？
1: 耀辉最近神神秘秘的。
2: 问他去哪儿了，还跟我撒谎，
1: 说去东乡了，今天又去了一趟，回来以后就在阳台接电话，说什么挺多的房子。

0: 道可能有人了。
1: 不过你放心，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啊。
2: 嗯，我知道了，阿姨。那麻烦您帮我多盯着点他。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那就不打扰了，阿姨。

0: 是我不主动联系你，你还不见我啊？
1: 不是，姐，对不起，我算是发现了，你们巡山队的这些人呢，处理感情的方式都挺消极。
2: 我这不是以为你们还没消气呢吗？
0: 那老四肯定没消气啊，我这不两边劝吗？
2: 那你不生气了？你的钱可能拿不回来了。
0: 我生气要是能挣钱，那我就天天生气。你有空回家看看妈，我也是看她面子来找的你。
2: 妈怎么了？
0: 你和老四闹成这样，哥也消失好几天了，
2: 好歹那天打通了电话，也不知道是矿里面的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着，就说了句不想干了，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0: 你们知道妈有多担心吗？话我就说到这儿，你懂事点。
2: 还有啊，
0: 你是不是把我朋友圈屏蔽了啊？
2: 我没有，你这真冤枉我了。你看，我朋友圈什么都没发。看，
0: 你是啊，你朋友圈我一条刷不到，也不知道你最近什么情况。那你让我能怎么办？你就不像人家 Alex， 天天朋友圈刷屏。
2: 谁是 Alex 啊？这谁呀？我认识吗？
0: 林建设。
2: 这林建设，这怎么变样了？跟气儿吹出来了似的，这么胖。
0: 人家现在在国外过得可好了，哎，我听说啊，还娶了一个外国的媳妇呢。
2: 真的？哎呀，这过得确实挺好的。不过你怎么有他微信呢？
0: 刚用微信那会儿，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通讯录里面推荐的好友吗？他主动加的我。
2: 加你干嘛呀？
0: 他显摆呗，他为什么？他肯定就想让我看看，哎呦，我现在出了国了，过得可好了。我跟你说，现在朋友圈净是这种人，反正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

0: 人家说怎么认识他呢？
1: 谁呀？
2: 我看看。
1: 哎，你干什么呀？你拿我手机发给谁？你别瞎等。
2: 不，谁都不发，我发我自己。
1: 行了，发完了，你看。
2: 你发你自己干嘛呀？这是谁啊？
1: 没谁。

0: 哥，你在里面吗？我进来了。
1: 这些天我也联系不上他，不过我想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可能。

0: 这妇女工作压力比较大吧？还好督察组挺满意我们的成果。
1: 那他人去哪儿了？
0: 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也没多问。正好这些年他年假也没怎么休，我就等给他补上了。
2: 孟总，
3: 二，
4: 哎，孟总，
5: 嗯，孟总，
0: 谢谢你把钱转给我妈。
1: 杨蒙出在杨山上，那还不是你的钱吗？
0: 哎，但是你是以警察的身份把钱给他，能让他相信这钱是真找回来了，这主意真不错。
1: 他其实早就走出之前的阴影了。你不知道他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了吗？
6: 孟总，
0: 哎，
1: 我这嘴，你当我没说，你就装作不知道。你妈估计就是想让你多关心关心她，多陪陪她。
0: 我妈也是，我什么都跟你说。
1: 嗯，该说的，不该说的。他说了一堆呢。
0: 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1: 他说你不信任女人，这算是该说的还是不该说的？怎么了？你以为他说了什么？
0: 没什么，
2: 孟总，这给您打包的。
0: 啊，谢谢。

0: 你没吃饱？人和人还真是不一样。以前我跟着进山，啃这个啃到发誓以后再也不吃了。烤一烤还行，这么冷着不好吃。
1: 那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当年吃的就是这种。我前些天去见了你以前的队友，放牧那个。
0: 嗯，我知道。
1: 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认真的考虑考虑。其实有时候人陷在往事，或者是在。

0: 白驹，欧拉穆拉你见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
1: 怎么算好好生活？
0: 往前看，选一条更平坦的路，而不是孤独的路。
2: 你来巡山队有一年多了吧？
3: 一年十个月了。
0: 不对，你再想想，
3: 18年。
0: 真是好久好久了。
3: 你走了17年都没回来，我都快要变得和你一样老了。
0: 是你变成熟了，
3: 是吗？可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和以前一样。不知道现在这么做下去对不对，就像在波拉姆拉里，不知道是不是该顺着选定的方向走，走下去等在前面的是家，还是更深的荒芜？

0: 还没到家吗？路上小心，有事叫我。
1: 到家了，不过没好意思叫醒你。

0: 感觉这么多年他也没怎么长啊。你说要不要再给他施点肥啊，哥？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呀。除了回这里，你还能去哪儿啊？抬头。哎呦，
1: 干嘛呀？
0: 给妈发过去，让她放心。
1: 她怕我出事儿，是让你来看看我。
0: 不是她让我来看你的，是我自己想来的。这段日子你不在，家里出了个大事儿。
1: 怎么了？
0: 我觉得我在，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有你在，对我也是最大的安慰。
1: 到底怎么了？
0: 哎，跟白吉吵了一架。
1: 他从小就吵不过你，这次是为啥？
0: 哎呀，你真是个操心的命，先顾好自己吧。你这些天一个人待着，

0: 都干什么了？没干什么，就是在想能干什么，但即使干了什么，也像是什么都没干一样。
1: 你这几天在练绕口令啊？
0: 对。
2: 爸当时种这棵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活不了，没想到现在长这么高了。
0: 这还是当时咱们县城里唯一的一棵树。
2: 爸种它的时候肯定想不到。 现在县里也有了其他的树，估计连这棵树自己都想不到，自己能成为马知县的树王。太土了，幸亏您的名字不是你取的。土吗？那你想想树的生命力，从来不选择归宿，一旦扎根，就不移动半步，把生命托付给大地。 风雨和阳光，你知道咱们家谁最像树吗？
0: 我。
2: 是咱妈。你呀，你像石头。你也太不会安慰人了。石头怎么了？它可以在山上被土埋着，也可以在河里，河水流过它。 经过时间的冲刷，变圆了，变光滑了，或者变成什么别的形状，但你还是你，白菊。
0: 你没什么想要问我的吗？为什么？星海的事儿。如果你想说会自己开口的，不用我问。这张照片我已经交给省纪委了，他们很重视。 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就一点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突破口。就是个寻衅滋事。什么意思？我当年检举过他们，后来他们把打断我腿的这个人啊抓住了，指定性了一个寻衅滋事，冯克勤干的。 我现在啊，不知道他的关系到底渗透到哪一步了。其实比起冯克清，更让我惊讶和心寒的是林县长。林县长是冯克清介绍我们认识的，我给他送过媒，还答应他儿子毕业以后安排来腾达工作。 是，我承认我当时确实有私心，可是论迹不论心呐，我自认为我对林县长那绝对是问心无愧。可是呢，腾达易主之后，那林建设还是去腾达工作了呀，
3: 冯克勤安排的，
0: 不然还能用谁呢？林建设很快就出国了嘛，说是企业派遣，人才培养。 真是个人才！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3: 对，省纪委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想查出背后的保护伞。您给我们提供了很关键的线索。

0: 转让费一万，
1: 一个公司加上我这条腿1万块钱，可笑吧？哎呀，哎，你说这石头啊，等个上一年还能等出个结果来，人就不行。哎，来，这位给你，这两样都送你了，拿去吧。
0: 赵经理，你愿意跟我去趟省里吗？作为检举人，向省纪委揭发林培生当年的关系。
2: 谁？这人还活着呢？哦，我知道了。那什么时候去？好，我知道了。

0: 后边，看后边，哦，给，你怎么了吗？
1: 什么时候到休息站啊？
2: 不是刚去过吗？
0: 哎，你放心好了，我们不用休息的。等会儿我和少奇的换着开，很快就到省城了。
1: 是我想休息。
0: 那你睡觉。哎
1: 呀，这刚才我水喝的有点多。
0: 我也喝了不少呢。
1: 你能跟我比吗？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了，这个年纪大了嘛，就憋不住了嘛。
0: 哎，快，靠边停。
2: 赵经理，你稍等啊，我给你靠边停。
1: 哎呀，不用不用，这没遮没挡的，这有的能憋住，有的憋不住，是不是完全不能憋？哎呀，他也不是什么都能憋。
2: 哎呀呀呀，行行行行，你没事啊，一会儿前面就到休息站了，再憋会儿。

0: 我不喝。哎，老头子还挺讲究的嘛。
1: 嗯，你为谁都想你呢？
0: 干嘛呢？
1: 给领导汇报。
0: 在路上一起顺利，记得按时吃饭。哎呦喂，你好关心你领导啊。
1: 那眼神还挺好使的。
0: 那山上停着一个车，我都能看见。
1: 那是车吗？
0: 就那个黑点。
1: 嗯，
0: 你仔细看嘛。
1: 哦，好厉害，好厉害。赵经理怎么这么慢呢？信号不好。

0: 赵经理，赵经理，
1: 站住！

0: 我是演员李光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咋办？
2: 再看快一点呀！
1: 不是，我说后边，他都快半小时了。
2: 哎，白毛，你在不在曹操？
3: 大夫，
4: 怎么了你？
2: 来，
5: 怎么弄的呀？
2: 快！
6: 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办？
1: 只要新海现在做的事情没有被抓住把柄，我自有办法过关。人正经了，
7: 还是要有实质性的证据才行。
8: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其他交给我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们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

0: 真是老人家啊，慢的呀。
1: 啊，张经理，张经理，
2: 站住！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3: 我得去医院，他失血过多，撑不到省城了。
4: 你就是这么办事的是吧？

0: 没事吧？
1: 咋办？
0: 咱开快一点呀！
1: 不是，我说后边，刚才快半小时了吗？
0: 哎，白沫，你在不在曹操？

0: 下车！朋友，有什么事吗？你压坏了我的草场。
1: 什么草场？我的草场。我是跟着前面车轮印走的。
0: 是呀，你承认了吗？这个车印就是你压出来的。
1: 没有，是前面的车压出来的。
0: 前面的车，前面的车我怎么没有看到？
1: 刚过去就在那儿。
0: 前面哪里？我没有看到啊，我就看到了你。哎，你这个人你什么态度啊？你压坏了人家的草场，你还
1: 够吗？
0: 哎呀，这个嘛，这个草场呢，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啊，问问我的那几个兄弟们，啊，

0: 马上到医院了，再坚持一下。
1: 喂，
2: 市里几个大医院都安排人守着，您放心。好的，定好了，我马上过来。
1: 好，等一下。
3: 白姐，白姐，过来，快过来！
1: 姐夫，
2: 大夫，
1: 这谁呀？
2: 大夫，
1: 怎么这是怎么了？
2: 来了，快快快！
1: 慢点，慢点，楼上。
2: 去，叫，
1: 这边这么多。

0: 金晨在哪？
1: 干什么呀你？
0: 我问你话。
1: 不好意思，护士同志，我们是刚送来那个伤者的朋友，很担心他，他叫赵玉洁。哦，受刀伤那个是吧？
0: 对。
1: 前面左拐三号处理室。

0: 你干什么？赵雨欣在哪儿？
1: 赵雨欣在哪儿？
2: 我的朋友，
1: 我的朋友，
2: 我的朋友，
1: 我的朋友，
0: 白静，
1: 没事吧？
2: 他有刀啊！
1: 吓着了！
2: 吓人！他疯了，没见过我。

0: 已经到这儿了，你不怕让人看见？真没吓着了，这不像你啊！你说让省里的朋友帮忙盯着，就是这么盯的。赵玉吉现在已经到省城了，
1: 这事儿发生的太突然了，消息总没有那么快。再说了。
0: 在他们出发前，我就已经告诉你了的，是你的人没拦住，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2: 行了行了，现在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办？矿上那边，要不要收一收？<笑>
0: 老林啊，这个时候了还笑得出来？
1: 我为什么笑不出来啊？来，你看看，天都建设的多好，多漂亮啊！
0: 纪委的人可不关心你建的好不好，他们只会算他们想算的账。
1: 算呗，怕什么呀？赵玉杰的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买公司是他自己签的合同，后来他腿被打折，也就是水寻衅滋事而已。对你我一切的指控，都是他自己的臆想，当年就定性的案子，现在翻出来。

0: 那有什么用？
1: 那建设那边呢？
0: 那都是小事。充其量，就是我对组织隐瞒了子女信息，犯了纪律而已。只要新海现在做的事情没有被抓住把柄，我自有办法过关。
1: 这个你放心，我有数。
0: 我最害怕听见你说这句话。你的人搞砸多少次了？再有一次，谁也帮不了你。

0: 你这开家怎么不开灯啊？哎，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北京的。到了北京之后，马上去办签证。等签证办好了，赶紧出国去找建设。怎么了？建设出事了？还是孙子出事了？不对呀，我出国，我怎么能说出国就出国呢？
1: 宋平，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从现在起，你就叫宋平了。
0: 老林。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目前看，是只能这样。 明天早上的飞机，你赶快去收拾一下，别带太多东西，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去吧。

0: 是我的错吗？是不是我有时候逼你太紧了？不是，咱们不是你的错，也是为了建设，为了这个家。
1: 情况稳定了，我今天就回去。天道还有不少挂我号的病。
0: 妈，我和白菊不是要故意瞒着你们，有些情况没法说。
1: 明白。
0: 谢谢妈。
1: 谢什么呢？
0: 我这边想等老爷子稍微恢复一点。 把情况和组织说明白了再回去，
1: 应该的，这是你的工作，得有始有终。

0: 要是这样，每到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十几年前，我陪着多杰队长去北京，在北京听说巡山队出事了，回来发现一切都变了。可是现在呢，又是这种关键时刻，怎么每次白菊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没法陪在她身边呢？这么一说，是挺不称职的啊。
1: 称的什么职啊？小时候我发现你在工作上挺敏锐，挺先进的，怎么到了个人问题上想法这么落后？我能看出来白菊对你的感情，她之所以喜欢你，不是因为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现在什么都别想，做好你自己的事。我觉得你留在这儿收好这班岗，就是她最想看的。
2: 好了吗？
3: 哦，马上，
2: 快点啊！

0: 回来了，
1: 姐，你们回来了。回来了。
2: 妈。
1: 哎，

0: 真不容易，感觉好久没有一家人坐下来吃顿饭了。
1: 那人也不全呢。
2: 哎，是，哎呀，小燕这不是今天值班吗？
0: 对，下回白大川也不能缺席。白吉，来，尝尝我做的鱼。
3: 你姐一大早去市场买的，可新鲜了。
1: 你真当我是来吃饭的？我就差你这顿饭。
4: 路上怎么说呢？不是好好说话吗？你干嘛？
1: 那你路上不是还好奇医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你问啊，最清楚的人就在这坐着呢。大姐问了我一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就知道帮了个证人。这证人和信海有关系吗？你和姐夫，你和前姐夫，最近到底调查到了什么星海的内幕啊？
0: 白姐，你这真是在为难我呀！
1: 啊，行，那就凭这个证人的证词，能扳倒星海吗？
0: 我只能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1: 说了跟没说一样。
0: 我给你发了三家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料，是我跟邵云飞一起选的。你评估一下，看看挑哪家吧。都是在草种检测方面很权威的。我们还商量了，如果后续你要付违约金，我那套房子就卖了，给你应急用。
1: 二姐，你大小是个领导了，怎么看问题还这么简单呢？现在不是找什么检测机构就能解决问题的，别说第三方、第四方、第八方都没用。
4: 白姐，你少说两句吧，你干什么？
1: 我算是明白了，人家就是要整我，整我们。他上面什么背景我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面对这帮人，一退再退，最后只会无路可退，我们只有反抗，才可能守住咱们家，守住重要的东西。

0: 挺好，都事儿了，快吃吧，你姐专门给你做的鱼。谢谢姐。
1: 怎么吃饭不叫我呢？你可回来了。回来了。哦，这就做好了。好了。嗯，小少品味不错，这豆子莓果香很浓。是吗？嗯，你就学着做吧，很简单的。
2: 你俩都是大城市的讲究人，我可没精力学。一杯咖啡，你搞地域歧视？妈，怎么了？
1: 跟张教授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少打听，喝完咖啡赶紧回家。烫。
0: 哥，你最好是想清楚了再说。
3: 有些事情你一旦告诉我，作为警察，金海的确是在盗采。督察期间，有人向他们事先透露了消息。孟浩辉当我们伪造现场，掩盖了盗采，瞒骗督察组。有证据吗？人证行吗？有一个矿工在现场受伤，已经截肢了。
0: 但辛海用钱把整件事情压下去了，我不确定他愿不愿意出来作证。还是要有实质性的证据才行，比如现场的照片、视频、关于盗采的销售账目记录、资金往来都可以。这件事情，孟浩辉从一开始就设了张卫生，单独建立了一个财务室，不和集团的财务一起核算，也从来不让无关人员接触，也包括我。
1: 这几天，我一直在盯着孟耀辉。
3: 你什么时候放上的？

0: 孟总，孟总，嗯，哎，醒了，这雨真厉害，还没停。你一个经过柏拉木拉的人，可不该说出这种话。谢谢你送我回来，再见。白驹。
1: 柏拉木拉，你经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
0: 怎么算好好生活？
1: 往前看，选一条更平坦的路，而不是孤独的路。
0: 可我不觉得孤独。以前我有队长，有朋友，现在也是。在我看来，他们一直陪伴着我，没有离开过。而且，我也不怕孤独。再见。

0: 一天下来，我只是看到了他的日常行动轨迹。
1: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其他交给我吧。
0: 哥，如果真找到了证据，那你怎么办？新海背后的势力错综复杂，你肯定会受到牵连。
1: 可我妹是警察，警察会保护我的。
0: 可你妹要把你的饭碗给砸了呢。
1: 但我是石头啊，从部队到煤矿，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哪里需要，我就会去哪里。我知道，现在最需要我的是我妹妹，那我就得坚定地站在她身边，谁也别想搬走我。
0: 我说你是石头，可不是砖头，哪里需要往哪搬。
1: 你如果需要，我也可以是砖头。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警察，我就希望你能实现你的目标，然后平平安安的。至于未来，一个人也好，找个伴儿也罢，只要你幸福就行。
0: 你这后半句可太像妈说的话了。
1: 咱妈爱你。

0: 我知道。哥，
1: 走了。
0: 走了。好喝吗？
2: 行了，别喝咖啡了，吃点水果吧。老实交代，偷听了多少？
0: 没偷听，真的。好吧，就偷听了个尾巴，没听到多少。
2: 又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说有什么好偷听的？就哥喜欢你这个事，我都知道800年了。啊？啊？嗯？你一直没感觉？我？啊？真的？我就是装不知道罢了。你想小的时候那些小男生给你递情书，那都是让哥给扣下的。他从小对我不管不问的，一门心思只管你。我还偷偷质问过他，怎么那么偏心呢？就他那个反应，那傻子都知道是因为喜欢你啊。你也太迟钝了吧！那怎么办啊？这有什么怎么办的呀？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早就翻篇了。啊。

0: 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知道吗？还有，老韩我必须带走，这个我做不了主，你就问他自己愿不愿意。他敢不愿意？他不愿意，
1: 他不愿意，我就锁他喉，给他掳走。
0: 哎，你锁喉。醒醒啊！我醒醒啊！
1: 你喊呢？你告我呀！
0: 烦死了。
2: 说你怎么还开这辆旧车呢？我姐不是给你买了辆新的吗？
3: 她都跟你说了。嗯。新车放家里了，那辆太好了，舍不得开。这老家伙修修补补还能跑个几年。
2: 唉，你们两个左一个分手，右一个和好的，把我们当猴耍呢？
3: 无常嘛。人生就是这样，
2: 少学扎错那一套啊。老韩，既然你们已经和好了，以后的事情你也不要再掺和。
3: 小白，我觉得无常就是意想不到，本来以为自己会单身一辈子，谁想到这个岁数还遇到了白爽。
2: 你不是现在这个岁数遇到的，你是18年前就遇到了。
3: 18年前也想不到，巡山本来都不带你，都以为你坚持不下来，但你一直坚持着，直到现在。小白，我还得跟你干下去。
4: 啊，妈，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老胳膊老腿，还拎这么多东西。
5: 哎呦，提前回来吃饭也不打声招呼，还好我买的菜多。
4: 买这么多菜，是家里要来客人啊？
5: 时刻准备着呀。
4: 啊？
5: 上次小白来咱们家做客，我们娘俩聊得特别好。
4: 听说了。
5: 我能感觉出来他对你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个女人关心一个男人的过去，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哦，对了，你好像有个同事犯事了，小白在找他。
4: 谁啊？
5: 就是接你去广东打工的那个，那个小王。但我没跟他说和你有关系，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怎么样，你妈也没那么傻吧？
4: 下次你早点告诉我，我好跟他解释解释。
5: 哎呀，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个事他不提就算过去了啊。快走回家吃饭啊。
3: 来，
6: 韩叔叔再见。哦，
7: 上车来了。
3: 再见啊。
2: 王阿姨，
8: 小白，你在忙吗？
2: 哦，不忙不忙，您说怎么了？
5: 哦，我这刚准备做饭，要回，急匆匆的出门了。
2: 他又去定多县了？
8: 是的，我直觉很准的，他本来没有任何安排，就是临时想去的。
5: 可能去找那个谁了。
2: 哦，行，我知道了，阿姨，我会找他问清楚的。
8: 好，好，
2: 嗯，谢谢阿姨。
8: 嗯。

九十年代呢？

0: 对，你也不会拉肚子。
1: 院长叔叔，
0: 谁让你们没中呢？
1: 你这么厉害，那就是彩票啊。
2: 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0: 孟总啊，哎，真是孟总啊！有事吗？在这里那遇见真是太巧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这是不期而遇吗？
1: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哎，别急啊，孟总，关于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方案，我们好好讨论过了，那觉得挺好。
1: 对啊。
2: 听说您还能给我安排工作，工作待遇方面都好说。

0: 那个自称王富民朋友的人是怎么联系上你的？
1: 就是上次你们去过我家后没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姓陈，是我爸的老同事，当年一起出国打工的。一开始我不信，但他精准地说出了我爸当年的汇款时间和金额，还说在国外受到我爸不少照顾，想要报恩。
0: 所以他帮你还清了债，又给你的卡上打了50万。
1: 啊，
0: 那你问过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吗？
1: 问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说就是因为找不到我爸所以才找到我这儿来。他给我在定多县还买了房子，说要帮我改善住房条件。
2: 这么大方，那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1: 未来说要让我出国，要给我安排好工作。
0: 这个姓陈的你们都怎么联系？
1: 就是打电话。
0: 没见过面吗？
1: 没有，他听声音有30-40岁吧。
0: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
1: 谁？
3: 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王富民儿子是怎么回事？警察为什么要找他？
2: 那具尸体确实是王富民的。
3: 那多贱呐！尸体呢？
4: 昨天晚上朱莉给我打电话了。
2: 收拾一下，两天之后我们出国。
5: DNA 的鉴定结果出来了，确认死者就是王富民。
6: 孟耀辉是最大的嫌疑人。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所以就把一切交给了秦腔，交给了舞台的人。苟老师死在了舞台上，我认为这叫死得其所，所愿。这种离开的方式，这种告别的方式，我觉得太璀璨了。
1: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
2: 戏还是那台戏。

0: 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刮了头发，掉了牙。
1: 舞台对葛老师来说，他是他绚烂的地方，也是被世间的波折和风浪夺走了他的舞台，他没有机会再站在这儿。一个热爱这么热爱舞台的人，你失去了舞台的时候，他是痛苦的，就像他要失去他的生命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把他所有的舞台的梦想给到了易清娥。师父在后面像父亲般的，甚至像母亲般的给他绷头，给他贴片，满脸的慈祥和爱。这个舞台也是第一次易清娥上台的时候，从一个放牛娃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他很紧张很胆怯，虽然他有了一身的功夫，但是他也会害怕。然后师父所有的爱在这一刻要通过他来绽放的时候，几个师父一起从后台把他送了上来。锣鼓响起一遍一遍一遍，他没有出去，他站在那儿，他多紧张，他吓死了，他不敢上。
2: 上啊，上啊！
1: 师父没有办法，师父很痛苦，把教鞭使劲打了他一遍，你给我上了，因为观众在呼唤你。所以舞台对于整个戏剧演员来说是他的命。我最后有一场戏，就是我们当时在宝鸡，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很发达了，所以很少找到那么老的剧院了，要还原过去的剧场真的很难很难找的，几乎都拆光了。那天我记得我们拍了好几天在那儿，差不多到那个时间已经天很热了，就大家为了这件事儿，我就全组拧成 一股绳，因为老剧场里面也通风都没有，都要拆掉的，所以也没有空调，什么都没有。那场戏其实就是易清娥，就是她成了县里的角儿以后，主角以后成了腕儿了，然后他有演出，那团里就觉得我们几个老演员给你个机会，你们上舞台，就是他演完我们师傅给他演一个折子戏，就是鬼院，就是我们这个戏的点题的这个折子戏。但是我就提出来我要给他开场，开场的目的就是当垫脚石暖场。柳存征就这场戏死在了舞台上，因为他一生的坎坷积劳成疾，他在吹火，他身体就不行了。然后我的师弟啊师哥啊陪我演的时候，他们画的那个花脸说差不多就不要吹了，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他就用他生命的力量把最后的火吹完，然后死在舞台上，非常的壮烈。

0: 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我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1: 你们说杨文宇、张耀成，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这是最大的恩情。
2: 但是对于狗老师的一生来说，他是幸福的，他死在他最热爱的生命的艺术的舞台上了，他得多幸福啊！来生来世。

0: 四十的，天天没有，事业事业没有，
1: 你呀，看你哭不是强烈动性，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1: 这些这些又有多少钱？3000万。
2: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3: 还有人惦记武林武的钱。哇，
1: 这样吧，
2: 你现在飘了。
1: 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4: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哥弄出来。
5: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6: 压住你的。

0: 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1: 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也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2: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香洲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多放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叫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
1: 。
2: 孟总，孟总，冯董事长电话找您，您在吗？孟总，孟总，
3: 来了。
4: 王健那边问不出什么了，线索从汇款账户那里断了。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孟耀辉就是转移王健的人，但他突然出现在我找到王健的现场，他的嫌疑很大。
5: 如果真是孟耀辉，那他很有可能潜逃。我先申请限制他出境。DNA 已经送去做加急检测了，估计很快就会出结果。
4: 好。
5: 怎么了？说说吧。
4: 现在 DNA 检测结果还没有出，一切都还只是猜测。
5: 每一个猜测都可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进一步。说吧。
4: 王富民和孟耀辉在多杰失踪时同时离开了天舵。王富民可能是偷渡出国，下落不明，而孟耀辉谎称去了广州，但证据显示他可能去了国外。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并藏匿多杰尸体的凶手，甚至有可能

0: 那具尸体确实是王福明的。
1: 多贱呐！

0: 问你多杰呢，你到底杀没杀多杰？
1: 杀了。
0: 尸体呢？
1: 扔进沧州湖，尸体早就让黄鱼吃干净，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这是我当时能想到最保险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0: 这个王富民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出国了吗？
1: 王富民，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0: 该多拿，要不然医药费你给我出了。
1: 枪是我开的，尸体是我扔湖里的，要不是看老板面子，最多也就拿一成。
0: 小妹儿啊，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0: 匆忙之下，我只好把车开到荒野里，把王富民的尸体埋了。
1: 就因为5万块钱，你就把王富民杀了？
0: 年轻气盛，确实冲动。
1: 那你早知道尸体是王富民，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0: 我没有想到，过去那么多年，尸体还能被人找到，慌了，
1: 慌了。17年前的枪能留到现在，还能放到吴江的后备箱里，我怎么觉得你是早算计好了呢？
0: 没有。我只没想到，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像雪球越滚越大。
1: 行了，这没你事儿，走吧。

0: 都听到了吧？这个人靠不住啊。嗯，
1: 藏獒也是会咬主人的。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0: 既然来了，怎么不上去坐会儿，还能陪我妈说会儿话？
1: 在上面陪阿姨说话的人应该是你，以后下班别再这么晚了。
0: 你不也还在加班吗？
1: 我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0: 孟总回来了，辛苦。
1: 哎，妈，
2: 哎，你还回来不回来？我要不要给你留门？
1: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不用给我留门。
2: 嗯，你注意休息啊。
1: 嗯，好，你也早点睡啊。拜拜。

0: 喂，
1: 回来了。
2: 早就说了，洋酒后劲大，少喝点。2000万，密码是我爸的忌日。

0: 怎么了？嫌钱少啊？还是嫌这密码不是你生日啊？
1: 这钱我不要。
0: 这个喝多了。
2: 小白就在楼下。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我虽然笨，但我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楼下盯着我，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钱，我还知道你当年根本就没有去广州。放心，我没跟小白说。我改嫁以后，按照你给的地址去广州找过你。
0: 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2: 收到你的礼物，我很开心。我就跟自己说，儿子心里有我，这就够了。我觉得，我能这么哄自己一辈子，他还是不行啊。到头来，连一个跟我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

0: 想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
1: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小辉，别活成你妈这个样子。

0: 回来了，明天要出差，有点事儿，不能喝太多啊。
1: 意思意思。
0: 这算是散伙饭？
1: 赔罪行。
0: 你有什么罪啊？
1: 我也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0: 你还是觉得是我们做错了？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里有我能干的事儿，也有需要我的地方。如果全盘否定了星海，就等于否定过去十年的我。我做不到。
0: 是明白人。
1: 但我有个条件，希望你放我爹吗？
0: 你知道星海为什么和他过不去？
1: 我记得那年，我还是副矿长。
2: 上部评判的格力挡板突然掉下来了，是我替你挡的。
0: 你骨折了，这个情我一直记着呢。只是心眼太实啊，不是什么好事情，不见得谁都会感激你。
1: 怎么救了你还不落好呢？
0: 欢迎回来。

0: 谁啊？
1: 老林，我呀，张琴琴。
0: 老张，你坐啊，我给你倒点茶。
1: 我给你带了艾灸，朱莉早就说想让你学着弄，我一直忙，这不才想起来。
0: 他这几天啊，去杭州旅游去了，正好我借这个时间好好学学。
1: 你是得学学，以后退休了，你俩去了建设那儿，他就指望你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在马治，朱莉心脏不舒服，我劝他去滴海吧，他说舍不得那些孩子们，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马治，年纪大了忍不住唠叨过去的事。换句话说，最后啊，记得最清楚的好像总还是年轻时候那些事情。
0: 可能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那会儿有干劲儿，有抱负。
1: 前些天白菊回了趟马治，

0: 谁啊？
1: 小文。
0: 哎，白矿长。
1: 哎，坐。坐。你可以帮我调一下7月23号到7月26号公司门口的监控吗？
2: 好。
1: 嗯。
2: 是出什么事了吗？
1: 私事，你别跟别人说，丢了点东西。
2: 好。
1: 好茶吗？
2: 好茶，您稍等。

0: 小韩，这个手表我放大点。哦，好的。
1: 好多年没回去了，马志县现在变化很大吧？
2: 白驹说有了红绿灯，还通了自来水。听说过不了多久，要在马志河的对岸建新区呢。
0: 好啊，好。
2: 他还说在畜牧站碰到一位老牧民，聊起了你。他说起90年代那场雪灾，他们家的牛羊。 死了有一大半，是林县长帮他们争取了牛羊和草料，还冒着风险向上级申请免除了牧业税。今天马志的牛羊有一大部分都是当年林县长争取的牛羊的后代，没有林县长，就没有今天的马志。
0: 真想看看现在的马志变成什么样子了。

0: 都说什么了？说是，活到这把岁数才知道，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金钱、地位、权力，都是。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满了才好。什么东西？
1: 月亮，他说他现在很想念麻枝的满月。他说以为在哪里看月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可是现在觉得，在北京看到的月亮，和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不同。可能是海拔越高。 离天空越近，就会越美吧。

0: 都和你说了。
1: 他说他很后悔，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2: 请问林飞生在家吗？林飞生在家吗？

0: 哎，大姐，大姐叫你呢。
1: 哦，你来一下，来，
0: 把这个总经理办公室打扫一下。
1: 哦，好的。
0: 那个办公间底下的垃圾倒一倒啊，麻利点。
1: 哎。
2: 哎，行了行了，把地拖一下，把礼物也带一下，抓紧点啊。喂，怎么了？哎，急什么呀？我给你找去就是了。

0: 请问是黎培生同志吗？
1: 是我。
0: 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我拿件衣服。

张院长，我走到今天这步不能怪任何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怪我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我现在已经无颜再回马知县去面对那些老领导和牧民了。你哪天再回到马

0: DNA 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
2: 根据鉴定结果，
0: 被检测人与死者之间具有确凿的亲子关系，确认死者就是王富明。
2: 孟耀辉是最大的嫌疑人。
1: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进来，也马上通知局里派支援过来。
0: 怎么了？
1: 我在孟耀辉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把56式半自动步枪。
0: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3: 咋了，白科长？孟总回来，我找他有事。
0: 那监控要不要给你烤一份？
3: 不用了。

0: 王总，您回来了，那个保洁马上就好。
1: 谁让你打扫我办公室的？哦，
0: 我以为您出差了，就让人来彻底打扫一下。大姐，孟总回来了，你出来吧。
2: 哎。
1: 啊，没事了，你先忙去吧。
0: 好嘞，有事您叫我。
1: 嗯。

0: 要空着手回去吗？你来晚了，机要室里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我跟了冯克清十几年，我太了解他了。
1: 现在就去，把机要室的账全部处理掉。
0: 而白春跟了我十年，他在想什么，我也都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我在想什么，你也都知道。 我本来也不可能为冯克星卖一辈子命。这里是星海煤矿的监控记录和账目，他不知道我留了备份，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

0: 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请你给我两年时间。
1: 你想当个好人，去抱新海，然后一走了之。
0: 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这些我本来就准备两天之后寄给邵局长，既然你来了，给你也一样。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查了。

0: 没想到我的工作结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会把这些当作是从机钥匙里拿出来的。
1: 谢谢，卖了这么大一个人情给我，也替我妈谢谢你。
0: 别说这种话了，我都不确定能给你两天的时间。
1: 再见，可能也不应该说再见。

0: 那不是我的东西，
1: 是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夏晨，
2: 他在哪儿？
3: 我不知道。没有杀死罗杰，开什么开枪啊？打死他！
2: 你看到是谁把他接走的吗？
3: 太远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

0: 损呢、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券5折起。

0: 四十的，天天没有，试也试也没有。
1: 哎呀，烂泥扶不上墙，这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这一共多少钱？
3: 3500。
4: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5: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4: 哇，这样吧。

0: 凶了。
1: 那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弄在里面了？
2: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段弄出来。
3: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4: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5: 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香洲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而枪油的味道很难被掩盖住。是的，很多东西藏得再深。
1: 藏不了一辈子，就像王富明的死和吴江车里的枪。给我条活路吧。
0: 那你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寸，给对方一条活路？

0: 炸开。
1: 哥，按住伤口。

0: 我们赶紧了！
1: 给油的队长跟不上了！
2: 喊什么？这车底盘这么低，再快就翻了！

0: 120吗？我是刑警队，麻烦来趟西海煤矿，向西30公里处有两人受枪伤。
1: 王富民是不是你杀的？

0: 你们是不是和多杰队长的失踪有关？他在哪儿？你现在还愿意相信我的话吗？
1: 曾经想相信你，说他在哪儿？
0: 我不知道，我没有杀死多杰。

0: 怕被人发现，我把多杰的车拖到荒野的深处烧了。你看到是谁把他接走的吗？
1: 我记得车牌的尾号。

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啊，也许最坏的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今天晚上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冯可卿这些年的保护伞是你意想不到的，但你很快就会知道，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一切。

0: 关于我家人违法违规的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违反纪律确实是我一时糊涂。对，
1: 不是你的家人，是有另一件事儿，是公安部门要找你了解情况。

0: 经法医鉴定，那辆桑塔纳副驾驶座下的缝隙里呈现出大量的血迹反应。经过我们的调查，那辆车曾在冯克清名下，后转手给林建设，又卖给了旧车厂。可卖车的时候，林建设已经出国了。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是我以林建设的名义卖的。至于那些血，他当时中弹了，我从来不知道。
2: 身体里会流出这么多血。当年，冯克勤告诉我，他要对多杰下手。我匆忙开上林金社的车，往机场方向赶去，希望能遇到多杰，阻止这一切。但是。
1: 已经晚了，多杰，多杰，多杰，多杰。

0: 我当时伤势很重，我只想尽快赶回县里。
1: 龙头，龙头，你坚持住，我这就给你送詹院长那里。
0: 现在就是真的扛住了，更难也没办法。
1: 你别胡说。
2: 真心的要我的命。你看见谁向你开枪了？我刚下飞机，就有一个叫冯克清的人喊出了我。
3: 罗县长，您好，我叫冯克清，想和您聊聊博拉姆拉的开发问题。
0: 没什么好聊的，
2: 多县长，我想请您看看这个。很少，和县里的干部很少。你认识他吗？
0: 见过，好像是个开饭店的。没那么简单。 他手骑马金矿是他的，李永江是他的，他还给我刻了一张在波拉波拉开矿的批文，上面有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县政府的公章。
4: 他是怎么搞到那些公章的？老杜，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是我串通师弟小黄头盖的，县政府的公章是我私自盖上去的。
0: 虽然我干了这些事，但我依然想把多杰送到医院去。更没想到，我的车坏在了路上。
5: 老多，你挺住，我去修车，我去推车，我去找人。不用了，我这样子到不了县城了。我知道，盖章的人。

0: 谁想东，问谁想西，就算是同一个圈眼里冒出来，也聊不到一起。自从咱俩认识共事到现在有20年了吧。说实话，一开始我看不惯你，你比我小，
1: 小3岁。
0: 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大学生，做事正门，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装模作样。

0: 我以为你就是汉语不好，后来我们没少吵架，我才发现你汉语说得很好。没少吵架，但是我知道你说对草原的索取已经超过了他的，
1: 超过了他的承载力，
0: 这是破坏，是浪费。所以我知道你的野心都不是私心。

我们是两条殊途同归的河流。

多杰死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知道多杰会中枪。我害怕帮冯可清办的事情败露，所以决定把他的尸体埋在荒野里。

0: 这段日子我时常会想，如果多杰还活着，他一定还会和我吵。但每一次争吵都是一种修正，他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直到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回头。
1: 这些都是借口，内心真正坚定的人从来不是有谁在支持他或者修正他，而是他的内心有自己的方向。

0: 着车呢。
1: 就看一眼。怎么样？
0: 真正的全家福。
2: 爸，你给我看看，我看看。妈，您那时候真漂亮。

0: 老邵，醒醒，老邵！爸，到了吗？
1: 让你爸看看，还认不认识了？哎呦，到这儿了。
0: 终于到了。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1: 心里没有什么，道理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2: 别管他了，我会告诉他。
1: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
0: 这里是无人区，我这无法去，放了他。
3: 你们一定要活着走出去。
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5: 你后悔？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辞职的，天天没有，事业事业没有。
1: 你呀，烂泥扶不上墙，你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这事情一共多少钱？
3: 3000欧。
4: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5: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4: 哇，这样吧，
0: 你先飘了。
6: 那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4: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都弄出来。
7: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8: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9: 11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8: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8: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
3: 等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咗啦。
1: 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了，怎么还不会写啊？
2: 家字太难写了。
1: 是这样的。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2: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3: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2: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3: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起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1: 是。吴副主任。

0: 我们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
1: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2: 启动军的总攻提前了5天，现在318起义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时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3: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
4: 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啊。
0: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使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4: 老师，现在去哪儿？
0: 回家。
4: 给我吧，
5: 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1: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2: 哎，学生，你去哪儿啊？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2: 师母，
0: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3: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
0: 真是不让人省心。妈妈，妈妈，啊，怎么了？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4: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0: 在干什么呢？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
4: 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10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的走啊？
2: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0: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2: 哪儿都不去。
5: 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不走啊！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希都饿了。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无时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 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6: 老师，交通银行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7: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6: 去钢管那个沙海坤拿了。
7: 哎。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请建锋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
1: 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0: 感谢建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1: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0: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志柔、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攻势，但福州水手却迟迟未见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隔了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2: 老师，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3: 来不及了，提议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凭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扣人。
1: 好。
2: 报告。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1: 是
3: 是。
0: 吴主任，吴副主任，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4: 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5: 放行。
6: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
7: 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5: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0: 让开！
8: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
9: 洪秘书，张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8: 把枪放下。
9: 怎么了，龚秘书？
5: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
9: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
5: 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请您立刻回随署。
4: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5: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

0: 立刻起步！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是。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
2: 朱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3: ，那为什么随主要派公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0: 请您上那辆车。

0: 难道是奇异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奇异，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时。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家？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余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0: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1: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啊？
0: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府中。
1: 介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0: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但介师长也想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1: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
2: 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3: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0: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0: 谁呀？
1: 是我。
0: 宛如。
1: 老夫人。
0: 哎呀，你怎么来了呀？
1: 刚好来福州公干，当得拜访一下于勋兄和老夫人。
0: 快请进，请进。
2: 在。
0: 于勋，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3: 哎，宋夫人，带点特产。
0: 哎呦，谢谢谢谢。
4: 纷飞兄，盼你久矣啊，
3: 甚是想念。于勋，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已经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5: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3: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5: 完了，
3: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5: 你说。
3: 不要去。
4: 鹏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5: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3: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5: 鹏飞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3: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5: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3: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5: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3: 你这是在向我托孤。

0: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这个嘛，你听着，我帮不了。奋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玉清兄，嫂夫惹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0: 我又不是。 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范飞兄。

0: 早点吧，我睡觉吧。走啊，别亏，坐下，陪我说会儿话。说吧。
1: 对不起，李逵，你给我生了5个孩子，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我想说，你那么年轻。 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生，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1: 一点薄礼啊。
2: 谢谢，
3: 要不进去喝杯茶？
4: 喝茶让你们休息了，
5: 月小心意，请
4: 望您收下这点心意啊。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妈妈，我吃好了。
1: 学生你也回屋吧。
3: 我还没上呢。
0: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
1: 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
0: 上风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一起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去找蓝城和少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1: 行，
3: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2: 小程，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3: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4: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3: 搬家我也要管。
4: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3: 不要，就带着他。
5: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0: 小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和一群中主任要调他顶到一线，立马就带着觉悟师团逃跑了。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你全部扫除了。报告，
1: 副师长，我把解放军主队带过来了。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主任，
2: 李师啊，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认真刀割。

0: 现在复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了。
1: 快快快！
2: 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3: 你不能去。
2: 我要去。
4: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愚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愚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
5: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爸妈怎么办？
4: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5: 你孩子怎么办？
4: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5: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4: 阿美完全同意。
5: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4: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5: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
1: 三幺八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但蹊跷的是。
0: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三幺八师部走一趟。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吴石，不可能！爹，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好的，
1: 父亲。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2: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1: 早跑厦门去了。
3: 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哎呀，哎，
4: 老吴啊，你快点儿啊！
5: 少爷，请。不用谢谢了。
1: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5: 好，
1: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5: 好。
4: 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2: 不止当你一个人。
5: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我
1: 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
0: 所以安排同驾飞机，我们一同前往。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
2: 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毕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3: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 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管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2: 没事儿，别太担心。
4: 快点，跪下！

0: 是魏晨，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于勋，欢迎你正式加入东海情报小组。
2: 马上联系老张。
3: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恐怕会有问题。
4: 如果胡连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5: 别动！哎，
6: 都别开枪！
7: 别开枪！卢次长在车里。
8: 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
9: 真觉得这是巧合吗？

0: 做一个把一切交给了秦腔，交给了舞台的人。苟老师死在了舞台上，我认为这叫死得其所，所愿。这种离开的方式，这种告别的方式，我觉得太璀璨了。
1: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刮了头发，掉了牙。
0: 舞台对苟老师来说，它是它绚烂的地方，也是被世间的波折和风浪夺走了他的舞台，他没有机会再站在这儿。一个热爱这么热爱舞台的人，你失去了舞台的时候，他是痛苦的，就像他要失去他的生命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把他所有的舞台的梦想给到了毕青娥师傅，在后面像父亲般的，甚至像母亲般的给他绷头，给他贴片，满脸的慈祥和爱。这个舞台也是第一次毕青娥上台的时候，从一个放牛娃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他很紧张很胆怯，虽然他有了一身的功夫，但是他也会害怕。然后师傅所有的爱在这一刻要通过他来绽放的时候，几个师傅一起从后台把他送了上来。锣鼓响起一遍一遍一遍，他没有出去。他站在那儿，他多紧张，他吓死了，他不敢上。
1: 上啊，上啊！
0: 师傅没有办法，师傅很痛苦，把教鞭使劲打了他一遍，你给我上了。因为观众在呼唤你，所以舞台对于整个戏剧演员来说是他的命。我最后有一场戏，就是我们当时在宝鸡，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很发达了，所以很少找到那么老的剧院了，要还原过去的剧场真的很难很难找的，几乎都拆光了。那天我记得我们拍了好几天在那儿，差不多到那个时间已经天很热了，就大家为了这件事儿，我就全组拧成 一股绳。因为老剧场里面也通风都没有，都要拆掉的，所以也没有空调，什么都没有。那场戏其实就是毕青娥，就是她成了县里的角儿以后，主角以后成了腕儿了，然后她有演出，那团里就觉得我们几个老演员给你个机会，你们上舞台，就是她演完，我们师傅给她演一个折子戏，就是鬼院，就是我们这个戏的点题的这个折子戏。但是我就提出来，我要给她开场。开场的目的就是当垫脚石暖场。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柳存征就这场戏死在了舞台上，因为他一生的坎坷积劳成疾，他在吹火，他身体就不行了。然后我的师弟啊师哥啊陪我演的时候，他们画的那个花脸说差不多就不要吹了，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他就用他生命的力量把最后的火吹完，然后死在舞台上，非常的壮烈。

0: 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不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我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1: 你们这杨门女将要是成，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这是最大的恩情。
2: 但是对于狗老师的一生来说，他是幸福的，他死在他最热爱的生命的艺术的舞台上了，他得多幸福啊！来生来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知道，天天没有，事业没有。哎呀，那你可不可以抢点东西？
1: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2: 这一共多少钱？3500。
3: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1: 还有人惦记501的钱。
2: 哇，这样吧，
1: 你先飘了。
2: 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弄给你们了？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都弄出来。现在
0: 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4: 江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0: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这条一人进来。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4: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江州的档案。
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侦不到所谓的公道。
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姑娘并非我们海水宫所杀，别浪费时间在与我们缠斗上。何伯已经知道你们是如何查到绣房的，该保护好的人，一定要藏好。
1: 走。

0: 没事吧？
1: 不碍事，再快些。
0: 走，站！

0: 你怎么了？
1: 水，你给我口水喝吧，谢谢。

0: 谢谢啊，玉莲的事，我对不住你。
1: 你何止对不住我？你对不住的，是所有那些被你拐走的姑娘和他们的家人。
0: 前几天在中小院，我碰见玉莲了。
1: 什么？
0: 他和别人说起他哥哥。
1: 啊？他说什么？
0: 他说了。

哎。

0: 算发现了，两边都不想让老子活啊！那老子就走，看你们在哪能找到我。
1: 对不住，对不住！
2: 你睁眼啊！

啊！

0: 不关我的事，是他们带人送过来的，不关我的事。
1: 胡说八道，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是你逃了出去，撞到了他们，为了活命把他们带到这儿来。没想到他们杀了范大哥，杀了姓方的，却照样没有放过你。
2: 放开，我要为范大哥报仇。
1: 华冲是该死，但不是现在。他犯的罪必须得到审判，昭告天下。他活着只会让范大哥死不瞑目。他了解钟昭月，留着他，对救玉莲有帮助。救玉莲，我自有办法。今日华冲必须死。忧伤。
0: 别动内力了！站长，你是不是觉得案子上了他，就能还姑娘们公道？可惜这世上只有一个开封府。
1: 白玉堂，我知道你难过，你愤怒，我也一样。你不信任襄州的官府，但能不能信我一次？

断下来，宁可死，也不肯交代一切。温香月，也容不得脾气那么倔的姑娘。看你这副皮相，杀了也实在可惜。好在老天帮你，刘涛，你没事了。还不明白吗？你能活着，说明我们已经得手了。

0: 掌门，我方才听说在展昭那儿还见到了宜城县的书吏，他定将刘公一案的始末告知了展昭。
1: 书吏一死，宜城县县令倒成了刘公一案的唯一证人了。
0: 是，司命的人也过来传话，说惠王要召宜城县令入京。
1: 那还等？

0: 陈大哥，事发突然，你莫要责怪自己。任谁也不会想到花冲能逃出去，偏又那么巧遇到了中校院的人。
1: 不过你好，劳烦你照看他一下。
0: 你要出去？
1: 嗯，有件急事必须现在办。

0: 陈大人，你比他们先到，我倒又多了几日活路。
1: 你转移了家眷，是早猜到了中宵院的人会来杀你灭口。
0: 不瞒陈大人，自从他们让我诬陷你和刘弘毅之日起，我就知道此事无论成败，我都难逃一死。
1: 路是你自己选的，你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0: 你是说我自寻死路？
2: 自从踏入中宵院那日起，就注定了今日的命运。只是展大人，同样是走死路。我倒觉得，我选的这条路，比你兄弟选的要值得许多。我得到的金银、美人，我留给家人的，可保他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钱财，这些，都是刘弘毅选的那条路。
0: 给不了的，展大人，你想不想知道你那位挚友是如何一步一步自寻死路的？刘捕头近日查办范玉莲的案子，着实辛苦，我特意备了一桌酒菜，想借此机会疏通一下你我之间的心结。
3: 来，看来刘捕头对我颇有成见呢。
4: 当然严重了，属下怎敢对大人有所成见？
3: 只是对这县衙里的事情有些看不明白。我寒窗10年，又何曾不是想做一个好官？只是许多事情。 比如范玉莲这个案子，不是我不想办，确实是身不由己。
4: 何事让大人身不由己？
3: 哎，今日请刘捕头过来，就是想趁着酒意，和你好好聊一聊此事。许多话，恐怕只有醉了，我才敢说。

刘捕头果然是刚直之人，和我年轻时莽撞的样子颇有几分相似。这平日里，无论你对我如何顶撞，我都没有放在心上。可惜呀，查案查到了中宵院。 这死期也就快到了。

0: 自从你调来本县，衙门里的人就没少在我耳边抱怨。你性格太过死板，让他们少捞了不少油水。你说，我若是将你交与他们？
1: 说你偷了本县的东西，他们会不会将这些刑具流水一般的往你身上用啊？原来你今日设局擒住我，就是为了寻回那封信，好在中校院的人的面前邀功。如此，我更加好奇了。
0: 这中校院背后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一个朝廷命官都如此巴结？你不用管中校院背后之人是谁，你只需要记得，螳臂当车是没有好下场。不如这样，你用我做个约定。
1: 你把东西交出来，我保证绝不把你推出去。然后，我们共同商量个办法，将此事蒙混过去。这样，我不但可以保你一命，我还可以许诺你。好，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0: 投身宫门，是为了荣华富贵四个字。好，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要怪就只能怪你不会选。

0: 詹大人，
1: 我是不是给过他机会？若当时他选对了，他非但不用死，哼，更不用在死后还承担着通敌的骂。是不是他自找的？詹大人，别生气呀，我还有事要告诉你。刘弘毅尝遍了县衙的刑具，不过他死都不吐口。他跟我说，他投身宫门，就是为了

道二字，这简直就是个笑话。这世上要是真有公道，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了官老爷？像刘弘毅这样的好人又怎么可能在我的手下尝遍了苦刑？

展大人和刘弘毅一样，望着简单的路不选，非要选那条难走的。若一见结果了我，当下便可以为你兄弟报仇，可你偏要带着我进京上堂，偏要求个公道二字。展大人，我劝你一句，千万不要像你那个短命鬼兄弟一样，死到临头了才发现前面仍是条断头。

你不用激我，我不会杀你。死在我剑下，倒是成全了你。你死了，刘弘毅被冤叛国之罪，怕是没人能说个明白了。你若死在我的剑下，便会让世人以为你是个因揭发谋逆大案而枉死的好官，落个好名声。你欠刘弘毅的公道，那还怎么还？你心里清楚得很，此案经不起查，真相早晚会大白。那时，宜城县的百姓会认清你是个什么样的官，你逃亡在外的子女也会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父亲。我不会杀你，我要把你送去开封府，让你亲眼看看这世间到底有没有刘弘毅所信的公道。我要让你亲眼看看公道之路离了襄州究竟还是不是断头路。我问你，从那绣房后院进入中宵院的都是什么人？

0: 你别以为好人做事循规蹈矩，恶人就能一直骑在他们头上。从那绣房后院进入中宵院的，都是官员吧？
1: 你都知道了。
0: 何伯之所以敢在襄州如此胆大妄为，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群官员替他保驾护航。朝廷严令禁止官员狭忌赌博。
1: 所以，中宵院规定，访客需戴面具、着罩袍，就是为了掩盖你们的身份。掩盖身份？我初到中宵院玩乐时，我也以为那些面具、罩袍可以遮盖我们的身份。但是后来，
0: 你们发现，所谓掩盖身份。
1: 都是骗你们的。只要进去过一次，何伯就会对你们的底细掌握得清清楚楚。是。后来我才清楚，中宵院以令牌识人，用一本本账册记下了我们在中宵院的来往记录。
0: 所以。 你明知诬陷我和刘弘毅会。

却不得不效力河伯。既然展大人已经知道了中宵院的细节，那想必已经是查探过了。那应该看见，在这期间有多少官员来往，也应该知道你自己有多大能力。

0: 见过中宵院的静脉仪式吗？你知道一个姑娘价值几何吗？你有没有想过，像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县令，为何会有这么多的金钱？背后还有多少垄断的官非？
1: 放送的性命，案子可以翻，但是那些死了的人，却永远不会知晓。你陈大人已经替他们讨回了公道，
0: 这姗姗来迟的公道，就不叫公道了，那只不过是活人演戏给自己看，给自己寻的慰藉罢了。

我们这些人，怕是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吧？你可要看护好我，如此，你才能守护好你想要的公道。

0: 就是范兄遗物里发现的，他的遗物很少，都在这儿了。莲花的形状，应该是送给玉莲的。
1: 范兄的遗物先留着，等救出玉莲，交还给他。嗯。

0: 白大哥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一直很内疚。他觉得是自己没有看顾好范大哥。
1: 他要是把话说出来还好，我只怕他憋在心里。他愿意出去走走，也是好事儿。
0: 那你呢，展大哥？你看起来也有心事，要不要跟我说说？

0: 白公子，把你留这陪我，是不是闷坏了？
1: 哪有，是我自己遇到些事儿。
0: 怪不得你这次回来啊，脸色就不大对。你应该把心事儿跟展大人和后姑娘讲一讲，不要憋在心里。
1: 我怕说了耽误他查案，拖累了他。
0: 你们三人之间还谈拖累二字啊？你这样刻意瞒着，他们二人反倒会气恼。白公子，你快去找他们吧，这有我盯着呢。你看，这不都绑着呢吗？放心吧，等你回来，我的药也就煎好了。
1: 行。
0: 快去吧。

凡兄，只能先委屈你葬在这儿了。等我救出玉莲，我一定帮玉莲把你的尸首带回家，重新好生安葬。抱歉，凡兄，是我没能照顾好你。或许我不该带你来襄阳。

0: 我是张雨熙，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展昭到了，
2: 你来晚了一点，花冲已经死了。
1: 我来这不是为了救花冲，是为了救你。
3: 展昭，与我一同做夜叉，一同做这污浊世界的判官。只要你肯把解药叫出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4: 展昭要保，那我就偏要白玉堂去杀，二人定会为了此事再次起冲突。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辞职的，天天没有，事业事业没有。
1: 不一样，烂泥扶不上墙，这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这学校一共多少钱？
3: 3000万。
4: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5: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4: 哇，这样吧，
0: 你先飘了。
3: 那你爸爸是不是把什么线索放在里面了？
4: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都弄出来。
6: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7: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9: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7: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9: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7: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好累啊，方兄，我很久都没这么累过。

0: 丁公子，丁公子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景夫人，我不过是随便走走，出来散散心。
0: 丁公子若想散心，去前院花园便好。
1: 哦，好啊。
0: 丁公子还是少来这边吧，若被老爷看到了，他会怀疑你的。
1: 景夫人，您说景伯父会怀疑我，怀疑我什么？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老爷。
1: 锦伯父。
2: 嗯。来来来。天之啊，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啊、哦、我就出来散散心，这对锦家的环境也不熟悉，这走着走着跑这儿来了。
3: 自从贤侄住在府里，我便一直忙着，倒是怠慢了贤侄啊。
1: 哎呦，锦伯父何出此言？您为了方便我寻人，让我住在锦家，已是我多有打扰。
3: 贤侄可别这么说，你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今年还特意跑来为我拜寿，这份心意实在难得。

0: 说起来啊，我与义父乃是同岁，如今临近我的寿辰，这两日啊，时不时的便会想起他来。
1: 哎，锦伯父，这马上就是您寿辰的正日子了，咱们不谈这些伤心事。
0: 好，哎，我见你这两日一直在外奔波，可寻到月华的下落了吗？
1: 哎，暂时还没有消息。
0: 哦，
1: 之前我也派人找遍了附近的几个州县，都没有找到。现在我就是担心啊，他趁着您寿宴之际跑到上清派闹事，破坏了您的寿宴。
0: 嗨，什么寿宴不寿宴的，都摆在一边。他若是过来倒是好了，至少如此咱们便能知道他的消息了。啊，不说这个了，伯父啊，陪你走走。
1: 哎，锦伯父
0: 啊，
1: 我先回去了。
0: 好。

0: 爹，这丁兆慧到底在咱们家住多久？还不打发他走吗？一个蠢货而已，也碍着你的眼了？孩儿只是在想，这丁家出了那么多事，这丁兆慧居然还有心情给您贺寿，这事儿怕是有蹊跷。我对此事也有所怀疑。他来府里后，我便派人去打探丁家的消息。丁兆兰却如他所说，至今昏迷，丁月华也从未回过丁家。
1: 不过此事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正是不知他此次的来意，我才必须让他留在府里。
0: 把他留在咱掩蔽司底下，万一有任何不对，也能及时结果了的。
1: 嗯，
0: 我见他这两日闲时总在后院逛，你吩咐人把后院那间小院子盯紧一点，别让他靠近。
1: 是。
0: 如今那间屋子日夜都有人看护着。
1: 不过说起来，这丁夜华失踪一事也是奇怪。
0: 他到底去哪儿了？不会真在拜寿之时来找咱们寻仇吧？
1: 你管他去哪儿了，他不来便罢，来必死无疑。你该打起精神，好好看着钟霄月。那个花冲是你手下的人吧？
0: 我当时也是看中他认识的姑娘多，所以才……
1: 你给我记着，以后像这种江湖混混。 绝不能再用了。是。花冲如今在展昭手里握着，灭口一事怕是十分棘手。还有先前宜城县令一事，咱们也并未得手，孩儿实在心焦。可是那智化却一点不急，他说有办法解决眼前的危机。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又不说。
2: 爹，现在可不是由着他性子办事的时候啊。
1: 他既说有办法，那就等等他的消息。 此次的事情他办得不错，反观你，遇事毛躁。要再这么下去，你如何在钟霄院服众？
0: 不能服众那便算了，有智化在，钟霄院哪有我说话的份儿？
1: 你给我把嘴闭上！你是我上清派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别总说这种没出息的话。刘洪一惹出的麻烦才刚平息不久，现下又出了事情。 还不给我打起精神，好好看着钟霄月。要是再出什么岔子，你就自己去跟主子请罪。
0: 是。

0: 白大哥，你醒了，药马上就好了，喝完之后我们尽快去跟展大哥会合，雨越下越大，别让他等久了。
1: 自从我来了襄州，我听说了很多夜叉的故事，他告诉了我不少事情，也教会了我很多道理。
0: 先把药喝了再说吧。
1: 我们不能就

0: 这样给范大哥送行，祭奠范大哥，还需要些祭品。
1: 祭品，展大哥都被起了。不对，还少了最重要的。范大哥，
0: 让开，你不是我的对手。他不能死，范大哥要是还在的话，也不会。
2: 他不在了，对不起，一会儿你的雪刀他会自行解开。
3: 放心，我不傻弟，你不配死在我手下。
2: 我也不会让你死得好容易。志华，志华，出来！哇！
4: 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未到啊！怎么这么急着来找我？我知道，你们着急杀他灭口，人我给你带来了，算作换取解药的诚意。你配入货色，怕是到了展昭手里，把钟小渊的底都交给干将了吧？
2: 他什么都没说，在他想吐口之前，我为了他些东西。好，你这副药喂的倒是及时，如今他哑了，你怎么说？我便听怎么信了。你们已经杀了方叔礼和范大哥，现在我把他也带来了，你还不放心吗？把解药给我。
4: 自始至终我就没跟你要过华冲，我要的是展昭查案的消息。华冲什么都没交代，就被我带来了，已经算是阻了展昭查案的路子。不够，想动手？好啊，来啊，用我一条命。 换你两位义兄的面，你看值不值？
5: 展昭到了。

0: 白玉堂在，你们就不用动手了。
1: 你来晚了一步，花冲已经死了。
2: 我来这不是为了救花冲，是为了救你。
3: 救我？我不用你救。这世上没人能做得了我白玉堂的主，我要做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会做到底。
2: 与虎谋皮不会有好结果。跟我回去，范兄的事情我定会给你个交代。
3: 你要给交代的人不是我。
2: 站长，你若还要守着你的可笑的官府规矩，从此以后我们便再无干系。让开。

0: 安大哥，我把华冲带来给你谢罪了。他死得很痛苦，说你泉下有知，可以瞑目了。等案子结了，华冲自然会得到应有的审判。你为什么不再等等？
1: 等？为何要等？等到何时？他必须现在就死。
0: 为范大哥偿命，为惠代偿命，为忠孝院的姑娘们偿命。我现在只恨没有在范大哥身前就一刀击过了他。在襄州，人人都把夜叉奉为神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官府给不了百姓公道，唯有寄希望于夜叉。 开封府是与那些五角衙门不同，可又有什么用？包大人纵有青天之名，断案如神，他能管尽这天下不平事吗？襄州的官场不是这一两日才乱的，襄阳王的势力早在襄州横行霸道十余年了。我不相信没有风声传到朝廷。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是相信你一个四品武将，有将襄阳王的势力彻底铲除的能力，还是不把你的命当命？你还不明白吗？他们让你展昭来走个过场，做戏给老百姓看的。这种种见解，你又看清几分？江湖中人嘲讽你是朝廷鹰犬，朝廷中人看不起你是草莽出身。江湖虽大，庙堂虽广，有你展昭的容身之处吗？ 我觉得夜叉或许真的存在，可他不是神明，是杀尽恶人的侠士。我很喜欢夜叉这个称号，展昭，与我一同做夜叉，一同做这污浊世界的判官。

0: 我喜欢你这个夜叉的名号，无论我做了什么，只要是夜叉干的，大家都会称赞干得好，干得对。既然你这个夜叉的名号这么好用，那便人人皆可。
1: 你疯的不轻，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我杀的是恶人，我何错之有？
2: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本就是我白玉堂的处世之道，只是我遇到了几位义兄我才……
1: 算了，既然你展大人看不上我的手段，我们便一拍两散，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
2: 展昭，你记住，至少现在，让花冲跪在范大哥墓碑前忏悔的，不是官府，是我白玉堂。

这世上要是真有公道，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了官老爷？詹大人偏要求个公道二字，我劝你一句，千万不要像你那个短命鬼兄弟一样，死到临头了才发现前面仍是条断头路。

襄州的官场不是这一两日才安的，襄阳王的势力早在襄州横行霸道十余年了。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是相信一个四品武将有将襄阳王的势力彻底铲除的能力，还是不把你的命当命？江湖中人嘲讽你是朝廷鹰犬，朝廷中人看不起你是草莽出身。江湖虽大，庙堂虽广，有你展昭的容身之处吗？展昭，与我一同做夜叉，一同做着污浊世界的判官。

0: 说实话，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案子，更是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人心。昨天晚上，我甚至动了回玲珑山庄的念头。不过我想了一晚上，想明白了，我现在面对的一切，都是我出来闯荡江湖必须要经历的。陈大哥，前方路再艰难，终会抵达。
1: 此案牵连甚广，再查下去，危险只会更多。
0: 陈大哥，我方才的意思是，不管再艰难，我都会跟你一起查到底。
2: 你看，我这个人功夫也不差，既护得了别人，也护得了自己。我跟你一起查案，在你身边护着你，这样不好吗？好了，再说下去，我可认为你跟烧鸡组一样小瞧我了。

0: 你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刘兄、范兄，还有中宵院王子的姑娘们，他们能看到吗？我只是害怕，害怕我们寻回的乃是一份迟来的公道。我们现下所做的一切已是太晚了。
1: 陈大哥，我带你去个地方。
2: 你看这街上跟往日有何不同？先前我们来的时候，这里空荡荡的，想必是这绣房的掌柜不让他们在这儿摆摊。但是现在绣房关门了，你看，老婆婆便可以在这儿卖丝线了。你说，如果绣房没有关门，这两位姑娘会不会走进店里，又会不会成为中宵院下一个目标？只是绣房停业，便有了如此大的变化。若是我们将中宵院的势力彻底铲除，将会如何呢？

0: 若是我们现在放弃，说不定再过些时日，这如真绣坊都可以当街掳人了，这钟霄院也不用凤来阁来掩人耳目，便可以明晃晃地开在街上。我相信，刘捕头跟范大哥，他们也一定想过，此事可能会失败，但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是因为他们相信，总会有人将此案继续查下去，总会有人。 拿到这份公道，你接下此案时，也没有笃定此案会在你手中终结吧？对他们两个来说，这份公道是来得太迟了，但是对这些百姓们来说，来得再晚都不算迟。
1: 你的心结倒是解开了，我还有心结。你有什么心结？白大哥呀，我总觉得他此番行事略有蹊跷。他离开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2: 白玉堂说，他想做夜叉，用手中之剑当剑天下不平。他还说，罢了。
1: 我和白玉堂虽然相识时间不长，但他早已成了我的知己朋友，所以有些话，到白玉堂说出口，于我而言，
3: 白大哥说的是假话。霍小妹。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跟着展昭去找那个舒丽吗？
0: 为何？
3: 因为那个舒丽很有可能是刘弘毅之死的始作俑者之一，而展昭是刘弘毅的结拜兄弟。我把他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会一时冲动。那舒丽是条贱命，死不足惜。可展昭为官府做事，若是因他背个罪名，是不是太不值当了？
0: 嗯，我知道了。
3: 我觉得他是对河伯的所作所为气昏了头，所以才口不择言。至于夜叉一事嘛，我觉得白大哥是出于义愤，他太想把襄州的这些颠倒的黑白扶正了。
1: 义愤归义愤，夜叉这条路是万万不能选的。
0: 我这一路上倒是听了不少夜叉的传闻，人们都说。
1: 他若是英雄，又怎会被锁在钟霄院，替恶人看守门户？夜叉刚出现时，确实想赤手中之剑，当今天下不平。但是非曲直，仅凭个人之断吗？当杀戮太多，分不清举剑到底是为了公道正义，还是为了生杀的快感时，又如何能够分得清楚？
0: 夜叉的存在是对，还是错？沈大哥，你好像知道很多夜叉的故事。
1: 之前听人说过。 不过你方才说的极对，白玉堂这个人虽易怒冲动，但脾气发一会儿就过去了，很少像现在这样，做事儿不考虑任何后果，怕是另有隐情。走吧，我们先。
0: 等一下，太阳马上出来了。

0: 日化的倒瓷杯盏，丁家的遭遇，我猜这终究要和景云明是脱不开关系的。
1: 何伯就是上清派掌门景一明。
2: 好一个道貌岸然的武林泰斗，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如何定他的罪呢？
0: 那个宜城县令说，中修院遮掩宾客身份的规矩是做给官员看的。何伯手里握有一本专门记录官员往来的账册。
2: 所以我们只要拿到这个账本，那襄州那些腐败的官员就能揪出来了。
0: 是。若是账册上的官员和中修院里的姑娘们有谁见过何伯的真面目，便可作为证人指证何伯。
2: 嗯。
0: 那何伯的罪孽便可昭告于天下了。
2: 太好了。
0: 中修院里的官员，消失的武林人士，玉莲究竟在哪儿？是否见过何伯的真面目？这些我们尚不知情。这中修院是要再去一次的。
2: 嗯。只是现下已经加强了许多防备，怕是不好再进。
1: 或许还有别的门路。今日我发现，惠大姑娘坟前多了一座无字石碑。

0: 在中校院里，他们给你起名字叫慧黛，但我想你一定不希望这个名字在碑上，便给你立了一块无字碑，等我以后知道了你姓甚名谁，再帮你添上吧。
1: 同样身为女子，你看到她每日备受凌辱，却又不得不听命于何伯，想必你心里也一定十分受煎熬吧。
0: 哪有什么办法呢？何伯和他手下的死士招招克制我们寒水宫，长虹壁又在他们手里，我们不得不受制于他。
2: 若有机会能脱离何伯的钳制，你可愿为此冒一次险？展昭、斗胆请求长乐使助我们再入中宵院，若能扳倒河伯，解救出中宵院受折磨的姑娘，也可助寒水宫脱困。
0: 中宵院今晚重新开业，此时正是再入中宵院的好时机。不过想要查清中宵院的全部底细，仅仅入地宫是远远不够的。

0: 大哥二哥之情况，我已知悉，解药很快就能拿到，诸位勿忧。
1: 哎，客官，
0: 还和上次一样，送至松江府，向公道。
1: 得嘞，您就放心吧。

0: 你留下，
1: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从掌阅使说出密室如何凶险之时，你就这么盘算了吧？
0: 此行凶险，
1: 此行凶险，所以我才要陪你去。多个人在身边，好歹能照应你一二吧。
0: 不可，既然知道凶险，为何还要一起冒险呢？我要是真的出了什么差错，总得有人把案子继续查下去。你不是和我想的一样，要救出那些姑娘们吗？
1: 不对，差点被你绕进去了。我又不是官府的人，何来查案一说？倒是你，是你领了圣旨，我要护你周全，这个案子才可以查得更好。
0: 我是怕你跟着我。

0: 只有我一人有把握。
1: 你倒是比少季族坦荡，嫌我拖累你，竟说得如此不遮不掩。

0: 6等于2。
1: 那我在绣房后院等你，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2: 多谢霍女侠。

0: 药，快用药，
1: 给我药，给我药。
2: 怕你不清楚你二位义兄的近况，所以让你来见识一下，让你看看夜魔天发作起来会是什么模样。万物爷果真硬气，如此来势汹汹，不像是求人，反倒像是来取我性命的。

0: 当初你赏我几鞭，我这天如数奉还。
1: 只要你肯把解药交出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0: 白五爷如此人才，杀了你岂不是太过可惜？既然你不愿留在展昭身边为我打探消息，那我也不强求。
2: 喝了他，替我去杀一个人，事后我会将解药给你们。
0: 嗯，放心，不会让你滥杀无辜。白五爷的侠义之心，展昭不懂得欣赏，我倒是乐意成全。

0: 若白玉堂知道这夜魔天根本就没有解药，他是会再回头去找展昭。
1: 所以啊，要赶在他知道真相之前让他回不了头。
0: 你让他杀的是宜城县县令？
1: 没错。展昭要保，那我就偏要白玉堂去杀，二人定会为了此事再次起冲突。
0: 放眼这江湖上能与展昭交手的没有几个，他白堂算是一个。
2: 我还真是好奇，二人若相争的话，到底谁输谁赢。
1: 他们二人相斗，无论谁伤，对我来说那都是天大的益处。
2: 他白玉堂心眼可颇多，若是发现其中关窍，怕是不会动手吧。
1: 放心，他一定会杀了。

老师怕是光杀都不解恨，他恨不得会将其碎尸万段。司命差人告知了我一件事，他说白玉堂和这个县令那可是颇有渊源呢。15年前，宜城县令乃是潭溪镇所在县衙的书吏，当年潭溪镇有桩全镇皆知的大案，经过他的手，

0: 白玉堂，谁伤了你？
1: 不关你的事。你把宜城县令藏哪儿了？
0: 你是铁了心的要为赤化做事儿？
1: 你把宜城县令藏哪儿了？
0: 白玉堂，不要做不能回头之事。
1: 好，你不告诉我，那我便自己去找。
2: 走吧，别被人发现了。

0: 我给守卫喝的水里掺了些东西，他一时半会过不来。你们进去之后，我会在门口替你们把守。
1: 无妨，谢谢你愿意冒险帮我。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你就算穷尽时事，也不能把顾家绝学都偷到自己手里。
2: 所有人杀了展昭！
3: 既然你们在查锦家的案子，有个人留在锦家，才能帮你们排查线索。
4: 饶我阅读无数，也甚少见过如此精妙的毒物。
5: 配置解药一事不可儿戏，这外面全是制化的人，我们快走吧。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

0: 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能够出入这条密道的只有何伯和他的死士，这密道到底通向哪里，有何危险也尚未可知。你真的想好了？
1: 展昭再次多谢掌月使出手相助。我进去后你就快些离开吧，免得你和寒水宫受牵连。
0: 展大哥，千万小心。

0: 起来吧。云影派那几个人还没得手吗？
1: 启禀河伯，他们已经回来了。
2: 唐门与声音庄争夺长虹壁，我还以为是因为两派多年的积怨，原来唐门是受你指派。何伯，你指使手下一一挑战各大门派，凡是不敢受你驱使的各派掌门皆死在你的手下，你如此的处心积虑，为的就是称霸江湖吧。
0: 既然焦庄主知道那些顽固不化之人的下场，就该明白本座饶你一命已是格外留情了。
2: 你既然敢做一统江湖的春秋大梦，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敬一命。

0: 听闻焦庄主研究此剑法耗费数载，可我破解此剑法却只用了七日，看来一代名庄在你这辈怕是要没落了。
1: 废话少说，要杀便杀。
0: 焦庄主也是武林名士，就这么杀了岂不可惜？目前寿宴举办在即，我给你两条路。一，由你牵头游说那些老东西，让他们心甘情愿入我麾下；二，就和他们一样，如同行尸走肉，将那些不归顺的老顽固一一解决。两条路如何选，全看你了，焦庄主。
1: 我说都不选呢，你能奈我何？
0: 看来焦庄主已经做出了选择，一旦服下这夜魔天，便没有回头路了。此毒入体便会融入心脉，侵入神智，让你幻象频生，从此你只能听令于灵声，哪怕让你自断经脉你也毫不犹豫。这药也是妙极，它的解药就是这毒药本身，只有再次服下这夜魔天才能压制幻觉，可如此无异于饮鸩止渴，中毒者会越来越痴傻。
2: 前几日他扮成我的样子上岛，哄骗我大哥二哥喝下毒药，那毒药不会让人信，但会让人失去理智，产生幻影。
3: 你把宜城县令藏哪儿？
4: 你是铁了心的要为赤化做事儿？
3: 你把宜城县令藏哪儿了？
4: 白玉堂，不要做不能回头之事，
3: 那我便自己去找。别说话。

焦朝贵，你可要想清楚了，一代庄主，真要落下个不体面的下场。

素闻南侠武功盖世无双，我倒是想试试。今日你要是能打败我，人你便可带走。

0: 展昭，我这龙吟剑法使得如何啊？
1: 即使你偷师了如此多的名门绝学，怕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以为如此便能称霸武林，真是可笑。

0: 你这是哪门哪派的功夫？
1: 是我展家的功夫。金明，还不用回你本门的武功吧？

天下英雄辈出，各怀绝招，你就算穷尽时势，也不能把各家绝学都偷到自己手里。

0: 还不赶紧里里外外都搜一遍！
1: 是。
0: 去那边看看。
1: 好。蒋大哥，跟我走。

0: 我姑娘，可有展大哥的消息？他进了密道还没有出来，我怕你担心，所以出来告诉你一声。
1: 进去了那么久，不行！
0: 哎，你别去，展大哥也不会让你贸然行动的。
1: 我怕他有危险啊。
0: 那这样，一炷香的

0: 时间，他若不出来，我跟你一起去救他。
1: 展大哥，你怎么从这儿来了？
2: 刚才那是展月石。
1: 是啊。人呢？
2: 走吧，咱们先回去。

0: 赵辉，我们已经确定，锦衣明一直口精英中宵月来替襄阳盟拉拢官员，笼络江湖人士。他犯的乃是颠覆朝纲的大罪。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抓他归案。今晚出现在景家，也是在寻找人证物证。
1: 原来如此，我住进景家，除了想趁着寿宴查探一番，也实在是担心玉华会在这个时候来寻锦衣明复仇。 啊，对了，展大哥，我住进锦家已有几日了，有些线索不知道对你们查案有无帮助。
0: 你说，
1: 自我住进锦家，锦衣明便日夜派人把守的一间小院，每当我靠近那间院子时，总能在附近闻到一股淡淡的药香味。
0: 怎么，看你们的样子。
1: 好像知道你们关着的人是谁。
0: 知道，但此事和你家案子关联不大，我们呢就不聊细节了。赵辉，除了小院外，在景家还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1: 有，那日我见锦衣明带着一个浑身是伤的姑娘进了卧房，这让我想起之前小林的事，便留心上了。那晚我见锦衣明出去。
2: 便去查探了一番。这帮畜生，多谢夫人，只是帮你擦药而已。夫人，我虽平日都被关在那密室里，却也知道你和他不是一路人。我。 我常能听见，你与他争吵，你总是会为那些死在他手里的人诵经烧纸，劝他收手。即便他会因此打你，你也从未听过。玉莲求夫人为我备下一壶毒酒，我要亲手杀了他，为我哥报仇。
3: 你呀，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啊！一旦失败，必死无疑。即便是死，我也必须试试。实话告诉你吧，你并不是他关起来的第一人。这些年，我看到太多拼了命也要娶她性命的姑娘们，可到头来，还不是草席一卷。 扔到乱葬岗，命都没了，还谈什么报仇啊？时机还未到，你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老爷，
4: 我是怕你身上留疤。 才吩咐他给你敷药，你竟还不知好歹，想杀我！松开！哼！时机未到，你倒是说说，时机何时到？10年了，这10年你犯的错已经够多了，放了玉莲，不要再造孽了。
5: 否则你定会遭报应。报应！若有报应，10年前我吩咐苏一舟，挑拨你们霸王庄与凌渊一派相斗，引得霸王庄满门被屠食，我就该遭天谴。可如今，我不是还好好的站在这儿吗？哼！你且宽心，我一定找人好好医治你。
0: 当时我实在不便救下景夫人和那个叫玉莲的姑娘，我想，既然知道她被关在景家的密室里，日后我定有机会能把她救出来。
3: 所以这玉莲，就是见过何伯真面目的证人了。
6: 原来，当年霸王庄和凌渊派相斗一事，竟出自景衣明之手。怎么看？
0: 他的阴谋早在10年前便开始布局了。那这么说，景夫人定然也知道许多事情了，她也可以成为一个证人。事到如今，终于有头绪了。
1: 周辉，有件事我不能瞒你，我在密室中看到了战卢剑，金一鸣应该和丁伯父交过手。
0: 我真是锦衣明杀害了我爹，还不光是丁伯父，我想在那密室中陈列的各种武器，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条人命。
1: 锦衣明还想借寿宴之机威逼各大门派效忠襄阳王，你在景家过于危险，还是想办法赶紧撤出来。伯承大哥，我必须留在景家，一则我受累了月华。
0: 二则，既然你们在查景家的案子，有个人留在景家，才能帮你们探查线索。周辉，回到景家一定要小心，有任何的不妥，想办法赶紧撤出来。
1: 放心吧，展大哥。
0: 月华的踪迹，我会多加留意，有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告辞。
3: 难怪丁大哥冒着生命危险都要留在景家，而且还能想着把人交还官府，确实令人心生敬佩。要是我身负血海深仇。
0: 定是要手刃那仇人才是。我怕的是，月华想走的，就是你说的这条路。霍姑娘，你我初遇时，你曾说过，你认识唐门少主。
3: 嗯，
0: 不知你们交情如何？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是最好的朋友。
0: 既然是至交，那一定和你一样，有一副侠义心肠了。 当然了，他生性纯良，而且绝对不会参与唐门那些龌龊勾当。
3: 展大哥，怎么突然问起他来了？
0: 我想请他帮个忙。白玉堂这么反常，是因为得知他两位义兄的毒还没解，想来是置华以解药为威胁，让白玉堂不得不行违心之事。不过今晚。
3: 景明说了，夜魔天没有解药，所以展大哥，你的意思是想让小唐帮忙配置解药？
0: 眼下只能试试了。
3: 没问题，唐门的驻地就在襄阳辖内，明天我就去找他。小唐一向对这些毒物有研究，我想应该可以帮上忙。
0: 那就多谢他了。
3: 一个智化，竟敢如此戏弄白大哥！等事成之后，定好好收拾他一顿。还有这个白老鼠，这白老鼠也是可恶至极，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我们，简直就没有把我们当朋友。要不是展大哥你发现端倪，那岂不是要耽误了那两位义兄吗？还要白白中了那智化的1700。收拾智化之前。 你我应该要先好好收拾白老鼠。
0: 你说的对，但咱们呀，先不急着教训这白老鼠，当务之急。

0: 这白大哥要是没有找到线，你肯定又会回来找我们。到时候肯定又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他这嘴跟比这刀子还要锋利，直往人心窝子上戳。
1: 那咱们就给他备条鱼，堵住他那张又要骂人的嘴。
0: 说起来倒也是奇怪，你俩正好相反。这只猫不爱吃鱼，他这只老鼠倒是天天无鱼不欢。

0: 不是说，钟萧月已经加派着守卫了吗？展昭是怎么进来的？
1: 实话，守卫的事，你不说你要一个人全然负责吗？你是怎么做事的？
2: 掌门，此事我还在调查。
1: 还查什么？定是你那个白玉堂和他们里应外合，想办法让他们混进来的。你自作聪明，把白玉堂招揽进来，你以为你能牵着别人鼻子走？其实。
0: 你是让人给耍了，掌门。眼下展昭已经知道了您寿宴上的大计，届时定会从中作梗。
1: 我请命于寿宴之前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你除掉他？我听说爹都将您和他战个平手，你说你要除掉他？
0: 好，此事。
1: 便由你来安排。是，定要在寿宴前除掉展昭。
2: 爹，孩儿回来的时候，看见丁家那小子了，他浑身的酒气，好像刚从酒楼回来。喝醉了，可不知他是真醉还是假醉啊。
0: 失了焦朝贵，那帮老家伙便不那么容易就范了。须得敲打两下才行。既如此，我便让他们看清楚丁家的变故，让他们知道与我作对是个什么下场。丁昭会暂且留着，我要在寿宴之上拿他开刀。哼，用他祭旗。
3: 陈大哥，
4: 醒了，怎么不多睡会儿？
3: 心里有事，睡不好。我想尽快去唐门，有了解药，我不信白大哥不回来。
4: 那就劳烦你了。
3: 我看你屋里的烛火也彻夜未熄，你也得想救人的事情。
4: 是，我有了初步的计划，但只有我们几个参与，是远不够的。

0: 我谨慎，我就先告辞了。我想救出景府的玉莲和中宵院的姑娘们。不知掌月使能否代为引荐，带我去拜见寒水姥姥。你想要姥姥助你？姥姥她是不会帮你的。姥姥虽同情中宵院女孩的遭遇，但是以她的脾气，绝不会让整个寒水宫冒险。 更何况现在，中宵院戒备森严，这话要伺机对你动手，此种情况，你要如何救人？
1: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必须尽力一试。

0: 哎呀，女侠止步，止步啊！哎呀，小心小心，一脚一个秦骨苗，一脚一个血枯草。玲珑，你跟我这些宝贝是有什么仇啊？出来，别踩到他们，小心！哎呀！
1: 来，给你带来一个很新奇的毒物，保证你没见过。
0: 饶我阅读无数，也甚少见过如此精妙的毒物，妙啊！
2: 配得出解药吗？3个月。
0: 3日，若需3个月，我唐门少主岂不成了浪得虚名之辈？
1: 就知道你这唐门少主没有问题。
0: 玲珑，这解药虽能配，但我却不想配。除非你给我个交代，否则我绝不帮你。
1: 什么交代？那你话呢？

0: 你逃婚出来之后为什么不来找我，你偏去找小赵？你可不知道他在心里对我一番炫耀啊。还有你和展昭不过是萍水相逢，你怎么跟他去浪迹天涯了？你也不知道过来看我一眼。
1: 浪迹天涯？我跟展昭是去办案了，忙得很。
0: 你们俩一起出生入死，那他岂不是很快就跟我这个青梅竹马平起平坐？
1: 好了，救人要紧。再说了，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展昭，是为了白玉堂。
0: 啊？怎么还有白玉堂的事儿？怎么这么乱啊？
1: 你这脑瓜子里想什么呢？在你的心里，我做所有的事情都只是为了儿女情长，不能是为了公道正义。说正事儿，夜魔天一事关乎了许多江湖中人的性命，配置解药一事不可儿戏。
0: 好吧，我其实很想帮你，我只是担心我叔叔知道这件事他会很不高兴。
1: 你叔叔的掌门之位不是你父亲传给他的吗？你这堂门少主还会怕他？
0: 我其实……
1: 你以前不是总跟我抱怨他的所作所为吗？现如今你长大了，该有自己的主见了。配置出解药，就是反抗他的第一步。
0: 我反抗他，就凭我这……不行不行。
1: 你该不会是配不出解药吧？还说三日，吹牛。
0: 三日就三日，我绝不食言。
2: 展大哥，你的计划我听明白了。方才我想到一人，或许和我一样的心思，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只是如今，景家听说了一切寿宴的事，似是要尽全力除掉你，以绝后患。展大哥，你没有潜入的机会。
3: 周辉，你放心，务必先保全自己，若是发现了危险，定要及时撤出。
2: 好，那我先走了。

0: 展昭进去了吗？
1: 是，现在动手吗？
0: 等等，再等等。

0: 白大哥，解药的事情小唐已经答应了，这外面全是智化的人，我们快走吧。
1: 。
2: 把狗官交出来，你被智化威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夜魔天压根就没有解药，你不要被智化牵制。
3: 叫人

0: 我是张雨熙，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石化分明用的是离间计，他先挑的你我相斗，而后再借刀杀人。只要杀的是恶人，又有何妨？
2: 杀了石化，我这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何？
3: 如果你跟着我，我会带你出去。要是有任何情况，你不要害怕。
2: 赶紧封了全府，玉莲要是跑了，所有人都要跟着掉脑袋。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培补肺丸，
13: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

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辞职的，天天没有，试也试也没有。
1: 哎呀，烂泥扶不上墙，这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这学校一共多少钱？
3: 3000万。
4: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5: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4: 哇，这样吧，
0: 你先飘了。
3: 你爸爸是不是把咱们线索放在里面了？
4: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哥弄出来。
6: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7: 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11年的烂摊子，就派你这招一人进来。
6: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7: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香洲的大案。
6: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7: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乡长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被智化威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夜魔天压根就没有解药，你不要被智化牵制。
1: 叫人！
2: 智化根本没有解药，你为何还要执迷不悟呢？
0: 我杀狗怪不只是为了解药，把狗怪交出来。
1: 你和那宜城县令有过私怨。
0: 不说出狗官下落，今日你别想出这扇门。
2: 白玉堂，你疯了！
1: 你可知，杀害朝廷命官是何后果？江湖人行江湖事，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什么后果都能接受。会审未悔，如何算得上是侠士？
0: 倒是你展大人，一个御猫的称号就唬住了你，让你再无半分血性。
2: 过分了！展大哥是什么为人，你不知道吗？
1: 他为了……
0: 霍姑娘，
1: 不必和他多说。
0: 若非要我们自鸣心计，他才能看清局势，辨明敌友。这样的朋友，我展昭不交也罢。
1: 霍姑娘，今日之事你无需插手，让我和他做个了断吧。
2: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智化的人马上就进来了。
3: 来的正合适，正好为我们这一战做个见证。

0: 你们打完了没？
1: 没有，没有。
0: 那就继续打，直到分出胜负为止。
1: 走，去后山。

0: 天！
1: 白玉堂，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蠢成这样，步步踩在智化的算计里却浑然不知。智化分明用的是离间计，他先挑的你我相斗，而后再借刀杀人，借你的手除掉银城县令，你看不明白吗？
2: 我当然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可我不在乎。
1: 所谓借刀杀人，
2: 只要杀的是恶人，又有何妨？
1: 我问你，你武功再高，能斩尽天下恶人吗？你杀了一个银城县令，玉莲他们就能获救吗？
2: 别说的好像只有你才能救人。等我杀了那狗官，杀了智化，我一定能把玉莲救出来。
1: 你孤身去闯，能救出谁？你凭什么让玉莲他们随你犯险？
2: 少逞口舌之快！

你总说我被御猫的名号困住，但真正在意这个名号的，究竟是谁啊？是谁为此名号大闹东京？就你，也配替我们五鼠？哼，五鼠，你们五鼠，活该被我押一刀。

猫鼠一战着实是精彩啊，只可惜南侠已无力再战。白玉堂，我来替你收个尾吧。

0: 我是想为你报仇的，只是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借口，全都是借口。你从来就没想过要为我报仇。
1: 白羽堂。

儿童，醒醒！

0: 掌门，感召重伤坠崖，生还希望渺茫，白玉堂也已被夜魔天控制，您可以安心的操办收押了。
1: 此事当真？
0: 千真万确，展昭乃是白玉堂所杀，我亲眼目睹啊。
2: 尸首呢？你就说展昭已死，为何不将尸首带回？
0: 展昭坠崖处地形险峻，搜寻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死士们伤得太重，需休整一番方能再次行动。
2: 父亲，既然置话推脱，就让孩儿大人去搜寻展昭尸首吧。
1: 也好，此番你立了大功，先去歇息吧。
0: 我的伤无碍，现展昭已除，您可以放心行事了。
2: 恭喜父亲，如今只待寿宴收网，父亲便可一统江湖了。
1: 还是不可放松，饶是没了展昭碍事，也许处处谨慎行事。
2: 孩儿明白。

0: 得了消息了。
1: 嗯，但此事有些蹊跷，光凭他智化，怎可能杀得了展昭啊？
0: 可见失手。
1: 不从。
0: 何伯刚愎自用，不管在展昭面前吃多少次亏，吸取不了半分教训。
1: 是啊，未曾见展昭失手，怎可高枕无忧呢？
0: 先静观其变吧，寿宴在即，你也多照看些。这不单单是他何伯的事，更关乎主子的大业。

0: 你说的好像只有你才能救人，可我杀了那狗官，杀了智化，我一定能把幽灵救出来。
1: 你孤身去闯，能救出谁？
2: 你凭什么让玉林他们随你犯险？少逞口舌之快！

0: 我有计划，我保证平安九家所有人，但得由你参与，才能万无一失。事成之后，我带你去见医生县令，你能否信我一次？
1: 你要我做什么？既然甄嬛那么想看你武貌属相争，她好与翁得利，不如顺水推舟。哎，演戏时，你的毒是真的还是装的？
2: 当然是装的，你不是让我配合你演戏吗？
3: 闭嘴！轮到你问吧。你
2: 中夜摩天一事，为何不告诉我们？不是你说要与我分道扬镳，井水不犯河水的吗？你少强词夺理！你定是初探中宵院之时中的毒，那是还没分道扬镳的。
3: 行了，陈大哥到底有没有事啊？
2: 箭伤已无大碍，可体内余毒还未除尽。那日。 我得知这话对他用毒时，替他把过脉，当时他脉象正常，没有中毒的痕迹。如今他体内的毒虽已入经脉，但未入脏腑，奇了怪了。曾经我两位义兄中毒时，不到一盏茶的功夫，便毒入心脉了。
0: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血脉护体，能压制夜摩天？
1: 你猜啊。
3: 再过2个时辰，我弟能将余毒逼近，不必有心。那你解释一下，为何隐瞒中毒一事？
0: 解释一下吧。隐瞒一事是我的错，但我虽然有错，这白玉堂更有错，是吧？
1: 哇，你真的是……
3: 你什么你？你知不知道蒋大哥这两天为了帮你义兄找解，要想尽了多少办法？
2: 不过他们少主，他已经答应帮你配置解药了，你再多等2日吧。
0: 多谢了。没了。江湖人行江湖事，有仇报仇，有恩报恩，这江湖人就是如此感谢的吗？多谢。
3: 多谢了。你们这戏啊，真是演的不错。真不知道你们是对付智化，还是跟我过不去。
2: 我们以为你都听到了。
3: 我是听到了，我将你们如何盘算以性命做饵之事听得一清二楚。我只恨当下不能立刻痛骂你们二人。
2: 你既知是计，那你为何？
3: 受伤是真，坠崖也是真。此番谋划太过于危险了。 若是那剑偏了一寸，若是贺中天没有护住你，那岂不是要弄假成真了吗？
2: 哎，他说他心疼你。

0: 昨夜怎么寻到这来了？计划里可没有这一出啊。
1: 你们不也早知道我要来？
0: 因为我知道你会担心展大哥的安危，所以特意给你留了里子。
1: 我可没担心他，是长月是担心他。他来密室找我，得知假死计划后，怕他演砸了真摔成个死猫，所以趁之话调息把我放出来了。
0: 长月氏可不会死猫死猫叫展大哥。离开这几日就没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
1: 是我之前鲁莽，对不住。
0: 不是这句。
1: 那是哪句？
0: 我想知道你最近几日过得怎么样。你担心你两位义兄又要受智化的逼迫，做下种种违心之举，内心一定很煎熬吧。不过呢，算你好运遇到了我们两个，以后有我们陪着你，你便不会再煎熬了。
1: 和我说这些搞得我要心生愧意了。
0: 那不是正中我意。对了，你之前说你杀县令不是为了解药，那是为何？
1: 还能为什么？我不过是想将襄州作恶的猖狂一一杀绝罢了。
0: 如果你杀了县令，那展大哥背负的污名便很难洗刷干净了，而你也会成为朝廷钦犯，这些后果你都知道。
1: 展昭本就应该是纵横江湖的侠客，背负污名又如何？成为朝廷钦犯又如何？他们若还咬着他不放，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一对我杀一双。至于我，朝廷休想以一纸文书定义我是侠是非。15年前就没给过我公道，如今我要通过自己的双手拿回来。
0: 15年前，发生了什么？
1: 展昭怎么还没好？我去看看他。原来你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好了，你也不和我说一声。
0: 你也没问我呀。
1: 行，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该回去做我的木头人了。何时出手啊，展大人？
0: 你先把刚刚的事情说完，我们再告诉你后面的计划。
2: 我们只是怕你烦闷，想让你将心事说出来。你既不愿说，那便罢了。至于后面的计划，那得看锦家寿宴准备得如何了。

0: 老爷这两日高兴，我特地命人温了壶酒。老爷午后啊，好好歇歇。
1: 你今日倒真是转了性子，至少见你如此好言好语的与我说话。
0: 这不，老爷的寿宴马上就要到了吗？我也跟着高兴，我去给老爷温壶醒酒汤，等你午后醒来喝。

0: 山路陡峭泥泞，您切莫心急，抄近路，走官道，来得及。
1: 行动一旦开始，河伯注意力便都在你这儿了，你可千万要护好自己啊！这样我们才能安心。
0: 放心吧，
1: 每次答应的这么快，做不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好了，我走了，等我回来。

0: 这个你暂时帮我保管一下，等我回来再还我。以身犯险的事情千万不能再做第二遍了。
1: 好，
0: 走了。

0: 少统领，
1: 找到玲珑了？
2: 还没有。昨夜雨水太大，把脚印都冲没了，实在难找到霍姑娘的踪迹。
1: 京府那边呢？
0: 没什么大动静，景家在筹备寿宴，也派人去巡展昭了。智化没有动静，应该一直在中消院里。
1: 继续看着吧。
3: 那边。

0: 停！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少爷，他们是来给夫人裁制新衣的。

0: 天都快黑了，母亲这个时辰请裁缝进门。
1: 老爷寿辰在即，再不着手准备怕是赶不及穿了。你若有空也随我去量下尺寸，母亲也给你做几身新衣裳。
0: 谢谢母亲，我就不必了。
1: 那我就带他们先过去了。
0: 安妮，一会儿把这箱东西抬我屋去。
2: 好。

0: 你先带他们去库房挑好布料，后面的跟我去量尺寸。
1: 多谢简夫人出手相助。
0: 晌午我趁简一鸣兴起，多劝他喝了几杯酒，这会儿他应该在睡着呢，我们得抓紧了。
2: 多谢景夫人，
0: 快走。

0: 我是来救你的。
1: 我认得你，你是上次那个在密室里和何波打斗的人。
0: 一会儿你跟着我，我会带你出去，要是有任何情况你不要害怕。把这个换上。你觉得我功夫怎么样？
1: 你的功夫很好，连何波都要怕你几分。
0: 既如此，那就放宽心，我定会带你出去。
1: 好。
2: 玉莲，走吧，离开这个宅院，你就不必再害怕简一鸣了。
3: 夫人，你跟我一起走吧。
2: 我还有事情没有完成。
0: 景夫人，
2: 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与景一鸣周旋，待你们把他的罪行公诸于众，我就可以与忠孝院的姑娘们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离开这里。玉莲，待事情尘埃落定之后，你定要忘掉这里的一切，去追寻专属你的快意的生活。不要哭，快走吧，你们不能再耽搁了啊！走走走走，走啊！
0: 景夫人，千万珍重。

0: 爹，嗯，少奇组的人来传信，说一直没有寻到展昭的尸首，我也没寻到，事情多半有诈。我就说他智化，哪有那么大的能耐，果然被耍了。
1: 现在是幸灾乐祸的时候吗？还不快命人封府？
0: 啊，是。
1: 你跟着我做什么？还不赶紧通知智化？那白玉堂定是装的。
0: 是。
2: 被发现了，被发现了。
3: 玉莲，你忘了刚刚景夫人说的话了吗？

等一下。怎么只有你们两个出来了？另外三个呢？

这话论记仇，你可记不过你白武。我这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何？虽说这些人是因为贪心，妄图学会百家之。

知所长，才会中了何伯的圈套，但也没必要为了你们这帮杂碎赔上性命。停手！时间差不多了，志化，今日咱们的账就先算到这儿。不过咱们的事儿没完。

0: 这是老爷最爱听的曲子，以后玉莲不在了，就由我弹给老爷听吧。
1: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0: 杀了我，你舍不得？当年你借刀杀人，灭我霸王庄，在假模假式的娶我过门，不就是为了在江湖中立一个救我于水火的好名声吗？更何况寿宴在即，你要杀了我，你怎么向赴宴的宾客交代？自上一任夫人被你逼死之后，
1: 江湖中已经有了不少传言，眼看筹谋已久的大业就要成了，你怎会节外生枝？还是夫人了解我。寿宴之后，你就代替玉莲，一辈子留在这黑屋里替我奏曲。我要让你亲眼看着那帮武林宵小是如何用你霸王庄的龙吟剑法杀人的。来人！
2: 智化呢？可有消息？
3: 掌门，智化回了凤来阁，还没有回来。
1: 赶紧封了全府，玉莲要是跑了，所有人都要跟着掉脑袋。派人好好看着他。
2: 是。

0: 你若是追不回白玉堂，今晚我就宰了赵孟斌。
1: 聂湘，没看到我在这儿呢？
0: 师爷每次在爹面前豪言壮语放个挺响，可真作起事情来，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同他们一伙呢。我整日拼死拼活。 你却一味夺懒，如今还在这儿跟我说风凉话。
1: 你一个私生子，也敢跟我这未来掌门面前摆谱？实话告诉你吧，爹都跟我说了，就算你大慈悲掌练得再好，他也会让我继承上清派的衣钵的。如今你又闯了大祸，还有什么脸面在我面前争啊？不自量力的野种，你也不花时间好好打量打量你自己啊？嗯，

0: 怎么样，得手了吗？
1: 周慧已经把人带回去了。放心，你哥他们。

0: 玉华，白大哥，是我隐瞒之过。张大哥，那日我们见面，你吹着小时候爹爹教我们的曲子，我就知道你认出我了。我没有跟你相认，是因为我不想承认，在你重伤之际，对你痛下杀手的人是我。我明白，你也是迫不得已。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1: 玉华妹子，你现在可真是了不得了，有机会我一定要跟你好好切磋一番。
0: 短短一年时间，能进步那么多，定是吃了很多苦吧？你跟赵慧和我们在一起呢，要不要去见见她？
1: 当然要去了，赵慧不知多高兴。
0: 我不能见她，
1: 我藏身御寒水宫，甚至不惜当众校院的看门狗，就是为了有机会能够杀锦一命。如今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
0: 不能半途而废，
2: 玉华，你一个人和锦玉明动手，绝无胜算。他牵涉的案子很大，他身上背负的也不止你一个人的仇。
0: 把他交给我吧。
1: 不，
0: 我发过誓，定要亲手杀了锦玉明。
1: 你们就当没有见过我吧。
2: 玉华，哎，算了，就算他要报仇，也不会莽撞到今日就去。 我们还有机会劝他。

0: 看他了，
1: 白总。
2: 哎，
0: 你手下那么多人，居然能让他在我的地界杀了青子还伸长腿？
1: 掌门息怒，方才白玉堂前来闹事，我就觉出他想声东击西牵制住我，从而展昭去府里救人，我便想带着人去府内做支援，可星泽他就是不同意，他非要亲手抓住白玉堂给你做首领。
0: 你现在立刻去做两件事，第一，让少祭祖去县衙知会，在四面城门设下关卡，绝不能展昭他们出去。
1: 是，
0: 同志，让他速速带人在咸阳城内全力搜捕于连，他知道事情轻重，定不会推脱。第二，把中宵宴所有的姑娘私事都清点一遍。
1: 是。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你们丁家有今日的境遇，都是被你那不识时务的爹害的。
2: 都给我检查仔细点。
3: 安排20精兵严查荆楚百姓，尤其是女子，把玲珑跟范玉莲交出来，我饶你一命。
4: 他们这是要断尾求生了。你想要杀了忠孝院的姑娘们灭口，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5: 他们这出狗咬狗的大戏还真是精彩啊。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30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三儿，今天我真是百感交集啊！咱俩的事以后再说啊。
1: 嗯。
0: 秦娥这事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投个底，这团上对她还有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2: 对对对，对的。
0: 一回吧，啊，我自己走。
2: 送。
3: 就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0: 啥？
3: 你说咱不干了，胡明洲。
2: 哎，当然是假的嘛。
4: 就知道你委屈呢，
2: 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呢？

0: 就向你保证啊，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营州，咱就不干了。
1: 我也保证，护着这条命，我也保护好秦安呢。
0: 你在这儿干啥？
1: 啊，叔，你刚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秦安，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0: 跟你有啥关系？回，
1: 秦安，舅。你这个舅认定了吗？
2: 团长，出去啊！
3: 团长，
4: 团长，
5: 来了！
4: 哎呀，你不要让他进来嘛！
5: 小刘，
4: 团长，
5: 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你放心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哎，
4: 我在这儿，你放心。
5: 哎呀，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我跟你说，你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嘛，这样就
4: 听我说嘛，咱这事儿马虎不得，我肯定不惹事儿。再说了，那松棍怎么能让三爷受给伤了？
5: 哎呀，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我说你弄在这儿嘛。你影响人演员排练呢，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上，对秦娥不好，你说呢？
4: 你说的对，对秦娥不好。
5: 对，
4: 坐，
5: 好，好，好，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放心啊。
4: 好，哎，你坐，你别这下来，你坐，你看着。你有你在
5: 啊？不，那个，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你放心，放心，
4: 回见啊！
5: 走吧，放心啊
4: 啊！
5: 这个货呀，
6: 叔，出卖我了
7: 吗？人家早看见你了。
6: 哎，没怪你吧？
1: 站岗的士兵拉列宁的衣，尽职尽责。
4: 咋说？中午你给我凉皮儿，
7: 别来这套。
4: 呀，有原则。
7: 哎，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4: 明白。
8: 藏菜藏菜藏藏藏菜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9: 你昨天不是答应过我不来了吗？这才刚过夜，你咋就自己跑来了？团长都去找我了，还有我师父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做完呢。
10: 好，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真是顾全大局啊。

好，停一下啊。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预备。

0: 好，停，咱接着往下演啊。青娥，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来，到位。哎，准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
4: 这明摆着是疯子故意的呀。

0: 掉掉掉！
1: 大风，
0: 二楼。
2: 哟，你啥时候来的嘛？
3: 这货窝在那儿干啥呢？
2: 王皮亮，
3: 就你还弄宝贝呢？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个头呢。
2: 啊，皮亮目标比你大多了，放心吧。
4: 舅，过来这边。双杠那儿不敢待，让他撵人呢。
3: 撵你，他还能撵我呢？你别在这儿待，你回去。啊，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我不走。
5: 哎呀，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吧？啊，
3: 信不信我搂你？
2: 管用管用！哎呀，你哎，哎，好，你待啊。好，停一下。
6: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啊。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青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1: 还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我还演个屁啊。
6: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秦哥这两张戏给我排好，我还是不信了。
7: 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重新再来一遍，预备走。

0: 这帮人想造反是不是？啊！你们这帮人想造反是不是？啊！你就你还叫来主角啊？
1: 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2: 团长说什么？
0: 单跑都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你个叛徒，对你多好啊！还有你，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我滚！滚！
3: 哎，不敢！
0: 你站去！
4: 你
0: 这敢不敢？哎，咋了？还要打人了？你个！
5: 小苏，
6: 哎，
5: 你们那这是咋回事呢？啊，一夫二妻的文戏没唱够，又开始武松打虎啊？
6: 哎呀，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哦，这介绍一下乔所。
7: 乔所长，
6: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
5: 哦，就是为你打的架呀？
6: 啊，是，乔所，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5: 放人
6: 啊！
5: 这电棍能用上了咋放嘛？

0: 哎呀，电棍用上了，他电一哈莫斯，他经常被电的嘛。
1: 经常被电
0: 啊？
1: 干啥的嘛？
0: 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1: 音响师是干啥？
0: 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1: 啊、嗯，你们这门道还多呢。那小伙子跟那老汉呢？
0: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他男朋友啊。
2: 就是普通朋友，本来就是认识。
1: 普通朋友。
2: 啊、
1: 嗯。这头都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呢？
0: 哎，那只能说明人家娃心底好嘛。
1: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
0: 那咋办呢？
3: 电棍是我托一伙计买的，防身用的。咱叫啥？哎，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
4: 但这货就是我店的，妈，我看他打我女朋友呢。
2: 我救
4: 了。那咱不能不管吗？两根扭打到一块儿，一失手就……嗯，
5: 你说，
0: 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我呢，最近发胖了。
4: 对呀。
0: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
4: 你不是长得狠吗？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恨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哪儿去？
6: 你让谁牺牲到这儿？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上人啊？
4: 警察同志，形容一下心情。不敢。
5: 他到底打易清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4: 差一点。
0: 你看，
4: 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
0: 兄弟仙人呢啊，一个外乡来的土豹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5: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孝敬我，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0: 嗯，啥糖？
5: 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哪有糖？真是个耳不灵。
5: 你嘟囔的啥？
4: 骂你
5: 呢。二五零啥意思？告诉
1: 你俩，你自己看，这是啥认错态度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
0: 小左，你愿意关他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
7: 再问你们什么？再回答什么问题？
0: 快过来！
2: 团长，
0: 这还闹啥了吗？
2: 团长，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0: 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我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批量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儿待一晚上。你赶回去拿被子去。
2: 就住一晚上？
0: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的？住一晚上，在这儿待一晚上。你可不要在这蒙乱了，待会儿乔佐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我可受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
2: 团长，
0: 啊，
2: 那刘红兵呢？要不要被子啊？
0: 哎呀，刘红兵这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佐说了，说你舅呢没事，一会儿总能出来。啊，来，哎，乔佐，
1: 那行，
2: 乔佐，
1: 哎，没啥事儿就给领走吧。
0: 哦，谢谢乔所，
1: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啊，人家娃们家的事儿，一会儿他们自己处理嘛，你就别管了嘛，啊，
0: 这才您教育的对，记住了，
1: 啊，
0: 谢谢啊，
1: 那行，那就这啊，
0: 好，谢谢乔所啊，
2: 谢乔所，就你没事吧？
0: 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别立着，啊，
8: 那个谁呢？红斌呢？
9: 哎，这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了。
10: 我咋能这冲动了吗？是把刘红兵也给害了。
2: 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呗。哎呀，
10: 那被子给弄厚一点。
2: 嗯，
10: 看守所里条件差。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儿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高兴的嚎了一嗓子，那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那霍进肯定得挨

0: 没准在里头能把这货管好，还没说呢。
1: 这是啥？
2: 魔方。
1: 我知道魔方，送他干嘛？
2: 里面没事干，打发时间行吗？
3: 哟，大爷啊！
1: 哎，你们看，送的啥？哎，魔方。他进来啊，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4: 挺好，你咋不把他送个篮球呢？
2: 乔所长，我能见见他吗？
4: 哎，刘洪彪，
5: 哎，
4: 你咋跑那儿去了？
5: 融不进去。
6: 哎，请。
4: 你小子服气得很吗？啊？这媳妇儿多好啊，以后出去少惹事儿啊。
6: 哎，
4: 那行吧，你俩抓紧时间聊会儿。
6: 哎，三秋没事吗？
2: 他没事。
6: 我也没事，放心。
2: 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哎呀，
5: 不用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干啥？时间过得快着呢。咋？担心我呢？
2: 我舅让我来的，他说谢谢你。
5: 他们跟我客气啥呢？
2: 我也谢谢你。
6: 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
5: 再也不提了，不提了。
6: 哎，行了，差不多了，回去吧，不是好地方，没两天我出去吧，警察同志。好了，
4: 嗯。哎，我说回去。

0: 回来了。
1: 哎，你咋看上了？我刚过村口的时候，看见都收摊了。
0: 派出所怎么没把你给关起来呀？人咋样？
1: 谁咋样？
0: 没打死。
1: 手里想有干啥？
0: 娃呢？
1: 我呢？
0: 那我走了。
1: 哎，你咋知道？
0: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把谁闹校进派出所，在英雄事迹刁家村的传遍了，怎么样啊？留着点你的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1: 要那带上你一起走江湖呢吗？啊，
0: 滚，
1: 比翼双飞嘛。
2: 我还以为我幻觉，真美的很。哎呦！哎哎，你是不是聋了？还看你呢，是你媳妇吧？
3: 啊，没事啊，那女娃谁着？想得很，隔这么远，我都。

0: 闻见了，
1: 你都闻见了，我还以为……
2: 哎，再闭上啊！
0: 啊，你娃歪得很，
3: 你知道是啥地方？你再看，
1: 你个水怂，
3: 你再看一看。
0: 你别看手，屁股上全是肉。

0: 寄一个包裹。
1: 北山地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2: 我叫刘红兵。
3: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2: 刘红兵出事了，你赶紧来救他。
3: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2: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3: 你是谁？
2: 哎呀，我也算帮你了。
4: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嘛。
5: 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嘛。
6: 青娥，青娥，给你设个四。啊，这个工地里呢，因为他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7: 李慧娘。
6: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8: 我还是先排练吧。
6: 多踏实的话呀，
7: 早就说了。
6: 对，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7: 哎，宣布个事情啊，工地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团里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
9: 啥？
7: 啊啥啊？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10: 他怎么想？全本戏。
9: 好。
7: 易晴娥，来吧，易晴娥，易晴娥。

0: 刘慧斌，有人来看你。哼，又来了，来了。就这个屋。
1: 啊！啥？真的？那这是大好的事儿啊！连胜三级呀、啊，挺好挺好。哎呀，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咋了？看着咋不高兴呢？ 因为打人的事儿啊，我用网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2: 我不想当主角，我就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
1: 这几件事不冲突。
2: 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
1: 梦见啥了？
2: 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他都不答应我。
1: 谁呀？我认识吗？
2: 嗯，不认识。
1: 没事儿，梦都是反的，没准儿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
2: 不可能了。
1: 来，
3: 把凉皮带走。
1: 哦，好嘞。
2: 花姨，这事儿你先别跟我舅说啊。
1: 啊，知道。

0: 刚才来地儿来了。
1: 啊，人呢？
0: 走了。
1: 跟你说啥了？
0: 没说啥。
1: 收刘红兵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2: 哎，那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1: 不算谈。
2: 不是说跟冯潇潇吗？
1: 你咋知道？
2: 团里那点事儿。不过他们那一茬儿吧，也就冯潇潇长得还行。
1: 哎呀，就仅限于眉来眼去的。来这儿接着凋零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
2: 你没在里头干啥？
1: 没有。
2: 哎，你要说这林红兵吧，也不是不行，就是看着有点顽固。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没准儿是个好事儿。
1: 哎，你干啥呀？啊，现在啥女的了？那来这儿才多大，着啥急呢？
2: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
1: 某人？某人谁？
3: 方潇潇。
4: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5: 哦，来了来了。

0: 言传身教。
1: 师傅，我找易清娥同志。
0: 易清娥？易清娥？

0: 吧？
1: 疫情啊。
2: 啊，然后什么关系啊？
1: 同学。
2: 同学，登记。同学，你连名字你都说不准，你这什么口音啊？嗯，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1: 那往那边走。啊，

0: 悄悄。
1: 汪潇潇，
2: 别去。
1: 你干啥？松手。
2: 别去。
1: 我松手。
2: 别去。
1: 我让你放开。

0: 你好，有没有看到一个穿一身蓝衣服的人？
1: 李主印。你好，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
2: 没有。
1: 师傅，嘿，麻烦给回一回，刚有名男孩这么高，出去中分头，穿一身蓝色，你讲讲吧。手里拎了个包。
3: 哎，别动！咋弄的嘛？谁给你扎成这样了啊？够得上犯罪了，知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这树上，什么树上有铁呀？啊？
4: 铁树，
3: 忍着啊！别动！
4: 晴，
3: 说了别动嘛，过来。
4: 先别走啊，晴。哎，
3: 再动眼睛给你缝上。嗯，忍着。
4: 晴儿，晴儿，晴儿不敢走啊，晴儿。
3: 忍着。
4: 晴儿，咱走慢点嘛，头晕呢。
5: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送。
4: 不送咋行呢嘛？魏振海还没抓到呢。叔，
6: 哎，你咋出来了？哎呀，这咋弄的？在柳翠轿打的，
4: 撞树上了。
6: 星儿，行里公告我看见，当主角了，成了。
4: 太好了嘛！哎，这当我没白挨。
5: 你俩回去吧，我累了。

0: 咋了？
1: 这么逗吗？是不是看我出来激动了？
2: 真的，上回那茬可真是多亏了你了。
1: 少爷，你这话说的，这我跟你说，这咱俩配合的好。
2: 对，
1: 这要不是你把他给电晕了，我跟你说，他能给我开瓢呢。
0: 你啥时候走的？啊，提前打个招呼啊！我跟你胡阿姨，行啊，给你牵线。
1: 我走去哪儿呢？
0: 回北山吧。
1: 回北山干啥嘛？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要常住的。
0: 啊，
1: 离这近得很，走走走走，带你去看看。
0: 走，想回北山呢？
1: 快走。
3: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0: 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含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已烂如兰花。朝朝平步行，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无天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
1: 一会儿得积极点，你别每次都那么被动，让我很难做。
2: 哎，嘉禾。哎，嘉禾来了，
3: 久等了，小姐。
2: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宁，李宁，嘉禾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3: 你好，我是楚嘉禾，沈秦香剧团的演员。
2: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方，书什么时候不能看？
1: 不是，这。
2: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你们聊聊。
4: 哎，嘿，哎呀，咱自己的这地方嘛，啊，坐，坐。哎呀，高兴得很嘛。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是长安户口。
5: 把你叫到长安来了？
4: 不怕你笑话，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
5: 结果啊，她这次一来，
4: 哎，坐嘛，一看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她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哎呀，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有人给我爸打电话。哎呀，我爸一知道这情况，叮咣啷的跑来了长安。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个人给救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秦娥嘛。咋嘛？啊？
5: 烫了吧？
2: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宁，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

0: 说呀，你说
1: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0: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
2: 潇潇，
0: 哎，嘉禾，潇潇，真的是你啊？啊，
1: 不是，
0: 这
1: 他今天约了几个呀？
0: 不是这
3: 女子。

0: 弄临门一脚了，咋又说不演呢？
1: 看他自己，要真没惹命，那就不拼了。
2: 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就这么对待他呀？
3: 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打起精神。
1: 感觉有点不咋劲。
4: 我们这是省亲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班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趣给我带过来。
5: 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华女出事了，
6: 请看主角第33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辞职的，钱钱没有，事业事业没有。哎呀，
1: 烂泥扶不上墙，这东西。
2: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0: 这时间一共多少钱？
3: 3000万。
4: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5: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4: 哇，这样吧，
0: 你先飘了。
3: 那你爸爸是不是把咱们线索放在里面了？
4: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一小段弄出来。
6: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2: 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7: 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6: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7: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香洲的大案。
6: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7: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8: 这就是易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棉织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认识你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溜达溜达。
0: 你从明州溜达到这儿来了？
1: 啊。
0: 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1: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0: 你是来找叶倩文的？叶倩文命好，他马上要唱主角了。
2: 他应得的。
0: 也是，他走到哪儿都有人爱他。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方老师、古老师爱他。现在到省情了，有善团、风导，还加上个你，一个一个都爱他。
2: 你还少算一个呢。
1: 还有那个姓刘的，
0: 你看见刘厚斌了？
2: 他们把你好奇呢。你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0: 你啥时候回宁州？
2: 不回去了，去南方找找机会。
0: 你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不要了。
2: 我想要都来不及了。
0: 干。
2: 我嗓子倒了。哎。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易清河说啊，别让他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易清河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清河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他的裴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分离

0: 来，红兵，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红哥，咱这手续差不多了。
0: 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
2: 嗯，来收去。
0: 红彪，你这是干什么？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以后不许这样。
1: 磊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
0: 怎么？你有事儿？哎呀，
1: 女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事儿多。
0: 明白，明白。你的工作不用记考勤，弹性办公，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1: 好吗，雷哥？行，那就这样啊。哎，
0: 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1: 碎碎个事儿，二十张够不够？
3: 他在那儿练出谨言呐！哎呀，
4: 那你可是练出去了。
3: 是啊，哎呀，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烧死他了。
5: 你咋才来？
3: 你咋才来呀？
5: 看看去。
6: 这不走。
7: 人呢？
3: 送医院了。
7: 哪个医院吗？
3: 不知道。
8: 放心吧，没啥事儿，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了。
1: 还能上台唱戏吗？
8: 这就得看他的情况了。

0: 这人没事就行了。咋样了？啊，感觉咋样了？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我不上。
1: 啥？
0: 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
2: 这是为啥呢嘛？晶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注定着你是主演，主要是。 这个省钱单位打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来，哎，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哎，这个项目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1: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
0: 哎呀，你这，
3: 回去再说嘛，啊，回去再说。
4: 玲玲，喝水。
5: 来，我买了只烧鸡，到口了，你最爱吃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1: 丽丽，放心，就凭咱俩啊，怎么都要干成一番事儿，干啥都比成器强。

0: 行了，那这几天你就先住到我这儿吧。啊，
1: 那你住哪儿呢？
0: 我哪儿不能凑合啊？
1: 上我那儿去。
0: 啊，
1: 给我拿一下许仲平，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
0: 那我现在去。
1: 嗯。哎，这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咋又说不演呢？
0: 前日我都答应过来地儿，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劝。
1: 问都不问问，为啥？
0: 为啥呢？都娃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么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怕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行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嗯，就这。
1: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进步啊。
0: 那咋？铁汉也有柔强的。
1: 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0: 看你是个铁汉。
1: 快去吧。缝啥呢？烧破了。
2: 嗯。
1: 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2: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1: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
2: 慢点。
1: 嗯。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2: 阿姨。
1: 嗯。
2: 我做到了。
1: 啥呀？
2: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3: 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2: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

0: 就得你自己走吧。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
1: 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来来出去玩去。
2: 嗯，行。
3: 三叔，三叔不得了，出事了，秦哥家被火。
2: 哎呀，你喊啥呢？
3: 秦哥，他在这儿呢，你好人吗？呀，吓死我了吗？我去你的屋子里，我看你的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寝室的屋子都烧那样，你人得成啥样了吗？气死我了吗？
2: 小心点吧。
3: 哎呀，你人没事就好
2: 了。干啥？
3: 咱要庆祝呢吗？啊，花花野在呢。我跑的眼前一黑啊。没事，花野，咱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他买菜，我也在烧啊。哎呀，你没事可太好了嘛。哎呀，雅姨，我跟你说，晚上秦哥没事，我给你弄碗面呢啊。
4: 哎，好好好，
2: 别喊了，丢死人了。
0: 咋是个这吗？

0: 觉得无聊啦？
1: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0: 伤心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1: 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0: 能劝不？
1: 劝呗。从我说不唱戏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0: 不劝。你舅说了，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那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儿。一个拖腔没拖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你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

0: 应该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练。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练，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1: 那大家都打破头抢啥呢？
0: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但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哎，楚亮哥，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3: 哦，谢谢陈策。
4: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的我头晕了。
5: 哎，你说，这秦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个人替他？
4: 谁能替？没有嘛，
6: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
5: 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4: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5: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师呢。哎，楚家河还可以吗？楚家河功还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把我握云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口。你说这咋样？
4: 吹火能替啊，握锐也能替吗？那易青娥咋替？没人替得了。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省情的牌子砸得稀巴烂。
5: 哎，那你是咋办的嘛？
4: 折了吗？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5: 那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就完蛋了，省情就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呢？
4: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7: 晚上想吃点啥？
8: 想吃带鱼。
7: 带鱼？嗯。想红烧的还是干炸的？
8: 干炸的。
7: 干炸的。吃炸带鱼吧。
8: 行。
7: 让你舅舅买带鱼，反正现在你也不唱戏了。想吃啥吃啥。咱也不怕胖，
8: 我咋还有点想喝豆浆呢？
7: 给你打。听哥啊，去打点水来吧，没水了。
8: 嗯，
7: 洗菜呢。
9: 你不演了？
8: 嗯。嘉禾，谢谢你啊！我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
9: 为啥呀？
8: 我还没想好。
9: 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这么对待他？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了？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我早知道让火把你烧死算了。

0: 哎呀，咋样？啊，就拔刀未老嘛。
1: 你穿件衣服吧，别着凉了。哎，
0: 有衣服。
1: 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敲。
0: 哎，现在上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算，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
0: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
1: 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到看不到头。
0: 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这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这现在嘛自由了嘛，你这才真正开始嘛。就知道你为难了，是这么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嘛，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儿吗还是花儿？
1: 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往前走。
0: 哎，那叫我捡回来。
1: 哎，
0: 五分钱了。
2: 我成长厉害，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别光哭啊。
2: 成长厉害，
3: 这好
4: 长时间没我看
3: 见了。
2: 走
4: 走，妈，我想回家。
3: 好，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夏荷。

易勤娥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她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走。

0: 这强哥不占尽吗？
1: 就是差的意思。
2: 这鼓听着不占尽啊。
0: 不占尽不占尽。哎呀，你谁啊？
2: 这不占尽就得给说呢。
0: 对，要给说。你说，
3: 妈，
4: 咱们早上这个伙食啊，现在是哈得很。
5: 确实，
2: 就是。
4: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成。
5: 对这。
4: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管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个烩肉。
2: 没，
4: 你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5: 对这。
4: 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天天吃个素食，这都没有劲了都。这肉吃了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一切和大舅，
1: 好记性。
4: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一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1: 再上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
4: 哎，那是肯定的。
1: 刚才是郑梅这一周。哎呀，
4: 你还懂得多得很。
1: 感觉有些慢了，你说。

0: 妈，你懂个球，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了。赠梅是啥戏？赠梅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敲那么快干啥去？让小姐跟丫鬟打架去？
1: 那也得，也得有节奏。而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古地界呢。
0: 你啥意思？
1: 感觉有点不咋劲。
0: 谁说不咋劲？
2: 观众。
0: 哪个观众？
2: 对，那个瘦子来旁边了。
0: 大乔，胡子，
3: 哎，
0: 过来。
3: 苏老师，又咋整？
0: 啥意思啊？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攒劲？
4: 啥？绝对没说。
3: 绝对。
0: 他说的。
4: 哎，你咋能把死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家是顾老师？
1: 哎，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了？
3: 活饭？哎，我俩说的是活饭，对不？
4: 对嘛？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苏老师，我俩先走了。
3: 放饭了哈。
1: 哎，那我也走了。
0: 大哥，你到底是干啥的？
1: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的，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
0: 啊，同行嘛，交流交流。来来来，坐坐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
1: 哎。
0: 那你说我哪敲的不咋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1: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啊。赠梅这折戏呢，那古典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古典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
0: 哎呀，这毛客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经盘道来了，啊，五手螺、七手螺、十一手螺、十三饺子，你会吗？你不用说，你知道都是错的。你们县剧团我就哈哈风气，我知道，连个双锤梆子、七锤锣都敲不进去，就会敲一个尺大尺带，就以为自己是西北国王了。我们这是省琴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班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气给我带过来。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小鬼还给法师浇花圃嘞，弄啥呢嘛？这都是。
1: 你那鼓能敲得像你话一样密，也行呢。
5: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6: 嗨，导演过奖了啊。
5: 咱们乐队的同志啊，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自己手中的乐器，你们手中的鼓槌就是演员心中的节奏，一定要打起精神。
7: 好，好，
5: 大家辛苦。天鹅，
8: 哎，风导，
5: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
8: 啊，腰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5: 啊，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
8: 嗯，
5: 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8: 好的，风导。啊。
9: 哎，小刘来了。
10: 哎、呀，姐夫来了。哎，真弄啥好吃的了吗？有我的没？
11: 哎，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晚上魏华烤肉，吹出去。哎
10: 呀，还是他结婚大气嘛，
9: 这么热闹。
12: 哎，哎，哎，昨天的泡馍我看你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吃咱嫂子面。
8: 吃不下。
12: 那咋的？那来个香蕉吧，香蕉有营养的。
8: 不吃了。
12: 呀，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了，你看这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再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
8: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12: 咋了？又吐了是吧？呀，下午请个假，去医院看看。

0: 我说，自从三姐和之后，你这身体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你这几下把身体弄坏了。
1: 饿了吗？
0: 咋？把你东西拿走。哎。哎。
2: 你这一天给人上了啥班也不去单位，单位也不说啥，
0: 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娥、三姐和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你呢？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嗯，你咋叫撅出来了？嗯，哎呀，哼，打是亲，骂是爱了。
2: 嗯，说，你啥状况？没亲没爱。
0: 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2: 哎，你那啥了？万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拼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哼，
0: 爱，没有技巧。
2: 哪一个人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哎，滚！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要那一张三毛的，怪不怪？哎，
3: 来了。
2: 说啥呢？干嘛笑成这？
4: 哦，大明星他救回来了啊！
3: 你都不知道，在文艺路这一带都传遍了，省钱出了一个奥黛丽·赫本，就是你们家以前娃。
4: 嗯，这马上就登台了，演出的时候给你留票。
2: 哎，那不行，我必须得买票支持啊！彩香，给我再加点辣子。
4: 哎，来。
2: 哎，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叫娘子了。
4: 本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叫啥嫂子呢？乱叫。
2: 你看，彩香不让叫，
4: 哎，你来晚吧，
2: 不吃，吃不消。
4: 咋了嘛？排练不顺利？
2: 秦娥没问题，排练顺利。四姑那骨头不给劲，哎，
5: 那咋弄嘛？
2: 骨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
4: 对嘛？像省钱那四姑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个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
0: 那把戏当回事儿，那货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让我给秦哥瞧，那戏肯定成了。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
6: 下班了，
0: 嗯。秦儿，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赶紧把手洗了，咱马上下面了。
6: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干这干那的。
0: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咱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照顾。快，啊！
6: 我明天不排练，冯导给我放假。
0: 那行吧，咱明天出去散散心。
6: 我不去。
0: 哎呀，你明天那屋子里面，那不是胡思乱想，就是练功，是吧？那冯导给你放假的意图，我都排出来了，我给。

0: 吧。哎，飞哥，
1: 飞哥，
2: 飞哥，
1: 飞哥，
3: 小乔，
4: 啥事儿？
5: 不给钱吗？
6: 二哥，
0: 我
6: 不玩了，不玩了。这打一天麻将不盘，我打这干啥呢嘛？点就背死了，这就。
0: 小乔，
6: 哎呀，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嘛？我一个西北广王还能差你的钱？黑哥，等我工资发了，我就给了，我还能差他们钱，是吧？

0: 没钱了？不宽裕啊！没钱借去？我到哪借去？那全团人都知道我打麻将的，谁能把钱借给我？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看着办吧。啊！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站住！站住！
2: 走！
3: 走！
4: 走！啊！走！哎呀！
5: 好啊！
6: 嗯，好
5: 啊！啊！哎呀！
7: 哟！
8: 哎呀！
5: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
9: 哎呀呀呀呀！疼疼疼！
7: 肚子
5: 疼！
9: 你扶什么脚呀？你
7: 管你吗？肚子疼！
5: 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
9: 哎呀妈呀！
10: 这
9: 哎呀
10: 呀呀！
7: 抬过来，坐，
10: 抬
7: 过来，抬过来！
9: 慢点，慢点，
7: 放这儿。
10: 咋了吗？这是？
9: 哎呦，疼！
7: 咋了？
10: 哎，四伟，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吧。
7: 哟，郭四，咋了吗？
9: 老胡，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腿骨弄折了。
7: 呀！
9: 疼！
7: 呀，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得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9: 你看看，你看看老胡说啥呀？啊！
5: 抬走，抬走，抬走！快上医院！
7: 慢点，慢点，慢点！
9: 我们剧组还给演出呢吗？我咋敲骨呢吗你？你怎么给我劳务费呢？哎
7: 呀，咋回事？
5: 碎碎个丝，你不管了。
7: 呀！上团。
11: 哎。三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哎，
12: 团里出事了。
7: 啥？
10: 进来，
7: 啊，不是，咋了吗？你行我哥，
12: 坐，
10: 坐，
12: 坐好了跟你说。啊，团里的事故啊，骨折了。
7: 呀，还真骨折了。
12: 万，你知道这事？
7: 不知道。梦醒。

0: 我是一秦河的边。现在
1: 在这长安城，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就是在这游戏股的票最难弄。

0: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了吗？
1: 肯定的事。
2: 你不去你咋办呢？
3: 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秦娥这戏不好唱啊。
4: 请看主角第34集。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1: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2: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3: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4: 他们是来抓娘娘的。
5: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6: 这是他一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7: 给我打出去！
8: 是朕爸爸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10: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1: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2: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0: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档案。
12: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0: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3: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公勺公筷心风上，健康更安心，快快。

0: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作为一个把一切交给了秦腔，交给了舞台的人，苟老师死在了舞台上。我认为这叫死得其所，所愿。这种离开的方式，这种告别的方式，我觉得太璀璨了。
5: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舞
6: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刮了头发，掉了牙。
4: 舞台对苟老师来说，它是它绚烂的地方，也是被世间的波折和风浪夺走了他的舞台，他没有机会再站在这儿。一个热爱这么热爱舞台的人，你失去了舞台的时候，他是痛苦的，就像他要失去他的生命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把他所有的舞台的梦想给到了毕青娥。师父在后面像父亲般的，甚至像母亲般的给他绷头，给他贴片，满脸的慈祥和爱。这个舞台也是第一次毕青娥上台的时候，从一个放牛娃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他很紧张很胆怯，虽然他有了一身的功夫，但是他也会害怕。然后师父所有的爱在这一刻要通过他来绽放的时候，几个师傅一起从后台把他送了上来。锣鼓响起一遍一遍一遍，他没有出去。他站在那儿，他多紧张，他吓死了，他不敢上。
7: 上啊，上啊！
4: 师傅没有办法，师傅很痛苦，教鞭使劲打了他一遍，你给我上了，因为观众在呼唤你。所以舞台对于整个戏剧演员来说是他的命。我最后有一场戏就是我们当时在宝鸡，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很发达了，所以很少找到那么老的剧院了。要还原过去的剧场真的很难，很难找的，几乎都拆光了。那天我记得我们拍了好几天在那儿，差不多到那个时间已经天很热了。就大家为了这件事儿，我就全组拧成 一股绳。因为老剧场里面也通风都没有，都要拆掉的，所以也没有空调，什么都没有。那场戏其实就是毕青娥，就是她成了县里的角儿以后，主角以后成了腕儿了，然后他有演出，那团里就觉得我们几个老演员给你个机会，你们上舞台，就是他演完我们师傅给他演一个折子戏，就是鬼院，就是我们这个戏的点题的这个折子戏。但是我就提出来我要给他开场，开场的目的就是当垫脚石暖场。柳存征就这场戏死在了舞台上，因为他一生的坎坷积劳成疾，他在吹火，他身体就不行了。然后我的师弟啊师哥啊陪我演的时候，他们画的那个花脸说差不多就不要吹了，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他就有他生命的力量把最后的火

0: 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不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1: 你们这杨门女将要是成，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这是最大的恩情。
2: 但是对于狗老师的一生来说，他是幸福的，他死在他最热爱的生命的艺术的舞台上了，他得多幸福啊！来生来世。
3: 陈先生，你多少钱？
4: 3000万。
5: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6: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筒。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点
11: 不香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行我哥，
1: 坐坐，坐好了跟你说。啊，
2: 怕你这死骨啊，
1: 骨折了
0: 呀？呀，还真骨折了。
1: 爸，你知道这次
0: 不少吗？
1: 这明天就要首演了，你得来跟我救个场子嘛。
0: 叫我来
1: 啊？
0: 我团里还有那些尸骨呢吗？那叫我来吧，不合规矩吗？
3: 啥规矩不规矩嘛？那团那些尸骨都太年轻了，敲的不攒劲嘛。你来敲个攒劲的嘛？
1: 哎，再者说了，这秦娥在长安可是首演呀，弄个别人你能放心不？
0: 那团长你放心我呢？
3: 我当然放心你了嘛。你不管咋，你得给来了个战鼓，你得给他定个调子嘛，
0: 对不对？
1: 来，斧子给你，赶快熟悉一下。啊，下午坐到排练间
0: 彩排。
1: 哦，对了，哎，你今儿找我啥事儿？
0: 没事儿，我过了，我说进来看你一下。
1: 啊，哎呀，三元啊，这误戏如杀人呀！现在我的命，这戏的命，可都在你手上了。
0: 那行了。

0: 还没到呢，不是多久了？
1: 谁就知道了？我带我去哪儿啊？这哪儿啊？
0: 你到了吗？找这找找，赶紧停！没路了。停车。哎呀，这停不了，你等一会儿吧。
1: 我让你停车，你听到没有？
0: 这是上坡，停不了。
1: 行，停车，你停。
0: 好，好，好，你别拦了，我这就到。
1: 行了，我开到下面，停到下面，我就停，开下面。
0: 停车。
1: 好，停停停停停停。
0: 那我来这儿干啥？
1: 我原本是怕你明天登台紧张，想带你出来散散心。我听说有个长安八景啊，你登山放松一下。谁知道怎么我的路没了？我之前明明跟我们一起来过这边嘛，这走着走着，这一个交叉口之后，这后边的路就不见了。你这要上哪儿去啊？
2: 前开了，没路了。这景就美着呢吗？咱就这儿，口渴吗？来个汽水。再次有备而来。哎，要我说，这长安人也没见过啥世面了。绿山晚照跟咱宁州的66道盘比起来，差远了。
0: 宁州在那边。
2: 到家了。我从12岁离开家之后就没怎么回去过。谁问你了？
1: 我不想。以前在悲三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脏了，我爸多。

0: 拉光了，我就不想过去。
1: 那你粘了没有？
0: 不想粘了，那不粘又不行。谁都知道我是他儿子，我干个啥事情都能代表他。他也不会问我想不想干什么。哎，我现在来到长安了，我倒是要看看，就凭我自己，能成不能成？
1: 那你爸不生气啊？
0: 气吗？那跟我断绝关系。哼哼，听听我妈说，现在天天对着我姐面撒气，骂得我姐都不敢回娘家，成天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丁，要我说我跟我姐都一样。啥时代了，男女都平等，老封建。
1: 都一个样。我上头还有个姐，我弟出生的时候，我爸全村做大戏。
0: 你小时候真放羊了？
1: 嗯，我有三只羊，每一只都跟我可好了，只听我的。要不是我姐那个婆家不同意，现在唱戏的就是她，我还是那个放羊。
0: 想放羊嘛，那简单的很，就这个事情啊。那咱把婚礼结弄一个带院子的房，那你养了怎么着？
1: 我就不该跟你好脸是不是？
0: 啊，三，
1: 你胡说胡说胡说！哎，
0: 咱说正经的，晴儿，我觉得那把火烧的好，
2: 旧的烧了，现在就来了吧，啊，
3: 晴儿，你就要火了，大火！我祝长安城。火烛中国，火遍全世界。
4: 火出长安城，火遍全世界。这话也就刘洪斌这种死皮赖脸的人能说出口。不过，易晴娥还是被逗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易晴娥也会觉得刘洪斌其实没那么讨厌。

0: 大香，就这样。
1: 哎，我都撑了，来吧，扶着我坐累了。
0: 啊？来呀。
1: 都麻利点。
0: 来呀。没得很了吗？

不行，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就是你的大后方，你在前面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吴三元。
1: 咋的了？坐这儿跟个雕塑似的。咋了嘛？好长时间不敲鼓，把自个儿敲欢了。
2: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了。
1: 那这是好事啊。
2: 好事？当然是好事。
1: 好事，你坐这干啥呢？咋了？觉得自个儿老了，被娃超过去了，心里不舒坦？
2: 说不清楚。但他以后那路就真得他自己走了。
1: 走嘛。
2: 帮不上来，帮不上来。
3: 票要不要？哎，要不要？要不要票？排队的，站队的，走过的，路过的啊，看看真正的前排的票啊！
4: 有，都有，有啊！你的、双友的、小童的都有，票都有啊！
5: 我没说
4: 啊！对，哎呀，这事太多了，就忘了。明白，马上就发请柬。对，马上就发请柬。最后压轴的戏一定要请领导来指导的啊！明白了，
6: 小林啊。等电台孙主任让给了两张票啊，
4: 是去。
7: 团长啊，团长，盛文花请又来催了。
4: 去。
6: 孙主任，哎呀，这上点心，
4: 留着呢。记者，
7: 前排的。
4: 哪有那么多前排的嘛？你让他们来抢算了，谁抢到前排算谁的。
8: 吹的这个火呀，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咱有单口火，有连火，有翻身火，一条龙火，还有这蘑菇云火啊，等等。这每一种类型的火呢，它都有自己特殊的表达和作用。
9: 瞧我这哥，
10: 这咋还没醒
9: 呢？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明白。
10: 不会，让我来，让我来。
11: 那你赶紧给我收拾。
12: 县里让咱们村里发家致富是个好事吧？咱们县的优势是孤耳山羊，现在有好的收购政策，卖了山羊，
13: 钱自然就有了。
14: 真的吗？
4: 真的吗？
14: 早说嘛，以前养他那些鸡啊羊的我都给下酒了嘛。
13: 哎呀，给你们这些吃货脑袋说话呀就说不清楚。
15: 停啊。哎，
16: 停啊。
15: 咋了吧？没事吧？得是练吐火练的。
16: 谁能想嘛，这咋练个吐火的还练出个后遗症呢？
15: 好些了没？啊？
7: 说好了首演之后你就去上你的班了。
16: 我上着班呢嘛，上班中午也得休息嘛。

0: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哎，晚上能吃点啥？酸汤水饺咋样？我给咱们。
1: 哎
2: 哎，小刘，
1: 哎，
2: 我正找你呢。
1: 咋啥事？
2: 哎，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呢吗？
1: 啊，
2: 那火车票我买不好，我想你这路子广，能不能给咱想个办法？
1: 这算个事情。哎，咱这铁道部有个伙计，上次刚在一块打牌呢。硬座、卧铺多少张？你吩咐吗？
3: 还有票吗？
4: 漂亮吗？漂亮！
5: 对不起，
4: 又漂亮。
6: 哎，又
4: 我是一骑鹅的编。
7: 没有票了！哎呀，没有票了！
8: 快点，快点，
9: 小心！哎呀！
8: 你不要，
10: 走，大爷，谁还走错？不要急啊，全藏好啊！
11: 来着，
10: 来。
12: 哎呀，都是这么多人来了，你
2: 等会儿。有空票？
13: 今天的呀，
2: 昨天是今天的。回一边待着去。不服是吧？行，我回去了。
13: 要票吧？
14: 你有票？
2: 还不要挤啊？
13: 啊？啊？
14: 现在在这城，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就是在这游戏股票最难。哈哈哈哈，
13: 你这老汉票都买不着，还好吗？
14: 那说明秦腔越来越好了呀。
13: 你看不看？
14: 你这票咋卖的？
13: 一块五。
14: 人家售票处，
13: 人售票处那票你能买上不？对不对？咱这内部票嘛。
14: 位置咋像？是甲等票。
13: 保证你能看上。最好的座。
14: 哎，我的票呢？
13: 急啥？哎。同志们，停一下，领导来看望我们大家了，大家欢迎。
15: 好，好，
16: 同志们好，
17: 欢迎领导，
16: 大家辛苦了。预祝大家演出成功，你们为振兴秦腔拍了很好的一个头啊。咱们这一次这个戏啊，选的好，特别啊，女主角选的更好。
2: 哦，哎，秦哥，秦哥，来，这。领导，这都是李慧娘的扮演者一群哥，这都是当年您打电话从宁州要来的人。您这叫慧眼识珠嘛？
16: 哎呀呀，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好。哎，你们剧院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吗？
2: 困难，别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哥他们呢都还在我牛毛毡棚子里头住着。前段时间因为练功练这个吹火呢，差点弄成火灾了，看能不能领导想办法给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
16: 哎呀，哎，这演员这住宿条件还是这么样的艰苦呀，这个
18: 是谁呀？
16: 这都是这个领导的失职啊，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啊，哎，团长
2: 啊，
16: 你打个报告交给我
2: 啊，
16: 省里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2: 谢谢领导，
16: 谢谢领导，
19: 感谢领导，
2: 谢谢，领导，这边好，
20: 赶紧
2: 实
20: 现
21: 啊！秦哥，你这是个立大功了呀，这个房子真能批下来，大伙儿真的要感谢一下秦哥的，对不对嘛？
22: 哎，你们听，这是不是个来地唱的？
2: 哎，听着像，
23: 把你能的，你听我娃唱戏啊？
2: 你娃我看着长大的，一听就是，我能听不出来？
22: 就是我来弟，唱这么好听，肯定是我家来弟。
24: 就是，唱的就是好听。哎
14: 呀，哎，你说带我去哪儿啊？

哎。

0: 呀，胃口咋这么好的嘛？来，快再来一碗，啊！哎呀，少放点辣椒。
1: 行，一会儿再给你重新煮一碗啊。
0: 看你哥可怜呢，这么小个人，脸哪这么大能量啊？一天到晚就指着这一对呢。
1: 都这个点了，能吃这么多的，我老倒贴的，这是诚心。
0: 明天你别去我们剧场啊！
1: 哎呀，虽然你不管了啊，这车票给他搞定了，46张，42张硬座，40张卧铺，我跟他说一声，哎，留张卧铺给你。我全程坐的不是我剧。
0: 我们45个人。
1: 还有我的吗？你不许去。
0: 我不去，你咋办呢？
1: 我说我不需要你。
0: 你不需要，我们团上咋办？回头披荆的招待，来回的车程，还回来的那车票，哪一个环节不需要我吗？
1: 你别臭美了，地球离着你都不转。
0: 哼，你可是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哼哼，吃着，接着给你下啊。嗯，
1: 等会儿，我想喝冰峰。
0: 现在？嗯，行吗？你碎碎个事吗？安排。嗯。

0: 来，喝冰峰。啊，吃完了。加。
1: 还剩了几个？要不你吃了吧，要不浪费了。
0: 碎碎个字嘛，这好自然的，我在那摊上的，我给他扫荡了嘛，你不管啊？哎呀，你就剩了一个嘛，哎。哎，那不喝汤了吗？酸汤水饺，酸汤水饺，灵魂在这酸汤，要喝汤，对吧？

0: 拜喽。
1: 你看好了
2: 啊，你还好
1: 都是咱们省亲去看的一把手，和我们一起做这映射，你多少也得有个卧铺呀，是不是？
3: 卧铺都是给艺术家做的，那做啥卧铺？这有宁座戏都不错了。
1: 哎呀，你看你。
4: 班长啊，咋给我安排个卧铺？
5: 班长，我不要卧铺嘛，你去吧。
1: 你是搞乱了，你正在要求该谁去谁去呢？
5: 哎呀，不是这个，我不搞特殊嘛，你安排别人去吧。
4: 谁去？
5: 哎，你安排吧。
1: 上船，那没人去，我去嘛。
4: 你滚，你把你的箱子看好。
1: 下船，一会儿让我去，我这腰不太好。
4: 你现在就回去，你腰不好就别去北京了。事多的。
6: 哎，哎，
4: 金哥，要不然你去吧，你体现在团里的大熊猫呢。
6: 不用，我跟大家一块儿好着呢。
4: 这还成了抗手的参与了。哎，这样，

0: 这几张卧铺票呢，都先在我这儿放着啊，谁困了，谁到乌达去废一会儿。
1: 好，
2: 好，好，
3: 行。
2: 那小刘是怎么的？
0: 他来干啥吗？哎呀，人家这一次给咱把这后勤保障做的也挺好的。哎，秦啊，这个多说一句。 像咱们这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支持你的人。有了这两件东西，这比啥都好。
1: 我现在就想把李慧娘唱好，别的都没想。
0: 说多了，你过词儿吧。
4: 哎，你这个。
5: 那你们说这次咱秦腔进京意义是不是特别重大？
4: 打着前人的这个旗号呢，哎，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弄嘛？
1: 必须好好弄。
4: 对吗？

0: 这首都的观众听不懂咱这秦腔啊，啊？
1: 不可能，艺术都是共通的。哎，这意大利的歌剧，人家还不是全世界都唱？
0: 你这话对上了。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都是带着挑刺的眼睛来的。秦风这戏

0: 哎呀，好的很啊！哎呀，太激动了！哎，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
1: 太好了嘛！哎呀，
2: 六哥，又来了吗？啊，
0: 跟你说了吗？飞机快得很，在玉祥门到天安门3个小时。哎呀，来，飞机上的檀香扇给你。
3: 演出辛苦了，辛苦了。
0: 秦哥，
4: 接下来了，
0: 太精彩了嘛！乐乐，我给咱带了锅盔，赶紧，赶紧快吃一口。
4: 收下。啊，
0: 哎，秦哥，
5: 同志们，今晚调研组来选戏，看上了我们《鬼院》《杀僧》这两折子戏，星期五晚上要给他们做汇报演出。只要演好了，就能参加全国戏剧调研，这可是全国最高规格的演出。同志们，乾隆年间，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已经200多年了。200多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啊！好，
6: 好，好，好，
2: 美得
6: 很，
0: 一定完成任务，保证秦腔复兴。
7: 哎呀，很有意思。哎呀呀，肚子疼，肚子疼，哎，快快，
5: 走了吧。
7: 哎呀，弄肚子，
8: 垫林子给你。

0: 请啊，
1: 请啊。
2: 看，你咋又不敲门啊？呀，
1: 别生气嘛啊，下次一定注意。
2: 那服装老师、化妆老师都住这儿。
1: 哎呀，刚看他们在化妆间还忙着呢。看，刚去王府井，给你买的庆丰包子，还有这热腾腾的馄饨。哎，睡前赶紧得吃一口热的。
2: 不想吃。
3: 猜到了。
1: 是不是吃不惯？那还有长安带过来的净糕吗？
2: 我说了不想吃。
3: 我不怪你生气，
1: 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吃了啥了，突然一下就拉肚子，给我疼的哟，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所以才没赶上火车。晚了两天，我就怀疑是那个酸疼水。

0: 我还害怕你拉肚子了，所以我才着急忙慌的跑来北京，想要照顾你呢。
1: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0: 没事，我差不多了。咋的？你关心我呢？
1: 那既然好多了，赶紧回去养养身体吧，别乱跑了啊。
0: 行吧，那你记得睡之前喝口热汤啊。
1: 好好养
2: 身体。那就
3: 多谢娘子关心。
4: 张一元茶叶15块钱一斤，18个，那就是1人9个，
5: 1人9个，
4: 125。
5: 哎呀，你会算账不会算账啊？135，我拿了6个，你看一下，
4: 看我这脑子，21个，看一下，
5: 1个人5个，100，
4: 对，100，6必居8瓶。
5: 哎，我跟你说了。我只要甜酱萝卜，不要黄瓜，这个我不能跟你平分。
4: 哎，你这人买的时候你咋不说呢？
5: 我说了，你自己没听见。
6: 演员都听我说一下啊，饱吹恶唱，炸酱面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要保持状态的啊。
3: 你一个演员，你吃啥饭？你真的不贪那啥肉？
7: 见过
3: 没？你没有一个演员，没有一点演员职业道德。
8: 给。
1: 啥？
8: 这洪明哥特意嘱咐我给你的梨汤，说你上2年不吃饭，还一定要把嗓子先润好呢。
1: 他人呢？
8: 东西给我就出去了呀。今天是臊子，杂酱没了啊。来，擦一个。
9: 大家都把这个工作证带好啊，切记啊，除了演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能把这个演出证摘下，明白了啊？
10: 明白了。
9: 大家准备上车吧。
11: 行啊，你就按你平常的演，没问题啊，就按平常的演啊。看看，记吧记吧。

0: 他俩喝什么？
1: 咋还没回来？
2: 我这脑子不知道吗？
0: 咱这家是吗？管接不管送吗？这是眼砸了。
2: 咋能是眼砸？

0: 船长，对不起啊，今天的演出。
1: 吃的都有了吗？

0: 一点，不要喝多了啊。
1: 团长，我给您汇报一下今天情况啊。今天秦和从事那真的是超常发挥啊，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那真的是妥妥帖帖。要是有十个业务科的人来，瞪个牛一样大眼睛，也找不出一毛钱的差错。
2: 这么说，是不是？说的非常对，没错。
1: 你猜我们最后那个吹火是咋处理的？
0: 咋弄的？
1: 哎，你这等会儿。都不准说啊！就因为这个处理，善团得单请我们喝顿酒。
0: 我们急了，那个该喝的酒还是要喝的。来，
3: 哥，好，好嘞，哥。哎呀，
4: 团长，我不是想跟您商量商量。
0: 你说，
4: 回长安之后，我想休息两天。
0: 没问题嘛，可以。那咱回去以后呢，省里头肯定要对咱进行表彰的嘛，那按群众的要求，这个游戏屋肯定是要加演的嘛。加演完了之后，你随便休息，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
5: 来，哎，你们喝啊，你们喝。哎，团长，你们聊咋样吧？我想见秦娥同志用一下。
0: 你用嘛，你用。哎呀，
5: 司政啊，大家先安静一下。我呢，在这里想先祝贺大家。这一次进京的汇报演出圆满成功，喝一个啊，喝，喝一个啊，
0: 辛苦了，
5: 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啊！哎，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易秦娥同志。说实话，遇见易秦娥之前的生活，他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6: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嘛。但是现在不一样，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

0: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还好红兵一直都在呢。
1: 哥，你是不是要求婚呢嘛？
2: 对了，对了。

0: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摇滚。
2: 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
3: 请看主角。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2: 公勺公筷心风上，健康更安心，快快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又有幸唱了其中的歌，这是我梦醒了没回回该回家的时候，这是我特别大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2: 我第一次扎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丈，我突然觉得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

0: 一个框子里，我想多积攒。所以这个电视剧呢，我特别想唱一个，唱个插曲，我得表达一下我的爱啊，因为这个剧我演了呀。
1: 这戏咋样？哇！
0: 结果有一天夜里，我的发小叫王海燕，海燕是一个文艺女青年，有时候我们会打个电话聊天。我说，哎呀，我有个梦，我想唱那歌呢。她说，那你找一个歌嘛。我说找不来好词儿。我说你给我写一歌词行吗？她说我写不了歌词。我说咱试一试，咱合作一下，因为你读过这个小说，她又很了解我这个人，她又对我这个戏的苟存中，苟老师的这种苦难，心里非常的感同身受。
2: 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3: 歌词让我看到之后呢，我又受到了冲击。然后我这个歌唱的时候，就从对啊，就从那个梦醒了、麦蒙性脸、麦回奏这两句开始，然后我把这个歌演下去，就是写的是一种，老闪去说他的可能人生吧，人生一世这种感觉，因为他其实说的跟主角的一样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所以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写，我一下豁然开朗，然后那时候就有感觉了。
4: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浩哥在棚里唱歌的事儿，基本上每一次浩哥在棚里唱歌，除了唱着玩的，只要是录音，浩哥只要入了戏了，进了这音乐了，肯定会在棚里哭，
5: 一定哭，
3: 难道不是我写的还哭？
4: 从不愁到这个我在生活如初恋，
0: 讨厌。
4: 那这个确实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歌手啊，
3: 表达者的，
4: 他对这个
0: 我有感受的才会哭。还有就是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梦醒了，梦醒了，麦回奏讲他的故事，因为麦回奏就是往回走。秦人就是你事业成与不成。哪怕你是一空的一场梦，你成与不成，我的家，我的家乡，我的故土在这儿，你就回来吧。就是你高兴回来，朋友陪你吃个串，陪你喝杯酒；你不高兴失落回来，朋友来陪伴你。这就是秦人的一个胸怀。其实我认为我人生真正会唱歌，我从差不多将近50岁才开始。你小的时候红的早吧，那时候生活没有那么多的阅历，就是大刀阔斧的唱啊，唱高音。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去。我觉得用心去唱了，娓娓道来，可能我也不愿意把调起那么高。我觉得诉说的东西就更能打动人心，这跟我演戏有关。演戏也是突然有一天就开窍了，小的时候也演得挺早，但是不像现在知道去跟人物用心去体会它。我觉得这个非常憋吹自己，来大家听歌吧。

其实我呀，因为这些年我都已经一直在演戏，但是我其实也不愿意放弃唱歌这件事儿。有很多剧让我唱歌，给你多少钱，我不要钱，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在就像朝花夕拾杯中酒，我把它剪的。

0: 唱戏这晚饭，一直都是你放唱到我跟前，反正他像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他一辈子。
1: 唱歌，
2: 老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0: 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2: 第一章，真谛。
1: 做过验钞机有卖吗？
3: 有啊，
1: 两台。
4: 100张真谛，100张真谛。
5: 法拍房的所有欠款由买受人承担，跟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
6: 但我觉得还是你画的好看，你教教我嘛。
7: 你烦不烦？
0: 请关注《迷墙》第三集。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吗？
8: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1: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喂，你好。
1: 哎，请问文玉彤在不在？
0: 他不在，出去带团了。你直接打他手机好了。
1: 好，谢谢。老板，做几种盖子，上面的结实还是下面的结实？
2: 上面的结实。
1: 两者有什么区别？
2: 上面的贵。
1: 明白。
2: 5个80。
1: 100了哟。

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将军，
1: 李先生，你找的厚所师傅给你找来了。
0: 哦，你好，你好，请进，请进啊，
2: 来
0: 啊，哎，范国勇，我可以监督的。哦，
1: 我们想一起去了。
0: 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哎，我看你眼熟啊，
3: 我给你收过垃圾。
0: 那也不用跪下吧？
3: 我习惯了。
4: 那把锁，
0: 这边。
3: 啊。老板，好了，送给妈。

0: 没个欠。
1: 怎么样？啥意思啊？
0: 两则消息，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
1: 再说好消息啊。
0: 更坏的消息。
2: 咱别叨叨了，快点说。
0: 枪砸了。
3: 什么东西啊？砸了？昨天枪不还好好的吗？
1: 更坏的消息是什么？
0: 钱没了。
4: 钱嘞？钱哪儿去了？
5: 兄弟啊，你不出大，在房子里边啊，是雇人，你要不要？你还欠下了120,000物业费，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在这房子里
6: 边
5: 发现，
6: 是这样啊，那房子里边死过人，影响平米数吗？影响格局吗？
5: 你知道这房子里死过人呢？
6: 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你不和我讲，我们是兄弟啊。
6: 谁跟你是兄弟啊？玉儿，咱做的是生意，生意场上无父子的。兄弟，你跟我开玩笑呢？
5: 喂，你耍我啊？
3: 那你欠下那120,000物业费，你自己去还吧。为什么我要替你还？
6: 这怎么是我欠下的物业费呢？
3: 你
6: 要想要这120,000物业费，你找商业房主，他们欠的呀。
3: 人都吊死了，我找谁去啊？
6: 他吊死了，他老婆。
7: 他老婆也进去了。
6: 他有一闺女。叫陈子路，我联系方式给你。你找他要这120,000吧。
5: 王金奎，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你活该。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一刀两断。
6: 一刀两断。哎，你买的那你。
3: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6: 我就这意思。
3: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6: 没关系。
3: 孩子，孩子，咱们还写个合同。
6: 敢。
3: 好，算你留。
8: 你是不知道我烦你是吧？说没说过别在这条路？成疯狗。你是疯了吗？
9: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
8: 我有没有说过高利贷不能碰？我有没有说过？
10: 这钱不是借的，他自己有腿，
11: 他住籍跑来的。
8: 你弄这么多钱，你怎么还？
10: 我跟你说了，他不是借的。那房子我买对了，就是那间别墅，他在等我，他就是我的别墅，应该
8: 是属于我的。这个高利贷借了之后，高利贷是真的不能碰。你到时候家破人亡了，你
10: 很大。那个别墅是可以下金蛋的，嘟不嘟
8: 啾不啾，一个一个的金蛋。你们这个精神有没有精神科？
3: 挂掉！
10: 我没有吹牛，
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老天看到我们了，打了一道追光，终于照到我们了。
10: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3: 我们就应该兴奋，
10: 我们应该庆祝。
3: 吻我！
8: 你懂吗？你懂吗？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3: 你不要紧张嘛，我。

0: 金明，
1: 渔民。
0: 干沟鱼啊？
2: 说我不是干沟鱼的。
3: 多余的鱼。啊。
2: 我们是合法夫妻，真的夫妻，就是最近有一些小矛盾，然后不开心，我就拿一些
4: 钱。这人什么时候抓到的？
3: 今天下午。
4: 在哪？
3: 在一个网吧里头。
5: 大脚，哎，郭丽。
4: 啊？你们俩怎么在这儿？
6: 啊，下次再遇见这种事儿注意。
5: 好好，
7: 谢谢，哎，谢谢你啊，刘波。
5: 我去，车钥匙给我。
3: 你知道郭丽为什么给你一个帽子吗？这么多年的朋友都嫌你丢人，给你个帽子让你挡住脸。
5: 哎

0: 那个，
1: 这么巧，对，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的宿星，我帮他问一下。他是个编剧，他写了一个剧。
0: 你什么时候还认识编剧的朋友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2: 新朋友啊。
0: 男的女的？
2: 男的。
0: 长得帅不？
2: 长得像郭京威。
0: 那算。
1: 你言归正传啊，就是他现在写了一个剧，在一个房子里挖出了古董，那这古董在法律上算他的吗？
0: 有证据证明是自家传的吗？
1: 没有。现在如果他租的房子呢？
0: 那我房东啊。
1: 也对。那他自己买的房子呢？他自己买的房子挖出古董，这古董可以属于他吗？
0: 那这得看你那编剧朋友把这个古董写成了什么年代，什么东西。
1: 所以没想好，他也。
0: 你到底想问啥？
1: 不是，他其实也有点晕乎乎的，就是那如果不是古董，就是如果金子，
2: 对，
1: 其实马上就能花的那种。他不挖，别人也不挖，然后就没有人知道，结果他挖出来了，这金子能属于他吗？
0: 这剧情也太俗了，你劝你那朋友改改吧。
1: 他很倔强，他不改。
0: 要不说现在电视剧都没人看呢，你让你那朋友得先确定这东西有没有继承人，也让他自己上网查查。我记得好像是集体的归组织，没人继承的归国家。
1: 我知道了。
0: 你今天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干什么？
1: 进货。
0: 又是珍珠粉。
1: 冰箱贴。
0: 20万冰箱贴。这钱。
3: 不对，手续办好了。
0: 这钱你自己看好了，别再被别人骗了啊。
2: 老板手电有卖吗？
4: 最下面那层。
2: 多少钱？
4: 35。
2: 我付现金吧。

0: 第一章，真谛。
1: 哎，干嘛？
2: 我扫码，我扫码。做过验钞机有卖吗？
1: 有啊。
2: 给我来一台，两台。
3: 100张。

0: 来，林哥。
1: 哎，欧阳啊，我有一件大大的好事，我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明天你来找我一趟，陪我去见一个人，我把新房子的地址发给你。
0: 好，那我先去找你。
1: 三千万，
2: 别愣着呀，走呀。
3: 哎，你听没听见什么动静？
2: 没声啊。

0: 明哥，明哥，
1: 欧阳，你来得好早啊！
2: 穿得像灰车党一样，吓我一跳。
3: 怎么样啊？
0: 可以啊，明哥，遮光挡煞，高阶环身，你有研究过风水哎？就很像一个聚宝盆，有没有？
2: 是你还蛮懂风水吧？哎，知道这聚宝盆，我就要发达啦！以后多多拍拍我马屁。
0: 哎，这墙为什么砸掉？这种格局有个墙很好啊，
2: 砸掉会显得更大一些吗？走了走了，陪我去找一个人。
0: 你要去找谁啊？
4: 哦，慢一点慢一点。哇，王叔这个星期进步很大。哎，小心，这个小心这个坎儿。哇，小心小心。哇，真的进步很大，太棒了。对对对，没错没错。对，
5: 打扰一下，我们找陈芷诺。
4: 你们是？
5: 好朋友。

0: 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边那老人家都特别开心，很幸福的。他就在那儿，你们可以在这儿坐一下。
1: 谢谢你。

0: 出牌，
1: 出牌，出牌！
2: 怎么这么磨叽呢？快点出牌！不要！拿错一张，拿错一张你就挺身抖。哦，这里好啊。
0: 七饼。
3: 好了。
1: 哎呀，
4: 子木，
3: 你肯定让我牌。
2: 没有，
4: 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
2: 余先生，我时间紧，有什么话直说就好。
4: 陈小姐是这样，我现在搬到了你的房子里，就是你以前那个别墅，物业说你们有一些欠款。
1: 我知道，那个房子在我家出事之后就让法院收走，并且拍卖了，法拍房的所有欠款由买受人承担，所以那些欠款跟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
2: 哦，有这规定？
5: 阿伯，在这里拉琴的女孩做义工多久了？
6: 什么垃圾的女孩，一点礼貌都不懂。她叫诺诺，
4: 诺诺在这里做义工做多久？
1: 七八年的吧。
2: 系统，
1: 我们诺诺是大户人家的孩子，这儿的文艺女神，喜欢她的人呐，从这儿都排到意大利去了。
6: 那吊儿郎当的样子，你拿得上号吗？
4: 余先生，你还有别的事吗？
2: 我还有一点，我能感觉到你们。
4: 搬走的时候很匆忙，那么，你们有没有落下一些什么东西？就或者说在那个房子里边，你们有没有见到过一些什么东西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

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诺诺，诺诺，尤阿姨叫你呢，她要听匈牙利狂想曲。嗯。
1: 你这样涂的比较均匀，试一下。

文文，你这画的是谁呀？我奶奶。奶奶这是要干什么呀？她要咬死我爸。<笑>都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画自己的。

0: 文文，你看我这水彩笔，120色的，蓝色就有好几种，可以画天空；黄色也有好几种，可以画地面。下回我们一起用吧。
1: 120怎么了？美术还不是不及格，画的跟你自己一样丑。
0: 哪里丑了？还好吧，但我觉得还是你画的好看，嘴里都是大尖牙，跟别人不一样。我刚才还跟蔡老师给你妈妈打电话，说你有艺术天赋。哎，你教教我呗，你教教我嘛。
1: 你烦不烦？

0: 疼啊。
1: 又怎么了？看什么呢？我看。
0: 文文啊，怎么弄的？啊？你有没有受伤啊？怎么弄的呀，吴小轩？没事啊，没事，不怕啊。
1: 喂，120吗？这里是英思学校，我这边有学生受伤了，很严重。
2: 哎，张老师。在哪里？
3: 哎，出租车。

0: 去哪儿？
1: 行政路39号。
0: 哦，

0: 人民医院咋个了？打了，打哪儿了？脑壳，哎呦，脑壳，好好好，人民医院，我晓得，我晓得。
1: 没事，小孩子恢复得快，即便留疤呀，也会很淡。现在还有点阵激光，不用担心。小姑娘啊，漂漂亮亮的。
2: 谢谢李医生。
3: 你现在怎么想？想想好了，我每天把他保护得那么好啊，你呢？你呢？你懂呢？
4: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那24小时看着护着
3: 啊？什么叫做跟你们没有关系啊？啊，小孩子头上红那么多针，跟你们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吗？
4: 本来就跟他没关系。
3: 我管不了你，我还管不了我自己的儿子吗？讲话，走走。
5: 这是医院公共场合丢死人了，既然这个家庭丢死人，走，
4: 干嘛？松手，打吧，你先打死他吧，
6: 打死他，死了一个再死一个。
7: 带过去，
4: 里面你道什么歉？谁没受过伤？你没受过伤吗？谁受了伤不疼？你儿子受的伤你不知道是哪儿吗？你不知道吗？
8: 他哥给他的，你骂他一句他就划一下，他不疼吗？
4: 你是他妈吗？你觉得他没伤吗？
6: 我问你，他没伤吗？你打他吧！
3: 你卖给我等下，你给我讲个笑话！我跟你讲，
4: 松手，
3: 滚！
4: 太过分了！
3: 他是我的儿子，
4: 真的太过分了！
3: 你管好你自己的
4: 小孩！你儿子怎么了？
3: 你过来讲话啊！100块钱的火柴笔你买不起，外面一倒贴你就倒贴30万，
9: 这可是30万
10: 啊！你废物，你做什么都做不好，你就不能够争气一点吗？啊！你是想气死我啊！
2: 别吵了，别吵了，阿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问爸爸，我问妈妈，那个吴同学的家长已经到学校了，要不你们就派个人跟我去处理一下吧。
3: 我去。走。哎，是伤在脸上呢。我们家文文是个女孩子啊，啊，万一哪猪被人家欺负的话怎么办啊？我告诉你，这个年纪的小孩最注重的就是外表了，万一哪崩溃还要心理治疗，治疗要不要出药？那个疤如果没有缝好啊，那东西杀刚砸刚一个月一年的事情了呢，疤要跟着他一辈子呢。
11: 文文奶奶，两个人一起摔下去的，谁拽谁还不一定呢，不能谁伤得重谁就有理啊，你要讲讲道理，我儿子也有伤啊。
3: 哦，是哦，有红针吗？深吗？有见血吗？血有往下流吗？站住！我告诉你，文文是我最宝贝的孙女，她要是出事的话，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哪信哈？大家都不要活了。
11: 像你这样的人呢，我也是见多了啊。事情都还没有定性，对吧？就想站在制高点上审判我们。是，现在文文呢，血是流的多了一点，所以大家肯定会选择相信你们，然后就要对我们实施网暴了，想扒出我们的身份、我们公司、我们家里的住址，然后对我们进行全民审判啊！你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3: 哎呀，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
11: 你怎么骂人呢你？
3: 你是狗吗？骂你了吗？
4: 没有啥，我们没有想骂人。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想知道文文这个脑袋伤的情况有多严重，对吗？
3: 不用检查了，检查什么？就是很严重了。
4: 我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行吗？不管谁从下面掉下来，谁受了多重的伤，学校这么多人，从头到尾肯定有人能看清楚。学校没有责任吗？
12: 有。
4: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对吗？大家想出一个解决方案。你在这儿打起来有什么用呢？
2: 文文当时就是跟小轩在这儿打打闹闹，能一不小心摔到下面来了，我路过才发现。

0: 上课去，
1: 别看了，都回班级。我要说几遍呢，赶紧回班级上课，没什么好看的，回班级上课。
2: 冰冰，
0: 主任，
2: 不擦了，不擦了，
0: 主任，
2: 不擦了，别去了，别去了，
3: 去，都
2: 没有了，
3: 你的血，
2: 擦了，擦了，别擦了，不是，别擦了，
0: 行了，
3: 行，
2: 别这样，不擦了，不擦了，啊。
3: 红心里面还有一点点。
2: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来拿。不是，歇会儿，把这给我。
4: 大夫说年纪小，恢复的快，没事的啊。啊。别这样，别这样。
5: 你给我扯什么主场副场呢？那我不跟你说，你能看出主场是副场？行，有事。哎。
1: 哎。
5: 多大事儿自己解决不了啊！你闺女啊？
6: 你儿子啊？
5: 这不巧了吗？撞咱家车那个那大灯啊！哎，这么的，那大灯30万，咱俩事儿抵了呗？你闺女脑门换大灯？
7: 你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5: 你把这来钱
7: 交了！
8: 好嘞，
9: 冷静点。
5: 啊，
6: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5: 嗯，
6: 我给你300万，
5: 干嘛呀？
6: 你让我在你头上红5针，9针，好不好？

0: 头上戴个网兜，是不是跟个傻子一样？
1: 哎呦，你挂个粪兜你都美，你国色天香。你不先问你外婆？
2: 好看。
1: 来，坐好坐好。那手慢点，左边那手。你今天缝针的时候疼没疼？
0: 有啥疼的？又不是没麻药。
1: 哭没哭？
0: 有啥哭的？有麻药。爸爸呢？

0: 是猴子，总会在我困惑迷茫的时候出现。他唱着歌走过我的面前，我看着他，心情就会慢慢平复下来。
1: 我不想喝粥。
2: 那你想吃什么？
1: 炸鸡。
2: 炸鸡不行，
1: 医生说不能吃辣，不能吃海鲜牛羊肉，炸鸡是鸡。
3: 不担心，有多了不好。
4: 有多不好？
3: 等你好了，外婆就给你买去。
4: 好了，外婆给你买。
1: 我听得懂。
3: 他听得懂。
4: 这个妈，你别忙活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们那床褥子什么都给你铺好了，赶紧走吧。
3: 走喽。
1: 外婆再见。
3: 再见。
4: 什么？你敢别玩，你赶紧吃。
3: 咋子？
5: 他有没有打我呢？
4: 哪个？
5: 还有哪个老妖婆？他有没有动过你？我去告他去。
4: 你告啥子告？他敢动我没？
5: 又要赔衣服？你把鱼。

0: 免得心肝肝浮得起，咱那个心思又变了，你不分了？
1: 分开是分开，拦架是拦架，那我也不能看着孙兰英把他打死。你别管了，赶紧走吧，赶紧回歇着去，
2: 累一天了，赶紧回学校。
3: 走了
1: 啊，注意安全，看车啊。
3: 哦，
1: 那眼镜我给你配。哎呦，吃了没有？哎呀，喝点粥费这个劲。我问你啊，今天下午你俩是谁推的谁呀？谁先动的手？
4: 谁都没动手，要怪怪我肉少，吃不上炸鸡，饿得跟瘦猴一样，可不就我受伤吗？
1: 咋把你委屈了，又套路我。
4: 我说跟爸爸也没有关系。
1: 你下午都听见了？
4: 你们吵那么大声，哪能听不见？
1: 所以嘛，你就不能受伤，你知道吧？你这以后遇到什么挫折，你都得挺过去，扛过去，你得坚强。你坚强了，你爸才能坚强。你过得好了，你爸才能过得好，听得懂吗？我跟你爸分开以后，
5: 爸爸，
6: 谢谢你啊，这个时候还在替我讲话。
1: 你马归吗？
6: 听话那么乖，为什么会受这样的罪？为什么我与他不是其他人呢？
1: 你最近看文文总是晃神，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知道为什么，他长得越来越像你哥，你看见他就像看见你哥一样。你觉得你欠你哥的，欠文文的，你这儿就过不去了。我就是想问问你，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6: 一彤，你听我讲，
7: 和我回别墅，我给你看样东西。
8: 别提那房子了。
6: 我知道，我们全家人都在拖着你，你走得很累，但做一回，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不要离开，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

0: 平安，一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3: 我要看昨天的监控，那两个人对这个社区轻车熟路。
14: 那要是轻车熟路的话，会不会是熟人啊？
13: 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10: 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15: 别走，我连五卖出去了。
16: 买房的人去找子墨了，提了物业费，还问别墅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拿走。
17: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筒。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这一共多少钱？3000欧元。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3: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5: 阅读
2: 是温馨的港湾，
5: 是肥沃的土壤，
6: 是小象的翅膀，
5: 阅读
3: 阅读
5: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2: 看见更美的世界。用你行动力，生活
7: 更美丽。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8: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9: 他们是来抓娘娘的。
10: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1: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2: 给我打出去！
13: 是朕爸爸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1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6: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这招一人前来。
17: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7: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我帮你，
2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1: 准备，
2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23: 这么多年，你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你爸，他快出来了。
1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24: 在本市皖北辖区内发生数起入室盗窃事件。
25: 前几天他又来了，还是给你求，只要准备好。就迎着你的心走，
26: 谢师傅。
27: 请关注《迷墙》第四集。
2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1: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2: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3: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4: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13: 纳艾斯集团。

0: 于先生，这个监控不是说谁来都能给调的。您说，要是这个监控被人用手机录下来，再曝光到网上，那我们怎么保证业主们的隐私呀？就说不录下来，那要是被人看到了也不好呀。我们得全力的保障。
1: 您在内的所有业主的隐私是不是？
2: 你就不要讲隐私了，你安全都保护不了，你还隐私呢？你把监控调给我看一下。
0: 要不然这样吧，于先生，你现在立刻报警，只要警方介入，您到时候想看什么，我们都给您调。您看行不行？
2: 谁来调不了了？那三个探头的现在全是给剪了。
0: 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可能就昨天半夜吧。那小秋睡着了，这个门口的主道的，然后这个五六排东把头的。
0: 都给讲
2: 了，那你们做安保怎么做的呀？我们住在这个社区，哪来的安全呢？那摄像头现在都调不出来，你还睡觉？你搞什么嘛？
0: 对对对，于先生，您批评的对，我现在就立刻联系人去抢修，保证把那个监控。
2: 我不需要你抢修，我不要看未来的监控，我要看昨天的监控。那两个人对这个社区轻车熟路，咵就溜进来，咵就溜走了，速度很快。这怎么回事啊？
1: 哦，那要是轻车熟路的话，会不会是熟人啊？

0: 物业费都交不起，还横上了，没钱装什么大个儿啊？以为谁都能住上别墅了。
1: 要我说啊，哎，他就是被那红，哎，就是被那姓红的给忽悠了。就那505，前两天小刘还跟我说呢，值班时瞥见一晚上就挂在梁上，跟个摆锤一样，就在那晃，拿手电一照，啥都没有。
0: 这事不准再提了，听到没有？哎，
1: 咱们小区遇到这事儿，你当什么好事儿呢？哎，
0: 拦都拦不住。
2: 没事，江经理。

0: 你擦手。
1: 妈，
2: 嗯，
1: 你真铁了心跟爸分开啊？
0: 瞎打听什么？
1: 我知道，是因为我奶奶不让你生弟弟妹妹。你看你都多大岁数了，再不生可就困难了。这事搁谁身上谁都不乐意啊！
0: 我什么岁数了？我岁数，你小屁孩，你懂什么？你还知道生不生呢？
1: 我咋就不能知道了？你这事儿现在世界都很开放的，你想生就生呗，你不用管奶奶。我也想有个弟弟妹妹，多好玩啊！
0: 你还想要生？生个弟弟妹妹给你玩当玩具啊？
1: 不啊，我把他们当宝贝。你们把我当宝贝，我也把他当宝贝，我罩着他。
0: 行，没白养活你，挺懂事啊你现在。你越来越像于峰了，你知道吗？
1: 外婆说谁养得像谁，我像你。
0: 外婆还跟你说什么？

0: 外婆说，你和爸爸以前老是凑一块疯一块闹，开心那些两个憨屁，那现在就不对了，你俩一点也不开心。如果分开能让你们开心，那就分吧，我就当一个孤零零的草。
1: 当草了，套路我呢？我告诉你，就算我俩分开了，只要你愿意认我这个妈，我永远是你妈，知道吗？
0: 那行，那我要是饿着干巴瘦了，就来滋润滋润我。
1: 那你也太瞧不起你爸了，这几年饭不都你爸做的吗？
0: 妈，
1: 嗯，
0: 你给我吃一个呗。
1: 那行的，不好意思。嗯。你外婆，哎，妈。
2: 那个老妖婆给你交班没得？
1: 还没呢，还没来呢。
2: 你啥子时候回来？
3: 一晚上都没睡觉喽，你想吃点啥子呢？抄手还是粉儿？还是猪耳拌面？
1: 别做了，怪麻烦的，下午上班了。
2: 你是我
3: 女儿，我辛苦点无所谓，我愿意。你早点回来，我来就做了。
1: 行行，那随便吧，挂了啊。
3: 好好。龟儿子不晓得心疼人，造孽哟。
4: 阿姨多吃点
5: 啊，
4: 谢谢了，乐乐，
5: 谢谢啊，
4: 谢谢，辛苦，
5: 老自己的。
6: 大家给我们，
4: 叔叔再来一碗不？
6: 啊。
4: 再来一碗不？
6: 哎呀，你再去那边去呗。
7: 嗯，好的。谢谢你。
4: 来一碗粥吗？
7: 嗯，好。
4: 叔叔好。
7: 这么多年，你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你妈，她快出来了。
4: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0: Жанна!
1: 在这儿干嘛？他是来找我的。
2: 找你？你找他什么事儿？
1: 于先生，我说过了，那个房子的物业费已经跟我没关系了，30多个电话，你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并构成了骚扰。我可以报警的。
2: 报警好啊，那最起码光明正大，你不要搞那么不明不白嘛。你要什么啊？
1: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3: 不必了，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好，一言为定。我们签个合同吧，你签个字，然后再画个押。别动手，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你要么别管，要么不要用这种方式。 那个房子你随便处理，不用再通知我了。

0: 陪我喝一口，我酒喝多了，才能见到你爸。我有话跟他说。你想说什么？说你栽赃他后悔了，还是说他为了保护你死的活该啊？ 只有陈礼阳这种傻子，才会为了你这种人把自己挂在梁上。他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娶了你。
1: 他自己乐意。

0: 你还好吧，李总？还活着。他没来。他来过吗？他好吗？又瘦了，还是老样子。
1: 胖了三斤，咱们见也见不下来。人呢，真的是会变的。他是心里有道坎儿啊，过不去。我知道这种感觉。
0: 再大的坎儿，时间久了都能磨没了。有的坎儿磨不没。
1: 一辈子，比如你，有执念的人干净啊。这就是你为什么每年我过生日，你还要来这儿看我这个毫无价值的凡人。子洛对你爱答不理。 你要义无反顾地对他好，我知道，你是这里养的眼睛。

0: 裴总，我零五卖出去了。
1: 你怎么知道？
2: 买房的人去找子墨了。
1: 说了什么？
2: 提了物业费，还问别墅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拿走。他会不会在505里找到了什么？
1: 这人叫什么？
2: 余明。
3: 八是不？
4: 八是。吃饱了，我吃饱了，吃半天了，没剩几块了都。
3: 再吃点。
4: 我真吃饱了，吃饱了。
5: 医院头连张床都没带，待会儿躺一会儿，好好睡。
4: 没事，我跟文文睡一张床就行。这做啥子？
5: 你说啥子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些没得用的破烂就要扔。你再吃点嘛。
4: 我真吃饱了。哎，走了。
5: 你不休息一下？
4: 休息什么呀？我哪累着了？走了啊。

对不起。

0: 哥哥，我想你了。
1: 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吧。
2: 对不起，不如我们分开吧。
3: 你给人家车门刮了一漆，那保险杠加起来得赔人30多万，你去死吧你！
4: 辞职了，钱钱没有，事业事业没有，自己想要的孩子。都不行，我在干嘛呢？
1: 拖不动，是咱自己要放弃的。哪儿哪儿都漏水，再不放弃就淹死了。好好好，以后每一天都是好日子。走。

0: 给点物业费而已，你至于吗？要逼成那样，你真蛮不容易的，白天要在养老院上班，晚上还要去拉大提琴挣点钱，那收工回去都大半夜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昨天又看他演出了。
1: 看他演出，你对的。
0: 没有了，我是欣赏音乐的吗？欣赏？你不懂了。哎，他拉大提琴真的很好看，就怎么看都好看那种，就像西方那种大油画。但他好像不太愿意理我。昨天他收工，我约他吃宵夜，他不去，后来自己打车就走了。那时候也就12点多吧。
1: 十二点多。你确定？
0: 废话，我又看手机了。
1: 好吧，看在你面子上，我就不找他麻烦了。
0: 这是我大哥嘛，是不是？嗯。
2: 在本市皖北辖区内发生数起入室盗窃事件，根据现场监控显示，犯罪分子为两男两女，两人实施观察。两人实行作案，公安机关已加强巡逻排查，确保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

0: 你是什么艺术啊？文文的头受伤啊，医生都交代说不要出辣，结果你搞得那么辣，你是要害死他吗？
1: 辣了，一点都不辣嘛。再说医生的话也不能全信，我们四川人天天吃辣，也没看着把哪个身体吃坏。
0: 啊，文文又不是四川人，他现在破的是头呢，他出辣以后会红会肿会痒呢。
1: 再说了，他吃这些都是他自己点的，他说他想吃，是不是啊，于文文？
0: 啊，文文呐、啊，你就是个有福气的小孩，出什么东西都香。好出吗？好出，奶奶再给你买。
1: 医生有没有说不能吃煎炸的？
0: 你不是说医生的话不用全听吗？我说你想出就出，爱出就出。
1: 他现在想要月亮，是不是文文？你还上天了？
0: 上，只要我孙女要，奶奶就上。

0: 小孩子嘛，受一点伤，磕磕碰碰的，很正常。但一个小女孩头上红了五针，哇，这有点狂野了。对不起啊，哥哥嫂子，我没有看护好啊，我以后会注意。放心，你们也多多保佑她。妈妈身体很好，骂人的时候铿锵有力，底气十足。你放心，爸爸还像以前一样粘，总是在团里的仓库里一待待一天，一切都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就是我和一同，你是不是知道一同要和我分开，才给我那么多钱呢？你好厉害啊，哥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那么优秀，在那边还能混得那么好。我从小到大就相信你。
1: 林姐啊，阿明拿名次了，
2: 这么厉害、
1: 啊！省里唱歌比赛第二
2: 啊！恭喜啊！长得就像个明星。
1: 喂，老罗，我弟拿了唱歌比赛第二，
3: 出息
2: 出息吧。
0: 放心吧，哥哥，我一定把一同争取回来，我和他好好相爱，一起把恩恩养大成人，让他有出息。相信我。

0: 师傅。
1: 好。
0: 啊，什么呀？师傅，你帮我换个签儿呗，换个上上签儿。
1: 上签未必吉，下签未必凶，问签就是问命，何必强求呢？
0: 师傅，你看后边这个人坐台阶上的，他是不是特别不开心？哎，你回来点。他是我男朋友，前段时间他哥哥去世了，他就一蹶不振，情绪越来越不好。我就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哎呀，求你了，帮帮我吧，师傅，您一定功德圆满，法力无边，我佛慈悲。
2: 就是你们的签，日进斗金，就是报物的意思。还有做个许君逾越跳龙门，好签，还有文文的万事结谋聚吉祥，这也是好签，挺好的。都做好签。
0: 你的呢？没给自己求一个吗？
2: 我不用。这神仙保佑你们的，你们好了，我不自然就好了吗？
0: 这是你的，我给你求的。你想着我们，我想着你。哎，你看看，你看看，上上签，轻舟已过万重山，这证明什么？你要振作起来呀！你好了，咱们就都好了呀。我知道，你没办法一下子就走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得自己调节一下呀？你不能让自己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呀。大到什么样？把我也给露出去吗？你好好的，知道吗？
2: 说得对，好好的。

0: 们都好好的。
1: 呀，师傅，
2: 带团不一定非要在这边等，也可以进去喝杯茶。
1: 我正好在这儿琢磨点事。
2: 那就更应该进去了。当年他给你求了签，得忍且忍，得耐且耐，虚用时叫功名定在。前几天他又来了，还是给你求。还是这张签，进也急，退也急，只要准备好，就迎着你的心走。
1: 谢师傅。
2: 当年你换签，他知道。

0: 三二一，哎，好，好，两位可以了。
1: 看看，以后这个登记日期就是我这辈子的幸福密码了。
2: 我就是想问问你，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但周一回，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不要分开。

0: 外面怎么样？红龙武尊，那助理，你怎么样？手续办了？没，现在要先冷静一个月。 才可以办理。我去看过哥哥，我都道歉了。我没有照顾好恩恩，我看到你也好花在他那里，
1: 没什么好道歉的，他不一定有你照顾的好。
0: 天气热了。

0: 你怕蚊子，我给你买了一些驱蚊液，还有一些吃的东西。
1: 这得多少钱啊？你不是还赔人钱呢吗？
0: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
1: 所谓的好运，其实都是人苦心经营出来的，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落到谁的头上。
0: 我不进去了，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1: 哎，那个，
0: 拿着。走了，
1: 哎。

0: 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还做发财梦？滚！
1: 外婆，想骂就骂吧。我奶奶骂我爸不重样，能成本字典了。
0: 如果，外婆说如果你爸爸和你妈妈要是
1: 分不了，
0: 为啥子？
1: 因为爱情。
0: 爱情？你个小娃娃还懂得啥子叫爱情？
1: 这些年我妈跟着我爸也没少吃苦，即使是这样，那我妈在医院的时候，真正有事还不是往上上了，跟张飞一样，瞪着眼睛拿着武器，在医院你不也看见了？
0: 啥子比喻？你妈比张飞好看多了，她就是想自己想得太少了。
1: 我爸虽然不着调，他对我妈是真的好，家务是他在做，衣服是他洗，饭也是他在做啊。
0: 那是洗衣机在洗，他没得本事赚钱，干点家务还不是应该的事啊。
1: 我妈不做饭是因为气管不好，害怕油烟。她洗衣服是因为我妈手容易得湿疹，不能接触化学产品。
0: 那么点小事情也值得拿出来炫耀？
1: 事儿虽然不大，但用的是心啊。我妈说的。

0: 傻子们，通通
1: 龟儿憨皮，脑壳坏的了。

0: 一同。你来太好了，我一直啊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你这不重要，我现在有事跟你说。你现在就回答我，这婚你想不想离？
0: 不行啊。
1: 为什么不离？
0: 我需要你啊。
1: 我这个人嘛，性格就有些方面还是确实有一点小瑕疵，但是全是你惹的，你不惹我，我不会这样的，对吧？
0: 对。
1: 那你以后还这样吗？
0: 不会了。
1: 那行，你我随时看你的表现，如果不行，我还是那什么。
0: 好，可以。哎，那现在该我说了。
1: 你说吧。
0: 我给你看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啊。密码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
1: 你给我看密码来了。
0: 不是这个，跟我来。我们你准备好了吗？
1: 不是云哥，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啊你早也没洗，这乱七八糟的。

0: 老师，谢谢。
1: 应该。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

0: 知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6: 你准备好了吗？
5: 这是钱吗？
6: 我用眼潮清验过，都是真的。
7: 疯了，这女人疯了，她居然跨我电话。
8: 宋有成，干不了了，不干了。
7: 这哪儿来这么多钱？
9: 中奖的购彩者于先生一直以来都比较支持体育彩票事业，感谢于先生以这种捐款的方式回馈社会。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

0: 以他为镜，戮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2: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2: 别太忙，我是大平。
3: 全身都急眼了，你到我家躲一躲，快。
4: Yes, sir。
5: 太君，你怎么来了？
6: 你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抓捕现场？
5: 这不一直在家养伤吗？
3: 你看，
6: 你是谁？
7: 请关注《太行谣》第13集。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哎，你不回去还真是对了。
1: 日本人回来了？回了呀，那满大街的人都在说日本人吃了大亏，死了三四百人呢。警卫队死的更多，死了好几百人。对对对对对，死了。日本人每次出动也就一百来人，能死三四百。
0: 那别人都是这么说的呀。
1: 谁说的呀？
0: 咋的？你还怕人日本人好啊？
1: 我怕他好啥？我就说事实嘛。 有没有要死的比他还多？那就没多就绝户了。
0: 要不是打了胜仗，

0: 我才懒得理。
1: 你和你这老婆子，我说个事实，你怎么还生气了呢？这老婆子，你怎么吃我子呢？
2: 二婷，你今天多要点鱼皮面了，吃的滑溜。
3: 平时多要半勺鱼皮面你都舍不得，今天咋了？哎呀，
2: 李欢爱吃河捞了吗？
3: 那我也爱吃，你咋不做呢？这心啊都偏到胳肢窝里了。哎呀，
2: 那你男人也打了胜仗了，还不应该犒劳犒劳。哎呀，
3: 阿婷，这怎么了？是不是石头欺负你了？你跟姨说，他回来我揍他，给你出气好不好？
1: 阿平，阿平，啊，李花，李花他没了。二叔，你再说一遍，李欢咋了？
4: 李欢牺牲了。
1: 二叔，你说什么了？
2: 阿平。

0: 慢点慢点，小心。我看你这恢复的挺不错的，很快就好了啊。小心。
1: 三平同志。
0: 哎。
2: 喏，你的。
0: 吃。我扶你过去啊！
3: 王三平，
0: 啊，
3: 李敏焕是你家人吗？
0: 是我二姐夫啊，咋了？
3: 他牺牲了。
0: 是不是搞错了？
3: 是特务连的一排长特意叫人来通知你的。
0: 怎么回事？

0: 聚散安居。
1: 爹娘，三平啊，
2: 三平，
1: 你去哪儿了呀？你咋才回来？你让娘操心死了。
3: 梨花，梨花回来了。
4: 二姐，
2: 二姐，
3: 梨花，
4: 梨花回来了。
3: 你换了，他咋没和你一起回来呢？啊，
4: 二姐，二姐夫他，二姐，二姐夫虽然走了，但咱们还有爹娘，还有一堆孩子们呢，你千万不能倒下呀。
3: 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4: 哭出来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都成了个折了，你还是要走？是啊，三平，这扶九会，你让我顶个一天两天还行，你让我一直干，我也干不了啊。你还是回来接着干吧，啊！
1: 三平，原先吧，这村里总看着你是毛手毛脚的，还那么犟，现在村里真离不开你。
0: 部队有新任务，我答应唐医生了。
2: 他刚生完孩子，干啥都不方便。等这次任务结束了，我马上就回来。
0: 三平，你别走，你走了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了。这几天跟着石头哥哥睡，石头。
2: 都是大孩子了，在家里啊，我帮着爷和奶做事儿。啊，嗯。爹，我和小虎都不在家，二姐和孩子们就得靠您二老，你们可得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
0: 走吧，天黑了不好干。
2: 江医生，爹，这照片你拿着，是部队记者给我照。

少平，有想爹了就回来看看哦，照顾好自己。

0: 我来找三平，他回来过没有啊？
1: 回来了，哦，又回去了，说那是医院里忙，离不开他。
2: 三平他不会出啥事吧？
0: 啊，没事儿，没事儿，不会有事儿啊。我和部队路过咱们村啊，还以为他在家呢，就想着折进来和他见上一面。他不在那就算了，那我走了，娘。来，三平，哎，哦，听话啊。
3: 那个，回来，还不喝口水？
4: 小虎啊，
0: 我不喝了，我还得赶部队呢。裴中书，
5: 哎，
0: 叔，
6: 哎呦，马排长啊，你这是？
0: 我回来看三平有没有在家。
6: 他回来了，他又走了。
0: 我听说他们的医疗队在转移的时候遭遇到日军，被打散了。
6: 啊，
0: 三平现在下落不明。
6: 哎呀，那是，
0: 近期日军要组织反扑，有很多总部机关都要转移。我们特务连被调放到扁担梁，已经出发了。
6: 扁担梁？
0: 哎，所以啊，我想请您帮我打听一下三平的消息。
6: 啊，你放心放心，我到镇上去打听。
0: 黑牛叔，这件事最好不要让村子里的其他人知道。我刚才回家的时候也没说，我害怕爹娘还有二姐他们知道了会担心。
6: 放心吧，
0: 放心放心。
7: 都干上了。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0: 我不能把它给别人。
1: 咱家现在是啥情况你清楚了吗？已经那么多娃娃了，这连个壮劳力都没有吗？八路军给的那些粮食也快吃完了，再说了，你又没有生个娃娃，奶水也没有，你咋养活他了吗？
0: 我自己没吃的，我也得给他找口吃的。
2: 啥？这个犟劲儿又上来了，都听你娘的！
0: 别的事儿我都能听你们的，这事谁也别劝我。
3: 我倒是能帮你一点，可眼下得给娃娃找奶吃，我早就没奶了，现在村子里也没一个有奶的，就剩这一罐了。
0: 咋就剩这一罐了？
3: 一共也就四罐，咱家有杏花桃花，有时候安平石头馋了也给他们吃点，就剩下的这些给小香吃，那也不够啊。
1: 现在要是有一头奶羊那就好了。
3: 那奶羊可不好找，之前是大姐夫找的，现在总不能再去找他吧。
0: 我去找马和小香想办法。
1: 昨天小虎来找你了，

0: 去哪儿了？
1: 啥也没说就走了，
0: 看着好像挺着急的样子。
1: 二姐，
2: 你先帮我抱这孩子。哎，
1: 我去找一下黑牛叔。
3: 现在这么晚了，找上黑牛叔？
0: 我得去问问南湖小的消息。这娃娃也是的，
3: 你个贱货呀！哎呀，
4: 哎呀，三平，
2: 黑牛叔，
4: 你可回来了！我听马排长说，你们医疗队碰上日本人了。
0: 医院的唐医生牺牲了。
4: 马排长怕你出事了，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了。看他心神不定的样子，他真是记挂你了。
0: 那他说没说他去哪儿了？
4: 他说现在部队机关都在转移，他们被派到扁担梁了。
0: 扁担梁？我再找他去。
4: 人家打仗了，你去干啥去？
0: 我得跟他商量一下孩子的事儿。
4: 啥孩子的事儿啊？你有了？
0: 有啥呀？不是，是唐医生的孩子，他把他的孩子托付给我了。
4: 你咋又抱回个娃娃吗？你们家都几个了？再说咱们村那些妇女也养不了啊。
0: 这个孩子我养。
4: 你养？可是
0: 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

0: 咋的？跳水都不行啊？要不你俩替我去？哟，二平，带娃出去。
1: 嗯，
0: 二平，这两个娃娃真都是你自己的呀？
2: 这说啥？
1: 你瞎说啥呢？咋不是我的娃了？那不是我的娃，是谁的娃？桃花、杏花，走，咱们回家。

0: 这孩子慌慌张张的是咋了？你慌张啥了？
1: 娘，我刚才帮您和莲子了，看到她咋了？
0: 她说，杏花和桃花真的是我自己的吗？我这当时脑袋糊涂，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会不会暴露了呀？
1: 看，咱不是跟村里人说他俩从小就长得不像了吗？ 一个像爹，一个像娘嘞！哎呀，你就不要慌张嘞。三平不是跟咱说了吗？咱自己先不能慌了啊！那三平啥时候回来？他不在，我这心里慌的呀！哎呀，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八路军机关转移，扁担粮可能是必经之路。嗯，茶不错。辛苦了。没遇到什么麻烦吧？咋没有啊？差点就暴露了。怎么回事？
3: 我刚拿到情报，出门，一帮民兵围着我，黑压压一片，
2: 个个拿枪对着我。我跟你说，哥，
3: 睡觉了。
2: 家里的事在几个人黑压压一片。藏情报的地方没有暴露吧？这个
3: 你放心啊，绝对没有暴露。我跟你说，即使我碰上了尾巴，就以我这身手啊，当我就会摇子翻身。
2: 好，我跟你讲，行，没人能盯着。你立大功了，
3: 好吃一顿去。
2: 这怎么越来越抠脑子？还有啊，
3: 哎呦我天，这也就够耍一回了。
2: 走了。

0: 就这只羊？
1: 就这只。跟你说吧，本来这只羊我是不打算卖的，可是听你说的很可怜。哎，你没骗我吧？还是他爹真的是让日本鬼子给打死了？
0: 我都跟你说了，那娃是我二姐的，被日本人打死的是我二姐夫，家里好几个娃呢，真的没奶了。你不信你就去我家看看嘛。
1: 就这吧，就这吧，羊卖给你了，卖给你了。
0: 那多少钱？
2: 刚才三平说的大伙都听明白了吧？就这么个事儿啊，咱们凑钱把这个奶羊买下，不光是为了三平刚捡回来的奶娃，咱们村别的家有奶娃的啊，还有你们这以后想生娃的，对吧？这会儿都可以凑个份子，以后呢也能分份羊奶，大伙尽尽力吧。
3: 里边干啥呢？
4: 我婆婆给我留了个镯子，我回去看看能值多少钱。
3: 我也有一对陪嫁的耳环，丢了一只还剩一只，反正我也不奶娃了，我捐出来。
5: 三平啊，你别着急，我回去看看我家还有点啥。
6: 哎哎哎，咱家俩娃都不吃奶，再说这冤枉钱就是想花，
7: 也实在没有。
8: 说啥？
2: 老顺，你说这冤枉钱我可就不爱听了啊。啥冤枉钱呢？
9: 你家娃以前就没喝过三平弄来的羊奶和羊牛奶？
5: 就是
3: 就是。顺毛驴，你偷羊奶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是吧？
6: 他跟我们羊奶不是为了……耳朵，
3: 怎么行？
0: 这几年咱们村各家都让日本人糟蹋得不像样了，可是咱们大人再苦，那也不能苦了娃娃呀。虽说这个奶羊是我要买的，可是买来就是给全村娃娃们用的，所以大伙儿但凡能使把劲儿的都给使把劲儿。我先在这儿替娃娃们谢谢大家了。
3: 哎呀，行行行，没问题。
5: 三平，
10: 三平，我家确实没啥了，要不你商量商量，我给那卖羊的干活抵账，还行不行？
11: 这年头人家指定缺钱不缺劳力啊。
12: 对啊，
11: 对。
13: 这奶羊我买了。
0: 何莲子，你这是啥意思？
13: 没啥意思啊，这不招呼全村人开会呢吗？
3: 我何莲子也是咱村的人呀，
13: 反正这钱我出了，你妈用不用？不用的话再给我送家去。
14: 咩咩，
0: 小香，

0: 咱们有奶羊了。这下好，这下干娘就不怕养不好你了，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唐医生交代。
1: 哎，这娃可怜了，这么小就没了娘，那他爹了？
0: 我也不知道，唐医生也没跟我说过呀。
1: 那咋，咱就这么一直养着？
0: 这阵不是打仗的吗？我想着过一阵我去部队上问问。
1: 二姐，二姐，你二姐可怜了，自打女患没了以后，她天天就这么精神恍恍惚惚的。哎呀，妈可怜
0: 二姐。你老这么下去也不行啊，咱家是遭了难，可是咱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下去啊。你看看那两个小丫头多可爱呀，他们现在可只有你了，你要是再有点啥事儿，

0: 命令你们警备队全体进入战备状态，随时配合皇军的作战行动。
1: 这次去哪儿啊？
0: 不该问的别问，行动开始后会告诉你。
1: 西村太君，我这伤还没好呢，前两天又病了，我派个中队长跟您去吧。
2: 严队长，你的伤早就好了，难道要我扒下你的衣服羞辱你吗？你的良心大大的坏。
3: 오지마군
0: 하이
3: 隊長を連れてあるべき処罰を受ける。
0: はい。元さん、どうぞ。
4: 喝口醋就好了。
5: 你这不会是害喜呢吧？
4: 咋可能啊。
6: 三明姐，三明姐，
4: 咋了？
6: 大红姐回来了。
4: 真的？在哪呢？
6: 在舞会呢，大伙儿全去看她了。
4: 快快快，走走走。
5: 哎，你慢点跑，
6: 慢点。
4: 二姐，你们快点走。
7: 哎，那是大胖吗？
8: 这是吗？
7: 啊，
8: 是吗？哎呦，好像是
7: 认不出来了呀。
5: 贾先生，
1: 哎，
5: 大胖，大胖，大胖，大胖，
7: 哎呦，大胖吗？
8: 大胖，
7: 真是大胖啊！
5: 你都好吧？你都穿上军装了？
7: 是，
5: 你还认识我？
4: 巧云姐，哎呦，
6: 还是一点都没变。
8: 薛大胖，我是谁？
6: 认不出来了。
8: 没有，我是你嫂子嘛，我也名叫啥都行。
7: 大胖，你这身军装可是太好看了。
9: 就你这身手，怎么能让别人打成这样呢？
1: 哎呀，我不能跟他们露身手呀，我能把他们踢翻了都。
9: 那这打的也太狠了。
10: 爹，你疼不疼呀？
1: 嗯，没事。
10: 我看着都疼。
1: 没事。
10: 哎呀，娘，你亲。

0: 轻点儿。
1: 好好好，我轻点儿。哎，要不咱赶紧逃吧，逃到哪儿是哪儿，不然早晚也得死在这儿啊。
2: 这样，你把东西收拾收拾，捡重要的呢，我在车门口看一下。
1: 哎呀，行了，你都伤成这样了，别乱动了，躺着别动。
2: 哎呀，哎，
3: 你咋才回来呢？
4: 我们部队里有纪律，我也是好不容易请了假才能回来一趟。
5: 三平，你这是埋怨我了？
3: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啥事儿都一起干。你走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一声，要不然，咱俩现在能一起去当兵了？你可倒风光了，现在啊，成了咱村第一个当兵的女娃了。
4: 你别怪我，我当时就想着能赶紧给我娘报仇，我怕有个万一，我再害了你。三平，我听说你现在也是妇救会主任了，也是继续了我娘的工作呀，咱俩都好好干，这样才能对得起我娘。
3: 我看看，刚刚都没仔细看，穿上这身军装真好看。
4: 咋了这是？三平咋了？
3: 不知道，咋突然就有点反胃呢？
4: 哎呀，你啥意思啊？看我看的？
3: 哎呦，该不会就是吧？
4: 什么啥呢你？
6: 啊，大家跟上，加快速度！后面的跟上！
7: 同志，同志，你好，我是特务连一排负责驻守扁担梁的马小五，我想向您打听个事儿啊。在莲花山，我们有一支医疗部队遭受到日军的袭击，你们有没有收到什么消息啊？
8: 没有，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9: 快跟上，跟上！

0: 你咋不来抱小香呢？
1: 哎，乖乖。
0: 哦，乖乖。小香。
2: 哟，我妹子穿军装真好看。
0: 这有啥好看的？
2: 咋了？又不高兴了？我看看。没哭。
0: 这有啥好哭的？
2: 我妹子进步了，长大了，不是以前那个动不动就掉金豆子的小丫头了。说吧，大主任，有谁惹着你了呀？
1: 没谁，我就是觉着这大凤回来了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当时要是也当了兵，那现在肯定也不一样。
2: 你现在跟以前已经很不一样了，你自己不知道呀？你现在做事情想事情周到了，这心里啊能装下人了，而且你这肚子里啊也装下人了。
1: 啥？
2: 我看你啊就是有喜了，没跑。
1: 真的？我是最近这腰咋见粗了呢？
2: 是不是老冒酸水，看啥都恶心啊？
1: 是啊。
2: 解释过来人，你这八成就是有了。
1: 姐，那赶紧去睡吧，明天我要去扁担梁找马虎香。我们一聊对玉溪之后，他就没我的消息，肯定为我担心着呢。
2: 只是因为这个？
1: 我还是想告诉他我们孩子的事儿。

据可靠消息，东南麻田有雨，密切关注一切相关。

0: 那个余胜男了。
1: 哪儿呢？
0: 他往那边去了。他不会是冲你吧？应该不会。
1: 要出事儿，赶紧走。
2: 生
3: 先生，
2: 哟，三平姑娘来了。
4: 三平嫁人了，是媳妇了，咋还有姑娘？
2: 你别起哄了、啊，
0: 就你话多，
2: 是我口误，应该叫三平主任。
3: 贾先生，我来是跟你说一声，我要出趟门，有什么事儿你就找黑牛叔。
2: 哎呦，巧了，我还想找你告个假呢。家母的忌日到了，我想回鱼社上个坟。
3: 那是应该的，得去。
2: 那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业吧？
3: 没事，不耽误。
2: 那我明天就走，五六天就回来了。
3: 行，好，那你们继续好好上课啊。
0: 哎哎、
3: 哦，我先走了。
2: 哎，慢走啊。来，咱们继续上课啊。
5: 報告します。城南の療養所にある国葬が保管されました。小川は逃走し、まだ捕まえられておりません。バカ野郎、直ちに人生を総裁せよ。はい。
6: 我就见过你，
1: 我是严思堂。小陈都急眼了，你到我家躲一躲，快，快到我家去，快走，快快。
0: 哎，别走，你现在出不去。那个，你不相信严思堂，你总得相信我妹子三平吧？我肯定不会害你的，你。要是有人问，你就说这是你二姨，记住了吗？
7: 记住了，娘。啊，二姨。
1: 换上了，换上了安全。
8: 你们把鬼子粮顾上了。嗯。烧得好。
9: 谢谢你。
10: 严思丹。
1: 你怎么来了？
11: 你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抓捕现场？
1: 这前两天被太君教训之后，这不一直在家养伤吗？
11: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不知道呀。
11: 三个岁，
10: 马里三个岁，安心了。
1: 哎，
10: 你看。安心了。動くね。
0: 海君。
11: 立ってよ。
1: 站起来，站起来。

0: 你是谁？
1: 这是我妹子。
2: 我是来看我姐和姐夫的。
1: 我们当家的那个不是受伤了吗？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把他接过来帮忙了。
3: 阿姨，我害怕。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廖平如，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梁》。
2: 从今以后，我和你单线联系。
3: 哎呦，太好了！
4: 行，
5: 报告排长，山下发现大量日军，上级要求我们坚守阵地。

0: 这一弄多少钱？3000欧。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老一小给我弄出来。
3: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5: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6: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7: 他们是来抓男人的。
8: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9: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0: 给我打回去！
11: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13: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4: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5: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3: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档案。
15: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3: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6: 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17: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18: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9: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
20: 你背后的人是谁？
21: 四行，你干什么呢？你有话就说呀！你
20: 别走走。
22: 你从麦马瑞洋行提了一批炼乳，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
23: 瞄准迫击炮，给我狠狠地打！
24: 拿着枪干什么去？
25: 先糊涂了你！
24: 别放开我！
26: 停！
27: 请关注《太行妖》第14集。
2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9: 店主一定
30: 自助扫码，
2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8: 主动承担，
31: 走啦，
2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2: 我要吃那个。
2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3: 谢谢。
2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你是谁？
1: 这是我妹子。
2: 我是来看我姐和姐夫的。
1: 我们当家的那个不是受伤了吗？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把他接过来帮忙了。
3: 二姨，我害怕。
4: 出什么大事了？这么大阵仗啊！
0: 国棍的粮库被人烧了。
4: 啊！这谁这么大胆啊？
0: 你是警备队的队长，这个问题不该问你自己吗？
4: 因为我这阵没在警备队。太君爷，太君对我的教诲，永志不忘，铭记在心啊！
5: 谢谢
4: 太君，我马上回警备队组织人手抓放火的啊。
5: 对了，
4: 太君，警备队就那点人啊，要是去抓放火的人，那配不配合太君出城作战了？

0: 我这回来这一路，我想明白了，你们烧粮库是为了把日军拖在城里吧？
1: 日本人这次很谨慎，我们怎么也打探不出来他们的行动目标，只能用这种方式打草惊蛇。哎呦，日本，他们鬼得很，我们警部队都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0: 之前三平带你出城的事情是我的人处理不当，我当面跟你道个歉。哎呦，
1: 师傅，那是我，哎呦我，可是我真不知道药品是你们的。哎呦，你们快坐，我给你说，我给你倒水。啊，倒水。
0: 你也坐。
1: 啊。
0: 你背后的人是谁？
2: 背后是孙不川啊，孙不川是你杀的，没有啊，孙不川不是你们杀的吗？那是，我明白了，你有你的苦衷。我现在一个人，我无牵挂，我无所谓。你这一大家子人呢，老婆孩子一大堆，
3: 撒娇。 要真是到了那一步，你放心，为了救他们，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
4: 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

0: 子豪，你干什么呢？你有话就说呀！你
1: 别吵吵。
2: 大萍姐，她是为了你和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可能一直在暗中盯着你，今天的事儿，他也可能已经知道了。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严队长背后的那个人用大平姐和孩子要挟了你。
1: 司堂，是真的吗？
0: 你今天这么着急的带着大平姐和孩子出城，其实也是为了躲他吧？
2: 他跟我说，只要不把他说出来，就保证他们娘俩安全，否则就……照您这么说，我今天不碰见您也出不了城，是吧？
0: 可能吧。但如果他看到你救了我，应该已经对你失去了信任。严队长，我只想问一句：黑松林抢药之后，你从麦马瑞洋行提了一批炼乳，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
3: 娘，你没事吧？

0: 你说你啊，你都这么大了还让我给你扣扣子，那我不在的时候你咋办呢？
1: 我就乐意你给我系。
0: 你个小样。
2: 三平。
0: 哎，
2: 三平在家吧？
0: 在呢，黑牛叔。
2: 啊，
0: 哎
2: 呀，
0: 黑牛叔，你这拿个枪干啥？哎呀，
2: 这个枪不是原来让李敏焕用的吗？
3: 敏焕走了，二平就让我把它拿回去。我那儿呢有杆漏土炮了，放我那儿也没啥用。我寻思着你回来了，还是交给你吧。你看看，在民兵里谁合适用就交给谁。还有这些子弹。
0: 行，那先放我这儿，到时候，要不然给浦源大哥。
3: 你定，你定，你定。
0: 小安，
3: 小安平。

0: 赵福成他到底是什么背景，你有了解多少？
1: 啊，他说他们是一直发源于上海的抗日力量，全国都有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受任何一方领导。有一天我在他书房里看见一个五角星和镰刀的标志，所以我以为他和你们是一路的。
0: 如果按照他说的，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方领导，那么应该不是重庆那边的，也不是晋绥军的，或者有另外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0: 汪伪特务。
1: 汪伪的特务跑山西来干嘛呀？
0: 我还不能确定。
2: 辽县这么小个地方，怎么那么多坏人啊？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0: 不管他是汪伪特务还是独立的抗日组织，总之他现在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包括在日本人面前，所以我想你们一家还是可以安稳地住在县城里，这样让赵福成以为你们和他还是在一条船上。

1: 警备队长的身份，你也不用太有负担。从今以后，我和你单线联系。那就是从今往后，我是你们的人了。我非常希望你能够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2: 你今天以后就是八路军了，
0: 幸好。

0: 你以后当了兵了，咱们一起参军闹革命，到时候那自然而然就是同志了。
1: 你个死马虎小，你真让我以后那咋当兵呢？

0: 妈都睡了，
1: 都睡了。
2: 三平哪儿去了嘛？到现在也不回来。
1: 你看这个都瞌睡成啥了，就不去睡觉，非要等着他小姨回来再睡。
2: 安平，
3: 阿姨，
2: 你跟石头一块去睡吧，别等你小姨了。
3: 我要等小姨，等她回来，回家去睡。
2: 这孩子也太黏三平了。
1: 是了吗？
4: 三平，
5: 哎，你咋在这儿呢？
4: 我在等于参谋，按说这点应该回来了。那马虎晓是不是也去执行任务了？去扁担梁驻防了。
6: 看一下。伞兵坑的深度一定要挖到合适，这样敌人的炮弹打过来，只要不落到坑里面，就伤不到咱们。
7: 等日本人进攻的时候，
6: 这几个坑都能互为犄角，让敌人找不到进攻的重点，我们就能化整为零，用最少的兵力去阻击日军的大队人马。听明白没有？
8: 明白了。
6: 那边也注意，麻包一定要弄结实啊！
7: 好，
6: 弄不结实子弹就打透了。
7: 好，
6: 好好弄。
9: 来来来，走，哎，怎么样？
10: 日军的

0: 武器数量都占优势，咱们就一个排的人，这个阻击不好挡呀。
1: 打这么多年仗，头一回看见你这样，看着天不怕地不怕的马排上，但你这样。
0: 都是新兵蛋子，射击精度可达不到要求。我把老兵进行了分散，老带新不会出任何问题吧？现在就怕你马排上有其他担心的事儿。
2: 你什么表情啊？打个日本人把你怕成这样？
0: 三名他们的医疗队遭遇到日军的袭击，被打散了，一直都没有消息。
3: 陆八
4: 千，我四处打听，一点消息都没有。别慌啊，
3: 三平那个娃聪明啊，不会有事儿的。
4: 当然了，班长，弹药都备齐了。
3: 好，
1: 新兵蛋子，
4: 走。

0: 山下发现大量日军，上级要求我们坚守阵地至少两个小时，保证最后一批转移队伍的通过。来了多少人？
1: 目测300人左右，几乎是我们的10倍。
0: 给我联络转移部队，让他们加快速度。是。
2: 前部部队里面的国内的一组的汤影，形成一支，偵察部队联合し、各小隊分散して攻撃する。やっと台本社の86人と思いっきり一線できるのだ。各级都有，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报告打击敌人。
3: 大铁，别慌啊，等会儿看到日本人，你别乱开枪。
2: 瞄准了再打，知道吧？八郎軍の装備では我らいかの攻撃も耐えきれないでしょう。どんなにいい武器でも使えないと意味がない。あの戦具を見ろ。我々の相手は簡単に諦めない。
4: 待会儿日本人可能要先开炮。 看到炮弹过来就立马躲下去啊！你可别小看这个坑，
5: 只要炮弹不打进来，咱们就没事，晓得吧？
2: 好，攻击有余，嗨。

就是为了对付人数多的女人。

0: 諸座、あっちは地理的優位性があり、もしこれ以上攻撃したら、孤軍は温存するだろう。
1: はよどらずだ。

0: 还有四发。
1: 在这看着，我去拿弹药啊！注意安全，
0: 我掩护你。
1: 这个点子弹就这么多，你这样，你有理由。这瓜皮，哎，龟儿子，那就这么几个了。
2: 省着点用吧，日军真正的冲锋还没开始呢。
1: 够了，
3: 够了。
1: 你这破爷去了，你啥时候整个自己的忙了？
0: 回去就是。
1: 好，回去就是。哎，以后你们的忙，不管是随地还是随了，都是个暴脾气啊！以后你们家热闹了，那热闹的比现在都强。
4: 哎，不对呀、啊，我能那样吗？我这么温柔。
1: 你还温柔啊？
4: 滚！闲的你，
1: 注意安全。
4: 走了。

0: まさか八六の巫女正代がこれほど我々を食い止めるとは。
1: 全体集合！箱子扛起！
2: 金月，发生啥事了？
3: 魔团在边的两位围困了，我们得去救援。
2: 小宗，追！
4: 还有一个，快快快！
3: 玉大姐，玉大姐，八虎响呢？啊，八虎响呢？八虎响的人呢？啊，他人呢？马虎翔，马虎翔，

0: 怎么，我也送他回去啊？啊，马帅，都来了吧？
1: 来了，
0: 把大伙召集来，想说个啥呢？扁担凉一战呢，咱八路军吃了大亏了。这是日本人报复咱八路军百团大战呢，听说牺牲了好多的战士，我寻思着日本人这次占了便宜会更猖狂了，一定会挨着村子扫荡抢粮食。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备，咱们现在就赶紧到后山，到咱们藏粮食那个山洞那儿去，把它好好的拾掇拾掇，然后各家各户呢把粮食都藏进去，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好了，赶紧的吧。
3: 好，
4: 那个谁，普儿，
5: 姜老弟这次立了大功了，你的情报及时准确，我第一时间转告了西村，才有了这次大捷。你放心，我会马上电告南京方面，给其情报。
3: 三平，三平，我没事。

0: 我没事。三明，三明，三明。
1: 三平，
2: 三平，
0: 哎呀，三平，我闺女咋了？
1: 你可不要吓唬爹啊！
2: 三平，
1: 哎呀，
2: 哎呀，
1: 三平，
2: 来，
1: 花瓶。
0: 我家三平这是咋了？
2: 马小虎。

0: 这都2天了，你什么都不吃，身体会撑不住的。日军这次的突袭行动实在是太蹊跷了。马小虎他们的散兵阻击战术没有问题，可是日军目标清晰，甚至动用了山炮。
1: 要不是这么猛的火力。
0: 也就不会牺牲那么多人了。我下午刚得到消息，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为掩护总部转移，也牺牲了。扁担良的这支日军，一定是我们的老对手。
2: 你是说南小村那支日军？
0: 我分析了他们和我们所有的遭遇战，如出一辙的，都是战法。
1: 这种部队一般都会远离主战场，难怪他们会选择扁担良。嗯，
0: 这次他们占了便宜，按照以往的状态，一定会蛰伏起来。
1: 会在哪儿？
3: 动用一切力量，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血债血偿。先生，我妹咋样了？
4: 跟你们家道喜了，这个喜妹有孩子了。
3: 那我妹不打紧吧？按脉象来说。 不太要紧，只是要注意，不要劳累，不要着凉，不能太激动。对孩子不好，对大人也不好。
5: 那大先生，多耽误，给开个保胎的房子吧。
1: 费心了。
5: 麻烦了，麻烦了。
6: 给我说说啊，我哪好？
7: 鞋做得好，那码字绣得好啊，一看就是我老婆绣的，霸气。

0: 妹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你肚子里还有娃呢。这些衣服是曹花、杏花小时候穿的，他俩现在大了也用不上，你要让我拿过来给你，都是要当娘的人了，别说哭就哭啊。马小虎，你不想看到你这样委屈自己啊。
1: 嫁给他，当了这么多日的八路军媳妇儿，不去，不去。

0: 数十官兵被枭首示众，大日本皇军第36师团小泽突击队再立奇功。太残忍，太嚣张，
1: 他们咋连死人也不放过呢？也不怕遭报应？
0: 他们是人吗？那胆子大的满身遍野乱窜，你没看？
2: 这帮畜生不灭，
0: 不知道多少人遭殃，把他烧了。
3: 日本人啊，是个什么东西吗？尸体挖出来，把头剁了，挂在那儿。
4: 烦死了，这日本人都是畜生。
5: 你们说啥呢？
6: 没事，三平。哎，
7: 三平，是这啊，你看，山峰贼，你还怀着娃呢，你别出来了，快回去吧。
5: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6: 没有啊，
8: 没事，
6: 没有，没事。
5: 快说，要不然我可不走啊。
9: 墨迹啥呀？有啥不能说的？日本人在扁担梁。
6: 淑珍，
5: 扁担梁咋了？啊，扁担梁咋了？啊！
9: 哎呀，我不管了，三平，你知道日本人不是个东西，他们把扁担梁死了八路军的尸体给抱出来，偷偷关下来，关在长水县的城墙上。
5: 这个该死的！
6: 哎，三平，哎呀，这淑珍呐，你，三平，
5: 三平。

0: 三平，拿着枪干什么去啊？啊！
1: 哎，三平，你放开我！你轻糊涂了你！放开我！
0: 三平，
1: 你放开我！

0: 你还怀着娃呢，可不敢闹他。干嘛呀，我？
1: 我刘叔不能放，怎么办？
2: 乔云，乔云，
0: 你放开他！
2: 刘叔不能放，
0: 我要你管就放，他要带着马小虎的娃去死，我们能拦得住？
2: 王大明，我知道你心里有恨，可谁心里没恨呢？王白英吗？乔云心里没恨吗？啊，你问问，他们心里没恨吗？
0: 有一个不想把那帮王八蛋给宰了的吗？
1: 我不一样，
2: 为什么一样？
0: 就因为你嫁给了马小虎，就因为马小虎是八路军，就不一样吗？
1: 就是不一样啊，
2: 都一样。
0: 他们没嫁给八路军，可谁的家里没有被日本人杀害的亲人？
2: 他们都死了，有大风娘，有我老婆，有李米焕，有刘憨憨，有雪娥婶，张改仙，据老贵，有
3: 他们都在我这儿呢，一个都放不下。一个都放不下，都一样。三平，我们都恨石本贵子，都想杀了石本贵子，
4: 都想报仇，都想报仇。
1: 你为什么？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歇一下，快！
2: 这咋回事啊？这俩孩子手上怎么还绑着红绳呢？
3: 肯定是爹妈给留下的。
4: 这两个孩子的父母不会再去打探清楚。

0: 我们家的粮食都快没了，没想到能有这么多娃娃呀！咱今天咋办呀？爹，娘，我带粮食回来了。你记住姐的话，你姐夫他，你以后会知道的。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这脸怎么又变天了，爸？这哎呦，起来！都一家子人，有什么事似的回避的。嗯，有什么话直接在这说。嗯，
1: 我今天发现，公司的股权有一部分被偷偷转让了。什么？公司3%的股权被转让给一家叫凌云的公司。
0: 我刚跟他们见过面，那这谁干的？是老蒋还是老于？
1: 都不是，这3%的股权，我们家不是也有一位吗？
0: 我想起来了，小根、小军过生日的时候，我记得从我的股份里拿出来3%，作为成人礼送给他们。
2: 小军，干什么？败家子弟，混账东西！
3: 姐，好，我去叫你。
4: 哎，
3: 我
4: 儿子，我儿子。
3: 病人以前的脑神经还没有完全康复，现在又患了缺血性脑中风，恐怕以后腰部以下就难以活动了。爸。
4: 爷爷，爸，我是新兰呀，你听见我说话吗？病人的神志基本上没问题，就是表达可能有点障碍。快，爷爷，爹下！都怪你，你看你把爷爷气成什么样了，你！哎呀，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虽然自己创业新事好的，可是你缺钱，你跟家里说呀，你怎么能私自转让股权呢？你！哎呀，你简直是气死我了，你还不赶紧跟你爸和爷爷认错！快快快！ 爷爷，小婶儿，爸妈，我就是想自力更生，我想证明我倪军是可以的，我是行的。 我不想做一辈子的窝囊废。我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我转让的股份我没有乱花，我开了一间酒吧，生意挺好的。爷爷，小婶儿，我的出发点真的是好的，我真没想到能把爷爷气成这样。爷爷，对不起，对不起，爷爷。

0: 这么消沉，内心一定很挣扎吧？没关系，我有耐心。
1: 服务员，给我一份意面。
2: 爸，真对不起，是我太冲动太毛躁了。这件事儿我是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跟您说，不应该这样直接跟您说出来。不过您放心，我尽一切努力也要让您恢复健康的。
3: 阿姨
2: 来了。
3: 阿姨，爷爷一定会好起来的，只要我们每天给他鼓励加油，给他按摩，再配合着药盒。

0: 食疗，我想你爷爷一定很快会好起来的。你也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要不然你想回去休息吧，我在这里陪着爷爷。
1: 好，恭喜还有。

0: 你要说什么呀？你慢一点。
1: 找律师。
0: 律师？您现在要找律师？可是您现在这样。好，您别着急，爷爷，我现在就去找。
2: 秦总，
3: 调查的怎么样了？
2: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以前的确是在投资银行工作，自己刚开了凌云投资公司，是倪军的朋友介绍他们认识的。
3: 昨天见面的时候，他也是这套说辞。
2: 哦，对了，杨律师在会议室等着，他已经看过股权转让合同，说完全合法，没有漏洞。
3: 这个倪军，真该好好教训他。要不然以后还不知道捅出多大的娄子。
2: 已经按照您的指示把他从公司除名了。
3: 不够，这还不够，你给我好好收拾他，让他以后不敢再犯。
2: 好。
4: 军哥，慢点。
5: 你怎么不好好活？
0: 怎么回事啊？喝得那么醉。
5: 这船不错，黄呀。
4: 来，军哥，慢点啊。慢点，军哥上船了。来，
0: 明天就是周日了，还不联系我？
6: 服务员，买单。
3: 站住！你以为道个歉，在爷爷病床前哭一哭，你闯的祸就算过去了？
7: 还想怎么样？要不然你打我两巴掌，出出气。
3: 你脸皮那么厚，打你知道疼吗？
7: 小婶，如果不是你在背后打小报告，爷爷会气成那样吗？还不是因为你吗？
3: 你怎么还在推卸责任？
8: 进来。你想干什么呀？大半夜的不睡觉，你想干什么呀？你是不是想搅得全家又不得安宁啊？
9: 这个有什么话明天再说。这个都先去会议睡觉吧，啊！
8: 你问问他，他想睡吗？他明摆着就是想要鸡飞狗跳。
9: 新兰，小军呀，这次犯的错误确实很严重，我也是好好教训他了。
3: 早管早成才了，养不教，父之过。
7: 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你别说我爸爸。
9: 你给我闭嘴！你怎么跟你小婶说话呢？
7: 我怎么了？爷爷成这样，我心里边不难受吗？我，啊！
8: 哎，小军，
7: 小婶，把我从公司开除，我倪军说过一句话吗？我说过一个不字吗？
8: 你说什么？他把你从公司开除了？
7: 啊！
8: 你凭什么把他开除了？凭什么？
3: 凭什么？你们自己心知肚明。
8: 你，哼，我知道。哼，你打的是什么算盘？你想把小莫弄进公司当总裁助理，然后把小军开除。你下一步是不是想把我们家宾馆的副总裁也给挤掉，然后想把公司彻底变成你一个人的？我告诉你，没门！
7: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8: 站住！宾馆是副总裁，爸是董事长，凭什么你一个总裁就想一手遮天？啊，凭什么？
3: 有本事你也可以坐我的位子。
8: 你别得寸进尺了，我们也忍你很久了。
0: 伯母，一家人都被伤了和气啊。
3: 你下来干什么？这没你事，上楼睡觉去。
8: 行了，你们别一唱一和。

0: 演戏了。我告诉你，这个家是老爷子在做主啊，老爷子都没说开除小军，轮不着你做主。
1: 你少在这指着我鼻子说话。
0: 你
1: 这个家谁都可以做主，当然要讲理，讲的是论功行赏的理。等你们做出跟我一样大的贡献，再跟我说公平。睡觉去。

0: 喂，
1: 喂，我知道你不想被人打扰，
0: 可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给你打电话的。
1: 怎么了？
0: 爸被小军气昏了，住院了。
1: 爸没事吧？
0: 你还是去看看吧。

0: 哦，你我回来看您了。哦，好，好，好。跟你该坐。好。大爷，爸。哎，走。哎，
1: 您也来了，挺好的吧？
0: 挺好。我一直要去看你，又怕打搅你。
1: 哥，我没事，你放心啊。
0: 好，好，好。
2: 李老先生。
0: 哦，哎，张律师。
1: 你怎么来了？
3: 您当律师，您那个，这都办好了吗？谢谢。您放心，
1: 我办好了。嗯，好，哥，您过下目。
3: 啊，是这样，今天呢，我受倪老先生委托，在这里要召开一次全体的家庭会议。
0: 爸，您要在这儿开会啊？
4: 爸，那我去跟大家伙说一声。
5: 听说爷爷把张律师给找出来了，
6: 是啊，不知道在里面商量什么呢？嗯，怎么还不出来呀？

0: 今天我受倪文深老先生的嘱托，在这里向全体家庭成员公布他的遗嘱。本遗嘱经公证机关公证，将在遗嘱委托人百年之后生效。
1: 阿姨，我还是先回避一下吧。
0: 邱小姐，你也是家庭成员的一份子，而且你的利益在倪老先生的遗嘱当中有所体现，还是请你留下来听我宣读遗嘱吧。委托人倪文山先生个人财产分配如下：一，委托人名下共拥有奥家公司股份30%，次子倪明远继承10%，其余20%由邱小默女士继承。
2: 爸，你没搞错吧？文远，他从来都没管过公司的事务。你，哎呀，你他既不懂也不懂得经商，而且他也不喜欢经商啊！你怎么能把公司的股份都给了他呢？爸，你不能这么做呀！你，更离谱的是邱小默，你
0: 江女士，请你冷静。本遗嘱是在委托人神志清醒的情况下订立的，完全体现了本人的意志，请你不要打成新华，更不要打断遗嘱的宣读过程。二，委托人现居别墅名下及其他房产及土地、矿山、股票、现金、有价。

0: 大证券由次孙倪坤的一父子继承，在一父子年满18周岁之前，由一父子的直系亲属及母亲邱小默女士代为管理。三，长子倪明广除保持现有的奥家公司10%股份之外，还享有别墅的永久居住权，以及长子家庭成员名下的汽车、跑车等私人财产。
1: 合着原来我们以前有的还有，合着我们以前没有的一分都没给。
2: 爸，
0: 各位，本遗嘱已经公布完毕，在这里，我提醒你们注意一点：除非经委托人本人授意修改，否则其他人的意见均为无效。
2: 爸，你不能这么做，你太过分了！你，爸，你，我们也是你的知己，你不能这么做。
3: 你去。

0: 你先别灰心，爷爷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他这么做可能只是想给你点教训，让你以后不再犯错啊。
1: 人生在世上，谁能不犯错啊？给我教训，我区区1%的股份，我跟他们比，我简直就是九牛一毛，至于这么惩罚我吗？我虽然看明白了，这一大家子人啊，都看不起我。
2: 都觉得我是没用的草包，跟我弟弟没法比。可是，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是爷爷唯一的孙子，只要你努力上进，我相信爷爷他一定会改变主意的。等过一段时间，我再去劝劝爷爷，我相信爷爷一定会修改遗嘱。
1: 没这个必要。
3: 真是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了！遗嘱大家都有份，啊，就我们两个没有份，凭什么呀？我年纪大了，活不了几十年了。可是你年纪轻轻的，可怎么办呢？要是遗产这么分的话，那老头子意思，你……
1: 我不就成穷光蛋了吗？
3: 你还能成穷光蛋呢？啊，你之前不是大话说的挺好的吗？说你能赚大钱，还有。
4: 啊，你的酒吧，你不是说生意很火吗？
1: 这做生意有赚就有赔，肯定都有风险的呀。
4: 你还知道做生意有风险呢？说1000到10000，你就不应该瞒着我把你的3%的股份给卖了。
1: 我说这卖都已经卖了，你现在再叨叨这些有什么用呢？对不对？
4: 行了行了，稍安勿躁，老头现在是生你的气，是在治你。你要是…… 你要是现在有个孩子就好了。你说，你天天在姑娘堆里混，你怎么就不像人家小坤啊，弄个招财的回家来呢？哎呦，要是当初董慧明我没给他那个药，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妈，
4: 啊，
1: 今天周几啊？
4: 你还有心情问这个？周日。 你突然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4: 不对，你肯定有事瞒着我。什么事儿？
5: 没什么事儿。哎呀，你别烦了，我睡觉了，我今天一天都够烦的了，让你。去去去去去，我睡觉睡觉睡觉。

0: 跟宝宝说再见吧，我要进手术室了。之前踩踏事件基本上算是平息了，各大超市的经理也跟我许诺，近期会再让我们的产品上架。辛总，您在听吗？
1: 不好意思啊，你刚才说什么？
0: 是这样的。 各大超市经理跟我许诺，近期会再让我们的产品上架。辛总，您刚才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走。

0: 今天董事长公布了遗嘱，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把财产的大部分都留给了小莫，还有小莫和小坤的孩子。
1: 这的确是桩大事
0: 啊。小莫呢，人很聪明，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他本性太善良，从来不愿意与别人争抢，能忍则忍，能让则让，这一点倒是和我们家小坤非常像。可现实中的商场不是这样，商场如战场，不够狠是不行的，特别是咱们公司现在正面临这么激烈的竞争和考验，我担心小莫恐怕担不起这副重担。
1: 公司从根本上还是要仰仗您的。
0: 我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啊。
1: 秦总，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帮助您和邱特助的。不过说句我不该说的话，董事长不应该这么快就把小莫放在风口浪尖上，毕竟她是一名孕妇，也没有太多的商业经验。
0: 你说的对，所以我现在不敢把这层利害关系跟他挑明，我怕他害怕。咱们公司那几位股东，老贾、老于他们，哪个是省油的灯？再说江丽，也不会这么善罢甘休、坐以待毙的。
2: 想跟您聊聊。
0: 进来吧，门没关。
2: 阿姨，
0: 坐。
2: 阿姨，我现在非常后悔。家里现在闹哄哄的，爷爷又住在了医院。
0: 你后悔？
2: 慧敏曾经拜托我，让我帮倪军给爷爷要钱开酒吧。我因为那段时间身体不好，又加上妈妈去世，我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所以我在想，等爷爷身体好一点，我再劝劝爷爷，能不能让爷爷把给我的那些股份捐给倪军啊？
0: 邱小莫，你是不是傻呀？
3: 你好好想想江丽以前怎么对你的。
2: 阿姨，我知道，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不想家无宁日啊，我相信这也是爷爷不想看到的。我知道爷爷这么做是因为疼爱我，疼爱我肚子里的宝宝。可是爷爷给我的那些股份对于我来说只是数字，我真的用不了这么多的钱。可是对于本来想要这些财产的伯母还有倪军，这对于他们来说太不公平了。我的出现对于他们来讲等于是一场灾难。阿姨，我宁愿不要这些钱，我都希望一家人能够和和睦睦的生活在一起啊。
0: 小莫，你太天真了。爷爷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你认为他是一时兴起吗？啊，你认为他是将家产白白送给你吗？
3: 他是选择你，他认可你，
0: 他认为你可以为倪家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责任。这些家产需要传承，不可以被败坏的。

0: 我早就知道你爸偏心眼儿，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偏心眼儿。我们到底做错什么了？他要这么对待我们呀？连一根毛都不给我们留。
1: 不是余我的股份和车子吗？
0: 你废什么话呀？这些本来就是我们的，怎么？难道他还从我们手里抢过来分给老二他们一家，他才高兴吗？别墅的永久居住权，亏他想。

0: 想得出来，
1: 他这么讨厌我们，他为什么不把我们撵出去啊？眼不见心不烦，省着碍他的眼。
2: 你小点声好不好？别这么急赤白脸的。
1: 我早就该急了，我就是忍得太久了，才让他们觉得我是软柿子好欺负。现在老的小的都在我头上拉屎，在你爸眼里，老二他们一家拉屎都香的。我们就算把心捧给他，他也嫌脏了手。不行，李明国，你必须跟你爸闹去，你必须去闹，你让他改一种，他也不改一种，谁没有好日子过？你跟他说去，你跟爸说去。
2: 行了吧，那我可不去，你也不许去，你要去，我真给你急。
1: 我还怕你跟我翻脸呀？翻脸我就跟你离婚。好，我跟小军，我们娘俩相依为命，你跟你爸、你弟，你们穿一条裤子去吧。
2: 我惹不起你，我躲你还不行呢？你有本事，你有精力，你谁呢？我真的太累了，我去客房睡了。
1: 你给我回来，这事没完呢！回来！别把我逼急了，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把我惹毛了，就鱼死网破。

0: 一句你行啊，居然完全不理我，你给我等着！
1: 老爷子，刚刚得到的消息，宁文山将自己大部分遗产都给了小莫。
2: 看来是沉不住气了，我们应该适时的加快速度。那我们应该从哪入手啊？李和宇，我不相信李和宇就心甘情愿的在那种学校干一辈子。好，我明白了。
3: 小坤在，他会不会像你这样陪着我，照顾我呀？肯定会的，外公。如果小坤在，他肯定会陪在您的身边。你也别太伤心了。虽然现在小坤不在了，我会带他好好的孝敬您的。
1: 这个小子，你是不是故意的说一听好听话，来哄骗我这个病老头开心呢？
3: 不是的，外公，我说的是真心的。以后你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1: 小李啊，你一直都叫我外公，你是不是一直跟着小坤和小莫他们？ 这么叫下来的，
3: 是。
1: 小李，外公今天有个请求，
3: 您说，外公，
1: 我能不能把你认作是我的干外孙呢？啊？
3: 这。

0: 思，也怕孤独，我更怕到死了的时候没人送终啊。
1: 爱国，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而且还有我和小莫，我们会一直陪在您身边的。
0: 啊，那你这么说啊，那就是答应我了。我又有了外孙，我又有了外孙了。
1: 爱国，行了，别送了，晚上我会再来看外公的，就麻烦你多照顾他了。
2: 这是我应该的。何宇啊，这老爷子让我给你的。
1: 不用
2: 啊。不是，老爷子让我给你学校的，这老爷子一点心意，拿着吧。
1: 真不用了，拿过去。
2: 老爷子说天气越来越热了，给孩子们装个空调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拿着吧。
1: 那我就替孩子们谢谢外公了。
2: 老爷子真的是很喜欢你，而且他也很支持你的公益事业。
1: 是，我知道，外公对我很好，我很感激他。
2: 有时候啊，我看着他一个人守这么大座空房子，挺可怜的。
1: 是啊，房子再大，没有家人陪伴，很孤独的。所以你放心，以后他不会这么孤独下去了。有我在，还有小莫，我们会尽量陪他。
2: 谢谢。
1: 行了，那我先走了。
2: 嗯，
1: 赶紧回去。
3: 伯母，早。怎么又是砂锅粥啊？没看就上火吗？为什么就不能爆点去火的呀？一个个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算盘珠子，一波一动。
4: 砂锅粥，我最喜欢喝了。哎，两姐别端走，都给我留着。
5: 阿姨，要是不够的话，就让您喝吧。
3: 哟，还真够贴心的。这画面，不是亲母女，胜似亲母女啊。
4: 江烈，
3: 怎么着，想吵架呀？我正有火没地发呢。你看你们人多，我就以为我怕了你们。还有啊，你们这种日子长不了，外人呢始终就是外人，再婆妻情深，人家也不会为你死去的儿子守一辈子活寡的。
4: 你，
6: 伯母，紧急避孕药没起作用，我还是怀孕了。
4: 别跟他一般见识，多吃点。
7: 紧急避孕药可能性这么小，一定是他趁我们走了之后又给吐出来了。现在看来都给他这么做了，有了这个杀手锏，我们就可以要求老爷子改一

0: 伯母，小董，我们见个面吧。行啊。伯母，不好意思啊，来晚了。坐吧，小董。
1: 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嗯，好。
0: 孩子，我们家要了，你现在住的这套公寓，可以过户到你的名下。
1: 伯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很愿意重新搬回到别墅住的。小董，听伯母一句劝，女人。

0: 结婚一定要找一个爱自己的男人，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做赌注。婚姻不是儿戏，千万别要意气用事。对了，我都替你打算好了，我会秘密送你出国生孩子坐月子，保证以后不会让其他人知道你生育过。你想想，最多一年以后，你有钱了，有房子了，再找什么样的好男人没有呢？
1: 伯母，我不是那样的人。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愿意留下这个孩子，那是因为我对倪君有感情。
0: 可是小君对你没感情，不然他也不会躲着你不见吧？这年头，一个女人想用孩子套着一个男人，真是太愚蠢了。我知道，你想学你闺蜜邱小沫的老路，看见她进了公司，继承了那么多的股份和财产，你的胃口也跟着大了起来了。别怪我给你泼冷水，你想跟邱小沫平起平坐，门儿都没有。你以为人家单单靠一个肚子就分得了爷爷名下20%的奥家股份吗？人家早在老爷面前赢得了好的口碑。你也不要凭你这个孩子就想要挟我们。做人呢，不能太贪心，别弄到最后鸡飞蛋打，一无所获。你自己还是好好想想吧。
1: 等等，伯母，我现在肚子里有宝宝，只要爷爷认定这是他的曾孙，是肯定会分到遗产的。到时候我有18年的时间来替我的孩子好好管理他的遗产。所以要不要接受我的条件，我觉得还是您回去好好想想。

0: 小莫，最近你还好吧？对不起，我最近因为泥菌酒吧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的，没有接你电话，你不会怪我吧？
1: 我怎么会怪你呢？你不生我的气，还能主动来找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小莫，我不是一个重色轻友的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想失去你。
2: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这点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这个朋友太不称职了。阿姨的事情，我听我爸妈说了，对不起，你们家出那么大的事情，我也没能帮上忙，我甚至都没有回家送送阿姨，她生前对我那么好，对不起。别这么说了，怪你。
0: 我真的不算什么好朋友，我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却没有在你身边。你别再这么自责了。从小到大，你帮了我够多了，反倒是我，都没有帮到你什么。小莫，我遇上事儿了，需要你帮我出出主意。
1: 慧敏，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怀了倪君的孩子了。
0: 小莫，我真的很爱倪君，我想留下这个孩子。倪君，他对你，
1: 在我眼里，他就是个没长大的贪玩大男孩。他对我什么样，我不在乎，我可以陪着他成长。我想，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0: 孩子作为纽带，我们的生活肯定会幸福的。我对我们的未来还是有信心的。慧敏，倪君让你受委屈了。但是有时候想想，我又觉得我是在做白日梦。真的，小莫，我希望倪君跟我在一起，他不只是玩玩，我对他掏心掏肺的好。 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我想我们两个人一起把孩子抚养长大。但是有时候我想想，我想到倪家的人，我就觉得他们是不会喜欢我的，不会接受我的。小莫，我都乱了，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趁早把孩子处理掉？啊，你帮我出出主意吧。

0: 啊，小莫来了，哎，坐吧。嗯。小莫。啊，伯父。
1: 你怎么了？心不在焉的，没休息好吧？
0: 嗯，不是。那你回去歇着吧，
1: 爷爷这里我来照顾。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
0: 哦，伯父，我还是在这里多陪爷待一会儿吧。
1: 啊。
2: 哎哎，小静，哎呦，我去见董慧敏了。你，孩子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3: 董慧敏威胁我，说要没要孩子，要没要钱。

0: 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儿子，要不然你还是把他给娶了算了吧。
2: 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您又有了新曾孙了。您的遗嘱啊，必须修改了。
3: 我这么去帮慧敏，并不是为了要跟阿姨作对。我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是慧敏去支持我、帮我、给我出主意。
4: 你去上次搞促销出事那个超市，把当天的监控录像给我调出来。

0: 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又有幸唱了其中的歌，这是我梦醒了，没回回该回家的时候，这是我特别大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1: 我第一次撒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穿上这身行头啊，排靠那么一仗，突然觉得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

0: 其实我呀，因为这些年我都已经一直在演戏，但是我其实也不愿意放弃唱歌的这件事。有很多剧让我唱歌，给你多少钱我不要钱，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在就像朝花夕拾杯中酒，我把它捡到一个筐子里，我想多积攒。所以这个电视剧呢，我特别想唱个插曲，我得表达一下我的爱呀，因为这个剧我演了呀。
1: 这戏咋样？哇！
0: 结果有一天夜里，我的发小叫王海燕，海燕是一个文艺女青年，有时候我们会打个电话聊天。我说，哎呀，我有个梦，我想唱那歌呢。她说，那你找一个歌嘛。我说找不来好词儿。我说你给我写一个歌词行吗？她说我写不了歌词。我说咱试一试，咱合作一下，因为你读过这个小说，她又很了解我这个人，她又对我这个戏的苟存中，苟老师的这种苦难，心里非常的感同身受。
2: 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3: 歌词让我看到之后呢，我又受到了冲击。然后我这个歌唱的时候，就从对啊，就从那个梦醒了、麦蒙性脸、麦回奏这两句开始，然后我把这个歌演下去，就是写的是一种，老闪去说他的可能人生吧，人生一世这种感觉。因为他其实说了跟主角的一样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所以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写，我一下豁然开朗，然后那时候就有感觉了。
4: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浩哥在棚里唱歌的事儿，基本上每一次浩哥在棚里唱歌，除了唱着玩的，只要是录音，浩哥只要入了戏了，进了这音乐了，肯定会在棚里哭，百分百会在棚里哭。
3: 一定哭，难道不是我写的太哭？
4: 从不愁到这个我在生活如初恋，
0: 讨厌。
4: 但这个确实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歌手啊，
3: 表达者的，
4: 他对这个
0: 我有感受的才会哭。还有就是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梦醒了，梦醒了，麦回奏讲他的故事，因为麦回奏就是往回走。秦人就是你事业成与不成。哪怕你是一空的一场梦，你成与不成，我的家乡，我的故土在这儿，你就回来吧。就是你高兴回来，朋友陪你吃个串，陪你喝杯酒；你不高兴失落回来，朋友来陪伴你。这就是秦人的一个胸怀。其实我认为我人生真正会唱歌，我从差不多将近50岁才开始。你小的时候红的早吧，那种生活没有那么多的阅历，就是大刀阔斧的唱啊，唱高音。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去。我觉得用心去唱了，娓娓道来，可能我也不愿意把调气那么高。我觉得诉说的东西就更能打动人心，这跟我演戏有关。演戏也是突然有一天就开窍了，小的时候也演得挺早，但是不像现在知道去跟人物用心去体会它。我觉得这个非常憋吹自己。来，大家听歌吧。

我们这一辈子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为了这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分明是讹上我了嘛！我哪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呀？老君啊，现在不管这孩子是不是你的，我们现在都得接着了。妈，啊，
1: 你是不是拿这个孩子跟董慧敏已经达成什么交易了？嗯，
0: 这个董慧敏，她是吃准了我们极其需要她肚子里的孩子，她死活要嫁给你。 想得美，想做我的儿媳妇，她是什么东西？要不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我非骂她狗血喷头不可。可是现在，哎呀，她还真把我们给要挟上了，只有她肚子里的孩子才能让爷爷改这个遗嘱。儿子，要不然，你还是把她给娶了算了。
2: 坐下，坐下，坐下。你怎么了？今天不舒服？
3: 没事。
2: 哼，你今天有点奇怪，是不是有什么心思啊？
3: 伯父，其实我有件事想跟您说。
2: 你不了解董慧敏，你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我这样跟你说吧，我要真给你娶一个这样的儿媳妇回来，您觉得你会有一天安生日子过吗？
3: 儿子。 我们要忍呢，只要忍到孩子生下来就行了。
2: 我忍不了。我说妈，你那么聪明，你现在怎么那么糊涂呢？如果真的结婚了，你觉得以董慧敏那个性格能离婚吗？嗯。

0: 真要想离婚，我保证有各种办法对付他。我们先利用他，让老爷子把遗嘱改了。
1: 妈，我现在只要听到董慧敏这个三个字，我就觉得无比的恶心。你还让我跟他结婚？我是你亲儿子吗？你怎么把我往火坑里推呀？
2: 这不是你自己干的吗？
1: 我想吗？啊？我哪知道会有这么一回事啊？我可怜的是这个孩子，我觉得他是无辜的，他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0: 你看，你都觉得这个孩子是无辜的，你怎么可能扼杀一条小生命，扼杀你的亲骨肉呢？
1: 行了，妈，你别在这给我唱高调了。我真的觉得是自己太作孽了，我也很纠结，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拿这个孩子该怎么办。
0: 好，那我告诉你，这孩子你不要，我和你爸要。
1: 行啊，您既然都说这话了，那你们三个人过得了。
0: 你居然气我，你非要把我的心脏病气出来不可。
3: 带上倪君，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吗？
1: 我不去。
0: 你必须去。
4: 伯母，倪君，你们来了。伯母不好意思啊，那么远还麻烦你跑一趟。快坐下，喝口茶。
0: 行了，别跟我们演戏了啊，没用，有话你就直说吧，别弄这些弯弯绕。
4: 行，那我就直说了。伯母，昨天我回去好好想了想，您说的对，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倪君不想对我负责任，那我也不应该强人所难。孩子我也不能要，因为我不能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所以我决定现在就去做流产手术。
0: 董慧敏，你抽什么风啊？痛快就说个数，咱们还有的商量，不然你就等着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4: 伯母，我是不可能卖孩子的，我是他的妈妈，我必须得为他负责任。既然我不能让孩子在一个健全正常的家庭里长大，那我就不能带他在这个世界上受苦。
0: 行，小军，既然人家真不想要这孩子，我们也别勉强了。你赶紧陪他去医院，把手术给做了。
5: 行，走吧，现在就去。
0: 慧敏，别装了，你说你好不容易怀上孩子，愿意打掉才怪。
4: 伯父。
6: 小董啊，你先坐下，有话好好说啊。
4: 好，
6: 坐下坐下。
0: 董慧敏，没想到你来这一套，你挺有本事啊，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了。
4: 伯母，你在说什么呀？我都听不太明白。
0: 别再装了，尝到甜头了是吧？想得寸进尺，告诉你，没那么容易。我最后警告你一次，见好就收，不然我让你怎么吃进去的，怎么给我吐出来。
6: 你能不能不说话？
0: 倪明广，你别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
6: 行，这个小军，我问你，孩子是不是你的？
7: 是。
6: 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你应该对人姑娘负责任。
7: 不是我什么叫我什么都不用说了呀？你了解事情的经过吗？我对他负什么责呀？我，
6: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毁了一个姑娘的清白，你知不知道？
0: 哎，行了，你根本就不了解内情。哎呀，行，我们回家我再跟你说。
6: 小董啊，你先别着急做决定，你相信伯父会给你个公道的啊。
0: 少啰嗦，走。

0: 等一下。
1: 小马。
0: 伯父。
1: 哎，
0: 快进吧。
1: 哎。
0: 您坐吧。
1: 啊，我不坐了。
0: 那你们跟慧敏他们聊得怎么样啊？
2: 小军呢，死活不跟人结婚。这孩子从小让你伯母给惯坏了，我真的管不了他了。可我又跟慧敏夸了海口，你说我怎么办？
0: 那伯父，我能做些什么呢？
2: 小军呢，挺尊重你的，你有时间和他聊聊，劝劝他，好吗？
0: 嗯。
2: 好，那就我不打搅你了啊。
0: 哎。

0: 哎，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坐。
1: 哎，
0: 坐。再喝点什么吗？
1: 不用了。
0: 怎么了？大老远跑过来找我有事儿？说。
1: 我觉得这些话我说可能不太适合。
0: 嗯。
1: 但是作为慧敏的好朋友，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告诉你。就是有些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慧敏负责的。
0: 原来你找我是因为这个，怎么？难不成还要让我们俩结婚啊？
1: 是。
0: 董慧敏可真够厉害的啊，让你过来劝我。他明明知道我。小莫，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爱你的小米，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这个你是知道的，对吗？我心里早就住了一个人了。

0: 我倪军长这么大，第一次真心爱一个人，可是这个人一点都不爱我。我知道，我那天晚上跟董慧敏喝大了以后，做了挺丢人的事儿的，我也挺后悔的。我才没有脸，没有任何资格再去追求我爱的那个人。但是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有感情。 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是我没办法控制，也没办法克制的。我不能骗自己，让自己不去爱，不去争取的。可是当我爱而不惑，陷入这种痛苦的深渊无法自拔的时候，你却把我推向另外一个女人。小莫，要不要这么绝情啊？ 我知道，倪坤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难道你就对我没有一点感觉吗？哪怕一点儿？
1: 对不起。

我也不逼你，如果这样能让你开心，我听你的，结就结，谁怕谁呀，对吧？只要有人别后悔就行了。

0: 一会儿您吃好苹果，我去啊给您再倒点水啊。
1: 嗯，行行。
2: 怎么还没到？
1: 在开会呢。
3: 目前公司财务吃紧，我建议

0: 将来很有可能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将来，现在他可是光赔钱不赚钱的。就是，而且前一阵子还闹出什么超市风波，给公司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
1: 辛总，我也同意先暂停宝贝康项目，咱们先把资金难关渡过去。
2: 我同意钟毅的观点。宝贝康现在还没有到停产地。
3: 资金的问题我来解决。
4: 辛总啊，你可是要对你这个决定负责任的。要是再有什么闪失，你这个总裁难辞其咎啊。
2: 您放心，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0: 弟妹，我们去医院看看老爷子吧。
1: 好。爸，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您老可得坐稳了。
2: 你到底说不说呀？我们公司里还有很多事儿呢。
1: 好，那人基本都到齐了。好消息就是，我们您家的第四代又有新人了。啊，爸，你怎么没感觉呀？我跟您说，您又有了新曾孙了。
0: 你们俩进来吧，来。
3: 爷爷。
4: 爷爷，我跟董慧民其实
3: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1: 反正啊，现在呀、啊，慧敏啊，肚子里怀的是小军的骨肉。爸，这是多么大的喜事儿啊！您又有了一个新曾孙了。所以啊，爸，您的遗嘱啊，必须修改了，你得重新考虑。哎，您的这个新曾孙呢，您必须把它加进去才算行啊。
0: 哎呀，你在这儿说这干嘛去了嘛？
2: 小军，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可不是儿戏、啊。
1: 弟妹啊，娶不娶慧敏，那是我们家的私事。你这个公司总裁，管得也太宽了吧？再说了，慧敏可是小莫的好闺蜜，她跟小军能有今天，小莫是有功之臣呢、啊。还有啊，不论外表还是学历。慧敏可都比小莫强，怎么，你这么瞧不上他，你让小莫心里可怎么想啊？
2: 你跟我出来一下。说话呀。
5: 是慧敏把她跟倪军怀孕的事情告诉我的。他很矛盾，不知道该不该生下这个孩子。慧敏她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我自己也经历过怀孕手足无措的阶段。慧敏那时候一直都陪着我。
2: 我不想听你在这给我煽情，我就想问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5: 那个时候你一直在办公室里没回家，我就怕这个事情影响到您工作。
2: 你不知道哪个事儿大呀？这爷爷刚公布遗嘱没几天，他们就有了孩子。你知道他们有了孩子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和你的孩子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你傻呀？
5: 哎呀，我没想那么多。那孩子毕竟是一条生命，他是无辜的，而且他也是我们倪家的子孙啊。
2: 我们倪家？哎呀，你什么时候成了家里管事儿的了？大事小情一把抓，你还挺能干呢。我早跟你说过，离那个董慧敏远一点，远一点。你听吗？你把我的话全当耳边风。啊，现在可倒好，还把他弄到家里跟你平起平坐了。我看你们俩干脆直接参加那个什么感动中国好闺蜜去算了。
5: 阿姨您别生气，慧敏她不是坏人。
2: 我就跟你说不清楚。
5: 阿姨，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2: 哎呀，我不要你管。

0: 样子，阿姨很不高兴，一直在生我的气。这件事情我确实做得不够周全。
1: 哎呀，你婆婆这个人啊，就死活看不上慧敏。
2: 你不是说你自己处理的也不好吗？那你就
1: 找个机会跟你婆婆好好聊聊，好好劝劝她，你嘴甜一点啊。
3: 我知道了，爸，我会好好的跟阿姨道歉的。我知道阿姨可能是太想保护我了，所以就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当作敌人。
0: 阿姨可能真的把我当成他们女儿了。
4: 那好啊，既然你婆婆对你这么好，你看你跟慧敏又成了妯娌，
2: 就你在你家又多了个帮手，那我就更放心了。
4: 可惜啊，你看慧敏现在还有倪君，你呢就一个人，
2: 还年轻，你妈又走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啊。那个
4: 我看何宇这孩子不错呀，你没感觉到吗？
2: 何宇对你好的不能再好了，
4: 你看只要是你的事儿，人家二话不说马上就帮忙。
3: 爸，我跟何宇是非常好的朋友，我特别感激他一直对我的帮助。
0: 可是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爸，
3: 我的事情你就别再担心了，明天慧敏要搬进来，我要去帮她收拾一下，你别担心我了啊。
4: 好。哎呀，这丫头。
5: 搬家公司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可以下去了。
6: 啊，行，先把东西拿下去吧，你们。小莫，跟你有话要说。
5: 哦。
6: 小莫，自从我知道自己怀孕了，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我总是在想，要是你家的人不接受我，我该怎么办？是我保护不了我自己的宝宝，我又该怎么办？要是我一不小心成为了单亲妈妈，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所以这段时间我真的很焦虑，很无助。
3: 慧敏，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
6: 我知道，这是因为啊，你在背后帮我。谢谢你，小莫。我这个人以前心直口快，想什么我就说什么，也不管别人什么感受，不知不觉当中就得罪了很多人。但是你放心，我会改的，我会努力的成为一个好媳妇儿、好妈妈。
3: 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到的。
6: 我知道在倪家那样的大家庭里生活不容易，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改变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去计较委屈得失，因为我是真的很爱倪君。我们现在有了宝宝，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好好的生活，白头偕老，把宝宝抚养长大。还有你，说实话，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我能跟你认识，成为最好的闺蜜。但是我心里清楚，我知道，我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都是因为你。
3: 慧敏，你知道吗？能有你这样好闺蜜，我也很幸福。像其他的闺蜜，结完婚以后有各自的家庭，慢慢的都会疏远了。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多幸运呀！
6: 是，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还会成为最好的妯娌。以后我们在一起，好好的孝敬老人，我陪着你，我们一起把孩子好好的抚养长大。

0: 爱情永远不分开。
1: 好，
0: 谢谢，
1: 先挂了。哎呀，终于大功告成了。
0: 小莫，你别帮我收拾，你赶紧上去睡觉，辛苦你了。
2: 你也早点休息。
1: 现在还不能睡，
2: 因为倪君还没有回来。
1: 没有，我就是想顺带着等他。我一会儿啊，想上网查查怎么做杨枝甘露，学着给爷爷做。哎，小莫，到时候我实践的时候，你要多指导我啊。
2: 好，你真有心，爷爷要是知道了，一定高兴坏了。
0: 小莫，但是我一直在想，你说爷爷能吃甜食吗？
2: 是啊，爷爷这么爱吃甜食，还要为他的健康着想，确实要动动脑筋了。
0: 你想到办法了？

0: 回来啦。
1: 不是你在这干嘛呢？这行李怎么能拿过来了？
0: 啊？
1: 谁让你住我房间的？
0: 那不然我住哪儿啊？
1: 那么多客房，那你为什么非要住这个屋呢？啊？
0: 你讨厌？那我肚子里都有你的孩子了，谁还会相信咱俩没一块睡过呀？
1: 董文明，别犯浑行吗？咱俩到底怎么回事？你心里的不清楚吗？再说了，这个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心里面不清楚吗？
0: 你什么意思？你不想跟我结婚了？
1: 我没说不想跟你结婚啊。但是谁说的？结了婚了必须要住一起啊。更何况现在我们还没结婚。童文明，请你自重一点行吗？别逼我说难听的话好吗？耍无赖是吗？
0: 哎呀，你说你别
1: 出来。
0: 哎，你去，慢点慢点，你干嘛呀？
2: 慧敏，
0: 哎，
2: 倪寻他喝多了没耍酒疯吧？
3: 啊，没有，他是喝酒了，但是没耍酒疯。我是上来给他冲杯蜂蜜水的。
2: 那就好。
3: 哎，别担心了，这么晚了，赶紧上去睡觉。
2: 嗯，那你小心一点啊。
3: 放心。

0: 小调皮，我说你怎么跟个苍蝇似的啊，阴魂不散啊！谁让进来的？
1: 我看你喝多了，我就去楼上给你冲了杯蜂蜜水。
0: 别来这套啊，邓文斌，别以为你住进那个家里呢，就有资格伺候我。
1: 哎呀，林君，我肚子里都有你的孩子了。 我们是一家人，我当然有照顾你的资格了。我知道，你刚才着急赶我出去，是怕被小莫看见。你干嘛呀？你是不是对他还没有死心啊？你管着吗？啊，我的事你管得着吗？
0: 不是，我当然得管了。你现在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我未来的老公。
1: 丽君，肚子会一天一天大的。
0: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领证啊？什么玩意儿？领证？啊！我妈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啊！董文斌，别把精力都放到我身上。你天天围着我们转干什么？你不知道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1: 我知道。
0: 知道你还来我这儿？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搞定我爷爷，让他把遗嘱给改了，知道吗？遗嘱改不了，还想给我结婚，想什么呢？还有，我说你那么有本事骗我上床，还给自己弄怀孕了，你自己就更有本事去搞定我爷爷了。别指望我会帮你，不可能。还要把你这些。

0: 爷，今天天气真好，很好。今天蓝。爷，您要是高兴啊，以后我们就经常带你出来转转，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好。哎，爷爷，刮风了，我们要不回病房吧，免得着凉受寒，正好可以尝尝我给您做的杨枝甘露。哎，哎呀，那个慧敏这丫头的手啊，可真巧，这第一次做杨枝甘露啊，口感啊就特别棒。爸。您看，您都有福气，又多了一个听话懂事的孙媳妇儿，还有一个大曾孙，您老高不高兴啊？
2: 妈，
1: 咱走，走。来来来，那个爸，我来推您一会儿啊，让小莫歇歇啊。那个，我带慧敏啊去医院做检查了，孩子的状况啊特别好，特别健康。
2: 慧敏，你别不高兴。对不起，我其实今天不应该来的。你别往心里去，爷爷不是不喜欢你，可能是我跟爷爷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才会这样的。你想多了，小莫，我怎么会在意这些呢？孝敬他老人家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以后啊，我每天都推他到花园散散步，帮助他早日康复。你现在又要管公司的事情，自己身子又不方便，家里的事情我多做一点没什么的，别总挂嘴边。

0: 哎呀，看看人家邱小沫啊，可真会做人，真会哄长辈。你说我怎么就没那么好命，有那么一个儿媳妇呢？
1: 伯母，你说的对，我应该向小沫多学习，我会尽快让爷爷喜欢我的，我会多去医院照顾爷爷的。
0: 天天照顾有什么用啊？那护工保姆也是天天照顾，爷爷能把财产给他们吗？想要学人家邱小沫，先找镜子照着自己，看看自己啊有没有那个本事，别到时候画虎不成反类犬。那爷爷什么人呢？那多少年的老江湖了，什么人没见过呀？有些东西啊，装是装不出来的。

就你这一点，我倒是很佩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能屈能伸的。别忘了自己的任务啊，让老爷子赶紧改遗嘱，然后我们大家才能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

0: 邱特助，我回来工作了。抱歉啊，因为私事，都影响到这段时间工作了。你来上班，辛总知道吗？
1: 嗯，我今天过来，他还不知道。不过前几天他已经问我什么时候打算回来上班了。啊，
0: 这是要送给辛总的资料吗？
1: 啊，是啊，辛总和钟总在里面开会呢。
2: 贾董和于董他们现在能抓住的也就这两件事，第一就是之前我们在欧洲进口的生产线的失误，第二呢就是宝贝康的业绩迟迟不见起色。
0: 进来。
2: 哦，是邱特助来了。
0: 钟总，辛总，这是您要的文件。
2: 邱特助，欢迎你回来上班啊。
0: 谢谢钟总，我会努力工作的。
2: 没什么事，先出去吧，我们这儿开会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辛总啊，为公司的事儿心烦，不是针对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没有往心里去，确实是我做事不够周全。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一定好好学习公司的事务，争取替阿姨分忧解难。李楠姐，以后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你也多告诉我，我哪里做的不好，就及时批评我。
0: 好，既然你叫我一声李楠姐，那我有什么就说什么了。来坐。来坐吧。这些话呀，我憋在心里已经好长时间了。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李楠姐，我要是做的不好，我就马上改。
0: 不是你，是你的那个好朋友，公司市场部的前同事小董，你知道吗？他在公司和同事间的评价可不是太好，你也知道，他能进公司主要是辛总和董事长看在你的面子上，可是他的所作所为着实让辛总很不高兴。
1: 我知道慧敏身上确实是有她的问题，而且在市场部做得也不够好，但是她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而且努力在改。人无完人，总是要给她一个改的机会啊。
2: 李楠姐，你知道吗？刚开始阿姨认识我的时候也不是很喜欢我，
1: 最后也是经过了一些事情才慢慢对我有了改观。这对一个人的了解和认识总是需要一个过程吗？
0: 是，对一个人的认识和了解是需要过程的。我听说那天他去超市促销，对这件事情很不情愿，可为什么还要拉着你一起去呢？
1: 不是的，这是你误会他了，是我对促销感兴趣，想让他带我一起，这你不能怪他。你知道吗，我这么去帮慧敏并不是为了要跟阿姨作对，在以前我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是慧敏去支持我，帮我，给我出主意，有的时候甚至比我还着急。人都要将心比心啊，他现在遇到问题了，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啊。而且咱们看人不是应该看长处吗？我觉得只要没有碰触到我的底线和有原则，能够让我关心的人幸福，这何乐而不为呢？
3: 钟毅，你去帮我办件事儿。你去上次搞促销出事那个超市，把当天的监控录像

0: 伯母，哟，我看商场都快让你搬空了。我们家就是再有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既然一心想嫁进来，你最起码应该知道贤惠、懂事、有分寸。
1: 伯母，你放心，以后我会注意的。
0: 小董，我知道你是穷家小户出来的，从小呢，没过上什么好日子。 买东西呢，都要看价签儿，太贵东西就是再喜欢也要放回去。怎么，觉得自己终于一步登天了？从此往后可以随心所欲的闭着眼睛刷卡了。首先呢，你跟小军还没有领证办喜酒，您还不算是真正我们倪家的儿媳妇。其次，就算你凭着你肚里的孩子。 得到了你想要的婚姻，但是你也不要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麻雀变凤凰。你说说你啊，做事做事没有能耐，做人做人呢，哼，也没有分寸。就你这种素质，配嫁到我们倪家来吗？你自己说说啊，你说你给小军未来的事业能起到什么帮助呢？还有你的家庭，配跟我们结亲家？所以啊，你要牢记自己的身份。
2: 牢记自己的出身，把心思呢用在该用的地方，让我呢看到你的能力，别成天只会败家。
3: 行了，干什么呢？上课呢。
0: 人家小董还没过门呢，你这婆婆架子就拿上。再说了，他还怀着孩子呢。
2: 哼，
0: 会生孩子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今天跟他说这些，是让他知道轻重。 别以为攀上高枝了，就可以大手大脚的花钱挥霍了。
2: 行了，你少。

0: 说两句好不好？
1: 伯父，你消消气。伯母说的对，我不应该没有规划的乱花钱。伯母，你放心，以后我会学着勤俭持家的。以后我每买一份东西，我都会学着记账的。
2: 快走吧。
3: 生命，那么我们怎么样尊重生命呢？我们就得开始学会认识生命。
4: 谢谢。
5: 你看，你又有烦心事了吧？不过在你说之前呢，我先跟你说一件事情。外公认我当干孙子，我想这样的话可能会弥补他内心的空缺吧。
4: 这是好事啊，我现在也分身乏术，也怕阿姨会不高兴，所以外公那边你帮我多照顾着点。
5: 放心吧，说吧，到底怎么了？
3: 我把它掰掉一块，你们不要跟我学，不要去掰任何植物。咱们今天为了认识生命，它可以涂在伤口上愈合。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我要跟同学们说，它经过一个晚上，它的伤口就慢慢的愈合了。它为了保存里边的水分还有里边的汁液，它自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向芦荟学习它生命的顽强，好吗？
4: 我这次真的让阿姨生气了，我本来想软磨硬泡的跟她道歉，可是她现在根本就不给我机会。
5: 那究竟什么事儿啊？
4: 她误以为是我撮合了慧敏跟倪军，还担心慧敏会分走倪家的财产。叔叔，
6: 慧敏，我忘了给你介绍了，现在这位呢是我们教科学课的倪老师。
4: 叔叔，您还给孩子们上课了，真是太好了。
6: 是何宇呢帮了我。何宇，谢谢你啊，让我重新的找到了生命的价值。谢谢。莫尔，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呢作为家里的一份子，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这件事情我回去跟阿姨谈，好吧？
4: 谢谢你啊，叔叔。
7: 辛总，超市的监控调出来了。
4: 啊，太好了。啊，
7: 您看。
8: 那不是董慧敏吗？
7: 是的。
8: 那。你看，从这儿，他躲到那个货柜后边去了。这是多长时间？我看啊。从这儿到这儿，10分钟的时间，他就一直躲在货柜后边一动不动的。
7: 是的，直到倪军带着保安来了，他才从货架后面出去。你看，他是往促销展台那个方向去的。
8: 那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证据就在这儿，你现在终于肯承认自己是被人蒙蔽了吧？你可以拿着这个去问问你那个好闺蜜。
2: 哎，小莫，快让开！哎哎哎，快点！外面的保洁是董慧敏吧？你没眼花吧？
3: 不是，她傍上倪军了吗？
4: 爸，您自己看看吧。你就算不心疼她，你也该心疼她肚子里的孩子啊。

0: 喂，明远啊，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很好，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打电话呢，是想问问你，是不是最近跟小莫不分歧？
1: 我还以为你不管家里的事儿呢，怎么，小莫去找你了？
2: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0: 我是无意当中听说的，新来。钱财只是身外之物，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结了。
2: 不，我知道。
1: 你不会在意遗产的那点份额，你是生小莫的气，因为他没有时时刻刻的跟你站在一边，你觉得这是一种背叛，是吗？背叛倒不至于，就是小莫太单纯了，我有些担心啊。他
2: 单纯的被欺负了，还要去感觉。
1: 所以你放心，我只是想保护他。好，我知道了。
3: 先不跟你说了啊，好，照顾好自己，再见。
1: 辛总，你找我。小莫啊，坐吧，坐。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你先看，看完再说。

要不要再看一遍？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证据就在这儿，你现在终于肯承认自己是被人蒙蔽了吧？你自己的关系自己去梳理清楚，你可以拿着这个去问问你那个好闺蜜。我还有事先走了，自己先去处理，处理不了了，再来找我。

0: 小莫，你觉得这个款式怎么样啊？爷爷会喜欢吧？
1: 啊，我问你话呢。哦，挺好看的。啊，
0: 但是我觉得吧，这双鞋有点硬。你看，这双还行，老人家应该穿舒服软和一点的鞋，这双比较软，对吧？行，那你等会儿我啊。小莫，给你，
1: 这什么呀？
0: 鞋呀，买来送你的。
1: 哦，我不要。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有鞋子够穿，谢谢。
0: 你以为我花家里的钱买的？不是，我花自己的钱给你买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哎呀，你怕什么？咱俩的鞋码一样，还可以换着穿，这样多节约呀！给你买的就是给我买的，别跟我客气了。累不累啊，小莫？
1: 啊，
0: 要不要我去给你买瓶水？
1: 嗯。
0: 哎，哎，你看你这衣服好看哎，哎，我走近了看一眼啊。

0: 小心点，小心点，怎么样啊？好好说，就是刚才扭了一下，啊，没事没事没事，你别弄了，我活动一下就好了。你慢点啊，早上不穿高跟鞋了。
1: 怎么样啊？
0: 好多了。你呀，你干嘛总是愣神儿啊？刚才那样多危险呀！
1: 我们还是走吧，你现在大肚子，不适合在人多的地方。
0: 走走，快，
1: 你慢点啊，慢点。
2: 慧敏，我有件事想问你。
1: 啊，你说。
2: 这件事

0: 已经过去很久，可能问起来有点奇怪，可是如果我不说的话，他就像一根鱼刺一样拔不下来。
1: 咱俩谁跟谁呀？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呀。
0: 超市，你还记得公司以前在超市办促销展台差点发生踩踏事件那一天，我们一起去超市，然后你就去卫生间。
1: 我就知道该来的总会来，躲都躲不掉。小莫，真的，我董慧敏不配做你的朋友。那天我就是一个自私透顶的家伙。我从卫生间出来，我看见展台乱成一片，真的，我跟你发誓，前几天没来过那么多的人，就看到你和同事瞬间就被淹没在人群里，我没敢过去。那是因为我刚知道我自己怀孕，我就躲在展台后，我满脑子里边我全是你。怀孕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孩子就会掉，我害怕了，我真的害怕了，我怕出生，我怕孩子会有危险。小莫，其实我就是一个自私懦弱的人，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朋友大着肚子被踩在人群中间，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不敢跟你说，我怕你会怪我。
0: 不会，这妈妈保护孩子是一种天性啊。再说了，当天那种情况，如果你冲进去的话，你一时疏散不了人群，这有可能也让你自己陷入困境啊。不怪你。
1: 不信，你真的不怪我吗？
0: 不怪你。好了，我现在心里的这根刺终于拔出来了。好了，谢谢你对我坦白，谢谢没有骗我。
1: 我跟你说实话，我从来没有骗过你，就只有这一件事情。我不敢跟你说，我怕跟你说了你会怪我，然后就会讨厌我，我就会失去你了。
0: 我怎么会不理你呢？你那一次只是做了一个理智的选择啊，你是为了保护宝宝，也不让我有负担。你想想看，那天那种情况，如果你真的冲进去，出了什么事，我不也得自责一辈子吗？
1: 讨厌你，你总是这样，什么时候都替我说话。那天心总要处理我，我还埋怨你。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一想到我自己和孩子，我就总是自私。
0: 这不是自私，这肯定不是自私啊。这只是作为妈妈来说，孩子是她的一切，宝宝是第一位的。你只是做了一个妈妈应该做的，而且你是下意识这么做的。就像刚才我在超市的时候差点遇到危险，你不也是下意识保护我吗？我知道在你的心里，宝宝和我你都是最在乎的。
1: 小莫，这辈子我能遇上你这样的朋友，真是我的福气。

抱歉，阿爸，最近总是这么晚赶过来看您，每次来您都睡着了。最近公司实在是发生了太多事儿，不过您放心，一切还在。

在我掌握之中，出不了太大的乱子。我就是觉得我们做儿女的不孝，让您跟着操心。家里也出了这么多事儿，虽然您不说，可我知道您心里都明白谁是怎么回事。风风雨雨20多年，您看人的眼光一向比我精准，这也是我最佩服您的地方。妈，快点好起来吧，我爸再这样我真的扛不下去了。

0: 你怎么来了？啊，阿姨，我刚才给刘师傅打电话，他说您在这里，我想找您谈谈。
1: 出去什么？
0: 你去找郭董慧敏了。我找了，阿姨，我不怪他。你说什么？阿姨，慧敏那个时候刚刚知道自己怀孕了。
1: 超市那种情况换成是我，我也不会盲目上去的。妈妈保护自己的孩子是天经地义，而且慧敏已经把她当时的心理活动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了。你，原来她是用这种办法往外摘自己的，母爱，天性。
2: 他这种话对你这种准妈妈最管用，
0: 我真是小看了他，厉害，佩服。阿姨，我也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我也不想让您有负担。
1: 不想不等于不会，你那个闺蜜那么多心眼儿，你对她的关心和偏袒就是家里最大的乱的根源。
0: 我没有偏袒她，我也是就事论事。
1: 阿姨，您是不是对他有偏见？偏见？好，好，好，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也都听不进去。董慧敏太了解你了，她完全知道怎么对付你，就好比说你总眉头的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0: 阿姨，您是不是把慧敏想的太复杂了？她其实挺简单的，我承认她确实是有缺点，可是她现在也在努力去改啊。您只要给她一点时间。
1: 他会有进步的，就像刚开始你也不太喜欢我，不也是慢慢改观的吗？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你是谁？他是谁？你不要这么自己糟践自己，好不好？我承认，我在董慧敏的问题上我轻敌了，你也可以把我的话继续当耳边风。可是小莫，我是一个母亲，你也是快要当妈妈的人了。 我希望你能有保护自己孩子的天性和敏锐。如果你对我的话还有那么一点点信任的话，你就离那个董慧敏远一点。

0: 爷爷，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嗯。
0: 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吧？
1: 嗯。
0: 爷爷，这是我和小莫呀亲自给你挑选的鞋，我要不给你试试，要是大小不合适，我好回去换。爷爷，我特意咨询过，说这个鞋呀，穿上去特别舒服，特别软和。怎么样，爷爷？您活动活动，看看舒服吗？
1: 嗯，嗯，嗯，嗯。
0: 来，以后啊，我和小莫在一起，好好孝敬你。爷爷，我先把粥给你盛出来。
2: 嗯，老爷子，您可真是好福气，孙媳妇这么懂事，一大早就来照顾您，还给你买这买那的。送吃送穿，您呀真是好福气。
3: 哎，小董啊，还在睡觉吧？
4: 哦，

0: 小董上医院看爷爷去了，这小米粥还是他熬的呢，比我起的都早。
1: 我真的没想到小军这把懒骨头能找到小董这么勤快的老婆。
2: 是啊，
3: 和慧敏一比啊，我还差远呢，我得向他学习。
0: 你就别进厨房了，你一进厨房啊，新总比打仗都紧张。
4: 说什么呢？
0: 新总早。
1: 好，
0: 早。
1: 嗯，
5: 您的粥。
6: 梁姐，去给我倒杯牛奶来。
7: 伯父早，伯母早，新总早。
1: 还叫伯父啊？该改口了啊。
8: 改口费你给呀？你打算给多少啊？钱多了烧得慌是吧？做事儿啊，要动动脑子，别只知道用蛮力。
6: 这自古以来算计的结果呀，都无外乎是机关散尽，反误了卿卿性命。
1: 你俩慢吃啊。
5: 好，伯父。
1: 来，
5: 慧敏。你也别太辛苦，要注意身体啊！啊，
6: 我没事儿，那点活不算什么。也不怪他们对我态度不好，以前我在公司的确是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伯母和阿姨不喜欢我是有原因的。
5: 可是大家还是用之前固定的眼光看你，其实你已经有进步了。
7: 没有，那伯父和你不就看见了吗？
6: 对了，小莫，我不想游手好闲的在家里待着，我还想回公司上班，你能不能帮我跟新总说一下？
5: 我特别理解你，可是阿银，
6: 好，没事儿，我明白的，你就当我没问过，别去提了。其实做个家庭主妇也挺好的，我也挺有成就感。
5: 阿姨，我有个不情之请。
9: 说吧。
5: 可不可以让慧敏重回公司啊？
9: 是他拜托你的。
5: 慧敏有跟我提过，但是他也没有说非要回来。他说做一个家庭主妇也挺好的，只是我觉得他太可怜了。我也不想让他这么被浪费，因为他毕竟是个有才华和能力的人啊。
9: 才华，可惜没用在正地方上。你没发现吗？你这个闺蜜一直在复制你的人生。你怀了小坤的孩子，她也想方设法怀了小军的孩子。你对爷爷好，她也跟着学。当初你一心出去工作，就是为了让大家对你刮目相看。现在董慧敏也在如法炮制，就是为了证明她不是为了钱才进这个家的吗？
5: 您对慧敏太有成见了。其实我这次鼓励慧敏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让您还有其他同事看看慧敏的成长和进步啊。
6: 好，那就让她回来吧。
5: 真的，您同意了？
9: 你都替她求情了，我还能不同意啊？
5: 那阿姨，我可不可以一会儿就通知慧敏，明天回市场部上班啊？
9: 市场部？公司现在好像只有保洁部还缺人。
5: 保洁部？
0: 哎，慧敏，
7: 哎，小莫，这是我给你和阿姨做的午饭。
5: 这，你还亲自过来送饭？这公司都有食堂的。
7: 哎呀，公司食堂做的什么饭我还不知道吗？哪有家里做的卫生健康又好吃啊？以后啊，我每天中午都过来给你们送饭，你们俩最辛苦了，一定得吃好，尤其是你这个大肚婆。哎，对了，别告诉新总，这饭是我做的啊。
5: 慧敏，你对我跟阿姨真是太好了，可是我真心疼你。
7: 你说的什么话呀？咱们是一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别多愁善感的了，赶紧上去吧，不然一会儿饭菜该凉了。哎，这个饭盒里面有我单独给你做的糖醋排骨，去吧，我回去了啊。
5: 好。

0: 到了吗？
1: 啊，是。
2: 阿姨，这个是，
1: 这个是家里送过来的午餐，我和您都有。
0: 梁姐还真有心呢，倒是我们疏忽了。你现在确实应该增加营养，回去要好好表扬梁姐和小张。
1: 那阿姨，要不要一起吃啊？
0: 不了，你自己吃吧。中午我们还有饭局。
1: 这饭是同样的饭，这心意是一样的心意。这梁姐做的就该表扬。要是您知道这是惠民做的，肯定会带着平底说的。
2: 爷爷，你看，这是我给小莫孩子选的衣服。我觉得小莫呀，肯定是生男孩，我就选了这个蓝色。你觉得怎么样？好看吧？爷爷，好看。那我就下订单了。爷爷，宝宝长得很快的，等他的小孩穿不了了，我的孩子可以接着继续再穿，绝对不会浪费的。我听说呀，如果两个孩子穿过同样的一件衣服，长大了，这两个小孩感情就会特别好。你说我说的对吧？
3: 老爷这人好，看我那双鞋旧了，就把这双鞋让我穿了。姑娘，你别介意啊。
2: 哎呀，大叔，你说什么呢？都怪我，我当时就应该再多买一双。你天天站着，更需要一双舒服的鞋。把我爷爷照顾得这么好，我们做晚辈的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3: 老爷子，您这个孙媳妇啊，真是通情达理，人又好，心肠更好。那个，我先忙去了啊！
2: 啊，好嘞。爷爷，对不起啊，我考虑的太不周到了，我再重新去给你买一双。那我就把这件衣服也买了。进来。
4: 慧敏，
2: 哎，下班回来了啊？
4: 哎，慧敏
2: 啊，
4: 你怎么搬到客房住了？
2: 啊，我现在呀，睡觉轻，怕被打扰，一个人睡比较安静啊。
4: 一句没有欺负你啊？
2: 没有，你想到哪儿去了？是我自己愿意搬过来的。怎么样，今天公司忙不忙啊？
4: 还好。
2: 哎，对了，你看。这是我给两个宝宝准备的小帽子，你喜欢哪个？喜欢哪个就留给你的宝宝。
4: 真好看。哎，不过你别老织啊，注意眼睛。
2: 我知道，我可没熬夜。我们两个的宝宝还不着急出来呢，我有的是时间。现在呀，我每天打扫卫生、做清洁，去医院看望爷爷，然后有空呢就准备两个宝宝用的东西，我可有成就感了。以后啊，你主外，我主内，完美。爷爷，一会儿啊，你先把这碗汤喝了，这是我们特意为您熬的，有助于您康复。
5: 好，好，好。那个小莫，我
1: 爷爷，我没有天天来看您，您别怪我。有慧敏天天照顾你，我放心。她可比我心里手巧多了。
5: 不是，
2: 对了。爷爷，鞋子我给你买来了，看看。
1: 爷爷，这个可是慧敏跑了好几个地方给你买的，之前那个店都已经断码了。
2: 啊，那我先给您放这儿了。
5: 好。
2: 哎，小莫，我去给爷爷打个水。我去吧，照顾爷爷。
1: 啊，爷爷，你先喝汤，我去打水。
2: 爷爷，有机会呀，您帮我劝劝小莫吧，他最近呀累得很。我知道公司的事。

0: 情是要紧，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要以孩子为重，您说对吧？
1: 嗯，那当然了。
0: 来，爷爷，喝口汤，慢点。我呀，心疼他，但是我怎么说他都不听。我也知道，他是想帮新总啊分担点压力。我和小莫呀从小一起长大，我们都是十几年的好朋友了。今天我们还说呢。

0: 爷爷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对了，爷爷，您中午想吃什么？我回家给您做。
1: 我去那个小梦，谢谢。
2: 明白了。阿姨，您怎么来这么早啊？
0: 阿姨，
3: 我来找董慧敏。
1: 你找她干什么呀？
3: 我连董慧敏都不能找了，我又不是老虎，我能吃了她？
0: 不是，您要跟她说什么呀？
3: 小莫，
0: 啊，怎么出什么事儿了？啊，
3: 小董啊，
0: 阿姨您别说了，胆子越来越大了，还敢不让我说话了？那个，
3: 阿姨，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听说你想回公司上班啊？
3: 啊，可以吗？
0: 啊，慧敏，你先把这个事情。
3: 乔小莫，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0: 当初是不是你提议让慧敏回公司上班的？现在又拦着不让聊，你到底想怎么着？行了，把开水给爷爷送去。小董，不好意思啊，你离开公司之后呢，你那个岗位很快就被人占了。啊，
3: 没关系的，我也不一定非要回市场部，我什么工作都可以。
0: 你听听，我也替你留心了一下，整个公司呢，现在只有一个部门有空位。
3: 就是后勤部，
0: 阿姨您别说了，啊，后勤办公室是吗？没关系，我可以。
3: 小莫，不行。
0: 哎呀，抱歉啊，是保洁员。
3: 慧敏，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跟阿姨提呢。
2: 没关系，你不用马上就回答我。
0: 你考虑好了，随时告诉我你的决定。
3: 辛总。
0: 我想好了，现在就可以答复你。我愿意回公司上班，不管什么职位。<笑>哎呀，好啊，随时欢迎你回公司报到。嗯，谢谢辛总。哎，慧敏，你觉得阿姨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不能答应啊？
3: 哎呀，小莫，以后我跟阿姨相处的日子呀还长着呢。虽然不是她的儿媳妇儿，但是我也是她的亲人啊。
5: 以后我们是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最重要的是，不想让你为难。如果你左右为难，夹在中间很难做的，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3: 如果能够让辛总看到我的改变，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5: 还有你能够开开心心的，我们一家人真的能够和谐相处，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做什么我都是愿意的。
3: 好小莫，你就让我干吧。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得答应我。哎，这件事儿不能让倪军和伯母他们知道。我不想让家里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啊，
5: 可是你现在有身孕，不能干体力活啊。
3: 你怎么这样啊？你以前在甜品店打工的时候搬面粉，那不也是体力活吗？
5: 我比你机灵，我会照顾自己的，我不会让宝宝受到任何伤害的。放心啊。
0: 好了，刚才我们在楼道说的话您都听到了。董慧敏这个人城府太深了，坚决不能留在咱们家，这您赞同吧？我这的孩子，我们的孩子，
3: 爸，您别急，您听我说，您放心，孩子生下来，我保证让他留在您家，但是董慧敏这个人坚决不能留。
0: 我，
3: 好吧。
6: 辛总，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董慧敏吗？我问过梁姐，昨天中午的饭是董慧敏做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
7: 如果我说了，你还会让我吃吗？这梁姐做的就该表扬，慧敏做的就不落好。您这是针对慧敏区别对待啊！
0: 没错，我就是对人不对事儿，她越接近你，我就越讨厌她。
1: 可是您这么做对慧敏太不公平了。
7: 辛总，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7: 倪家粮茶的原材料供应商被举报了。
1: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
7: 是质量问题，我已经联系各大超市，把有问题的产品都下架了。至于外地经销商，我正在联系他们退货。
1: 好了，别说了，小莫叫刘师傅给我备车，去工厂。
8: 是。

0: 不好意思，我是奥赛公司的总裁，我是新西兰。啊，
1: 我们要对你的工厂进行查封，这是相关证据。
0: 我们也是刚刚获取这供应商的问题，已经……
1: 对不起，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0: 赶快呀，给媒体没有不顺手摁住，快上来啊！
2: 喂，哎，老领导，是我，我是新来。对对对，亲爱的，我想麻烦你一件事儿啊。
0: 对，
2: 是的，就是我们奥家公司，
0: 我们也是受害者。您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哎呀，
2: 是是是，这是现在人都在工厂里呢。这，哎呦，
0: 谢谢谢谢谢谢啊！太感谢您了。
2: 对对对对对，那我等您电话，好吧？哎。
0: 这好消息还是被媒体给透露出去了，请别急，找些关系好的媒体，多发些正面的文章，一定要维护好公司和产品的形象。
2: 好，知道了。

0: 这边的保洁是董慧敏吧？没眼花吧？
1: 这个甄晶晶，什么情况？不是她傍上倪君了吗？微服私访啊，还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就算是没傍上倪君，就她那心情，饿死也不能在这里做保洁。难道是做错了什么事儿，让倪家发现了？怀的是不是倪家孩子？体罚孕妇。
2: 真做得出来？有可能真不是倪家孩子，倪家发现了，
3: 那还费什么话？街上走不得了。
2: 哎呀，这好了没有啊？就这点破事儿，半个小时了还没处理完。婚礼都快开始了，看看人家唐家啊，这公子娶来的媳妇儿啊，贤良淑德，端庄大方，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4: 哎呀，
2: 小军，你说说啊，你说说你啊！我一想起来我就气，我就……
3: 好了好了，可以走了。哎，叫着小董一起去吧。
2: 他现在还不是我们家的儿媳妇儿。
4: 我们全家都去，唯独不叫他，我觉得不合适。小军，给他打个电话，快！
2: 不用了，他不在家，八成去老爷子那儿去了。
3: 这几天亏他照顾老爷子，他本身也怀了孕，你别让他太累了。
2: 知道了，谁照顾你爸，谁就是你的大恩人。
4: 我错了吗？
2: 行了行了，快走吧，别迟到了，走吧，
4: 快走。

0: 怎么干活的你？
1: 哎，小董，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怎么能在这儿干这个呢？
2: 我暂时的。
3: 你有病吧？啊？你穿这身干嘛呢？这是报复我是吗？
2: 不是，我觉得你误会了。
0: 是新来让你干的这个吧？是邱小莫把你哄骗来的吧？平时看你挺聪明的，关键时刻你怎么傻了你？董慧敏，你现在怀着孩子呢，他们让你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就想让你肚里孩子我的孙子给折腾掉，你还真上当啊你！
2: 慧敏，慧敏，你没事吧？
4: 这怎么回事啊？
0: 装什么好人呢？你自己舒舒服服的当了总裁的特助，啊，跟着大领导四处闲逛，装大尾巴狼，让你啊自己的朋友怀着孕在公司里辛辛苦苦干保洁，邱小莫，你还是人吗你？你把我们家慧敏啊当成朋友了吗？
2: 伯母，你误会了，不是小莫让我干的，是我自愿的。
4: 听见没有？人家自愿的，要闹回家闹去，别在这丢人。小莫，跟我回办公室。
0: 站住！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们哪里别想去！你们都跟我一起去大老爷的评委里去！没有你们这么婆媳俩联合使坏的啊！太损了吧！啊！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想把我们的孩子弄掉是吗？
4: 龌龊的人看谁都是龌龊的。
5: 别看了，别看了，忙自己的事儿。
6: 行了，别在公司闹了，好吧？参加婚礼去吧。
0: 参加什么破婚礼啊？走，你给我到老爷那里评理去！你们简直太欺负人，太不是东西了！
5: 松手！
0: 我不松手！
5: 李楠。

0: 你敢？公司我没有份儿，我看哪个保安敢动我们！哎，
1: 伯母，别吵了，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现在就不干了，我跟你回家行吗？
0: 不行，今天这事不能说了算，必须去老院评评理去。
2: 你把手松开，听见没有？
1: 我不松手，你还敢打我怎么着？哎，慢慢，算了，别再跟闹了。
0: 你还不嫌丢人吗？你再闹下去，我怎么在这公司干？
3: 你等会儿，这有事儿。
1: 李楠，你们先忙去吧，这是我自己家的事情，我自己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放心，好不好？你们先走，好不好？
4: 阿姨，你先回去，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那你先去忙吧。
3: 不行，我不放心，你必须跟在我身边。
1: 闪开！
3: 慧敏，
4: 走吧，就到这。
1: 慧敏，
3: 走了。
1: 小董，我们一起走吧，啊，小董，两位走开，走。
5: 气死我了！董慧敏，你说你脑子是不是长包了？我们是一家人，有话慢慢说嘛。我们家没进入闯祸。
1: 小董，你换身衣服，我们去参加婚礼。
5: 换什么换啊？就穿这样，去见老爷子。
6: 简直欺人太甚了！小军，去把车开过来，我们去医院。
5: 我们还是回家说吧，别急这么老爷子了。
1: 不是，到底去哪儿啊？你们俩先把意见统一了，行吗？
3: 去医院，去医院，去医院。
1: 对对对，现在公司可以进行采访了。对，通知各大媒体。对，马上。嗯，好的。
7: 慧敏姐，我想出去一下。
1: 什么？啊，对对对对，是，马上通知各部门，马上开会。对，是，好，好嘞。我很快就回来。哎呦，爸。 您自己看看吧，啊，糟蹋人多到什么地步了，让我们家慧敏在公司里做保洁、拖地、擦玻璃、刷马桶，这也太糟践人了吧！这慧敏这些天忙里忙外的照顾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看着她这么被欺负，您老就不心疼啊？你就算不心疼她，你也该心疼她肚子里的孩子呀、啊，那可是您的亲曾孙呐、啊，妈。
7: 你能给我们主持公道啊！啊，这西兰和邱小沫可是要发狠仗弄掉您的亲曾孙呢。
5: 人家没有，慧敏都说了，是她自己愿意干保洁的。
7: 是，爷爷不怪星总，也不怪小沫，是我自愿的。你们都给我闭嘴吧！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替他们说话？人善被人欺，你们越对他们好，他们越欺负你。尤其那个邱小沫。
1: 狼心狗肺，
7: 慧敏对他多好啊，给他孩子织毛衣，天天中午给他开小灶送饭，都是怀着孩子的。爸，谁比谁低呀、啊？
1: 好了，伯母，别说了，都怪我。爷爷的病需要静养，我们别闹了，回去吧。
7: 爸呀，你看慧敏多懂事儿啊，怎么我这么好的儿媳妇就让他们欺负呀？这不还是因为腰杆子不硬吗？因为他和孩子没有保障。
8: 如我们的孩子有一样的待遇，那西兰他敢这么欺负人吗？爸，爸，你得给我们做主啊！爸，小军，你说句话呀！
9: 爷爷，我倪军不是说想占咱们家多少便宜，要分多少家产，都是您的子孙，我觉得您这样特别不公平，您总得一碗水端平吧？
8: 你胡说什么呀？
9: 敢跟爷爷这么说话，
8: 我说的不对吗？太没有礼貌了。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我看到慧敏这么委曲求全，我想帮她。
2: 董慧敏啊，这是在利用徐小莫办事儿呢。
3: 我们要求明天马上召开股东大会。
1: 刚才我听见那些人说什么公司好像遇上什么困难了。
4: 这个董慧敏，我以为她只会在家里搞出点事儿来，现在看来我小瞧了她的野心。
5: 你不是想演戏给徐小莫看吗？啊，带你玩玩。

0: 太没有礼貌了。爷爷要静养，你快出去。
1: 你别管，爸，你好好想想啊，邱小沫为什么现在这么牛哄哄的？还不是您老给他撑腰吗？你给了他那么重的家产，所以他才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2: 伯母，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慧敏，你没事吧？
1: 行了，邱小沫，别在这儿扮演圣母了，看着就恶心。
3: 都出去！
4: 小沫，你过来跟我说话，嗯，乖。
1: 爸，你不能光听他一个人说呀。
0: 行了行了，老爷子最烦你在这叽叽喳喳，说起来没完的，快走吧，快走，快走，走，
1: 爸，
0: 走。
2: 慧敏，你也赶快先回去休息，爷爷好好休息。
5: 小沫，小沫，信总，看见小沫了吗？
6: 小沫，刚才还在呢。
5: 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

0: 金总，您别着急，我这就把他喊回来。他刚才好像跟我说，要出去一会儿。哎，等等，不用找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1: 您知道，
0: 刚才江烈不是说要去找老爷子投诉吗？他肯定是回家保护他那个好闺蜜去了。
1: 这个小莫呀，怎么就这么相信董慧敏呢？
0: 那是因为小莫太善良。董慧敏就是一直利用他这一点。
1: 那。
2: 要不要给您叫车去把小莫找回来？没必要，老爷子还没有糊涂到那个份上。
3: 爷爷，对不起，事情闹成这样，打扰您养病了。
2: 坐，坐着说话。爷爷，我看到慧敏这么委曲求全。 我心里真的挺难过的，我想帮他，可却是有心无力。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今天算是我多嘴了。爷爷，我看到慧敏这样，我真的挺心疼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就跟好姐妹一样。爷爷，我刚到家的时候孤独无助，也是您给了我满满的关爱和支持啊。 那现在能不能你也帮帮慧敏，就给她一点点的支持？爷爷，算我求求您了，您就帮帮我们吧。啊，慧敏，
3: 小莫来。慧敏，你还好吧？
4: 对不起啊，我都没有帮上你什么。傻样，我又不会怪你，你的心意我感受到了呀。
3: 你越这么说，我就越内疚，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要不然这样，我今天晚上陪你在这儿睡吧。
4: 什么意思啊？觉得我一个人睡这儿可怜呀？
3: 不是可怜，心疼你。
4: 来吧，一张床睡4个人。慢点啊，慢点，慢点，注意。来来来，真好。哎，小莫，我们好长时间没睡在同一张床上了。是啊，都好久了。慧敏，你去。
0: 让你来这个房间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还有今天在公司你的遭遇，我真的很心疼你。小莫，我是真心实意爱倪君的，虽然他对我不好，但是我能去包容他，我理解他。你也知道，有些时候爱情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说不清楚也道不明白。
4: 但是我爱的，我离不开的。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劝你离开他。可是慧敏，公司你就不要去了。
0: 不，我要去。
3: 为什么呀？
0: 我要去跟辛总道歉，跟他真心实意的道歉。小莫，我跟你说过，想要真正的融入这个大家庭。
4: 你就得学会好好的跟这个家里边的人相处。那再艰难，只是个过程，因为我现在知道，这条路是对的呀。
3: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就想到，当初我怀孕的时候，家里面人都反对我出去工作，都不理解我。
4: 说实话，当时我也不理解你，但是现在我才理解到了，尊重是要靠自己争取的，小莫。
3: 当初你都扛住了，我觉得我也一定能扛住。再艰难，不就是个过程吗？结果是好的就行了呀。你都说过，再冰冷的心都会被温暖融化的，我能做到。
4: 慧敏，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可是，倪勋这么对你，我……
3: 没事，小莫，你就别瞎操心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把他的心给捂热。
4: 好了，赶紧睡吧，你明天还得上班呢。

0: 你们别说了，跟我来吧。
1: 哎，你干嘛呀？
0: 我跟你说，以后董红米爱去公司啊，就让他去。
1: 为什么呀？多丢人啊！不行，
0: 昨天晚上已经丢了。我呢也想了大半夜，终于想通了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啊？
0: 董红米这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目的。
2: 几个意思？
0: 你想啊，昨天我们都闹成那样了啊，老爷子就不吐口改遗嘱，在这个家里，老爷子最听谁的？
2: 小莫呗。
0: 对呀。在这个家里，能说服老爷子改遗嘱的只有邱小沫。董慧敏啊，这是在利用邱小沫办事儿呢。他知道能帮他完成任务的只有邱小沫，所以啊，我们绝对不能拖董慧敏的后腿。
1: 我去，哼，
0: 我们真是找了一个好帮手。不过，等遗嘱改好了，孩子生下来了，这个女人断断不能留。可现在她跟我们是一伙的，我们要全力的配合她。
1: 还要配合他？
3: 嗯。银行不延长还款期限，公司资金面临很大缺口，我还是建议立即停产保卫康。
4: 这次我也支持暂停保卫康。新总，留得青山在。
5: 是啊，
6: 新总，一家粮仓是我们奥家集团的灵魂产品，也是我的老父亲，奥家集团的董事长，用毕生的精力创立的经典产品。我们无论如何要保住他呀！
7: 如果保不住，我这做儿子的是最大的不幸。
8: 新总，据我了解，通达马上就要开新品发布会了，
9: 他们这个新产品就直接跟咱们宁家灵台打擂台的呀。
8: 而且，据经销商内部传的消息说，通达还要给他们半年的底价推广期。
9: 新总正在里面开会呢，哎呀，你们。
10: 新总，你还记得上次开会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吗？出了问题你负责。
11: 我们要求明天马上召开股东大会。
4: 新总，要不我们先进您办公室等您。
6: 哎，贾总，于总，你们先坐下，有话慢慢说嘛。
12: 先喝点东西吧。没关系，我找人收一下。
11: 哎，郑总，收一下。什么意思？都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说了，我们要求明天马上召开股东大会。
6: 开股东大会可不是小事儿啊。那你的议题是什么呢？
13: 议题就是换总裁。
8: 出去。
12: 新
8: 什么总？出去。

慧敏，我刚才一直在找你，你没事吧？没事儿，我就是想在这儿静一静。小莫，你说我一个堂堂大学生，自尊被人随便踩在脚底下，一文不值，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嫁进了一个讨厌我的家庭，遭人嫌弃。 为了肚子里的宝宝，我忍了，脱下了职业套装，换上了这身保健服。说真的，我都快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了。我向往的美好生活呢，在哪儿？

0: 我怎么就会把自己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1: 慧敏，你千万别这么想。辛总安排你做保洁员，这肯定是一时的。刚才在办公室，可能是阿姨压力太大，她就找个由头发泄一下。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0: 小莫，我真的不懂我差哪儿了。我学习努力，工作也很勤奋，我长得也不错，我真的不明白，你说我怎么就得不到幸福的生活呢？为什么我的命就那么苦？
1: 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跌入谷底的时候。慧敏，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为了自己，也为了肚子里的宝宝啊！
0: 你放心，我会振作起来的。要不是为了宝宝，也许我刚才就从这跳下去了。
1: 你千万别这么想，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嗯，你放心，我会振作起来的。嗯。对了，刚才我听见那些人说什么公司好像遇上什么困难了，怎么回事啊？
1: 我相信辛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都会克服的，他一定会带领公司走得更好。
0: 那是当然，我对辛总也有信心。
1: 嗯，
2: 现在工厂停工，损失很大，这几个产品销路都不好。这些信息呢，我们已经都放给媒体了。现在基本情况就是这些，您看。
3: 做得不错，辛苦了啊。以后有什么新情况要及时跟我沟通。
4: 哎，是是，哎是。
3: 那你们去忙吧。
4: 哎，那我们就告辞了。

0: 喂，你还能听出我是谁啊？原来你没有把我的电话号码删了。我说小莫啊，你都多长时间没有来看外公了啊？你是不是把外公给忘到九霄云外了？
1: 对不起，外公，是我不好。最近这家里跟公司都太忙了，是我疏忽了。要不然这样，我这个周末去看你。你就别生气了，我给你做抹茶蛋糕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再见。
2: 给谁打电话呢？
1: 外公。
2: 最近公司这么多事儿，是不是跟他有关呀？
1: 不会，外公是因为想我了才给我打电话，您千万别误会他。
2: 好了，我找你不是说这事儿。刚才会议室那一幕，你有什么想法？
1: 您是说贾董和于董？
2: 我是说董慧敏在偷听会议内容。这个董慧敏，我以为她只会在家里搞出点事儿来，现在看来，我小瞧了她的野心。
1: 阿姨，您说慧敏偷听会议内容，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如果您坚持这么想，那理由呢？伯父本身就是副总裁，他就在会议现场。如果他们想要知道会议内容，那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呢？
2: 小莫，倪副总裁是个有分寸的人，公司的事情他从来不带到家里，更何况说给江丽和倪君婷。再说，董慧敏自己野心太大，她做这些事情，江丽和倪君未必知道。我问你，他有没有故意套过你的话？
3: 刚才我听见那些人说什么公司好像遇上什么困难了，怎么回事？
2: 我问你话呢，有没有？你倒说呀！
1: 阿姨，您要问我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每天耳边的声音太多了，我听到的和看到的完全都不一样，天天都在混战。您就别再。

0: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1: 你不要骗我了！
0: 越是鱼龙混杂，就越要有自己的判断。睁大眼睛分清楚谁真谁假。
1: 可我希望你们都是真的，都是对的，都是好的。
0: 我向您保证，公司的机密我保证不会透露出去。
2: 好了好了，小莫，我记住你的承诺了。另外，我最后再嘱咐你一句：千万不要再帮董慧敏在爷爷面前说一句好话，知道吗？

0: 我一通知倪副总。
1: 。
2: 啊？
1: 君，
2: 打电话，找人救你啊！
1: 你到底想干嘛？
2: 你说我想干嘛？你不是想演戏给曲小沫看吗？啊，带你玩玩。嗯，
1: 别这样，君。不，哎，你等等，安全的。
3: 爸，您今天气色挺好的。给你削个苹果啊！你看你都能看报纸了，过两天能回家了。喂，哎，明管啊，我在爸这儿呢，爸挺好的。什么？你说什么？你说小军把慧敏从公司给带走了？
1: 哎呦，我的孙子！好，好，好，我这就去妇产科。好嘞，爸，我先走一趟啊。
4: 好，你快去。
1: 喂，小莫呀，出大事了！
5: 您是去找倪军吗？
4: 哎，你怎么也知道了？
5: 是伯母告诉我的。我刚才已经给妇产科的张主任打电话，说如果看到倪军他们，就立刻告诉我。至于其他地方，咱们分头去找吧。
4: 好，走吧。
1: 你放开我，我会跟你走的。放手，疼！倪军，轻点，放开我！
6: 军哥坐这边。
7: 老板，你们两个。
1: 倪俊，你想干嘛？
7: 哎，老板，这谁呀？
2: 你不是想演戏吗？带你入入戏啊。嗯。
8: 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9: 你说我跟他们有什么？
8: 董慧敏，你脑子让门挤了吧？
9: 一会儿这个女人问你们什么，你们一五一十的全部都告诉她，不准一点隐瞒，听到没有？
10: 听到了，秦哥。
8: 问吧。
11: 倪君，你知道吗？女人在怀孕的时候是最需要老公照顾的。你可倒好，天天

0: 群姑娘们混在一起，天天不着家，我每天自己一个人独守空房，我能不胡思乱想吗？我担心你在外边出什么事儿，我有错吗？
1: 说完了吗？滚！
2: 老板，消消气嘛，好好跟嫂子说嘛。
1: 让你多嘴了吗？
3: 哎呀，那个小军，你太过分了啊！人家慧敏对你那么好，人家图你什么了？
4: 李军，你多大了，到现在还没有挣钱？你过几天要当爸了，你知不知道？
3: 爷又没把遗产留给你，那人家慧敏还愿意跟你生孩子。那要是我呀，我早就不要孩子，跟别人跑了。哎，你就知足吧，啊！
1: 说完了吗？啊？到底我是你的儿子还是谁是你的儿子？你们了解事情的真相吗？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给埋怨一通，
5: 我招谁惹谁了？啊？
1: 我知道，家里边人都看不起我。我好好经营这家酒吧，我有错吗？这都是我的员工，我跟他们在一块开个会，我有错吗？我就纳了闷了，至于吗？你们兴师动众的一个二个，生在这个家里，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
6: 军哥，
7: 怎么样？
3: 儿子，
7: 军，
3: 哎，小军，
7: 回来，
8: 先坐下来，你先冷静一点，别哭了。
9: 小莫，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在公司不招人待见，在家老公对我冷暴力。我来的时候，李军带着我，就朝着对面的货车撞过去。他说要跟我同归于尽。我想想，撞过去就好了，撞过去我们就一了百了。就解脱了。
8: 慧敏，你先别这么消极。李军他确实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他现在创业，你要多理解他。你想想看，等宝宝生下来，你们一家三口多幸福啊！我羡慕都还来不及呢。
9: 我坚持，为了肚子里的宝宝。我一定要把所有的苦和所有的泪都咽下去。
8: 这样，我再去找找爷爷，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9: 谢谢你，小莫。
10: 慧敏，让你在倪家受苦了。这倪家都是这个老爷子和新兰做主，我们都是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啊。有时候委屈了，也只能咬咬牙。往肚子里咽的，他们呀，太不把人当人看了。
9: 没事，我忍着。
10: 哎，以后有妈的啊。
11: 爷爷，
8: 爷爷，其实我想跟您聊一聊有关于倪军的事情。
12: 喏。好，来，好。你说啊。
8: 爷爷，我虽然跟倪军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也能看到他一些不成熟和任性的一些表现。可是说实话，他的本性并不坏啊。而且前一段时间，你也可以看到他的改变，他也一点点的在变成熟。其实爷爷，倪军他缺的并不是钱，而是家里面人对他的关爱和认可。从小到大，你们把所有的关爱都给了倪坤，倪军一直生活在阴影里，所以他才会做出那些出格的事情。可是结果却是相反的。爷爷，倪坤之前也跟我讲过，他觉得特别对不起他哥哥，因为从小到大你们把所有的关爱都给了他，所以他哥哥让他做的一些事情，他绝对不会说一个不字。即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弥补不了。爷爷，其实倪军是最在乎你们的认可和关爱的，您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啊？而且我跟慧敏的孩子也都是倪家的骨肉，都应该承蒙您同样大的关怀和同样。

0: 更多的爱啊，这样这两个小家伙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你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这不是你想看到的吗？
1: 说的对。
2: 立遗嘱人倪文山，本人现年85岁，在立遗嘱时精神正常，头脑清醒，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防止可能发生意外。 由张自若律师见证，现立遗嘱如下：一，本人倪文山现有财产，奥家集团10%股份。该上述财产中10%由邱小沫持有，10%由董慧敏代持，10%由倪明远持有。二，委托人现居别墅、名下及其他房产及土地、矿山、股票、现金、有价证券。
3: 由次村倪坤的遗父子继承，在遗父子年满18周岁之前，由遗父子的直系亲属及母亲邱小沫女士代为管理继承。
4: 哎，明哥，你回来了啊！我问你，那个什么遗嘱改好了吗？给小军多少啊？
5: 把小沫孩子的股份给了我们一半。
4: 那还有呢？那除了股份呢？其他就没有吗？
1: 你还要怎么样？人心不足蛇吞象。我告诉你，爸现在身体非常不好，你别再找他闹了。
4: 不是，那房产啊、股票什么的，就没有了吗？
1: 哎呦，真够吝啬的。那除了小军，那还有孩子呢？给孩子多少啊？
5: 股份就是给孩子的。
1: 你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股份给了孩子，没有给小军，合着小军什么都没有啊？
5: 是。
1: 哎呀，那。 怎么能这样呢？那孩子没出生吗？那不成了母亲把持了吗？这不白白骗人董慧敏那个外人了吗？
4: 什么外人呢？他是我们的儿媳妇。哎呦，
1: 爸真是老糊涂了，他为什么不直接给小军呢？那这小军不是白忙活白费劲了吗？
4: 什么？什么呀？难道以后小军还要受制于董慧敏吗？这你开什么玩笑啊！
5: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爸爸闹，我绝对给你翻脸。
1: 你。 到时候把所有的财产和股份全捐出去，一毛也不给小军留。
6: 你敢？你看我敢不敢？
1: 我真受够你了！你自己愿意吃闷亏也就算了，还拉着老婆孩子一起，这种人就不应该娶老婆。我当初真不应该救你，就应该把你困在山里，让你狼狈伙伴吃了算了。董慧敏，董慧敏她倒是满意了。
6: 合着我们白忙了一场，给他做了嫁衣，还差点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你这个混小子，我让你演戏，你怎么还来真的呀？啊，董慧敏说差点撞车了。
5: 对啊，真的撞了，你们就不可能再去算计小沫了。
1: 哎呦，你搞搞清楚啊！他青小沫不是你什么人，他以后也不会是你什么人，还一口一个小沫，居然对他还不死心。
6: 这个女人，她有什么好啊？只你这么念念不忘。
5: 小沫能大方的分出她一半的股份，就凭这一点，这个人就是好，有格局，非同一般。
1: 哼，可惜呀，他分的股份再多，也没有你的份儿。
5: 打一开始，我就没指望爷爷能够分给我股份。 我之前不开心，那是因为面子上挂不住，还不是因为你不死心，非要瞎折腾。这下好了，该演的戏都演完了，任务也完成了，尘埃落定。以后别再烦我了，行吗？什么？我烦你？我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越想越不踏实。 刚才你爸爸还说呢，要是把他惹毛了，他就把股份全捐了。孩子的股份在董慧敏手里攥着，这爹又娘又不如自己有，这老婆又你还要谁伸手呢？难道你以后就天天看他们脸色过日子吗？啊，小军呢？你看看你混到什么田地了？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争气呢？啊，你让你妈跟着你天天操碎了心。 难道你不能让我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吗？啊！你以为我不想跟你争气吗？你以为我不想长脸吗？我得有那个本事啊！啊！我真的挺烦的了，因为这件事情。

0: 求求你行吗？别再一天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烦死了！
1: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
2: 小莫，慧敏，
3: 啊，快进来吧，慧敏。
4: 还没睡吧？啊，
3: 没有，快坐吧。怎么了，慧敏？
4: 小莫，我刚刚听说遗产的事情了，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呀。遗产我不想要，我是说真的，真不能要。我跟倪军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生活。
3: 慧敏，你听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当时爷爷的律师公布遗产的时候，我跟你反应一模一样。我并没有为这个家做出什么贡献，你说我怎么有资格去拿爷爷的遗产呢？
4: 是，就是这样，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说，都是一家人，何必那么计较呢？干嘛分那么清楚啊？
3: 是啊，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哎呀，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心思放在遗产上，而是应该想着怎么去孝敬和回报爷爷，你说对不对？
4: 对，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这些，而是怎么让爷爷他的晚年能够开心快乐。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才是我们做晚辈最大的福气，对吧？
3: 嗯。

0: 宋先生，好久不见，找我有什么事儿？
1: 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给你点了一杯牛奶。
0: 谢谢，看来你对我的情况很了解啊。有什么事儿直说吧。
1: 好，爽快。想必你现在也应该知道了，奥家只是表面风光，其实已经危机重重了，搞不好哪天就会破产。我的意思是说，你倒不如尽早把股份换成钞票，攥在手里边实在。你有多少？
0: 10%。
1: 真不少啊，恭喜你啊。哦，说句不该说的话吧，孩子现在还没有出世，你千万得保护好，别有什么闪失。
0: 哎，你可别胡说。
1: 忠言嘛，难免逆耳。我劝你啊，回头好好考虑考虑我的建议，考虑清楚了答复我。
0: 宋先生，我劝你也好好考虑考虑，死了这份心吧，股份我坚决不卖。
2: 刘师傅，去人民医院。
3: 阿姨，您是要去找爷爷吗？
2: 你少在这明知故问。
3: 你还是别去了吧。
2: 我还没问你呢。遗嘱虽然是老爷子找张律师亲自修改的，你在这里边也起了不少作用吧？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啊？不帮董慧美在爷爷面前说好话，这就是你的承诺呀？啊，你本事不小呀！哎呦，居然都可以参与分家产的事情，那这个家以后你当得了。
3: 不是，阿姨，您怎么批评我，我都接受。但是我们还是别去找爷爷了，他现在需要静养啊。而且我们都知道，爷爷现在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家庭和睦。这段时间我看他的脸色也不太好，肯定都是在为家里还有公司的事情烦心啊。
2: 你现在怕爷爷烦，怕爷爷累了？你帮董慧敏的孩子争取利益的时候，你怎么不怕爷爷烦，怕爷爷累啊？你知不知道这么多股份被分走意味着什么呀？
3: 我觉得没有被分走，都是一家人啊。
2: 你好了好了，我懒得跟你说了。早晚你会知道你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0: 小莫，小莫，你怎么回事啊？我叫你半天了，你都没反应。
1: 哦，没什么。
0: 哎，这是我给你做的中饭。
1: 谢谢你啊。
0: 哎，对了，我是来办离职手续的，他们找到新保洁了。小莫，我想改天你陪我去一趟打工子弟学校吧，好长时间没见着李和宇了。你也知道，我以前和他，
1: 以前苦追过人家。
0: 是啊，那不是穿了钉鞋也没追上吗？弄得后来连朋友都没得做，哎，也怪我。你说我当时
2: 怎么处理问题，就那么不成熟啊？
0: 小莫，我没脸去，要不你陪我一块儿去吧。
1: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尽释前嫌，成为好朋友。嗯，我陪你去。
0: 嗯，好，就这么说定了。

0: 爸，哎，其实昨天张律师去公司宣布遗嘱了，我本来就想过来看看您，好好谈谈。可是我怕我当时的情绪太激动，再刺激到您。后来我也想通了，我觉得小莫有句话说的是对的。您为这个家辛苦一辈子了，现在身体成这个样子，我们做晚辈的连个清静都不能给您吗？ 明远也说我，说我其实不是为了钱财，就是赌气。哎呀，还是明远了解我。行了，我就不在这儿自说自话了，你俩好好歇着，我先回去了。
1: 啊，你等一等，你坐。 说的对，这遗嘱一改呀，就咱们这个家或许能清静一些日子喽。但是，我还有件事情，在我的心里，我总觉得有一些不安。
0: 什么事儿？
1: 您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尽量帮您去办。这件事情困扰咱们你家多年了。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看我现在都已经躺在病床上，心有余力不足了，所以只有你。 能解决，爸，好，好，你说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跟你父亲，那个老亲家，可以说都是土埋半截子，一只脚都插进坟墓里去的人了，嗯。 你说我们这两个老冤家，在这商场上都厮杀了一辈子了，到头来才明白喽，这世上啊，没有什么比这个一家人和谐更重要。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你就那么想当倪太太啊？啊，
2: 当然，不达目的我绝不罢休。
3: 你们学校发生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按照条例呢，要对学校进行关闭。
4: 爸妈，
5: 小董，你帮他看看，点一点你爸妈爱吃的菜。
6: 车老师，其实那天我看见董老师了，他要是告诉你就好了。
7: 小莫，有没有看见大飞啊？

0: 先帮我付下钱，我一会儿把钱给你啊。
1: 好的。
2: 你上去慢点，慢点。
1: 来，师傅，来来来，三十哈。
3: 董老师再见。
2: 哎，
3: 董老师再见，我们走了。
2: 行，回去吧。
3: 叔叔，李和宇、小范儿，你们在吗？
4: 还好对啊，都有啊，
5: 都有啊，
6: 谢谢老师，
5: 看把大家。

0: 来，你的。哎，看把大家高兴的，这是谢谢你们啊，咱都不在学校里了，还老想着我们。不管以后我们在哪，或者干什么，谢谢老师。来，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哎，叔叔 小猫，你阿姨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是不是？多理解她吧，要不你就不理她。
1: 我知道了。
2: 冲着火了。
0: 什么？
2: 火太大扑灭，赶紧让同学们走。
3: 快走
4: 啊！捂住嘴！
5: 快点，快点，
4: 小朋友们，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来，
4: 别
5: 要
4: 急啊！
5: 快，捂住嘴，走，走，走，走，
4: 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走！
4: 小王老师，
5: 快
4: 走，快，
5: 来排着队，排着队，快点！
6: 是在厨房，他最爱去厨房偷吃了。我去看看啊！
1: 算了，还是我去吧。你去看孩子啊，
6: 小莫，小莫！
0: 来，同学们，
7: 来站着，站着，站着，站着，转过来，转过来，
0: 快来！同学们，还有谁咳嗽吗？啊，
8: 还咳嗽吗？
0: 哎，小莫呢？
6: 小莫，小莫他跑回去了。
0: 什么？
6: 他回去找大飞去了。
0: 小李，小李，小李，怎么回去了？
6: 本来是我要去的，我想拉他，我也拽不住他呀。
0: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
6: 我
1: 大飞，大飞，大飞，大飞，大飞，
9: 秦总，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医生说了，你必须休息，要不然不排除是恶性。你去把钟毅给我叫上来。
6: 好。
9: 明远啊！啊！你说什么？
4: 什么？什么？什么？小莫，小莫，小莫，
6: 哎，
4: 小莫，小莫，小莫，来，有事。
6: 大飞，大飞不在这。
4: 是。
0: 快走了，走了，跟警察出去走啊，跟老师走啊，
4: 走，走，走，急了，走，快，快，快，快。
0: 王老师，哎，
6: 你的小莫老师呢？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哎，明远，明远，小莫怎么样？人怎么样啊？
0: 进来，别着急啊，小莫和何宇在里边，消防员正在救人呢。
6: 哎呀，阿姨，阿姨，你别着急，小莫大命大，肯定会平安出来的。
10: 不要，不要，不要，大家都往屋里，不要，快去握掌。
6: 我家人在里边，我得进去救人。
0: 进来，你干什么呀你啊？你着急，大家都着急，我们这会儿要配合警察的工作，冷静一下好吗？你冷静一下。

0: 没有人了，快走吧。
1: 你说，既然人家大家都撤退出来了，你干嘛自己一个人非要往里冲啊？
2: 有一个小朋友找不到了，我一着急。叔叔大飞怎么样了？
3: 刚跟小范老师通过电话，火全部扑灭了，但是里里外外的找了两圈，没有找到大飞，现在正试图跟他们家长取得联系。
2: 那就好，大飞没有被困在火场里，我就安心了。
1: 他倒是没被困在里边，你却差点出不来了。不是，你说他这是一根筋的劲头，你能不能改一改呀？想想都后怕，这差一点躺在急救室里就是他了。小莫，你不为自己负责，你也得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啊！你现在是个母亲。
2: 我再也不会了。
1: 你，
3: 进来，行不行？让他静一会儿啊，让他静一会儿。小莫，以后遇到这种危险，不能直接往上冲，不能一根筋了啊。
4: 这叶片真的要拆迁了，
5: 这家的老板早就得到了风声，所以才把这家酒吧往外转让的。
4: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我刚把这盘下来，啊，我正准备要大干一场呢，我。
5: 现在都到这份上了，没办法，赶紧想想后路吧。
4: 怎么遣散员工？我拿什么遣散？我刚接这不久，我赚着钱了吗？
5: 不然再找你弟媳妇小莫想想办法吧。哎，
4: 他还是挺有两把刷子的，他肯定能帮咱们想出渡过难关的好办法。
5: 你滚蛋！
4: 可你还能想出这馊主意？我怎么着说也是个男人吧，我不要面子是吗？碰上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还好意思让小莫知道？病吧，你别说我。
6: 聊两句吧。
4: 放。
6: 那个打工的子弟小学失火了，李和宇和邱小莫都在医院里。
4: 那小莫没事吧？
6: 别紧张，李和宇用命把邱小莫救了出来，你的那个邱小莫现在在医院里苦苦守着他的救命恩人，还有你什么事儿啊？死了这份心吧，我劝你呀，想想正事儿，什么时候跟我领证啊？
4: 我劝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6: 不可能，倪军，你别惹我！我告诉你，结婚的日子我都选好了，肚子马上看着就大了。你这么拖着我，你算什么意思？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准话！别忘了，我答应你们办的事我已经办了。你干嘛？干嘛？放开我！
4: 啊！董慧敏，你别忘了，是我在帮你。
6: 倪军，你也别忘了，我也在帮你们完成目的。我告诉你，爷爷不给你遗产，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少拿这个当借口。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尽快做决定。
4: 行，光脚不怕穿鞋的。小爷，我到底要看看你怎么对付我。慢走，不送。

0: 啊，那个，我正好有事儿想问你呢。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项目，赚钱快的，介绍给我呗？啊，
1: 当然有，但是收益高的话，风险也高。
0: 风险高怕什么呀？富贵险中求，你就直接告诉我吧。
1: 期货，
0: 期货。

0: 可是你有资金吗？上次卖股份的钱应该都投到这酒吧里了吧？
1: 我没有，我没有资金，我还有房子呢。哎，我名下在市中心有一套公寓，我分分钟能把房本拿下来，只要你答应带我做，带我挣钱，怎么样？
0: 就 OK。
1: 啊，
2: 过来。
3: 叔叔，
2: 大飞找到了。
3: 村长，他在哪儿啊？
2: 下午他爸把他带走了，结果走得太急，没跟任何人说。看这事闹的。那行了，大飞找到了也就安全了。现在我就希望小李也赶快好起来。
3: 可是医生这么久了都还没出来，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2: 木儿，你是不是去休息休息啊？你看这天快亮了。你妈临回公司之前再三嘱咐我，让你一定要休息好。
3: 我不用休息，没事的。
2: 你这胳膊上的伤虽然对你不影响，但是毕竟被烟熏了那么长时间呢。要么这样，你在这儿等也可以，你到楼上找一个休息室，在那儿躺一会儿，啊？
3: 我躺不住，我想亲眼确定何雨没事了才行。你怎么来了？
4: 小莫，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给我打个电话，你是不是不把我当外公啊？
3: 我怕您担心。
4: 我在新闻上看到学校着火，吓得我心脏病都快犯了，这不赶快过来。你不要紧吧？
3: 我没事，可是何雨现在还在抢救。
4: 会保佑他的。
5: 李主任，
3: 哎，怎么样啊？
4: 医生啊，我的外孙他醒了吗？
5: 还没有，目前仍然处于昏迷状态。
3: 啊，我们能进去看看他吗？
5: 暂时不可以，你们先回去吧。明天一早的过来，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会随时打电话通知你。
2: 谢谢你啊，麻烦你，谢谢。
5: 不客气。
4: 别着急，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外孙，这第二个，我就是倾尽了家财，要保住他。你放心吧，小莫，你跟外公先回去吧，这儿还有这么多人守着呢。
3: 我要留在这里等候。
4: 休息休息吧，啊！李和雨，你有什么情况，外公第一时间会通知你的。
2: 你已经有十几个小时没休息了，
6: 你这样下去身体受不了。
4: 孩子，至少你得吃点东西。你这水米不进的，让人看着心疼啊。你不为了你自己着想，为了肚里的孩子，也得吃点东西吧。

0: 哎，这就对了嘛！这人呐，吃了东西就会有精神的，有了精神呐，你就在这儿继续的等着李和宇醒过来啊。请问你们是？哈，我是李和宇的父亲。
1: 叔叔，对不起啊，何宇是因为救我才受伤的，我非常抱歉。
0: 救人的事儿是他自己选的，你不用道歉。李先生是这样，我是倪明远，何宇说起过您，
1: 他提起过我。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是何宇的？我和我爱人倪坤是何宇的好朋友。 倪坤去世以后，何宇帮了我很多，可能他没有跟您提起过我。
0: 我跟何宇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

0: 我已经告诉过了。哎呀，医生，病人的情况怎么样啊？患者目前已经度过危险期了。哦，那就太好了。只不过是什么时候苏醒还是个未知数。
1: 医生啊，我想进去看看他，行吗？
2: 不好意思，请问哪位是患者家属？
1: 我是。医生，请问现在可以转院吗？
3: 我想带他回去，按道理上说是可以的。这怎么能行啊？现在他还没有醒过来呢。医生说了，可以转院的。李先生，是这样，何宇呢跟我说过你们之间的事情，因为你们之间的分歧，何宇得了抑郁症。我想，你既然这么长时间没跟何宇联系，能不能等何宇醒了以后，听听他的意见，您再做决定？
1: 我在家里已经请了最好的医生和护士，这次我一定要给他带回去。医生，您能带我进去看一下吗？
0: 好，走吧。

0: 儿子，爸爸这就带你回家啊。
1: 医生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监护仪上显示病人的心率突然加速，
2: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这为什么呀？
1: 这样吧，您先出去等候一下好吗？来，快去快去。
3: 叔叔，何宇怎么样了？
0: 心率突然加快，
3: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0: 医生已经处置了，说需要继续观察。
4: 孩子身体都这样了，你还坚持带他走吗？
5: 暂时走不了了，
0: 不过走是早晚的事儿。
6: 喂，现在还没醒过来，怎么了？好，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过来啊。小莫，学校有点情况，我得走开一会儿。
3: 学校怎么了？
6: 莫，教育局下来人问责来了。
3: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4: 你留下吧，别太奔波了，你还怀着孩子呢。
6: 就是，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3: 还是我去吧，现在何宇应该最牵挂的就是学校的事情，你们就当是我替何宇去好不好？外公，您帮我在这里照看着，我跟叔叔快去快回，有什么事情我就打电话给你。
4: 哎呀，你这孩子。小宋啊，你开车送他们去吧。
7: 好，我准备一下。
3: 叔叔，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看看何宇他生活工作的地方？
6: 好，
8: 就弄这个，你说不危险？你们学校的领导？
9: 等等，我来了。哎，小莫，倪老师，你们好，
3: 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
10: 你们学校发生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按照条例呢，要对学校进行关闭。
0: 你关闭了学校，那孩子们到哪儿去读书呢？
11: 邱老师，我想上学。
3: 先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10: 你们放心。所有的学生将会调到正规的公立学校去，我们不会让一个孩子失学的。
11: 崔老师，我们不想转学，李校长啥时候回来呀？他还答应我们去海洋馆参观呢。
3: 我会带你们去，你先别着急。
12: 大家都别急啊，校长马上就会回来的。
11: 可是我们学校就要没了。
3: 你们能不能通融一下？你们也看到了，孩子对这里是有感情的，这里不仅是他们学校，还是他们的家啊。
10: 对不起，我们也是照章办事。
3: 我知道这一次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道歉，怎么处罚我都可以，只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能不能不要关闭学校啊？
13: 是啊，我们会重新的翻新校舍，提高安全等级，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10: 实在抱歉啊，请配合我们的工作。从明天开始，所有学生的档案将会调到正规公立学校去，请你们在一周时间内彻底关闭学校。
3: 叔叔，我们要不要给阿姨打个电话，看看她有什么办法？
6: 你先别急，我打个电话。
3: 李叔叔，你想不想了解何以这一年在这里工作情况？我带你去学校里看看。这两面墙是涂鸦墙，孩子们会在上面天马行空的涂鸦，他们充满着幻想，充满着对未来的渴望。这个地方是学校的操场，在课余的时间，何宇就会带着孩子们在这里打篮球、踢足球。他不仅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还是体育老师、班主任和校长，还有很多的职位。他特别爱这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汗水和辛劳。与其说他离不开学校，离不开孩子，倒不如说是孩子们离不开他。就算现在这里被烧得满目疮痍，就算教育局说一个星期内要关闭学校，就算您要带走何宇，我相信他一旦好起来，他一定会来这里，不管有多少困难， 还会把学校给重建起来，就像我们当初来这里垦荒，建立起这所学校一样，不忘初心，让生活在大城市里面的打工子弟的孩子们能够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小梦，谢谢你带我来这儿。

0: 快坐吧。事情我都听你叔叔说了，我知道你对李和宇的受伤很愧疚。
1: 我觉得我亏欠他太多了。倪坤走了以后，他一直支持我，鼓励我，不但没有来得及回报，反而现在害得他受伤。
0: 明天他爸爸也要带他离开这里，
1: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康复，也不知道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0: 你是个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的好孩子，但是人的缘分是有尽头的。开始我也不信这些，但是现在我慢慢能接受了。人的一生当中，相遇、相伴，这也是莫大的缘分嘛。但是缘分的去留不能强求。 我们能做到的，也就是祝福李和宇了。
1: 我知道了。

0: 秦迪就要走了，是不是觉得自己又有希望了？
1: 关你鸟！先吃我个蛋才行。
0: 对呀，你说说，关我什么事儿啊？别瞎操心了，
2: 还是赶紧说说我们领证的事情吧。
3: 你就那么想当倪太太啊？
2: 当然，不达目的我绝不罢休。
3: 啊？那我看你到底有多厉害。
2: 要是你不跟我去领证的话，我就到爷爷面前去揭发你。
3: 揭发我？
4: 哎呦，我好怕怕哦。
3: 去啊。
2: 倪君，我估计你啊还真得害怕。你说我要是现在告诉爷爷你把公寓给抵押了，爷爷会怎么样啊？爷爷中风可都是你的功劳，我要是现在把你抵押公寓这种光荣事迹给揭发出来，你说爷爷

当然不会现在就卖了。只要你跟我领证，咱俩结婚，我们还是一家人。趁我还对倪太感兴趣，尽早做决定。明天早上8点，我在客房等你。

0: 哎呀，小调皮，快点！人家后面还排队呢。你们俩是自愿的吗？
1: 当然了。哎呀，行了，别闹。
0: 都让人误会了，以为你是被我逼婚的呢。别介意啊，我老公就是这样，比较调皮。他呀，笑起来比哭还难看，所以就不爱笑。快快快，给人笑一个。
2: 你看看，就是这样。请57号到2号窗口办。请58号到2号窗口办。请58号到8号窗口办。请58号到8号窗口办。
0: 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呢？我刚才刷朋友圈才看到。嗨，没什么好祝贺的，先上车后买票也就走个形式。哎，对了，李和宇走了吗？
1: 这李叔说要带李和宇走，他的心率又加快了。医生说他这种状况不建议转院。
0: 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忙着呢啊。
1: 啊，那等我下班回家我们再聊。拜拜。
3: 终于合法了，现在这张床也我的一半。哼，都是你的，我一个不要。你呢？今天晚上就住这吧，啊，我睡客房。
4: 倪俊，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心情好，你别惹我不高兴。
3: 哎呦喂，我这脑子，我好像还真有一件事会让你不开心呢。你知道李和宇吧？嗯，其实他是个富二代。 他爸爸叫李正文，哎，你看，百度百科上都能搜得到啊。啊，看了吗？可有钱了，知道他们家干嘛的吗？他们家是挖煤的，开矿的，这才是真正的大富豪，五楼有钱了。
4: 富二代？
3: 啊，
4: 就他？
3: 嗯，你看你那不信的表情，哼，我见你这小表情我就来气，哼。 你知道李和宇为什么隐藏他的富二代的身份吗？因为啊，他看不习惯他爸做生意只顾赚钱不顾保护环境，所以说呢，他就给他爸提意见，他以为他爸爸能够采纳，结果吃了一闭门羹。他们父子之间啊，就是没有调节人，因为他妈死得太早了，没有人帮他，到最后呢，两个人断绝了父子关系，就彻底翻脸了。 我还挺佩服李和宇的，真的，自食其力，不花家里一分钱，自己创业，嗯，比我们这帮人都强。哎，怎么着，心里边很酸爽是吗？哎，不是滋味吧？哥，我也是啊，太难受了。 要早知道李和宇是个富二代，那么有钱啊，还在我这。

0: 是不是？
1: 你说说这小姑娘，皮肤又那么好啊，长得又那么漂亮，多浪费呀！别这么看着我，如果是我呀，我就用力地抱着李柯宇这棵大树，我不撒手，我要什么有什么，对不对？多好啊！说这人呐，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个福归命，折腾也是白折腾。哎，咱就说我弟还有李和宇，那可是两个都是特别富的富二代啊，那钱都一大把一大把的啊，买房子都一排一排的买，但是就是爱小木爱的死去活。哎，你说这邱小沫他上辈子修了什么福气啊，这辈子能得到这样的待遇，我都羡慕得不得了啊。哎，
2: 所以说啊，这人和人

0: 小莫，小莫，学校的何塞，你放心吧啊！火灾没给小莫造成任何的伤害，放心吧。何爷啊，我能够看得出你对小莫的感情。小莫也确实是个不错的孩子，但他现在。 毕竟怀着别人的孩子啊，别说了，何姨啊，爸爸要跟你说声谢谢。我这次来啊，收获很大，我了解了好多关于你的情况。你努力的打造经营。 打工自己小学，努力的做善事儿。我知道，你只是在替爸爸赎罪。儿子，父子之间没有隔夜仇，你能原谅爸爸的所作所为吗？我想明白了，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嫌我挣的钱不干净、不像话，我挣再多的钱也没用。我想这次回去以后，我把生意停掉，趁着身体还行，到处走一走，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投资的朝阳产业。如果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介绍，我当然是欢迎了。慧敏，你怎么躺在这儿？是身体不舒服吗？
1: 啊，我这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是觉得乏得很，怎么睡也睡不够。哎，
2: 小莫，这个以后午饭呀，你就自己在食堂里解决吧啊！我可没有力气再给你们送便当了。实在想吃小灶呢，啊，就让梁姐他们给你做啊。
1: 啊，没关系，我就在食堂吃就行了。要不要找个时间陪你去做一下检查啊？
2: 不用，这些泥菌会陪我。 怎么，你这是要去公司吗？那麻烦你帮我给辛总带句话呗。
1: 我先不去公司了，学校关闭了，我要去送送孩子们。不过你要跟辛总说什么呀？
2: 啊，也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你就跟辛总说呀，麻烦让他在公司给。

0: 我留个职位。可是你不是不去公司当保洁了吗？
1: 保洁，今时不同往日了，你就跟辛总说吧，职位呢也不用太高，跟你一样就行。毕竟现在我们俩肚子里的宝宝拥有的股份是一样多的。
0: 慧敏，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怪怪的？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清新，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心里话，你呀就原封不动地转达给辛总就可以了。哎呀，你看看我这记性，我现在应该叫他小婶儿，
2: 你就转达给小婶儿啊。哎呀，我要再上去睡一会儿，实在是太困了。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3: 见，再见，再见，
5: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是不是同意你留在这里了？
5: 他现在终于理解我的心了，也准备打算回去拓展一下朝阳产业，你真的是帮了天大的忙啊。
3: 你别这么说，这点忙算什么呀？对不起啊，我没有能保住学校。
5: 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行了，我们也送送孩子们吧。小朋友，乖哈，回去听话。
3: 再见。
5: 回去听话啊。
6: 刚来这里的时候，以为自己会坚持不住呢，没想到一晃两年过去了，我已经习惯这里了，需要离开。
3: 对不起啊，小凤，这也是我从老家来第一个落脚点。现在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关闭。
6: 小梦，不怪你。你真的已经尽力了，小莫，校长，
3: 我走了，你们保重，
5: 保持联系。我再进去看一眼，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

0: 敏，
1: 这样呢？哎哎，慢点慢点，过马路，慢点。
0: 慧敏，
1: 哎呦，爸，快快快，放下来，放下来，把东西。不是不让你们带特产过来吗？这一路上多沉多累呀、
2: 啊！见亲家，哪能空着手啊？这些都是从咱们地里刚摘的，新鲜。
0: 看咱闺女越来越俊了，真像大城市人啊！
1: 再大城市里的人也是你闺女啊！爸妈，一会儿见了倪家的人啊，你们别乱说话。这里边呀，好多事情你们不知道，复杂着呢。你们就站在我背后支持我就行了。走，来，爸，我帮你。走吧。没事，走。
3: 邱老师，
4: 咖啡。
3: 邱老师，我带爸爸来向您道歉了。
5: 邱老师，对不起啊，那天我不该没打招呼就把孩子领走。我听说你是为了进去找咖啡才，真是对不起，都是我们没规矩，害得校长受伤，害学校关门。
4: 咖啡爸爸，你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意外，不是你的责任。千万不要给咖啡这么大的压力。一定要让他带着愉快的心情去新的学校好好学习。
3: 邱老师，其实那天我看见董老师了。
4: 什么？
3: 就是起火那天我看见董老师了。 我跟爸爸就在那个站牌等着公交车，我还跟董老师打招呼了呢。董老师没告诉你吗？他要是告诉你就好了，你就不用跑过去找我去了。
1: 是吗？他最爱去图房。

0: 吃了，我去看看啊。
1: 算了，还是我去吧，你去看孩子啊。
0: 小莫，小莫，
1: 邱老师，邱老师，邱老师，你怎么了？
2: 没事。
3: 这没事儿，那我先带他回去了。
4: 小军啊，你看看多点点好的菜给慧敏的爸妈啊。小董，你帮他看看，点一点你爸妈爱吃的菜，啊，别客气。
5: 喜欢吃什么自己点。

0: 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再说一句小莫的坏话试试。
2: 你那么有钱，那么有本事，你就让你儿子活过来啊！
3: 都是我错了，我不应该不听阿姨的劝告。
4: 爷爷，
0: 爸，
5: 小金又闯什么祸了？
4: 他卖掉了公司的产品秘方。
5: 你这个女人早就该收拾了，不是你惹事在先，把我会死吗？
1: 家宝两产，怎么和我们包装一样啊？

0: 喜欢吃什么自己点。是，这家餐厅的菜做得很精致，想吃什么呢尽管点。回家以后也好跟村里的亲戚朋友们炫耀一下。
1: 干什么呢你？二位，谢谢你们把你的姑娘嫁到我们家，来，我以茶代酒，先敬你们二位。谢谢啊。
2: 哎，怎么了？小心点儿。哎，谢谢你们养了这么棒的女儿，我还从来没见过比她还聪明、还机灵、还能屈能伸的，跟那些拜金的物质女啊一点都不一样。
3: 这两个孩子都领证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亲家了。对。
4: 那我们就赶紧商量一下婚礼还有彩礼的事情吧。
3: 爷爷现在病着，不方便出席婚礼。你现在还怀着孕，也显形了，婚礼啊，我们就不打算办了。那可不行，领证都已经很匆忙了，婚礼就不能再省略了。
5: 话别说那么满啊，结几次那还不一定呢。
3: 行，你们不愿意出力也没问题，负责出钱就可以了，我自己来操办。
4: 行啊，你办吧，我不去。行啊，我自己办，我顾个心了。
3: 慧敏，说什么呢你？妈，没事的，都是一家人，不用跟他们客气。那既然都这样了，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给我爸妈的彩礼200万。
4: 我名下要有一套市中心不小于100平方米的房子一套，30万以上的车一辆，怎么样？这些对你们来说都是小意思吧？哎呀，
3: 你还真敢一口吃个脂肪肝。如果这些都没有呢？
4: 那您二老就等着看您的宝贝儿子闪婚闪离吧，
3: 反正我是不嫌丢人。你们呢？
5: 我也不嫌丢人啊，哎，我就纳闷了，你说这伯父伯母那么好，那么朴实，怎么就有你这样的闺女？
6: 行行，闭嘴吧，别说。小董啊，今天我们这两方家长第一次见面，我认为你说这些不是太合适吧？
5: 爸，您太善良了吧？这就是他呀，这就是他本来的面目啊！
3: 你到今天才知道，哎，我说董慧敏可以啊，现在一点都不掩饰了，怎么着，撒开花的是吗？我干嘛要掩饰啊，倪军？我现在是你的合法妻子，我的这些要求一点都不过分。要知道当初你们给邱小沫的，可比这个多多了。
5: 你能跟他比吗？
3: 好吧，既然都这样了，那我的话也说完了，伯父伯母。 那你们就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你看看我，都忘了，倪军，今天我们都领证了，该改口叫爸妈了。爸妈，那你们就回去好好考虑考虑，这个精品菜呀，你们留着慢慢吃，我就先带我爸妈回去了。
7: 臭德行，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哎，真没想到，又招了一个祸患回家。这怎么和爸交代呀？
8: 林公，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又啊？
7: 行，你自己明白就行了。真拿你没辙。那个，你们先聊，我先出去接电话啊。
8: 小马，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学校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您肚子里现在有孩子，一定要顾及自己的身体。
9: 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对我。

0: 我要去找他。
1: 小莫，小莫，
2: 来，
3: 桂敏来，
2: 妈，
3: 我跟你爸都是老实本分人，刚才这顿饭吃的我们心里都挺疙瘩，这门婚事怎么听起来这么不牢靠呢？
2: 妈，别瞎担心，你放心，等我赚了钱，买了豪宅，买了豪车，就接你和爸一起来城里享福。
3: 闺女啊，爸妈粗茶淡饭一辈子习惯了，不求你荣华富贵，只求你能过得幸福。慧敏啊，听妈句话，跟妈回家吧。
2: 妈，我不回家，我就要待在城里。放心吧，啊，妈，我知道什么是幸福。快上车吧，车要开了。爸，路上照顾好妈啊。
4: 那我们走了。嗯，
2: 去吧，去吧。
5: 嗯。谁能想到老爷子把股份给了孩子，没有给小军呢？现在闹成这个样子，董慧敏这么嚣张，还不都因为这个？明广，你跟爸再说一下，把那遗嘱再改一下嘛。
6: 你当这是什么了？随便改来改去，我看你是不是把这个家搅得乌烟瘴气？你是不死心？
5: 我还不是为了儿子呀？那我不争，那奥家将来还有他的份吗？
6: 你现在缺钱花吗？你就别生事了，姑奶奶，好不好啊？我求求你。
2: 回来了，你看我新买的，怎么样，好看吧？哎呀，只不过这些呀都是平价货，怀孕的时候随便买来穿穿的，穿完就扔。这以后啊，我的婚礼啊要大办，婚纱和钻戒呢都要去香港买，钻戒至少2克拉起。
7: 婚纱才是真的，你以前那些都是你装扮的。
2: 你在说什么呀，
7: 慧敏？这些事你先放一放。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别人怎么样对我，我都可以接受，我都可以原谅。可是如果伤害到我的孩子，我一定会跟他拼命的。
2: 我记得呀，而且我当时特别理解你，现在我更加能理解你了，因为我也马上就要当妈妈了。
7: 是，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可是你做的事情，你对我做的事情，你敢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吗？
2: 你怎么了，小莫？你在说什么呀？是不是谁又说了我什么坏话了，所以你又对我有误会了？
7: 误会？慧敏，我跟你认识了14年，从小学、初中、高中到现在，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把你当做我最好的姐妹。我一直无条件的帮助你，支持你，理解你，可是你呢？慧敏，我求求你，
2: 干嘛？
7: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你说话呀，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要伤害我跟我孩子？
2: 你在说什么呀？谁伤害你的孩子？到底谁说的谣言呀？啊，太可恶了！
7: 你说这一切都是实话吗？可是学校起火那天，你明明看到大飞被他爸爸带走，你为什么还要误导我，让我跑到火里去救大飞呢？
2: 谁说我那天看见大飞了？啊，有证据吗？你别忘了，邱小莫，那天我们俩一起打车回的学校，如果我看见大飞了，你也应该看见大飞才对啊。你想栽赃我，你自己都说不清楚。再说了，你好好回忆回忆，我让你不要去找大飞的，你拉

0: 小梦，你怎么还哭了？你到底怎么了？哎，
1: 我错了，都是我错了，我不应该不听阿姨的劝告，是我太自负，我太相信我看到的可能一切都是假的，是我害了你受伤，我没有脸面对爷爷，没有脸面对阿姨，更没有脸面对全家，我该怎么办？是我把慧敏引进家的，我现在应该怎么弥补这些？你哥已经不在了，我妈妈也不在，慧敏。

0: 我现在爱情、亲情、友情都没有了，该怎么办？
1: 哎哎，小妹，小妹，小妹，静心说，走，我们去医院，走来。

0: 么剧烈的动作，如果造成脊椎第二次损伤，你这辈子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别动别动，好，说吧。
1: 医生，就这，
0: 这吧。啊，别动啊。
1: 可是他是现在一直昏迷，没什么大碍吧，医生？

0: 大夫，
1: 李主任，什么情况？发烧38度，还没给他用药，看看屋里降温的效果再说。
0: 那这发烧会不会对胎儿？
1: 孕期已经超过3个月，发烧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今晚需要随时监控体温，如果有上升的迹象，需要及时控制，否则可能会存在风险。
2: 好，那谢谢你了，大夫。
1: 另外，之前在我们重症刚出院的患者，抱着昏倒的小莫来医院就诊，脊椎显着些受到第二次损伤，他目前啊需要平躺和静养，不可以再这么冒险。
3: 好，让您费心了。
2: 我办公室就在前面，有事叫我。
1: 好，谢谢你啊，添麻烦。走，进来。
2: 哎，谢谢大夫啊。不客气。
1: 行动，
2: 你叔叔。
4: 不用动，不用动，躺着吧。
2: 小莲，谢谢你了啊！小莫他现在，
4: 小莫还没醒。
2: 哎呦，你这次怎么好好的发起烧来了？
4: 小莫是受了董慧敏的刺激。学校着火那天，他明明看见大飞是被他爸爸带走的，可他非要说大飞还在里面。没想到，董慧敏会对小莫这样。
2: 董慧敏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

0: 嘛呢，经理？
1: 啊！哎呦！
0: 吓死我！你干嘛呢？
1: 你吓死我了！快快！
0: 我这下楼找个吃的，我看这灯还亮着，你干嘛呢？在那
1: 我在找那个凉茶的秘方，我给拍下来了，这不拿出去给卖了。
0: 你疯了你啊！啊，不是可是传家宝啊？
1: 什么传家宝啊？爷传给你了吗？堂堂董慧敏拿了十个股份，你拿什么了？你把这个方子拿着去卖个好价钱，这钱啊揣到兜里才是硬道理，知道吗？
0: 你拍下来了
1: 啊？
0: 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我告诉您，这把删了，你删。
1: 不是，
0: 我就算穷死饿死，我也不能干这事儿啊！我才不要当您家罪人呢！我告诉你妈，你这种行为啊，非要把爷爷给气死，会遭天打五雷轰的，你知道吗？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嗯，那好，我不卖还不行了吗？我就自己拍下来，我自己留着保险啊！
0: 说话算数啊！
1: 去去去去去去去！

0: 董慧敏，你来干什么？
1: 开股东大会。我们一会儿要开的是管理层会议，又不是股东大会。
0: 你别忘了，我跟你持有的股份一样多，我有权利参加任何会议。
1: 你没有股份，你最多只是代持股份而已。邱小沫，你口口声声说不在乎股份，没想到你研究的这么彻底。 你知道我最讨厌你哪一点吗？就是像现在这样装模作样的假清高。
0: 你要是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
2: 你给我过来！
3: 秦董，就是这个情况。

0: 看看应该怎么办。
1: 看看其他部门还有什么意见，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2: 金明，邱教授回来上班了。
1: 他退烧了。你先不用参会了，到办公室等我。
2: 好，
1: 好，我们继续哈。
3: 慧敏，你要干嘛？你放开我！你要干嘛？你
4: 干嘛？怕我把你推下去啊？别担心，这里到处是监控。
2: 我叫你上来，主要是为了感激你，小莫。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可能怀着倪家的骨肉跟你一起站在这里看风景呢？我肯定还在下面苦哈哈的工作呢。不对，我连来这里上班的资格都没有。小莫，我能有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你这个好闺蜜无私的帮助。
1: 好闺蜜？我不是你的闺蜜，你不配。
2: 我不配，邱小莫，我跟你走的路一模一样，你看不起我就是看不起你自己。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不起你吗？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让人不齿。
2: 那不好意思，小莫，你再看不起我也改变不了我现在身份和地位，改变不了我已经取得成功的事实。邱小莫，你觉得你自己比我高尚吗？我懂慧敏想要的，至少我敢勇敢地说出来。你呢？你敢吗？
1: 我现在对你已经无话可说了，我跟你也不是闺蜜了，我不会把任何的感情放在你身上，你现在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
2: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上天台吗？因为这里可以激励我。你看看这下面满城的房子，满路的车，现在这个里面也有我的一份。我只不过想要过好的生活，我想在这个城市里扎根立足，我有什么不对？
1: 姐妹一场，我再跟你说一句吧，你想要的这些是要靠你正规的途径来获得，而不是靠算计、钻营和欺骗，更不能去谋害别人。
2: 姐妹一场，邱小莫，你够了，你把我当好姐妹，那你结婚的时候你告诉过你的好姐妹吗？你没有。你的好姐妹陪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那她被人欺负、被人羞辱、被人打呀，你帮过她吗？你也没有，你还不是帮着那些人一起来羞辱她。
1: 我什么时候羞辱过你？
2: 你别忘了，我的人生第一个奢侈品包是你送的。邱小莫，你和公司的那些高层们高高在上的坐在一起，俯视着下面的我，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心里特别得意？那么多年了，你终于压过我一头了。你明明处处不如我，却却时时刻刻在我面前显摆你的好命和你的优越感。小莫，你考虑过我的尊严、我的感受？
1: 尊严？尊严是靠自己挣的。你的所作所为，还有你扭曲的内心，是让你自己蒙羞的原因。我只是觉得你现在很可悲。
2: 我可悲？我告诉你，你可悲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说我扭曲，你不就是想说我嫉妒你吗？邱小莫，你有什么好让人嫉妒的？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是靠你自己争取得来的吗？还不都是别人送给你的？你只不过命比我好，瞎猫碰上了倪坤这只死耗子。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那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2: 金总，小莫被董慧敏拉走了。
5: 先休会，大家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1: 你再说一遍。
2: 再说一万遍又能怎么样？我说倪坤是只死耗子。啊！
5: 再说一句小郭的坏话试试。
2: 什么意思，金总？死了的人不能提啊。你那么有钱，那么有本事，你就让你儿子活过来啊！
6: 哎，金总，
2: 你要干嘛？
6: 把他赶下去！
2: 别碰我！
6: 我是奥扎的股东，我现在怀着倪家的骨肉，你们敢碰我一个试试？
2: 邱小莫，我告诉你，我早就不想跟你做朋友了。你就是个扫把星，克死你老公，克死你老妈，连李和宇你都差点克死了。我要是你，我就一头冲下去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界上？
5: 还愣着干什么？

0: 的当然是真的了。哎呀，我又不在奥家上班，我哪有办法搞到密码呀？哎呀，我拿我头上的脑袋做保证啊，这个秘方绝对是真的。啊，行了，就这样吧，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哎呦，你进来怎么不吱声啊？吓妈一跳。
1: 江丽，你把真的凉茶秘方给卖了？
0: 对，我把秘方卖给了通达公司。既然你说你不愿做倪家的罪人，我只好我亲自出马了，而且卖了一个绝好的价钱。
1: 哎，我说妈你，
0: 哎呀，妈我没那么傻。哎，我把那秘方抄下来以后，我又抄了一份掺的假的卖了，真的我自己留着呢。
1: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你就没想过考虑一下这个后果吗？你以为可以瞒过去吗？纸里包不住火，万一哪天让老爷子知道了，气出来个好歹给气过去了怎么办？
0: 可是后悔也晚了呀。对，不过刚才通达公司啊打电话来找我，说我卖的是假秘方，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讹我，还说要么让我赔钱，要么让我把那个奥家内部电脑系统的登录密码告诉他们。
1: 你告诉他们了？
0: 没有啊。
1: 哎呦，吓死我了！我的天哪，妈，你千万可不能犯浑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万一要让他们知道密码了，那整个奥家业务部的商业机密数据全被他们窃取去了，那完蛋了，到时候就……哎
0: 呀，这严重性我当然知道，所以我说我不知道登录密码，但是确实我也不知道。
1: 希望你卖的秘方是假的，啊！

0: 问医生了，说你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啊，再加强点营养，多吃点水果啊，爸。嗯嗯嗯，这吃了有好处。爸，爸，爷爷，爸，
1: 怎么了你？
0: 我要走了。你要上哪去啊？爸，我不能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我要跟倪军离婚。
2: 不，这。
0: 李海，
2: ，
0: 你不知道倪军是个什么人，他就是个败家子儿，是个混蛋。我要是再跟他妈和他有什么瓜葛，我担心爷爷会觉得我们同流合污。爸，你都想象不到他在背后他做了些什么。
2: 小军又闯什么祸了？
0: 他卖掉了公司的产品秘方。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他卖掉了公司的产品秘方。
3: 他嗯。
2: 哎，爸爸，
3: 爸爸，这秘方，
2: 别着急，别着急。
0: 他，
2: 走开，
0: 爷爷，
2: 赶快叫医生，赶快叫医生，
0: 医生。
4: 喂，
5: 这大半夜的，老爷子突然想吃你做的杨枝甘露，这是为什么？
4: 怎么了？
6: 是爷爷，爷爷的老人家，
4: 怎么了？
5: 怎么了？
3: 我说什么也不能弥补了吧？我真希望你醒来打我一顿，骂我一顿吧。
6: 爸！

0: 你醒一醒，你醒一醒，你看看我，死八婆！你在家里闹还不够，你还跑到爷爷这边闹，爷爷都给气死了！你怎么还有脸待在这儿啊？你快滚出去！你滚不滚？你给我滚！你走，走，你走！
1: 你不要打胎吗？你不要威胁爷爷你要打胎吗？我陪你去，他先打胎，再办离婚。走，
2: 妈，我怀的是你今天亲骨肉，是你的亲孙子，你就下得去手吗？
1: 给你这老爷子下手，你就没想过有今天吗？你
2: 爷爷身体本来就不好，你不能全都怪在我身上。
1: 窦闺蜜，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悔改，我世界上还比这不要脸的人吗？你
2: 妈，我错了，别带我去打胎，我真的错了，原谅我。
1: 小姐，原谅他干什么？
3: 起来，董慧敏，之前我是不忍心，是你的所作所为让我下定了决心。如果我的孩子出生了知道他有这样的母亲，我觉得这是对我孩子最大的耻辱。你去。
1: 你回头了吗？你是董慧敏这害人精害死了吧？你不对他动手，你打自己儿子干什么？
3: 我不打他，我打你吗？
1: 你敢？
3: 你
1: 好啊，李明国，你竟然敢打我！
3: 早就该收拾了，不是你惹事在先，爸爸会死吗？倪俊，这一耳光我是听爷爷打的，你知不知道？我太对不起我爸了，对不起倪家的列宗列祖。我娶了你这个女人，是你把这个家搅得乌烟瘴气。是你这个不孝子招惹了董慧敏，活活的把你爷爷气死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都是我的错，我没有脸在这个家待下去了。
1: 这个家绝对不能留你，你能走你给我走。
2: 小莫，小莫，求求你，救救我孩子，可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救救孩子好不好？
4: 小莫，他的话还能信吗？
2: 小莫，我知道是我的错，我死有余辜，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呀。小莫，我求你了，你救救我的孩子，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孩子是你救的，我和我的孩子一起来报答你，行不行？我求你了，小莫。
1: 小莫，你不要相信，不要相信他的恶意眼泪。
4: 别再信他了，你想想，你被他利用的还不够吗？
2: 小莫，我肚子里的孩子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一样，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都是你家的骨肉。小莫，你不能见死不救，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杀了我的孩子。小莫，你就当为孩子积德好不好？孩子是无辜的，你就当为孩子积德好不好？我求你了，小莫，我求你了，小莫。
5: 王母，你去。我求求你们放过孩子吧，
4: 小莫，你还那么妇人之仁吗？啊！

0: 你这样做以后真的会后悔的。
1: 我不会，我是为了孩子，为了倪家的孩子。就算你看不上慧敏的人品，但是我相信孩子也会遗传你的善良，再加上我们后天的教育，我相信他一定会像你跟倪坤一样，把倪家的优良品德给传承下去的。
2: 小菊，
1: 这日子没法过了。慧敏，我也送你一句话，就像你刚才说的，为孩子积德。

0: 明远啊，你说爸身体这么不好，我还老让他为家里的事操心。前两天老爷子身体那么不舒服，我还跑到医院跟他争论修改遗嘱的事，我真是太不懂事了，我对不起他老人家。
1: 爸为这个家，为了后代子孙，他操劳了一辈子。他最想看到的，家庭和睦，我们却没做到。要说对不起，我们大家都对不起他。
0: 爸，心安不孝，您老人家一路走好。小猫。

0: 爷爷，这是你爱吃的羊脂甘露。您走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吃，我给您带过来了。爷爷，
1: 小莫，
0: 小莫，对不起你。
1: 莫儿，
0: 起来，就这样啊。
1: 你就让我这么跪着吧，爷爷。 都是我不好，是我的愚蠢和无知，才会给您家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你一定对我失去信心了吧？都怪我没有看清楚昏迷。我当时还对您信誓旦旦、据理力争，可是没有想到会弄成现在这样的结果。
2: 小莫，
1: 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孩子，小莫，我这一巴掌打的不是小坤的妻子，也不是孩子的妈，打的是我自己的女儿，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以为你的忏悔和自我贬低就能让爷爷重新活过来吗？
1: 清醒了没有？清醒了没有？我再打你几巴掌！爷爷对我这么好，我还要这么去对爷爷？是我把慧敏带到家里来，是我没有阻止慧敏，没有阻止他去伤害爷爷。都是我不好。
0: 快起来！
1: 都是我不好。
2: 听着，小莫。 我知道这件事对你造成的伤害和打击很大，但是你在这里哭，在这里自残，不仅会伤害到你肚子里的孩子，还会让董慧敏在这得意。现在这样的你是他最想看到的，他撕破面具，就是想给你带来伤害和打击。

0: 虽然董慧敏对你，对我们家做了十恶不赦的事情，但是我要求你，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忘掉他，要不然只会亲者痛，仇者快，明白吗？董慧敏的事，由我和你叔叔处理，你就要像以前一样，抬起头，快乐的生活。
1: 知道吗？啊！

0: 外公也来了吗？他没来，但是他让我送个花圈过来。这里可能不太方便，你也赶紧回去吧，帮我谢谢外公。
1: 行吧，让他进去吧。凡是诚心诚意来悼念爷爷的人，都应该受到欢迎。你爷爷生前是个宽宏大量的好客之人。
2: 星暖，你节哀。

0: 老爷子，西兰瘦下了花圈，小莫看上去很憔悴。
1: 这个老泥头一走，我这心里突然的空落落的。当年他一直想整垮我，我恨不得他赶紧死，可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记恨他，可是他这么一走，我倒觉着好像是失去了什么。
2: 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赢家。新家和倪家这场斗争，您已经胜券在握了，我很期待和您继续合作。
1: 你想好了？
2: 想好了，他们是怎么对我的，我一定要变本加厉地还给他们。
1: 所以你才想和我合作？
2: 是您只有跟我合作才会胜券在握，不是吗？宋哥，麻烦你送我回一趟倪家。

0: 走了，他真的走了，他带着行李走的。我在床头柜上发现他留下了这封信。
1: 我走了，我去多做善事，来忏悔我们一家人的不孝和罪孽。任何人都不要找我。
0: 你说这个倪明光他怎么这么狠心呢？就这么撇下我们娘俩走了。
2: 嫂，
3: 哎，
2: 你好。看看这个。
3: 这什么呀？
2: 看看这个。
3: 家宝凉茶，这怎么和我们包装一样啊？
4: 哎呀，倪家凉茶是不是被山寨了呀？
5: 啊，丫头，你说什么？倪家凉茶被弄山寨去了？现在还有山寨吗？
4: 哎呀，就是说倪家凉茶有冒牌货了。
3: 秦总，我的信。
1: 新来，对不起啊，我的懦弱和无能，我真的无颜面对公司的同仁，更没有脸留在家里了。我请求辞去公司副总裁的职位，我将用我的后半生来陪爸，为我们一家人对爸犯下的错误来赎罪。

0: 公司的事情就拜托你了，请求你一定留住奥家，留住爸一辈子的心血。再见了。
1: 在我们家，倪副总是最敬重老爷子的，现在老爷子走了，最难过的应该是他。
2: 是，
1: 我们还是尊重他的选择吧。现在我们还有更艰巨的任务。
3: 妈，
1: 怎么样？
3: 妈，李和宇发现这个通达公司的嘉宝凉茶和咱们奥家凉茶的口味非常像。
1: 我已经发现了，这个嘉宝凉茶跟倪家凉茶的配方相似，才导致最近销售商纷纷跟我们倪家凉茶取消合作。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啊。
3: 我已经尝过了，我敢肯定这个嘉宝凉茶还有咱们的倪家凉茶的秘方是完全一致的。
1: 好。

0: 我是郭子瑜，邀您收看电视剧《家有小莫》。
1: 如果倪军还不上这笔巨资，他会承担法律责任。
2: 小莫，我真的没有脸见大家了。
3: 小莫，是你把灯关了吗？
4: 秦总已经提前签署了委托书，由你代他总裁的职务。
5: 宝宝，妈妈现在必须两笔重担，努力地去保住倪家的心血。你一定会给妈妈力量吧。

0: 先吃点东西吧。
1: 谢谢啊。
0: 我知道你很担心信总，但是也要吃点东西啊。
1: 这次的股东大会，他们一定会弹劾信总。
0: 公司是信总一手经营出来的，如果他们真的成功了，我想奥家可能真的就被毁了。
1: 所以这一次一定不能够让他们得逞。我们的股份占比还是有优势的，我叔叔、钟总都会支持信总的。我们几个人的股份加起来应该将近40%。如果当初我没有劝爷爷修改遗嘱，胜算还大一点。你说我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天真呢？
0: 小莫，现在我觉得应该把检讨放到后面再说。当务之急是要扩大你们的股权比例，这样胜算才会更大。但是我担心你伯父。
1: 伯父一定会支持新总的。我看过他的辞职信，他希望新总可以把公司做大做强，而且奥家是爷爷和妈妈的心血，伯父不会把票投给外人的，这一点我很相信伯父。
0: 可是现在你伯父找不到，我又很担心江丽如果在从中做了手脚的话，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可能性全部都想到，并且消除掉，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100%的去保护新总。
1: 你说的对。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伯父。
0: 那你觉得你伯父会去哪里呢？
1: 我现在唯一想到的地方就是爷爷的墓地，我们可以在那里守着，等着伯父出现。

0: 妈，您回来了，怎么了？
1: 没事，眼睛有点不舒服。
0: 妈，明天的股东会议，为了扩大我们的优势，我想去找一下大伯，让他务必支持你。
1: 你大伯不辞而别，一点线索都没有，你挺着个大肚子，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0: 何宇明天说他会陪我去爷爷的墓地守着，我想大伯应该会去找爷爷。
1: 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去那种地方，你这身体哪受得了呀？我知道你是个人才，你说我怎么就没有早些发现呢？
0: 妈，你放心，我会一直陪在您身边好好学的。
1: 我现在是个和时间赛跑的人啊。哦，我是说，我们真的是无谓的浪费了太多时间。
0: 我知道了，妈，我一定会努力。

0: 外公。
1: 哎，小凤儿啊，
2: 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打扰了你，不好意思啊。
1: 外公昨天晚上做了一个不太好
2: 的梦啊，我很担心你的身体啊，你还好吧？
0: 外公，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的。
2: 你现在是在家里呢，还是在外面呢？
1: 我想啊，

1: 一会儿能不能来陪陪外公啊？你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我让小宋去接你一下啊。
0: 抱歉啊，外公，我现在不在家里，我在爷爷的墓地，我想等一下伯父。
1: 伯父，倪明广他怎么了？伯父他离家出走了，我们现在一家人都找不到他。哎呀，他怎么会这样呢？那小莫啊，那你就别在墓地守着了。要不我派个人帮你去守着。
0: 不用了，外公，还是我自己等吧。如果看见伯父了，我想第一时间劝他回家。
1: 那好，那你要注意身体啊，别让外公我惦着，啊。
0: 嗯。
2: 小宋，
3: 孩子。
2: 你马上派人到处去找倪明广的下落，看来倪家的内部已经开始乱了。
3: 好。
2: 另外，其他的地方也要多派些人手，一定要赶在小莫之前找到倪明广。我们收购奥家公司股份的事儿，一定要对小莫保密。
3: 好。
4: 明广，你一直住在大城市，咋会干农活呢？
5: 老叔，我年轻的时候下过乡，什么农活都干过。你看你的身体多结实，我这干一会儿啊，都喘不动气了。
4: 当年你爹和你娘带着你离开我们村的时候，你和明远才多大呀？这一转眼，你也成个老头了。
5: 是啊，我现在想，也许当年我爸爸不带着我们全家离开这儿，我们现在会活得很幸福。我爸爸也不会。
4: 明广，这人够有够的命啊！

0: 你说伯父是不是不会来了？按理说，伯父应该会来爷爷的墓地的。如果不来的话，会不会他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如果离开的话，我们岂不是更难找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捋一捋。伯父是带着对爷爷的愧疚离开这个家，你觉得他很有可能会去哪儿呢？ 小莫，我知道伯父应该在哪儿。

0: 你找谁啊？
1: 林先生，你好，我是新国开新总的秘书，我叫小宋。
0: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新总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新老爷子想找您过去跟您谈点生意。
0: 谈生意啊？你转告新老爷子，我已经卸甲归田了，不谈什么生意了，也不做什么生意了啊。
1: 倪先生，您还是跟我去一趟吧，您儿子倪军这次惹了很大的麻烦。
0: 嗨，他自己惹的麻烦他自己承担，我管不了。
1: 这件事情恐怕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倪家的名声恐怕是保不住了。您真的忍心看着傲家从此一蹶不振吗？

0: 这儿空气真好。
1: 是啊，好想在这里有一大片田地，过着田园生活。大妈，
2: 我问。
1: 哎，大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里有没有来过一个叫倪明广的人啊？
0: 倪明广，真不知道。你往前带走，问问。
1: 好，
0: 谢谢啊。
1: 谢谢啊。
0: 前面看看。
1: 走。
3: 哎，大爷，
1: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倪明广的人？
3: 没见过。
1: 哦，好嘞，
0: 谢谢
1: 您啊。
3: 哎，好。
1: 哎，大爷你好。
3: 来，
1: 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倪明广的人啊？
4: 明广。
1: 对。
4: 哦，你们从这往前走，到前边右拐，第三街就是。
1: 啊、
0: 哦，谢谢啊，
1: 谢谢啊。
4: 哎，没事没事没事。
1: 好。
0: 走。
1: 哎，你慢点。
5: 你们找谁啊？
0: 请问倪明广在吗？
5: 明广，
4: 走，进来说。
5: 哦，你们找明广啊？他是在我这儿住着呢。刚才啊，他还在院里打扫卫生呢，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来一辆车把他给接走了。哎，你说他走就走吧，他也不吱一声，太突然了，我觉得有点蹊跷。
0: 先走吧。那打扰了，我们也先走了。
1: 啊，走。

0: 儿子，您先生来了。哎呀，明广啊，你看看你能来，我很高兴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小松啊，倒茶。来，坐坐坐坐坐。哎呀，这个新叔您找我。哎，明广啊，我知道你老父亲去世以后对你打击很大，人死啊不能复生。 节哀顺变吧，啊！说起来呢，咱们两家是亲家，这按道理说呢，就算是一家人。可是，咱们两家是商场上竞争的对手，这么多年积怨很深，导致一直不能像今天这么坐下来聊聊天啊。
1: 新叔，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你说倪军怎么了？
0: 哎呀！ 明广啊，你别着急嘛，来来来，哎，喝点茶，来，喝点茶，喝点茶。哎呀，明广啊，你看看你现在也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很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能够站在一个做父亲的这个角度来为我想一想，我的独生女儿，竟然嫁给了你们倪家。
1: 我商场上竞争对手的儿子，现在我已经70多岁了，还一直过着这种孤苦伶仃的日子，都是你们倪家呀，都是你们倪家抢走了我的闺女造成的。新叔，你这个说法不对。这个明远和新兰，他两个人是自由恋爱，真正相爱的。我认为爱这东西啊，它不存在门第和背景的限制。
0: 如果你能真正的理解这一点，也许我们两家人会真的和睦相处。可是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我看不晚。我之所以能把你给请来，就是要和你们倪家算一笔账。现在倪家的老爷子不在了，倪家没了主心骨，新兰成了奥家公司的名副其实的总裁。对。 我知道，他一直压着你一头，让你心里很不舒服。不存在，不存在压着我。我可以帮你扳倒他。我了解奥家公司的经营情况，现在他们是每况愈下，资金周转捉襟见肘啊。我还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已经购进了一部分奥家公司的股份。 可是呢，我现在还不能成为奥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所以呀，我想咱们爷俩合作一下，把你手中的股权转让给我，怎么样？

0: 20多年过去了，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呢？啊，你让我背叛奥家公司，你是不是太卑鄙了吧你？奥家公司是我们倪家两代人的心血，新兰也是我们倪家当之无愧的总裁，他也是堂堂正正的倪家人，这有错吗？你想让我出卖股份给你，你甭想！做梦！
1: 明宝，你给我站住！ 我能找你来，我这手中毕竟掌握着和你交换的重要筹码。怎么，你不想知道？什么筹码？你说。来来来来，你坐下，你坐下呀。
0: 请坐，请坐。
1: 赶快说，赶快说。你的儿子，倪军。
0: 倪军怎么了？
1: 说，倪军和人家合伙做了一宗期货交易买卖，资金额巨大，而且赔了。你说倪军啊？啊，你说我那儿子倪军啊？嗯，他有这能力吗？他有这钱吗？行了，你有什么事你直说，别拿这个事来说事儿。<笑>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倪军打着你们奥家公司的幌子。 挪用了3000万的巨资来做的这笔生意，你知道私自挪用公款那可是犯罪啊！如果倪军还不上这笔巨资，他会承担法律责任，他会被判刑的。<笑>
0: 倪军啊，是有些混蛋，但我相信倪军不会做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倪家人的秉性。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2: 你不能用这种手段来欺骗我。少来这一套！好，
1: 小宋啊，来，拿过来，给他看看。聂生，你看看，这上面有你儿子的亲笔签字。你这个儿子是少不经事。 做了很多让你生气的事儿，现在又惹出这么大的祸。不过没关系，咱们两家人是亲家，这是亲家呢，就是一家人。我知道倪家小坤没了，就剩下倪军这一条独苗了。现在奥家公司的这种情况，他是拿不出钱来救倪军的。 要想救你的儿子，只有我了。林广啊，你好好想想吧。倪军惹了这么大的祸，新闻媒体肯定要曝光的。到时候你们奥家公司就要倒闭，你手里头所持的股权那可就分文不值了。秦叔。
2: 是在威胁我吧？<笑>哎呀，明广啊，明广，你说我这怎么是威胁你啊？我这是在帮你啊！你把股权转让给我，我又救了倪军，这两全其美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该说的话呀都给你说完了。我是不着急呀，可是。 到时候人家找上门来，倒霉的是你的儿子，着急的是你，你自己看着办吧。小宋啊，送客吧。
3: 军哥，拆迁期可是越来越近了，怎么办呀？办法想到了吗？

0: 商量一下。就我这个酒吧要重新找个地方开张，
1: 我就想问一下，我那个期货能不能先挪一点钱出来？
0: 让我念你急啊？不是，你一点都不行吧？一点。
1: 我笑死了。

0: 来，
1: 小青啊，
2: 我不管在哪里，赶快回家收拾东西。
1: 我把真秘方给卖了。
0: 啊？你把真秘方给卖了？不是，我说妈，你怎么就那么笨呢？怎么办啊？
2: 可能保不住了啊！你爸又不管我们娘俩了，
1: 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2: 先这样，你呢，用这个别墅再弄点钱啊。
0: 不是，那别墅在爷爷名下，我怎么卖？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1: 谁还有钱
2: 多的时候啊？我还能活多少年呢？我做这一切操碎了心，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1: 你说你天天花钱如流
2: 水的时候，还不趁有机会赶紧抓点钱啊？
0: 妈，我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乱花钱了，行吗？
3: 我绝对向你保证。
0: 别动这个房子，你别动爷爷的房子，行吗？那个房子是爷爷亲自挑选的地方，对爷爷的意义很重大的。哎呀，
2: 有什么意义？人都死了，没意义啊！顾活人要紧。
0: 不是，那不是还有小莫、小叔和小婶吗？他们怎么办？
2: 哎呦，你还有闲心顾他们呀？大难临头各自飞吧。
0: 妈，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能那么自私，行吗？
2: 一家人个鬼呀！你跟爸妈才是一家人，你爸现在又甩手走了，我们娘俩只能相依为命了。你就听妈的吧啊！你说当妈的能害你吗？
1: 行了，你就别犹豫了啊！机不可失。
2: 你要是不管啊，我自己可动手了啊！
0: 那房产证都拿出来了？
2: 早就在我手里了。
0: 啊？怎么能在你手里呢？不是在爷爷那儿吗？
1: 你以为你妈
2: 这么多年在这个家白忙活了？什么东西藏在哪儿，我一清二楚。
1: 别问了啊！
2: 赶紧抓紧时间办，必须出手快，知道吗？
0: 行，那你送过来吧，我找人想办法。
2: 好，那就这么着。
0: 喂，我拿房子抵押借钱。
4: 军哥，这是个抵押合同，我担着保纳。房产证带了吧？
0: 这别墅啊，我拿来抵押借钱，利息高点没关系。
5: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想等到有钱了把这个别墅再赎回来，行吗？
0: 等会儿我妈过来了，配合下。
4: 好，放心吧。
6: 先生，
2: 哎，阿金。
6: 军哥，阿姨来了。
4: 阿姨好。
5: 看一下有问题吗？
4: 没什么问题。这个是房屋买卖合同，
5: 你看一下，
4: 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签字了。
7: 唱歌，咱走啊！唱歌，唱歌，慢走。

0: 谢谢你，刘先生。我说妈，哎，你想啊，你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太笨了？啊，不，
1: 你这么想，这么快咱们就搬回自己家住，那小婶肯定会怀疑咱们头上，傻子都会这么想啊。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哎，你是不是捡那么多钱，高兴的昏了头了？ 我跟你说啊，这别墅可让你转手给卖出去了，过两天人家来收屋子，咱们不照样还得搬出去吗？
0: 是啊，那小莫怎么办？

哎呀，小莫小莫，你老替他操那闲心干嘛？新郎又不会让他住大街上。行了行了，我不跟你啰嗦了，我得回家赶紧收拾行李去了。家里那么多值钱东西，多捞点是点啊。

0: 倪副总裁他怎么没来啊？
1: 倪副总裁他辞职了。
2: 辞职了，也应该来参加股东会吧？他毕竟是股东之一呀。
3: 我们已经给倪明广先生发了短信，他一定会来参加会议的。
4: 好，我们开始吧。
5: 诸位，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1: 你怎么来了？
4: 外公。
6: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凌云集团的董事长辛国开先生。
3: 凌云，外公，凌云公司是您的。
7: 那这么说，倪军以前手上的股份是你找人买的？
5: 以现在凌云公司持有奥家公司的股份，我辛国开即将要成为奥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3: 这不可能，外公怎么会这样？你手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股份啊？
4: 哎呀，还是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今天这个会议呢，我是没必要来参加的，但是你们都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好意思不来呀。我所代持的10%奥家集团的股份已经转让给了这位凌云公司的新董。好了，话我也说完了，那我就告辞了。辛总，谈得愉快。
5: 大家都别站着了，坐，坐吧。坐下。看来是有些情况你们还不太了解，我来跟你们说一下。倪明广手下的全部股份已经转让给我。
3: 外公，是您绑架了伯父吗？
7: 你把我大哥怎么了？
1: 你怎么能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5: 哎呀，这是笑话！我既没有绑架人，也没有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来获取这份股份。我知道，我现在跟你们说什么，你们都不会相信。我也不想跟你们做更多的解释。你们想了解这个情况，我希望你们倪家的人回去关上门，自己说清楚。
0: 这么计算起来，辛国开所持有的股份和辛兰是一样多的，现在只有等常董来表态了。
1: 好，那我们就比一比，看谁先找到常总。
5: 好，那就比一比。
4: 等等，
1: 您策划很久了吧？为了打倒我，您辛苦了。
5: 我想打倒你。这就是咱们爷儿俩今后的乐趣了。
3: 外公，你能不能看在我肚子里孩子的面子上，放了奥家一条生路啊？
1: 什么？不要这么低三下四说的。现在看来，老爷子去世的时候，他送的花圈也是虚情假意罢了。
7: 我哥现在在哪儿？我们要见他。
5: 倪明广并没有失去自由。他在我这儿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他并不想见你们，他只想见一个人，邱小沫儿。

0: 行了，我真的没有脸见大家了。伯父，不管怎么样，您都是我的伯父，都是您家的兄长啊！您别走了，我们大家都需要您啊！
1: 你家的兄长，我真的不配这个称谓。我只是个无能的败家子，把爸和新兰的心血供出让人的废物。伯父。
0: 现在谁输谁赢都还没有定论，我们一定会争取保住奥家的。可是家里面人都很担心你，您就跟我回去吧。
1: 不了，我下辈子想当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住在老爷子成长的地方，我真的感到非常有安全感。您真的就这么走了吗？小莫，真的很抱歉。 另外，关于我去什么地方，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尤其不能告诉家里面，留给我一份清静，好吗？哎，你就放心吧，你要多注意身体啊。这个明远的心情刚刚好一点，你要多陪陪他，开导他。这个新兰呢，你别看他嘴巴硬，其实他骨子里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这一点你一定理解他。 他们才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要听他们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害你。啊，那个姜丽，要离他远一点，他已经被金钱所蒙蔽了，下一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还有这个，我还要拉着我这张老脸，求你帮帮小军，他最听你的话，你一定要拉他一把，不能让他这样堕落下去。
2: 我要赶火车了，
1: 小莫，你要多保重，注意身体，好吧，我走了，
0: 保重身体，伯父。

0: 哎呀，梦儿，那个，明广怎么样啊？
1: 大家放心，伯父他没事，只是一直说没脸见我们。
2: 没事就好。
1: 可是我还是没有能瞒得住他，我问他去哪儿，他也不想说，只是让我们别担心他。
2: 伯父也是应该属于散了心了。
0: 对，大家都放心吧。
1: 可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常董。
0: 好，给您添麻烦了，哎哎。喂，哎，高董啊，您好，您好，我是新兰。啊，对对对，啊，好久不见了，是是是，最近特别忙，有个急事儿想麻烦您，您最近跟常斌有联系吗？常斌就是原来我们公司那常董。
1: 好，那您先开会，我等您消息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妈，别再打了，回家休息一下吧。你也不能这么拼命啊。
0: 找不到这个长斌，我怎么能回家休息呢？

0: 青龙，青龙，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我妈好像看不见了，
0: 妈妈是病严重了。
1: 我妈什么病啊？
0: 哎呀，别说了，你看护好你妈，我去找刘师傅，赶紧把你妈送医院去啊！
1: 你先坐在这儿，慢一点。
2: 林丹姐，我妈到底得了什么病？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啊？
3: 没事，我没事，就是有点累。
4: 晚安，叔叔。啊，我们已经在过去路上了。大概还有十几分钟就能到。您已经到了吗？
2: 我已经在医院了。
4: 妈，你还好吗？

0: 我没事。啊，你没事了？能看见了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好像眼睛是有点看不清楚东西了。
1: 喂。
2: 刘师傅，咱们回去吧，回公司。
3: 妈，我们都已经快到了，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0: 哎呀，我都说没事了，咱们掉头回去哈。
1: 喂。
3: 我都说没事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啰嗦呢？掉头回去，小李，待会儿去资料室把那个长度所有资料给我找出来啊！
2: 好，
3: 要快。
4: 喂，叔叔，我们现在已经晚回走了，您别在那儿等了。
3: 什么？不过来了，撤回公司了？怎么能这样？
5: 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一直不停地打电话。
6: 新兰，
5: 是我，开开门。新兰，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是这样，您那儿有常斌的联系方式吗？哎，好，好，好，给您添麻烦了啊。
6: 新兰，新兰，现在身体比什么都重要，跟我去医院。哎呀，
5: 你把手机还给我！
6: 我让你跟我去医院检查。
5: 我先不要打电话。
6: 你还没完了。
5: 干什么？我要打电话。
6: 你跟我到医院去检查。
5: 我好好的，我检查什么呀？我现在需要打电话。
6: 我说了，你跟我到医院去看病。
5: 还是去医院吧，反正是一步一单会长时间的。我现在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我在找长斌，对方也在找长斌，现在谁能找到长斌，谁就能控制奥家。我必须要打赢这一仗。奥卫，厉群叔叔啊，我是新来。
6: 新来，你想要干什么？
5: 我想要干什么？
4: 我跟你们都说了多少遍了，我要找长斌，我要救奥家！我求求你们不要再阻拦我，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办公室里。我不要你这样，我让你好好活着。爸离开我了，小葵也离开我了，我只要你了，我让你好好活着，听明白没有？给我去医院，给我到医院做检查。
3: 老师，
5: 医生，我妈情况怎么样？
3: 目前生处于昏迷状态。
7: 到底什么意思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
3: 小莫，你先别着急，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一切都不能判定。
8: 小莫，听我说，
3: 不想跟你说，就是怕你情绪波动太大。
8: 小郑。 是这样，病人是颅内肿瘤性出血，因为肿瘤压迫脑血管，导致视网膜下腔出血。简单的说吧，这次昏迷就是因为肿瘤急性出血导致的。病人的呼吸、心跳都有过暂停，好在经过抢救，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5: 那我妈什么时候能醒来？
8: 因为这次出血量比较大，具体什么时候能醒，还是个未知数。
5: 不过小莫，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老师，你们先聊，我还有个事务先走。好。前两天，新总的检查结果就出来，情况就不是很乐观，他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小莫，新总已经提前签署了委托书。 由你带他总裁的职务，
6: 我这么沉重的任务，我不行啊。

你妈跟你说，上千号人现在指着奥家生存呢，你妈也不会拿这种事儿开玩笑，她肯定是经过认真的考虑，决定由你做她的接班人。我们要理解她，得支持她，孩子，相信自己。

0: 宝宝，妈妈现在必须咬紧牙关，努力的去保住你家的心血。宝宝，你一定会给妈妈力量吧？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上应该也会默默的支持我。
1: 什么？你来了，你身体怎么样啊？这段时间因为公司和家里的事情，我都忘问你了，恢复的好吗？你看，我都已经好了，放心吧。而且我爸也都已经回老家了。
0: 叔叔回去了，你跟叔叔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我是演员英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加油，小莫》。
1: 我是想把我的全部股份都给你，顶替新兰成为奥家公司的总裁。
2: 您家的人在吗？
3: 邱小莫，
4: 你一大清早上上这来闹什么呀？你有什么事啊？
3: 哎呀，我是来看房的。
5: 你真的把别墅给抵押了吗？
3: 抵押的钱呢？在哪儿？
0: 1500万弄个破酒吧，这件事不能管啊，要还让他自己还去。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

0: 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更理性动力，生活更美丽。
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3: 是人生的高光，
4: 是你感动的泪光，
5: 是你肯定的目光。
4: 逐光而行，
2: 超越永无止境。
3: 逐光而行，
6: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2: 是肥沃的土壤，
0: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10: 阅读，
3: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2: 看见更美的世界。更理性的你，
10: 生活更美丽。种一株苗，添一抹绿，造一片林，植树造林，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更理性的你，生活更美
11: 丽。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
12: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0: 睡，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

0: 醒来。
1: 一幕幕，暖意融融。
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2: 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那个百灵，要不先去我屋里坐会儿。
1: 你有屋吗？
0: 这帘子一合就
1: 去看看光明哥哥，对吧？
2: 哎，
1: 要洗
2: 哎，
1: 自己自己就行。光明哥哥，我是百灵，我来看你了。
0: 啊，二哥，百灵来看咱们来了。
1: 黄光荣
0: 啊，
1: 我想单独跟光明哥哥说几句话。
0: 那个你要跟二哥单独说呀？
1: 嗯。
0: 啊，行，那我在外边等你啊。

行，我看一下。光明哥哥，夏一楠对你好不好啊？他有没有好好照顾你啊？他有没有偷懒？有没有嫌弃你啊？我跟你说，现在好多人喜欢我，追求我呢，可是我一个都看不上，因为在我心里谁也比不过你，只有你最好。

0: 起，对不起。
1: 行了，干完了。
2: 完事儿了。
1: 啊，
2: 那行，
3: 谢谢你啊，一楠。
1: 哎呀，不客气。
2: 百灵，百灵，那个小霞该好了。

0: 李霞霞，你非得找浪费人家一男时间吗？你自己是什么条件，心里没点数吗？啊，身高长相这些就不说了啊，咱们就单说专业，唱歌跳舞主持朗诵，你哪一样拿得出手？嗯，你没有一样拿得出手，你说就这个条件，你还想上调到区委？你这不是做梦吗？
1: 白灵，我虽然各方面都比不上你，可既然这选调是面向整个宣传队的，那我总可以试一试吧。啊，
0: 是，当然当然，试试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浪费人家一男时间，是吧，一男？
1: 啊，没有啊，他没有浪费我时间，一点没耽误时间。
0: 小霞，常来啊。
2: 一楠姐，那我先走了。
0: 嗯。
1: 宝宝小姐，慢点啊！那个，百灵找我什么事儿啊？依楠，你都帮小霞写一份申请了，你帮我也写一份呗，好不好？行啊，你把原稿拿来。
0: 啊？原稿？
1: 啊。
0: 哦。 我写了，但是我觉得我那份写的不太好。
1: 啊，没关系的，你把你写的拿来，我看看怎么帮你改一改。
2: 对，你扫着看吧。

敬的领导，我实名举报前进机械厂宣传队员工陆百灵公然在宣传队排练期间演唱淫秽歌曲，影响革命作风，破坏厂风厂纪，已经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他的问题还不止这些。陆百灵生活作风不正派，如果进入区委工作，将会影响相关单位的整体形象，请领导明察。前进机械厂宣传队职工李小霞。

0: 这真没法帮你改啊！
1: 你怎么帮李晓霞改的？你也就怎么帮我改改呗。人家写了几千个字儿，他想表达什么，想要干什么，都写得很清楚。你这20多个字还都不能用，我怎么帮你改啊？改不了。
0: 那一楠，你要是看实在改不了的话，你再帮我写一份好不好？
1: 是你要申请选调到区委，还是我申请啊？
0: 你这想要表达什么？你想干什么？再加上你以前的经历，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怎么帮你改？夏一楠，你不帮我是不是啊？你都帮李晓霞了，你为什么不帮我呀？咱们三个都是朋友，你要帮你就都帮，你帮他不帮我，那上调到区委的名额就一个啊！你帮了他，你这不是明摆着想让他上调到区委，让我落选吗？
1: 陆百林，你怎么说话的？
0: 人家晓霞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片，我只是帮他改一改润色，举手之劳。你这20多个字，我怎么帮你改？你不帮我是不是？
1: 那你就得帮我。凭什么？我凭什么就得帮你？我欠你的。
0: 啊，你就是欠我的。 那我哥天天上门给光明哥哥按摩，一分钱都没收，那你自己说是不是你欠我们的？
1: 我是欠陆医生的，将来我一定会还他。

0: 可我不欠你陆百灵的，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别着急，别着急，嫂子，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人这啊，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给我进来，进去。
1: 老三，你干嘛？
0: 嫂子，算我求你了，你就帮百灵写一份行吗？
1: 自己事情自己做，他要是连申请都写不好，他想去区委，去那儿他怎么工作啊？
0: 不是，咱先不说这个行吗？嫂子，你帮百灵写一份，百灵说了，只要帮他写，他就跟我好。
1: 这怎么可能？
0: 真的，嫂子，他说了，只要帮他选进区委，他真的跟我好。你能不能用点脑子想一想？
2: 他现在对你就是这态度，等他去了区委，他还能理你？
0: 那肯定会理的，嫂子。嫂子，我求你了，你就帮他写一份吧，好吗，嫂子？不是，嫂子，要不这么着啊？就这一次，你再帮我一次，如果要是不行，我就彻底断了这念想，行不行？呀，二嫂，我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啊！这样，从现在开始。
1: 到你写完为止，家里所有家务活我全包圆儿，行不行？什么洗衣服、做饭、带孩子，我全来，行不行？一瓦归一瓦，就算我不帮陆百灵写申请，这家务活你也有责任分担。你去跟陆百灵说，我不帮他写，让他找别人去吧。
0: 别呀，嫂子。嫂子，这样，你就全当是替我二哥写，行不行？
1: 什么叫替你二哥写啊？
2: 嫂子，你是不知道啊，那百灵以前是我们家邻居，二哥对她特别好，从小把她当妹妹一样对待，只要她来求二哥，二哥肯定帮她解决任何问题的。嫂子，如果二哥现在好好的，肯定会帮她的。二哥，二哥，你要醒着该多好啊啊！没准你能帮我劝劝嫂子，劝她帮百灵的忙。 那帮百灵的忙，不就是帮我的忙吗？是吧，二哥啊？
1: 行了行了，起来吧，我帮他写，行了吧？
0: 真的，谢谢嫂子啊。

0: 三哥，
1: 嗯，
0: 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1: 说什么？
0: 我说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1: 个小屁孩啊，人不大点琢磨事还挺多的，人生理想都出来了。
0: 你说嘛。
1: 我的人生理想啊，我的人生理想啊，就是能娶上你百灵姐姐，然后生上一堆大胖小子，嘿嘿，完美。你呢？
0: 我的理想
1: 啊，
0: 是要挣钱，我要挣好多好多的钱，这样我就可以把二哥治好，我可以让二嫂不用那么辛苦，然后我还要有一个大房子，我一间，二哥二嫂一间，
1: 嗯，
0: 冬青一间，冬梅一间，
1: 嗯，
0: 这样我们就不用睡在帘子后面了。
1: 你个小屁孩，我告诉你，你这叫异想天开，知道吗？啊，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0: 生最大的理想，那就是能娶上媳妇儿，知道吗？
1: 老三，
2: 哎，来了，
0: 老大，
1: 来，对，
0: 洗好了？
1: 嗯。
0: 写的太好了，嫂子，有了这份申请书，百灵上吊去尾那板上钉钉的事儿啊，我赶紧给他送去啊。
1: 哎，你等等，嫂子跟你说几句话。
0: 你说。
1: 本来呢，这话应该你哥跟你说的，现在只能嫂子跟你说了。
0: 嫂子，你跟我这儿还，你有话直说。
1: 老三。
0: 啊。
1: 嫂子要跟你说这话，绝对没有别的意思啊，你千万别多想。
0: 啊。
1: 陆百灵啊，他心比天高，他找的不是一般人。你知道他在找什么样的人吗？
0: 什么样的人？
1: 嫂子认识他这么多年，对他多少有些了解。他曾经说过，他要嫁的男人是一个家境好、出身好、人才好、工作好的四好青年，所以他珍惜最好的自己，不能和身边的这些苍蝇扯上一丁点的关系。老三，这是他的原话，嫂子一个字儿都没改过。他把身边追求他的男同志比喻成苍蝇，你觉得你自己在他心里又能有多少分量？论出身、人才、家境、工作，这几点，你哪一点儿能让他高看你一眼？
0: 不是嫂子，那他不是还用了我送他的手帕，收了我的麦乳精了吗？
1: 谁送的礼物他都收。老三，嫂子不是要打击你，就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别到时候付出的越多，以后受的伤害越大。你别忘了，你答应过嫂子的事儿。
0: 我答应你什么？
1: 你答应过我，要是百灵这次还拒绝你，你就放弃了，以后找一个踏实的姑娘、朴实的姑娘，好好过日子。
0: 哦，这个呀，没问题，嫂子。我保证这回一定能追到百灵啊！行了，我赶紧送过去了啊，嫂子。
1: 哎，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

0: 哥，回来了，我饭都快做好了，等下就能吃了啊。今天怎么做那么多菜啊？啊，我请了个同事回家吃饭啊。同事？男同事，女同事？男的呀。处对象了？没有啦，哥，就是一个一直追求我的男同志吧。
1: 请追你的人上家吃饭，头一回啊！哎，
0: 哥，我最近不是在申请那个上教导区委吗？他爸呀，就是我们厂的副厂长，没准到时候就是他审核这个资格呢。
2: 你要这么想，可不太好啊。
0: 哟，啊，来了！
2: 来了！啊，
0: 赶紧进来吧，快！
2: 哎。
3: 陆医生，
2: 您不知道，百灵呢是我们宣传队里最突出、最拔尖的。
3: 啊，
2: 我这妹妹在文艺上是有点特长。
3: 啊，像她这样的人才啊，待在我们厂里的宣传队呢，那是屈才了。
2: 所以我觉得她就应该去区委宣传部，那儿才是百灵发光发热的地方。
3: 冬明。 你可别给我戴高帽子啊！万一要是没选上，可就丢人啦。
2: 不会的，我都问过我爸了，他说呢，基本上啊，男的就定我，女的就定你了。嗯，百灵，要是咱们俩能一起调进区委。

0: 宣传部的话，那咱们俩就是一对儿啊。
1: 哎呀，选上再说呗。哥，你愣着干嘛呀？你张罗人吃饭呀你？看，
2: 吃饭吃饭。
0: 啊
1: 啊，冬雨你尝尝我的手艺。
0: 白灵，
1: 嗯，
0: 我的心意呢，你是知道的。那什么，正好今天哥也在，我
1: 谁呀？
3: 白灵，申请书我早就写好了，我这回相信你一定能成功，你这回一。陆医生，
2: 啊，
3: 那个，百灵在家吗？
2: 啊，在家。
3: 啊。
4: 老师。
5: 老师吗？
4: 老师。
3: 百灵。百灵，那个，
1: 你怎么来了？我问你们，你怎么来了？
3: 哦，百灵，那个，申请书写好了。我刚才去你宿舍找你，你不在，我猜你应该在你哥这儿，我就赶紧给你送过来了。
1: 是吗？我看看。
3: 哎。

0: 这个光荣，你先坐会儿。写的真好。哎，百灵，百灵，我没骗你吧？我嫂子她……
1: 谢谢你啊，彭光荣。啊，
0: 不行。
1: 啊，改天我再请你吃饭吧。今天我就不多留你了啊，再见。
0: 答应过我的，我答应你什么了？吃饭啊！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坐着一起吃饭，坐一块吃饭。啊，谢谢陆医生。
2: 来来来，我都没动过，你先拿着，一块吃啊！
3: 哎，谢谢谢谢。

0: 哎哎，啥玩意儿去？来吧，兄弟，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投篮啊！
1: 好，
0: 走你。投球知道吗？
2: 哎呀，铁军功，你箭子打得太好了！哎呀，不行，我太重了。
0: 你回去吧。
2: 我不回去。铁军功，我晓得你生我气了啊，我也不是故意的啊。我那天就是给他们摆龙门阵，我不小心说漏嘴了。我说我们订娃娃亲的事，我不是。
0: 小雨啊，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你一天你说那些话有意思吗？啊，我是怕坏了你的名声，你知道吗？
2: 杜大夫。
0: 啊，是你不在乎，你什么都不在乎，我在乎。
2: 铁军功，我晓得你嫌弃我，嫌弃我是四川来的，说不来普通话。
0: 我不嫌弃你，我真不嫌弃你。你看，我欢迎你，小妹妹，是不是？你来我家，你没地方住，你住我这儿没关系。但是咱们说清楚，有一就是一，有二就是二，是吧？我不会结婚，我也不会领证。又哭啊！
3: 哎呀，队长，来打球啊！
0: 啊，不打

0: 哎呀！哎，乔彩霞，咱有话好好说行吗？啊，我服了，我服了啊，我服了，这事儿就算了啊，但是你以后不许再说这种事儿了，听见没有？
1: 我不得说，保证不得说。
0: 不行，
1: 不得说，保证不得说。
0: 哎呀，
1: 我怎么再说？
2: 乔彩霞，
0: 我再给你强调一次，我不会结婚。不会领证，听见没有？
1: 妈，不领证妈，不结婚妈，不能在我们家。你不领证，当个酒席就读书。妹妹，我是你妹妹，可以了吗？不领证嘛。
0: 以后不许再说这个事儿了，知道吗？
1: 嗯，晓得了。
0: 还有，你记住啊，我现在是不能娶媳妇的，啊，你住我家可以。但是各住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1: 啊，不得犯，保证不得犯。天君公，你为啥现在不娶媳妇？
0: 这跟你说不着。反正你现在也在车床厂了，是吧？虽然岗位是在食堂啊，但是不能松懈，得拿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态度，明白吗？把你那个川菜的特色做出来，为我们广大的工友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
1: 没问题。
0: 还有。你有空多去我大哥家看看嫂子那儿有什么忙要帮，是不是？我嫂子可是个好女人，她太不容易了。
1: 你啥意思？
0: 啊？
1: 啊？没啥事，没啥事，保证完成任务。

0: 冬梅，你二婶呢？
1: 二婶在屋里呢。
0: 哦，写作业去吧。嗯。妈，你来了，来了，怎么样啊？今天？我看还那样。彭光明啊，你打算躺多久啊？啊，你个大老爷们儿，就这么躺着，天天的，这么大一个家啊，就让你媳妇一个人在这撑着，好意思？害臊不害臊？
2: 妈，你少说两句吧。下个月他一定能行。
0: 哼，下个月。我看十个下个月也未必能行。
2: 妈，好不容易来一趟，就来给我泼冷水的。
0: 你还说对了，我就是来给你泼冷水的。
2: 行了，妈，你就不能给你女儿说两句好听的呀，鼓励鼓励我。
0: 哼，好听的。哎，过来。好听的没有，好吃的我倒是带来了。冬梅，哎，来，糖，快给你俩弟弟分。
3: 我是四叔。
0: 哦，对，你是四叔，给你四叔还有你弟弟分一下啊。你四叔就是长辈，你还跟晚辈一块蒸糖吃，害臊不害臊？
3: 好吃的我就不害臊。谢谢奶奶。
0: 哎，不客气。这上海水果糖可好吃了。嗯，这是马鞍泉呢，跑车从上海带过来的。他妈呢，让我带给你。
4: 谁？
0: 马鞍泉。
4: 马鞍泉是谁啊？
0: 你怎么这么健忘呢？马鞍泉就开大货车那司机啊，就这个。
4: 妈，你拿人家糖干什么呀？
0: 不是我拿的，他妈非给我。这是人家马鞍泉家的诚意。我跟你说，他妈这人真好，你看，人还没见着呢，哈，先把礼给带过来了。他妈那人呐，心善。你要是嫁过去，你肯定受不了委屈。

0: 妈，你说啥呢？行行，你再出去出去。
1: 不用，快出去说啥呀？
2: 这种话不用被人，你坐下。
1: 不用被人，他们听不懂。
3: 彭光荣，你答应过我让你嫂子帮我写申请，我也答应过你请你吃饭。
1: 那今天这顿饭你就算是吃了啊，咱们俩两清了。
2: 不是，百灵。
3: 咱俩不是说好的单独吃吗？谁跟你单独吃饭呀？你别痴心妄想了。彭光荣是吧？有句话呢，叫做“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自己记心记了啊，心里没数啊。
2: 百灵，
3: 就是你一直不答应我，所以呢，才会有那么多苍蝇围着你转，打你的主意。
2: 等咱们俩都进了去，宣传部以后，就不会有苍蝇飞过来了。
4: 百灵啊，你听着啊，还有你们俩，你们都听好了啊，这个谈朋友这个事儿啊，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勉强不得的。百灵啊，不喜欢谁就拒绝谁。你听着，说话不能那么难听啊，更不能利用完别人再侮辱别人。
2: 哥，不是你说的那样，是他自己找上门来，非要帮我，然后还死皮赖脸的非要追我，也不看他自己配不配得上我。

0: 白灵，我条件可能是配不上你，可是你单身，我也单身，我为什么不能追求你？我凭什么不能追求你啊？
1: 那好，彭光荣，我告诉你，等我进了区委宣传部以后，我就跟刘东明同志在一起。这回你该死心了吧？

0: 妈，当孩子你别乱说了啊，这东西说好，以后啊不许到咱们家来提这事儿啊。你看人马安全这人挺好的，你要嫁过去，你肯定不能受委屈。你瞧你现在，过着叫什么日子呀？这叫。
1: 中秋，把糖吐了。以后四叔种的钱，给你买一屋子糖。
2: 何奶奶，这糖我们不吃。
3: 怎么了？怎么就不吃了？我们就是不吃。
4: 二婶是我们家的。
0: 谁也不许抢走。哼，放心，抢不走，抢不走的，谁都抢不走。放心啊，妈，那个天黑了，要不你赶紧回去吧。
2: 啊，
0: 赫赫，免我走。
2: 这事以后不许再提了，快回去。
0: 不，我提，我就提，怎么了？我非提不可。什么事儿啊？妈。 天黑了，你路上慢点啊，注意安全。
2: 我就不注意安全。嗯。

0: 吃吧，就当是奶奶给的，吃吧，
1: 吃吧。
2: 二婶，你不会走吗？
0: 二嫂，
2: 以后我保证听话。
3: 你们呀，把心放肚子里吧，我肯定不会走的。我会守着光明，等他醒过来，也会陪着你们，等你们长大。我们是一家人。

0: 进来。
1: 坐着。哥得跟你谈谈啊。
0: 谈呗。
1: 我听你的意思，你想好了要跟刘东明在一起啊？
0: 谁要跟他在一起了呀？
1: 你刚不自己说了吗？等调到区委，你就跟他在一起，是吗？
0: 哎呀，哥，你傻不傻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2: 他是我们刘副厂长的儿子。
0: 嗯，那他要是能帮我说几句话，我选调的名额不就落实了吗？那等我到了区委之后，
2: 谁还在乎他是不是厂长的儿子呀？
0: 到时候也许有更好的呢。
1: 白琳，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能这样？
0: 哥，你跟我喊什么呀？我怎么不能这样了？
1: 你让彭光荣给你写申请，啊？让刘东明给你保名额，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在利用人家感情，在欺骗人感情，你知道不知道？
0: 哥，我是拿枪指着他们了，还是拿刀架着他们了？我怎么就欺骗他们感情了？这是他们自愿的。
1: 什么叫自愿的？什么叫自愿的？你心里不清楚吗？你明天给我找他们去，你给我说清楚，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给我拒绝人家。
0: 我不去。
1: 你必须去。
0: 我说了我不去。
1: 百灵，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去，我这当哥的再不管你，再不理你了，知道不知道？
0: 你不理我，我还不想理你了呢！我不理你了，我不理你了！我爸，
1: 白灵，你给我回来！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3: 你看啊，在这边加上四，等号的另一边也加上四，然后呢，两边一抵消。答案不就出来了吗？
4: 明白了吗？
5: 明白了。没明白。
3: 四叔，你是二年级，人家彭冬青才一年级，他都听明白了，你怎么还没明白啊？
5: 哎，彭冬梅，我是你四叔，你就不能客气一点？有没有点礼貌？你再给我讲一遍。
6: 你还知道你是四叔啊？你这个四叔读书都不如侄子侄女好，丢不丢人呢？
5: 哎呀，我知道，这不是彭冬梅没讲明白吗？彭冬梅，你再给我讲一遍。
3: 那好，那我重重再给你讲一遍，你可听好了啊。
5: 嗯。
3: 在这一边加上四，另一边也加上四。嗯。来了。
6: 哎，陆医生，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6: 哦，那请进。
5: 好。陆医生好。
7: 陆叔叔，
8: 叔叔好，
6: 有什么事儿啊？啊，冬梅，你带他们进屋写作业啊。书包呢？你坐吧，陆医生。
1: 这么跟你说吧，我不同意你叫彭光荣做我妹夫，你让他别在百灵身上浪费时间了。
6: 啊，这个事上次不是说过了吗？我也不同意，怎么你又……
1: 反正我就是不同意。
6: 我也不同意。
9: 好啊，原来都是你们捣的鬼啊！怪不得百灵不喜欢我，都是你们在百灵面前说我坏话，是不是？你们都什么人呢？
6: 老三，
1: 彭光荣啊，彭光荣，你也看见了，百灵她选的是刘东明，你还是好好工作，多帮帮你二嫂。

0: 我们家事用你管呢？啊，你是不是跟那宋美君一样啊？有事没事想到我们家插一杠子？你是不是欺负我二哥还躺床上呢？
1: 老三，你胡说什么呢？
2: 王光荣，我只是不想让你浪费时间，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再见。
0: 哎，陆医生，我送送你。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没事，我送送你。
1: 看什么看？都赖你们！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百灵心眼可真多。是啊，当着彭光荣的面，我也不便多说。我是百灵的哥哥，我替他向你们道个歉。你道什么歉呀？
0: 人各有志，百灵有他自己的追求，也可以让老三早点死心，这样挺好的。嗯。

0: 哥，三哥，三哥，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1: 我没哭，沙子迷眼睛了。
0: 我不信。
1: 还信不信？我告诉你啊，别告诉冬梅冬青，小心我揍你啊！
0: 我不说，我不说。三哥，是不是因为百灵姐姐？
1: 什么百灵姐姐？我是因为二哥昏迷那么多天，我心里难受。
0: 我不信，冬梅这么说我信。三哥，你这么说，我不信。
1: 小屁孩，你懂什么呀？睡觉。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夏一楠。
1: 怎么不关我事儿啊？他是我小叔子，我当然得管。
2: 嫂子，他想打人。
3: 你长得比我年轻，比我漂亮，追你的人排成行，你怎么就跟了彭光荣呢？

0: 我是因为二哥昏迷那么多天，我心里难受。
1: 我不信，冬梅这么说我信，三哥你这么说我不信。
0: 小屁孩，你懂什么呀？睡觉。
1: 三哥，其实你可以跟我说说嘛。人家都说大丈夫何患无妻，

0: 潘家三哥，今天你把吃，你还加班子哦？啊，
1: 加班加班。那个什么，给我来份那个猪肉炖粉条。啊，
0: 要得，来嘛。
1: 哎，多加点汤。
0: 哎，别个都要菜，你咋要糖水哦？
1: 汤好，我就喜欢喝汤。啊，这个汤好喝，拌米饭可香了。再来一首，谢谢啊！
0: 光明大哥这个兄弟，老子有问题了。哎呀，回头我要给提琴哥说一下。老子有问题、啊。

0: 阿姨啊，怎么又是您啊？
1: 来找陆百灵来了。
0: 啊，
2: 走，跟阿姨闲聊会儿天去。
0: 别，阿姨，不聊了，那个我今天有事儿啊，改天我专门去家里看您行吗？我有事儿，走了啊。
2: 不是你，臭小子，你见我跑什么呀？我还能把你吃了。

0: 谁呀？
1: 本良，是我，彭光荣。哎呀，你干什么叫那么大声？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0: 我就是来看看你。
2: 有什么好看的？
1: 不是，哎，
0: 哎，
1: 什么呀？你彭光荣，还想耍流氓啊？
0: 没有，不是，那个什么，百灵，你那个申请书有几个地方写错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都交上去了。所以嫂子让我赶快过来跟你说说怎么办呀？你怎么办呢？
0: 不是你别着急啊，那个夏一楠他怎么回事啊？几个字都能写错，这不是耽误我大事吗？他要害我呀！那现在怎么办呀？
1: 你别着急啊！你有没有笔和纸啊？咱们改一下，重新抄一份不就完了吗？啊！
0: 有，我给你拿啊！
1: 哎，快！

0: 百灵，百灵。不是，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这个菜我准备打回去给孩子吃的，我不是有意的，百灵。
1: 什么有病啊？你给我好好这件衣服，弄的都是油。哎呀，怎么办呢？哎呀，
0: 对不起啊，百灵，那个，你赶紧把衣服脱了吧，赶紧换一下，要不然渗进去了，赶紧脱了吧，啊。哎呀，
1: 烦死了！好好一点衣服，让你弄的全是油，里边，哎呀，衣服里面都有了。都透不进去了，不许偷看啊！
0: 不偷看，保证不偷看。

我的妈呀！彭国荣这小子，我真是小看你了，真有能耐。咦，我的妈呀！

0: 根本没有地震，你是故意的。
1: 彭光荣，你是故意的，
0: 你故意让我换衣服，然后自己把衣服脱了骗我跑出去。
1: 彭光荣，你毁了我。
2: 是，我是故意的。哎呀，我喜欢你，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我没有故意想毁你名声。现在只有咱俩在一起，正常处对象，那我就不算毁你名声了。白灵，如果你真想杀我的话，你就动手吧，死在你手上我认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的，你不会。

0: 陆医生，他的情况怎么样？
1: 光明的情况不乐观，体重开始下降，肌肉也出现了萎缩。怎么会这样呢？不是每天都输营养液，我每天也给他按摩呀。
0: 营养液只能维持他的基本生存需要，即便是营养液，体重也是一定会下降的。至于按摩，只能延缓他的肌肉萎缩，但是不能阻止。
1: 如果一直醒不过来，他的肌肉会持续萎缩下去，以后就算醒过来了，可能也站不起来了。
0: 那要不然每天多给他输点营养液，我再多给他做点按摩，一天做5次行不行？夏一楠，如果光明他不能自己醒过来，不能自主活动，即便再按摩，肌肉萎缩也是不可避免的。

0: 我明白了，陆医生，这个事儿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麻烦您不要告诉孩子们。
1: 我知道了。

对不起，珊珊，对不起，白灵，我真的太喜欢你了。我知道自己一时冲动，我知道自己的手段无耻、卑鄙、下流，可是我真的太喜欢你了，我真的太喜欢你了。

0: 事已如此，只有咱俩在一起，也只能是咱俩在一起，正常处对象。我。
1: 滚！我让你滚！我让你滚！你听见了吗？

0: 我可以管，我可以马上就管。可是陆百灵，你想清楚了，你们厂那些职工都看在眼里边。刚才，一旦我一个人走出这个门的话，就说不清了，事情就掩盖不住了，你的名声就彻底毁了，你知道吗？
1: 广荣。 你威胁我，你就是只癞蛤蟆！我陆百灵是天上的天鹅，你太不自量力了！我就是这辈子不嫁人，也不会嫁给你这只癞蛤蟆！你给我滚！夏一楠。
2: 彭光明的这个情况，想要彻底的清醒过来，可能性很小。我做医生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见过一例昏迷了这么长时间的病人能彻底的醒过来。现实很残酷，但我不想骗你。跟你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谢谢你，陆医生。我都明白。你说他醒过来的希望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所以我会坚持的。你说你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见过一个昏迷这么久的病人会醒过来，那我告诉你，光明会是你见过的第一个，他和他们都不一样。 他和别人不一样。谢谢你，陆医生，我先进去了。

冠明，陆医生说你也许不会再醒过来了。我知道你是最不服气别人瞧不起你的，所以你一定会争口气，一定会醒过来的，对不对？

0: 反正我是跟陆医生夸下海口了，我说我的爱人一定会醒过来，不会跑下我的，你可别让我丢人啊。
1: 事儿了，
2: 出啥大事了？
1: 我跟你说啊，这彭老三太有本事了，真有能耐，他跟陆婉玲真好上了
2: 啊！
1: 刚才哈、啊，这俩人几乎就是光着，就从那个宿舍里就跑出来了。你知道为啥？他们以为地震了呢。哎呦，太逗了，那么多人都看见了。你这回好家伙，这个丢大人了。咱们厂子这么多年都没出的，这是特大新闻！我告诉你，哎呀，整个宿舍区全炸开锅了。
2: 妈，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
1: 真的。
3: 白灵。你要真想清楚了，我可以走。

0: 我走了，你等等，你走了，谁给我说清楚？
1: 我可以出去跟所有人说，是我故意陷害设计，让你这样，故意毁你清白的。你说了谁信？彭光荣，你毁了我的名誉。
0: 你必须给我挽回！你要是害我进不了区委，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还你清白。什么办法？ 跟我一起出去，走。

0: 林光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白莲，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还你个清白。
2: 各位工友，各位同志，我是隔壁车床厂的职工，我叫彭光荣。我跟前进机械厂的职工陆百灵同志，我们俩处对象已经小一年了。
3: 还得商量啊！
2: 今天在这里，我请大家做个见证，我恳请。

同志答应我，跟我结为革命夫妻。 白灵，你愿意嫁给我吗？白灵，你快答应我呀！

0: 答应我，刚才咱俩那个样子，所有人都看在眼里边了。如果传出去的话，影响特别不好，你就进不了区委了。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答应我，啊！
1: 百灵，他答应嫁给我了。百灵，百灵，怎么回事啊？这小子对你耍流氓是吧？你别怕，我替你削他。
2: 干什么？干什么？
0: 你想削谁呀？你想削谁呀？啊？你还一口一个百灵百灵的，谁让你叫这么亲热的？这是我对象，叫那么亲热干嘛呀？
2: 对象？你小子想起徐凤想疯了吧？
0: 你才想疯了。百灵，你自己告诉他。
3: 是，我是跟彭光荣在处对象。
0: 听见了吗？啊！而且不只是处对象，百灵已经答应跟我结婚了。
2: 百灵，怎么回事啊？这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3: 他没胡说，我是答应嫁给他了。
0: 听见了吗？
2: 百灵，彭光荣到底用什么威胁你了？你告诉我，我替你做主。你怎么可能答应嫁给他呢？你不是说咱们俩要一起进那个区委宣传部的吗？你还说彭光荣他就是一个蛤蟆狗，整天就知道围着你转，你睁眼都不带瞧他的。
4: 够了，刘宗明，你别再说话了，行不行？
0: 听见了吗？啊，叫你闭嘴！就你叫刘宗明对吧？啊，瞧你献媚那个样子，你天天围着我对象干什么呀？啊，谁是哈巴狗啊？我看你才像哈巴狗呢！
2: 行，谁？打人是吧？啊，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百灵，你干什么？
4: 干什么？
2: 干什么？行，哎，干什么？住手！
4: 哎，
2: 住手！要打人是不是？
4: 呀，刘
2: 东
4: 斌，
2: 我就等着了。
4: 干什么？怎么回事啊？
2: 这事跟你没关系，夏一楠。
4: 一楠别管。怎么不关我事儿啊？他是我小叔子，我当然得管。
0: 嫂子，他想打人。
4: 刘东斌。我不管你们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是你动手打人就是不对。
2: 陆百灵，这就是你做的好事儿，你糊涂啊。

0: 怎么回事啊，
1: 嫂子？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百灵，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百灵，这是二嫂，快叫二嫂。
0: 百灵，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行了，大伙儿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小年轻的闹意见，没事了，走吧走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个百灵，还有刘东明，为什么要打你？哎呀，这嫂子，咱先甭提这个事儿啊。那个百灵已经答应要跟我结婚了。
1: 我看他好像不太乐意啊。你是不是勉强人家姑娘了？
2: 没有，嫂子，看你说的，他没有什么不乐意，可能就是害羞了吧。再说了，嫂子，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是不是？新社会红旗下，恋爱自由了，谁还能勉强谁呀？是不是？
0: 嫂子，你放心，我抓紧时间跟百灵把证领了，不就完了吗？啊，
3: 庞老三，你可真行啊。 我是小看你了啊！我跟你说，别的不说，咱就说陆爱玲，这院子里那多少好小伙子都眼馋她。嘿，我告诉你，都没得手，就叫你得手了，人家条件可都比你强。你告诉我，你给她灌什么迷魂汤了？
1: 和你怎么说话的呀？那我们是恋爱自由啊！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叫魅力，懂吗？ 魅力，哎，我跟我二哥是一样的，浑身充满了魅力，嘿嘿，
3: 魅力就你混小子，你还充满魅力呢？
1: 那是啊。

0: 哦，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我绝对能追上百灵，我不但追上了人家，还答应嫁给我。哎，
1: 你跟我说实话，真的是你追到百灵的吗？她怎么突然答应嫁给你啊？之前你不还说她跟刘东明结婚吗？
0: 突然吗？
1: 突然啊！
0: 哦，啊，那肯定是。 他心里边一直还喜欢着我呗，啊！你想啊，嫂子，我每天下班都去接他啊，没事还请他看看电影，隔三差五还送他点小礼物什么的。最主要的是，我求嫂子帮他写了申请书，感动了呗。你真没有威胁人家或者强迫人家？哎呦，嫂子，你看你说这话，你把我彭光荣说成什么人了都？
1: 那退一步讲啊，那我有这心也没那胆儿，是不是？哎呀，
0: 嫂子你就放心吧啊，百灵那肯定是心甘情愿跟我在一起的，绝对没有半点勉强。
1: 行，要真像你说的这样啊，那嫂子祝福你。哎，咱家呢条件不好，人家姑娘愿意嫁到咱家来，咱们得好好待人家，别让人受委屈了。
0: 必须的。 嫂子，你放心，我一定把百灵捧在手心上，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1: 哎，我看你这伤口，
0: 没事儿，你看。

妮妮啊，哎呀，在美国有人给你做那么好吃的面条，吃得惯吗？啊，想不想爸爸呀？

0: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我没事。
0: 什么叫没事儿？跟哥说，谁欺负你了？没有人欺负我。那怎么了啊？你事儿跟哥说怎么了？
1: 就今天下午排练的时候，有一个动作我怎么做都没做好，然后我就觉得心里挺难受的。快坐着，坐着。我看你这样，我就想笑，这怎么跟小时候一样一样的？那动作没做好，就接着练呗，总有做好时候，你急什么呀？那么要强呢？
0: 行了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你哭的吓哥一跳。
1: 走走，吃点东西去，吃点东西啊！
0: 我不想吃，有点累了，我想睡觉。
1: 观众，
0: 你先回去吧。
1: 啊，行行行行行，那哥回屋了，要是想跟哥聊，就找哥去啊。
0: 嗯。
1: 行了行了行了，吓哥一跳。

0: 哎呀，不能这么刷，要上下刷，
1: 上下刷。
0: 哎，里里外外都得刷，刷仔细了啊。彭国亮，我告诉你，你得仔细刷，你不好好刷，将来牙齿上长虫子，你知道吗？
2: 嫂子
0: 啊，
2: 那个我看一眼陆医生啊。
0: 啊，你去看陆医生。
2: 啊，啊，那个陆医生是百灵唯一的亲人，你看我跟百灵这事儿定了，我是不是应该走走亲戚啊？而且上回我对人陆医生不是很礼貌，我想当面给人赔礼道歉。
0: 你小子还挺会来事儿的，这回跑得勤快了啊。哎，你有钱吗？不能空手去啊。
2: 不多。
0: 陆医生啊，平时也不收我们的礼，这次多买点东西送过去。
2: 哎，谢谢嫂子。哎，嫂子，那我跟百灵结婚了，办事儿家里有钱吗？
0: 没事儿，嫂子想办法。
2: 太好了，谢谢嫂子。那我去了啊。
0: 啊，快去吧。哎，
3: 嫂子。
0: 啊？
3: 三哥怎么了？
0: 你三哥啊，追到陆百灵了。陆百灵以后就你三嫂了。
3: 啊？
0: 快刷牙吧！你看你这口水，哎呀，赶紧露身上了！哎呀，
4: 哟，这不是百灵吗？宣传队都要解散了，还压腿呢？百灵，我听说你要结婚了。
5: 谁说的？你听谁说的？
4: 这不都知道了吗？昨天你跟彭光荣两个人啊，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你们要结婚了，现在半个厂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前进机械厂宣传队的一枝花，就让隔壁厂的普工彭光荣给摘走了。百灵，这怎么谈了对象还不搭理我了？给我说说你的新男朋友呗。哎，陆百灵，你打人是吧？
5: 我没打人，我打的是一条汪汪叫的狗。
4: 你说谁是狗呢？
5: 你说谁是狗啊？
4: 亏我跟你同一年进厂，我还一直拿你当好姐妹看。
5: 你拿我当好姐妹看，李小霞。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嫉妒我吗？你在背后说了我多少坏话，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好姐妹，无非就是想蹭着我多混几场演出。你那点小心思，我早就看透了。我之所以不拆穿你，就是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身边多你这么一条哈巴狗。
1: 我嫉妒你，陆百灵。
0: 是不是平时我们大家伙让着你、捧着你、哄着你，你真拿自己当仙女啊？
1: 哎，我嫉妒你，我有什么好嫉妒你的？你哪点比我强啊？
0: 我哪点都比你强，我长得比你好看，我跳舞比你好，我唱歌也比你好，追我的人比你多十倍都不止，我哪点都比你强？
1: 你哪点都比我强？怎么就跟了彭光荣那个怂货？
0: 哎，你倒是说说呀！ 你长得比我年轻，比我漂亮，追你的人排成行，你怎么就跟了彭光荣呢？你说啊，你说啊！

0: 干嘛？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我真的跟彭光荣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跟他怎么样，跟我没关系。没关系。可是你说过你喜欢我。陆百灵，我承认我以前是喜欢过你，肯定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你出了那种事情，咱们俩不可能了。
1: 可是我真的跟彭光荣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我不管你跟他有关系没关系，你们俩赤身裸体，光天化日的，被那么多人看见了，你还想让我接受你？你别说是我了，换成任何一个男人，对你都不再有任何的想法。这就像一盘好吃的菜，它再好吃，你往里扔了一只苍蝇，还会有人吃吗？男人要的是什么？男人要的是脸面。东明。
1: 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哪有苍蝇啊，没有苍蝇，我真的跟彭光荣什么都没做，你别听别人说的，你相信我好不好啊？我相信你啊，我相信你们俩是要谈恋爱，是要结婚的，你跟我说的我听得一清二楚的。不过没关系，陆百灵，既然你们俩是要结婚的，所以做什么事情，别人都不会说三道四。
0: 光荣是个混蛋。

0: 陆医生，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啊，我来给您报个喜。
1: 报喜？

0: 我也没想到百灵会答应跟老三好。本来我还担心是我们家老三抓着百灵什么把柄了，要挟百灵跟他好的。
1: 你疯了吧，彭光荣！你乱七八糟写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乱搞男女关系了？
0: 冰城饭店办，还摆十桌，咱家这情况你也知道的，根本就达不到啊！
2: 你们也太想排场，太想面子了吧？

0: 陆医生，哎，你怎么来了？啊，
1: 我来给您报个喜。
0: 报喜？
1: 啊，那个，是这样的，我跟百灵，我们俩在一起处对象了。

0: 白灵，
1: 哥，您怎么来了？
0: 光荣来找我跟我说，你们俩在一起了，真的？啊，
1: 是真的。
0: 你之前不说你不待见他吗？怎么突然处对象了？怎么回事？
1: 哥，你别问了。

0: 婉玲啊，
1: 嗯，
0: 我看得出你有心事儿，你要有什么委屈

0: 我现在喜欢他呀，不行吗？
1: 哥，我马上就要选调进区委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呢，等我进了区委之后再说。我现在真没那个心思想别的。你坐这儿。
2: 你的事儿，你要实在不愿意跟哥说，哥也没办法。行了，哥不逼你了啊。但是哥也跟你说的话，你记住了。人这一生啊，其实特别短暂，青春一晃可就过去了，啊。以后能不能过得幸福，选择很重要，一定要慎重。 要嫁人，一定要嫁一个你真心爱的人。
0: 知道了，哥，我上班去了。
1: 李玲，你不是笑话？

0: 蔡楠。
1: 啊？
0: 外面有人找你。
1: 哦。谢谢主任啊。
0: 你先等会儿。我看着像是那天你找那救兵。不是，你俩到底啥关系呀？他怎么总来找你啊？
1: 主任，您说啥呢？我听不懂。

0: 陆医生，你找我啊？
1: 啊，打扰你一会儿。他们俩在一起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他们是真心相爱吗？我看着百灵心事重重。
0: 陆医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跟百灵也算得上是朋友了哈，你应该了解她。我这妹妹啊，向来都是心比天高的，对未来的爱人想象的更是十全十美。老实说，我觉得光荣不符合她的要求。
0: 确实，百灵的条件比我们家老三是要优秀太多了。哎，我也没想到百灵会答应跟老三好。本来我还担心是我们家老三抓着百灵什么把柄了，要挟百灵跟他好的。我还特意去问了，老三说是因为他一直坚持追求百灵，用诚心打动了他。
1: 是吧？
0: 其实你想想，百灵多机灵一个人啊，要是要挟也应该是他要挟别人吧。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俩现在不就处对象吗？要是啥时候百灵觉得不乐意了，只要他说一个不字，我保证让我们家老三不去纠缠他，保证，我说到做到。
1: 哎，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踏实多了。我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啊，可能是我这当哥的太多虑了。
0: 不多虑，不多虑，你当哥哥的嘛，担心妹妹是正常的。
1: 我就这事儿，打扰你上班了，那我先走了啊。
0: 行，
1: 哎，再见。
2: 小南，
0: 主任，你吓我一跳。
2: 不是，这就是你找那救兵吧？啊，我跟你说，我看啥都不行。就看人最准。
0: 主任，你在这干啥？
2: 那个，哎，那个，妹啊，哥跟你说，现在吧，

0: 社会复杂，男人危险的，像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别搭理他啊。没事，以后谁要是想占你便宜，你跟我说，哥保护你。我小的时候还学过一个星期武术呢。
1: 主任，话不能乱说，人家是光明的医生，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0: 不是，我说啥你又生气了？哎呀，没办法，长得好看就招风，就招风啊。那我这风咋不喜欢？你差哪儿呢？
2: 彭光荣啊，彭光荣，没想到你这么聪明，这么厉害，竟然让百灵当众答应嫁给你啊！看来做人胆子是要大一点，有些事儿啊，就算吓到腿抖，也得豁出去。哎呀，百灵虽然答应了，可她会不会后悔啊？万一以后她真去了区委，又不要我了，怎么办啊？那我不是空欢喜了吗？啊？不行，这事儿还得趁热打铁呀。那不黄花菜都凉了。

0: 张一楠，我刚路过桑拿室，看看这里有你的信。
1: 啊，谢谢啊。
2: 你们到底是谁呀？

0: 你哪点都比我强，怎么就跟了彭光荣那个怂货了？
1: 李小霞，你尽管得意。等我选掉了区委之后，我就一脚把彭光荣踹了。到时候，我会去车间看你。

0: 白灵，送给你，拿着呀。好看吗？
1: 永国荣啊，你大白天不上班，有事没事跑我这来干什么呀？
0: 真好看！哎，你刚说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上班，跑我这儿来干什么？那个什么，我没事儿，专门给请了假了，就特意来看看你啊。看我？啊？我有什么好看的？当然好看了。哎，你说啊，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在我心里边，你最好看了。哎，白灵啊。
1: 我想着今天没什么事儿，要不咱俩去把结婚证领了吧？你说什么？我说去领结婚证啊！哎，你看，我把户口本都带来了。你疯了吧？咱俩说在一起才一天，你就要跟我领证？啊，没疯，
0: 我哪疯了呀？是咱俩在一起虽然只有一天。 可是，对外说的是咱俩在一起小一年了呀，也该领证了，对吧？
1: 彭光荣。

0: 你也太心急了，领证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1: 白灵啊，我琢磨着，到时候你就选调进区委宣传部了，你不会是想着另攀高枝儿，一脚把我给踢了吧？
0: 你说什么呀？什么一脚把你踢了？我不是那样的人。
1: 啊，那就好，那咱俩就去领证吧，你也给我吃个定心丸啊。

0: 陆百灵，我彭光荣不是傻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你连咱俩去看个电影都乔装打扮，生怕别人认出来你。百灵，我是喜欢，但不代表我下贱，活该被你耍。
1: 我没有耍弄你啊。
0: 那我问你，你收我那么多礼物，难道你心里边一点儿都没有想过要跟我处对象吗？

0: 回答不出来了吧？白灵，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你就假装先稳住我，假装要跟我一起处对象。等选调区委的结果一出来，就一脚把我踢开。
1: 对吗？回答不上来了吗？哎呀，
0: 白灵，其实现在事情很简单，对吧？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咱俩立刻领证据，要么咱俩只能鱼死网破了。哎呀，我刚刚有份材料。
2: 我只能把它交到厂里去了。什么材料？很简单，我自首的材料，关于我生活作风不检点跟陆百灵同志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厂风厂纪。
3: 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别打死我
1: 定了，我跟你说，彭家老三跟机器上的一枝花卢贝林两好起了，卢贝林，卢贝林。
2: 啥？彭老三跟卢贝林好了？
1: 我跟你说，整个厂都传遍了。哎呀，大白天的哈，两个人光起咚咚还抱到一起，哎呀，所有人都看到了。
2: 这不可能啊！
3: 你疯了吧，彭光荣？你乱七八糟写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乱搞男女关系了？

至于咱俩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不重要，百灵，真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别人眼里怎么看咱们，对吧？你说那天咱俩衣衫不整跑出去，那么多人都看着，我还亲了你，还当着大伙面向你求婚，对吧？现在半个厂的人都知道这消息了。哎，你说这材料一旦我要交上去的话，别的我不敢说，最起码你要上调区委宣传部这件事儿，可能就没戏了。

0: 你怎么强迫我？我就算嫁给你了，你觉得你会过得幸福吗？
1: 哎呀，郝柏玲，其实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其实我挺聪明的，真的。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跟我结婚，以后我一定处处疼你，护着你，好好对你，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的啊。
0: 其实我不是不愿意嫁给你啊，主要是这个事情太急了，我哥还不知道呢。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半个月时间啊？就半个月好不好？我求求你了，就半个月好不好？
1: 半个月啊？不行。柏玲，我说过我不是傻子，恐怕半个月以后选调区委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明白了，行，那我也不勉强你了。我走了。
0: 你等等，这个该死的卜黄蓉，刘东明已经不要我了，我绝不能再错过去区委的机会，否则我这辈子真的就不能出人头地了。我必须保证我的前途。我去找一下户口本。
2: 不着急，我等你，柏玲啊，慢慢找。

0: 哎呀，怎么可能呢？你说陆百灵不是不喜欢彭老三吗？他俩怎么可能在一块儿呢？
1: 哎呀，这个有啥子奇怪的嘛？哎，再说我们老家有句话，只有嫁不到的男，没有追不到的女。只要这个男的爱得，一直追，一直追，肯定能追到。
0: 你还挺懂啊。
1: 我都是乱说的。哎，你咋又在吃的清汤挂面了？哎，不要说了。
0: 哎，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这白面条挺好，你那个我享受不了。再说我吃完了，我得去我哥家，顺便我得问我嫂子，那陆百灵跟彭老三到底是咋回事？我咋就不信呢？
2: 哎，等，同志，就想问问，你这个章一盖，是不是我们这婚就算结了？
3: 那不然你以为呢？我这盖章跟你搁这玩呢？这章还盖不盖啊？你们这婚还结不结呀？赶紧的，
4: 结肯定结呀！你赶紧盖。

0: 只有彭光荣、陆百灵自愿结婚，经审查，关于结婚的规定符合。
1: 哎，别念了，走吧。
2: 谢谢。
3: 我走了。
2: 哎，

0: 跟你说，我那衣服不有血啊？
1: 你再说再说。哎，听你过来。
0: 这啥玩意儿？这一点一惊一乍的，吓死我了。
2: 铁军哥，潘家老三都要成亲了，那我们……
0: 这我上了，你我告诉你，别碰我。
1: 那你去哪儿嘞？
0: 我去我大哥家呀。
1: 啊，我跟他一起去。
0: 别不用去，不用去，你去干啥去？
1: 哎呀，这会儿去帮忙的嘛。
0: 你能帮啥忙？你除了帮倒忙，你能帮啥忙？
1: 啊，我要去。
0: 你不去。
1: 我就要去。
2: 等等你。
0: 哎呀！
3: 哎，你看，
4: 怎么了，白灵？这咱俩现在是合法夫妻了，是不是？这拉个手你还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说，白灵，咱俩现在更得给别人做个样子看。合法夫妻了是不是？省得别人说闲话，啊！行了，今天大喜的日子，咱得庆祝一下。走，下馆子去啊！
5: 主任，
6: 哎，
5: 有啥事儿啊？这都下班了，我还急着回去呢。
6: 我是我知道你家里忙，我不让你加班。我就想送送你，走走。
5: 嗯，不用，我自己回去就行。
6: 不，你自己回去啥意思？你这正好我骑车驮着你，还快。放心，我车技好，摔不着你。啊，走走走。
5: 不用不用。哎，小王，
7: 哎，
5: 我跟你一起走。来。
6: 哎呀，啥都好，就是这脸皮太薄了。总害羞，真是个傻姑娘，傻得真可爱。

0: 啥啊？干啥呢？我来。
1: 没事没事，
0: 这个我都擦差不多了。
2: 依兰姐，哎，你们咋碰老三你都凶我啊？
1: 那三下五除二就把洗衣服给搞定了，你是？
0: 是啊，我也没想到。来来，给我吧。
2: 啊、哎呀，依兰姐，你不要客气，这个桌子擦过又多擦几遍嘛，总归错不到的。嗯。
0: 哎呀，彩娇，我跟你说，以后啊，你要到我们家来啊，我欢迎。但是你要老抢着干活，以后可别进我家门了。行了啊，去跟铁心聊聊天去。啊、哦，
2: 依兰姐，
0: 嗯，
2: 哎，那个我听说哈，那个光明哥跟白灵姐从小就认识啊。
0: 啊、嗯，他们是一个大院长大的。
2: 哦，啊，那个我还听说哈，你跟白灵姐是好朋友啊。
0: 我们是同一年一块进的厂。
3: 晓得了。
0: 怎么了这是？哎，
4: 嫂子，修好了。哎，怎样？你在这干啥？不是让你去擦柜子去吗？
3: 夏依兰不让我擦。
4: 什么夏依兰？叫嫂子，叫依兰姐。
3: 她本来就叫夏依兰嘛。咋子嘛？我有名字不是拿给别个叫的嗦。
4: 不，你咋了，小霞？你是不是吃枪药了啊？
5: 哎呀，你尝尝这道菜啊！听说这是他们招牌菜，省长还都亲的那个菜呢。百灵，你高兴点吧！你说咱俩今天领证有多好的事儿，是不是？俗话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你就算再瞧不上我的话，那你现在不是也是我媳妇儿吗？哎，你想点高兴的事儿，你想想，那个，你将来进了区委以后，是不是？那你不就飞黄腾达了吗？啊，你就麻雀变凤凰，啊，不是，凤凰变成金凤凰。
6: 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0: 哦。
1: 哎，你干嘛去？
2: 回家。
1: 回家？这饭还没吃完呢，吃完咱一块儿回去。
2: 我回我哥家，你自己吃吧。
1: 白丽啊，咱俩都领证了，回什么你哥家？要回也是回我家呀。
2: 证是领了，可是婚宴还没办呢。我跟你回家是怎么回事啊？
1: 那婚宴还不简单吗？
2: 简单
1: 啊。
2: 那行，要娶我，你就在这个国营饭店给我办10桌，少一桌我都不进你们家门。

0: 小霞呀，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
1: 啥子？
0: 就是那个陆海海医生，啊，是他离过婚，但是那是他媳妇儿不要他。我了解他，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
1: 陈金工，你啥子意思？啊？
0: 啥意思啊？你这不是单着呢吗？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1: 不用，看不起我就是说，不用把我推给别个。当两回事，就是了。
0: 彩霞，
1: 回去了。彩霞，
2: 哎，你说大哥，你这丫头这么倔。
1: 哎，不是，铁军，哎，铁军，彩霞走了，怎么回事啊？
2: 哎，走走走走走，让她走吧，你甭管她。
1: 不是，你们怎么搞的？
2: 嫂子，我回来了。
1: 哎，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啊？吃饭了吗？
2: 啊，我吃过了，在那个滨城国宾饭店。
1: 你去滨城饭店吃饭？
2: 哎，你花这钱干什么呀？你想吃啥，你跟嫂子说，嫂子给你做呀。哎，嫂子，今天情况不一样，今天这钱必须得花。
3: 为啥？
2: 那，看见没？我跟百灵领证了。
3: 啥？
2: 三儿
3: 啊，
2: 你领证了
3: 啊？
2: 哎，我还想问这事儿呢。
4: 行啊，你小子啊，不粘声不粘语的，全整齐了。
5: 不是，去哪儿个疼疼疼疼疼疼什么疼？我也没使劲儿，一天就交了交气的。
4: 董明，那陆百灵他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说，将来你是要进区委的人，他就是个车间工人，你们俩怎么能出双入对啊？啊，将来你要娶了他。
5: 领导问起来说你爱人是谁啊？你说你丢不丢人啊？
6: 刘小霞，你怎么就知道陆百灵进不了这区委宣传部啊？他进不去，谁能进啊？难不成你比他还强？
4: 我是没他强，可我给区委领导写了检举信。我检举他公开演唱淫秽歌曲。 陆百灵，他能保住公职就不错了。区委宣传部，他想都别想。他什么时候唱了？你不记得了？就在排练厅啊，唱那些什么月亮代表心呐、情啊爱啊的。我打听过了啊，这就是腐化分子搞的花样，就是为了腐化咱们的革命意志。这种人。 怎么能招进区委宣传部啊？所以，到时候名额肯定是咱俩的。东明，那陆百灵他就配不上你，他跟那个彭光荣那才叫门当户对呢。而且你知不知道啊？他们俩都已经领结婚证了。
6: 你说什么？他们俩领证了？

0: 白灵回来了。哎，
1: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等你半天了。
0: 刚才有点事给耽误了。
1: 哦，白灵。

0: 你别嫌哥啰嗦啊，有些事儿啊，你得跟哥说，咱们俩好好商量商量。
1: 是关于彭光荣的事儿吗？
0: 对，本令我跟你说，结婚是件大事儿，啊，一定要慎重。

0: 嫂子，我说吧，我保证能娶上百灵，是不是？
1: 你们这也太快了吧！
0: 快吗？
1: 快。
0: 我俩处了也得有小一年了吧？
1: 什么小一年啊？顶多五天。你这话糊弄别人行，你还糊弄我。老三，
0: 啊，
1: 你老老实实跟我说，你有没有勉强陆百灵，逼迫他？
0: 嗯，没有，嫂子，你看你说的，我怎么可能逼迫他呢？是不是？我俩就觉得彼此比较合适。再说我平时对他那么好，是不是？他感动了就跟我领证了，我怎么可能逼迫他呢？
2: 哎呀，嫂子，其实感情这事儿吧，有时候说不准。那陆百灵没准就那个头脑发热，就喜欢上咱三儿了呢，是不是？哎，三儿，其实你也别生气啊，不是哥瞧不起你，就你那两下子，你敢勉强别人吗？你说你敢吗？啊，胆小，胆可小了。
0: 对，我哥都说了，我胆小，我怎么可能呢？是不是？
2: 嗯。
1: 老三，你结婚，嫂子应该祝福你。不过，嫂子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希望你收获的是一份你情我愿的真实的美好的感情。
0: 谢谢嫂子祝福啊。不过嫂子还有件事儿，得让你帮个忙。
1: 啥事儿？
0: 嫂子，你看那个，我妈不在了，大哥大嫂也不在了，家里二哥又这样，那只剩你了。人说长嫂如母嘛，对吧？嫂子，你一定得帮我跟百灵好好办这场婚礼啊！百灵好面子，咱得办得排场点儿。
2: 嗯，
1: 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结婚。没事，你放心吧，家里钱不够，我可以去借，一定给你们办得热热闹闹的。
3: 借什么借？这钱我出了。
0: 谢谢哥。
1: 不是，
2: 嫂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3: 彭光明是我哥，他弟弟就是我弟弟，我这当哥的弟弟结个婚，我出钱出力，我应该的。我
1: 那行吧，铁军，我呢看看我能挤出多少钱，不够的算我借你的，回头还你。
3: 嫂子，你这么说我特别伤心，真的，你没把我当自己兄弟，把我当外人了。嫂子，你就别管了，你听我的行吗？
4: 百灵啊，
5: 哥，进来吧。

0: 你跟哥说说，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哥？不就结过婚吗？你干嘛呀？怎么了？你这是？
0: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哥商量商量？哎，哥，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有什么好商量的呀？商不商量都已经结婚了，以后我就是彭光荣的媳妇儿了。嗯，
1: 也是啊，那么大个人了。
0: 嗯，跟哥说实话。 是不是彭光荣逼你了，百灵？你听着啊，是拿结婚证了。但要是这里头有什么事，你跟哥说，哥陪你去解决。啊，结婚是要以感情为基础的，要是夹杂了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是。

0: 现在结了婚，将来也可能要离婚的，知道吗？
1: 哥，你怎么回事啊你？你是不是你自己离婚了？你也盼着我离婚啊？我跟你说，哥，你别看人家彭光荣模样长得不怎么样，可是他对我好啊，他也是真心喜欢我，而且我也挺喜欢他的。没有人逼我，也没有人让我受委屈，我就想嫁给他。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真的，我真的这么想的。
0: 哥白带你那么大了，是不是啊？哥看不出来你有话不说啊，到底怎么回事？
1: 哥，其实我就是觉得，你说我这一结婚，我就得从家里搬走了，然后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说，这一天天的，连个陪你说话的人都没有，你得多可怜呀！
0: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吓哥一跳，哥以为有什么事儿呢，你这婚结的这突然劲儿的。婉玲，我跟你说啊，那刚领证，咱俩是搁这哭啥哭啊？哥回屋了啊。

0: 那个嫂子，那你打算在哪儿给我和百灵办婚宴呀？
1: 嗯。
2: 上次其实我跟你哥在那二食堂办婚宴，我觉得挺好的。你是好车商厂的，这样就把你们二食堂租下来，然后让食堂的师傅给你们办喜宴。
0: 二食堂啊？
2: 嗯。
0: 我怕百灵她不乐意。
2: 那他想在哪儿办啊？
0: 滨城饭店办事处。
3: 三儿，你们疯了？
0: 不是哥，我
2: 老三
0: 啊，
2: 滨城饭店办，还摆事处，咱家这情况你也知道的，根本就达不到啊！你们也太想排场，太想面子了吧？
0: 不是我嫂子，是百灵她。
2: 是百灵要求的。
0: 啊，她说了，要是不同意，她就不肯过门。
3: 不过门就不过门了，反正证都领了，咱不能惯着。你就这种媳妇儿还没过门，就这样，那就不要，我看也算了。
2: 行，你别胡说了，证都领了，哪能当儿戏啊？再说咱家这么穷，陆百灵愿意嫁给老三，也算难得。这姑娘家嘛，一辈子结一次婚，她提点要求也可以理解。但是滨城饭店摆十桌，我们家真的做不到啊。这，反正你也别着急了，回头我找百灵去，我跟她好好商量商量，行不行？
4: 行啊，谢谢嫂子。嫂子，其实只要能娶上百灵，是不是在哪儿办几桌，我都不在乎。是不是只要百灵同意了，那一桌不办，直接洞房，不是直接过门，我都行啊。
2: 把你气的，这样咱们先合计合计，怎么给你们布置新房吧。
4: 嫂子费心了，
5: 哥，回头请你喝喜酒
4: 啊。
5: 你们先忙吧，我先走了。瞅那没出息劲儿。

0: 光荣，你们家要是没钱，你就别娶媳妇儿，你就老老实实的打一辈子光棍。你娶什么媳妇儿啊？你有什么资格娶媳妇儿？
1: 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写份稿子给广播站，让他们帮忙广播一下，就说陆百灵已经跟机床厂的彭光荣结婚了，就那么通知大家一下，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
2: 我在食堂上班，四门四路的，你也是厂里头的老职工了，要不然我们两个就把……
3: 瞧瞧，又给他打住！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嫂子，你琢磨啥呢？
1: 他们怎么住啊？老三
0: 啊，
1: 你跟百丽结婚以后啊，肯定是不能住在这林子后面了，你们得住房间里。我想了一下，我跟光明住这帘子后面，你跟百灵住我们屋里去。
2: 二婶，二叔在养病，还是睡屋里比较好。我和四叔冬青就睡帘子后面吧。
1: 你们仨怎么能睡帘子后面呢？一张床，你们仨挤得下吗？
2: 睡得下，我们仨挤一挤就行了。
1: 嗯，不行不行，肯定不行，休息不好耽误学习，还是我跟你二叔睡帘子后面吧。
2: 二婶，不耽误学习的。二叔是病人，不能睡在帘子后面。家里其他的事儿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这件事我们行的。二婶，你就答应我吧。四叔，你说。
3: 我随便啊，反正我本来就睡在帘子后面。
2: 冬青，你呢？
4: 我愿意。
2: 二婶，你看我们都愿意。
0: 唉，那行，那个，既然你们都那么坚持啊，这个事儿，三叔就不客气了啊。哎，二嫂啊，你看大家都愿意是不是？我的意思呢，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今天晚上搬吧啊，咱人手多，一会儿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怎么样？
4: 三叔也太急了，说搬今晚就搬了。
3: 彭冬青，你不懂。这儿三哥着急娶媳妇儿，
4: 娶媳妇儿有那么开心吗？
3: 我哪知道，我又没娶过媳妇儿。不过，百灵姐姐来咱们家，二嫂要更辛苦了。
4: 为啥呀？
3: 因为百灵姐姐爱花钱呀。你不知道三哥为了她花了多少钱呢？
4: 那怎么办啊？咱们家又没钱。
3: 彭冬青。我们是男子汉，要为二嫂解忧，知道不？
2: 彭光亮，你把你那几道数学题弄明白，就算是为二婶分忧了。
3: 女人就是这样，头发长，见识短。

0: 喂，林啊，赶紧起来吧！快起来，快起来，吃点东西。快点，粥粥都凉了。
1: 怎么了？昨晚没休息好啊？
2: 没有啊，挺好的。
1: 什么好？你看你这精神状态。
2: 哥，我现在就等着选调结果出来，精神状态好着呢。
1: 选调结果这事儿，你着什么急啊？你着急也没用。嗯。玲啊。
2: 嗯。
1: 我怎么总是觉着你还有什么事儿没跟我说呀、啊？
2: 哥，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好着呢。
1: 我跟你说啊，就算结了婚了，从这家搬出去了，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哥说，啊？那你不跟哥说，你跟谁说去啊？
2: 嗯。
3: 哎呀，嫂子，还是你想的周到，这。烟酒糖茶还有肉，一样都不少，就是又让你破费了。
4: 老三，咱家经济是不宽裕，不该乱花的钱一分也不能乱花，但是你跟百灵结婚这事儿啊，该送的东西该尽的礼数咱们一样也不能少。
3: 是是是，嫂子，你说都对啊。不过你放心，只要你能说

0: 普通百灵的工作啊，这婚宴的话在家办，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1: 就是不知道他哥，
2: 陆医生啊，是个明事理的人，
3: 他能理解咱们家的难处，我相信他肯定不会为难我们的。
4: 还有啊，你跟这光荣这婚宴，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5: 那要看他什么时候办得起了。
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来了。
2: 陆医生，
1: 哥，
4: 啊，进来进来。

0: 哥，那个之前我跟百灵处对象，一直也没有时间跟您这儿提个亲，今天算是补上了。啊，你看，烟酒茶糖，还有肉。
1: 好，好，坐啊。
0: 哎。
2: 陆医生，咱们现在也成了亲家了。百灵，万万没想到，咱们竟然成了妯娌了。
3: 是啊，我也没想到。
2: 陆医生，我们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办婚宴的事儿。
1: 哦，这婚宴我们家没什么要求。
3: 谁说我们家没要求啊？要求我跟彭光荣都说了，滨城饭店摆十桌，摆得起呢我就过门，摆不起啊我就在娘家待着。
1: 百灵啊，这个那可是滨城饭店。
3: 哥，滨城饭店怎么了？那他们家要是穷就别娶媳妇儿啊，那个什么三转一响的我都没要求，我就要求个婚宴，我过分吗？
2: 不过分，不过分。百灵，那现在呢我也算是你的嫂子了，嫂子跟你商量商量啊，这个滨城饭店办婚宴也不是不可以，你看你们家亲戚也不多，我们家亲戚也不多，咱们把最要好的朋友找来参加就行了，办两桌成不成？
3: 不行，我说了十桌，少一桌都不行。
4: 就你先，舅子，
5: 舅舅，
4: 你背。
5: 哎呀，舅舅，你太凶了，咋喊咋喊的？
6: 哎，我进来。
5: 太凶了，太凶了！
6: 我这算啥呀？我大哥一口气做200，气儿都不带喘的。
4: 哎呀，我没见到，反正我认到人头，你是最凶的，好可惜。
6: 哎，那个在家，
4: 嗯，
6: 我问你，就是，你们女孩子是不是，办宴席呀、啊？结婚是不是都特想讲排场？
4: 讲啥子排场哦？我想真心，只要我真心喜欢哪个，没排场都可以。
6: 哎，当我没问啊！哎，啊，你坐，坐，坐，坐，坐。
4: 哎，还坐着？一、二、三、四、五。
6: 哎呀，你别在这数了，你数了我都乱了。
4: 啊，我闭嘴，我闭嘴。
1: 这个滨城饭店呀、啊，确实不是老百姓办婚宴的地方啊。
3: 怎么不是了，哥？那人家门口也没写着老百姓不许进啊，只要有钱，怎么不能办啊？
2: 百灵，滨城饭店呢是能办喜宴，但是

0: 他价格太高了，我们家这个条件根本就承担不起。如果你非要办石桌，那你能不能也理解一下我们，换个地方成不成？别的地方没有别的地方，要办就在槟城饭店办。
1: 要么就不办了。百灵，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你有多大的头就戴多大的帽子，干嘛非得打肿脸充胖子呢？
2: 百灵，这个冰城饭店他们请我吃饭，我也去过好多回。说实话，那地方饭菜啊，跟我那食堂差不了多少，它就是名气大啊。
3: 哥。 你也知道人家饭店名气大呀，那我嫁给他彭光荣，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我就想找个体面点的地儿办场婚宴，怎么了？不行吗？那行，彭光荣，你自己跟大家说说，我嫁给你，我是去享福了还是去受穷了？你自己说吧。
1: 当然，嫂子，就答应百灵呗，我求你了，求你了，行不行？
0: 你求我有什么用？
1: 你求我也变不出钱来啊，咱家承担不起。哎，不是，我二哥一个好朋友每个月都给你寄钱的吗？
3: 都不知道是谁寄的，那钱是谁的都不知道，怎么能用啊？
1: 哎，夏一楠，我倒是觉得哈，那钱都寄给你了，那你该用就用啊。
4: 南哥说对，这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那就不办了。王光荣，你们家要是没钱，你就别娶媳妇儿，你就老老实实的打一辈子光棍儿。你娶什么媳妇儿啊？你有什么资格娶媳妇儿？
1: 百灵，
0: 百灵生气了都。他就气死了也没有用，咱们家穷，满足不了他的条件。陆医生。
5: 对不起了，让你妹妹受委屈了。
0: 啊，这事儿不能怪你们啊，我这妹妹太任性，让我给惯坏了。不不不，是我们家对不起你们家。那我们先走了，走吧。
1: 嫂嫂嫂，你别走啊！
0: 老三，在领证之前，你就应该跟百灵说清楚咱们家情况，你就让她知道咱们家情况不好，她提的要求我们达不到。
1: 而不是等领完证以后，让人家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就你们这样，以后日子还能过好吗？怎么过？嫂子，哥，你帮我跟百灵道个歉呗，你帮我劝劝她。明明就不是你的错，你道什么歉？她那么任性，一定要去冰城饭店办。 别说你嫂子了，就算是我也不会同意的。你啊，你先回去，等他想通了，我让他来找你。回吧，回吧，回吧。我不走。那你不走，你想干什么？百灵还没原谅我呢，我不走。
5: 百灵，百灵，你别生气嘛，百灵，我错了，行不行，百灵？百灵，你开个门啊，百灵，你别生气啊！
6: 滚！我滚！
5: 是我错了，百灵，都你别生气嘛，你出来嘛，好不好？求你了。

0: 谢谢哥。哎，哎，我让你给他送进去，你怎么自己吃上了？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1: 哦，百良。

0: 这碗你自己吃啊，我再给他盛一碗。哎，
1: 百灵啊，你肚子饿不饿呀？你要不然出来吃点东西啊？
2: 哥给你做了饭，你吃一口呗。
1: 你别生气了嘛，吃饱肚子你再生我气也行啊。
3: 滚！

0: 你都嫁给人家了，你就不能好好跟人说话呀？哥，你也看见他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好好跟他说话？那他都这样了，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跟他领证？你跟他领证，你跟谁商量了？结婚是人生的大事，你父母不在了，有什么事你为什么不能跟你哥商量商量啊？
1: 你跟我说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着急就把证领了？啊？

0: 嫂子，滨城饭店的事儿，
1: 咱家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老三，找老婆啊，一定要找真心实意喜欢你的，可以和你一起吃苦、一起奋斗的，而不是一上来就是讲排场、讲场面。这样的媳妇儿，咱们彭家娶不起，以后更养不住。他现在跟你要滨城饭店摆石桌，啊，你惯着他。那以后呢？他跟你要电视机、要小汽车，你咋办？你也惯着他吗？不是我舍不得钱，是我们家真的没有这个能力。老三，你就好好上班，别整天想着非他不娶了。等他什么时候愿意嫁过来，咱们什么时候再娶她过门。
0: 是，咱家没这条件娶媳妇儿，家里穷，我凭啥娶媳妇儿？我有什么资格娶媳妇儿？啊，彭国荣啊，我让你娶，我让你娶。
2: 三叔，你干嘛？
1: 让他打，把自己打清醒了就好了。
3: 我让你娶媳妇儿。让你娶媳妇儿，让你娶媳妇儿，让你娶媳妇儿。
4: 嫂子，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替我二哥帮帮我吧。
1: 这时候你还有脸跟我提你二哥？老三，我告诉你，你再敢胡闹，我就真的不管你了。
4: 二嫂，那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呀？
1: 怎么办？明天啊。

0: 陆医生要来家里给你割按摩，你要早点下班，去多买点肉。我把百灵叫到家里来吃顿饭。
1: 三叔，你多买点肉，我也要吃。
2: 吃什么吃？就知道吃。那是你三叔娶媳妇儿的肉。
3: 多买点肉怎么了？明天你要不让三个孩子都管饱，我就不帮你请陆百灵。
1: 嫂子，一定管饱，一定管饱啊！
4: 冬青，听见没有？明天有大肉饺子吃了。
3: 我要吃30个大肉饺子，
4: 30个，撑死你！
5: 行了，豆芽，行，
0: 俺咋吃那么少的军哥？身体要不得，啊，我给你加份肉菜嘛。
5: 不占你们食堂便宜。
0: 不占便宜，我拿我的饭票给你买。
5: 哟，田军哥，给你加份肉菜啊。
6: 吃不消，
0: 身体吃不消。
5: 这钱够啊。
6: 给我们打个份儿，兄弟们，慢点啊！我也来个茄子。
7: 哟，炒肉片儿，三儿，
6: 哎，
7: 来，说，尝尝，我吃。嗯。
6: 哎，三儿，
7: 嗯，婚宴决定怎么样了？
6: 女人的事儿，女人办的，有我嫂子操心，我怕什么呀？那肯定能把百灵哄好。就你这窝囊气儿，你娶媳妇儿，你也是那气管炎。
7: 气管炎就气管炎呗，哼，只要能把百灵娶回家，得啥炎都不怕。
6: 三儿，
7: 嗯，结了婚一定不能再给你二嫂添麻烦了，知道吗？
6: 嗯，知道知道。哎，那个再给我来点呗。
7: 你吃吃吃。
6: 来，哎，不吃，听见没有？你知道，你嫂子是个好女人，是吧？你得懂事儿。
8: 你二嫂不容易，她真是挺好的，你别添乱，懂事儿啊。
6: 知道了，知道了。
8: 啊，嗯，嗯，容替下一滥作坏。

0: 我真的，你们全家就要去美国了。可我说实话，心疼我们的医院呢。你一走，医院的外壳就垮了。你知道，咱们医院建立的多么不容易，特别是你们外科。
1: 就靠你一个人顶着最前头，
0: 艾娜，医院还有很多年轻的医生都非常好，可以慢慢培养。我知道，给他们时间，他们一定会有成就。可最不能等的是患者呀，你一走。 有多少病人，多少高难度的手术，我们就做不成。人才，青黄不接，医者仁心。我真不愿意看到那些病人在我们医院失去健康，甚至于失去生存的机会呀。

0: 不去美国。
1: 你不走了？
0: 嗯，我不走了。
1: 淮海，
0: 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杨院长，我留下来。
1: 淮海，
2: 百林，
3: 什么事儿啊？
2: 今天上我们家吃饭去吧。
3: 不去，我去食堂。
2: 哎，百林，
3: 百林，夏一楠，我都跟你说过了，想让我进你们彭家门，槟城饭店摆十桌，否则休想。
2: 陆百林，你这是刁难我们家。
3: 是啊，我就是刁难你们家，怎么了？没钱就别娶媳妇儿。看我干什么？
2: 陆百林，你跟彭光荣已经领证了，不管你看不看得起彭家，你都已经是我们彭家的媳妇儿了。这日子你要是想过就好好过，你要是不想过也没必要勉强你自己。
3: 哟，什么意思呀？想让我跟彭光荣离婚啊？行啊，那你回去问问彭光荣，看他舍得不舍得。
2: 是，我知道彭光荣他喜欢你，可是没办法呀，你提出的要求我们家达不到。百林，其实咱们厂那么多职工办婚宴都在食堂办，大不了到时候我们把婚宴办得规格高一点。
3: 夏一楠，你别跟我提什么食堂不食堂的啊，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要么槟城饭店办，要么就不办，听不懂啊？
2: 听懂了。那行吧，就照你说的，不办了。
3: 你说什么？
2: 不是你说的吗？要么就在槟城饭店摆十桌，要么就不办了。那我们家穷啊，能力有限，没法在槟城饭店给你摆十桌，那就只能不办了。
3: 不办怎么行啊？
2: 怎么不行了？哎呦，这办婚宴啊，也就是个形式，就让大家伙知道你跟彭光荣已经结为夫妻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写份稿子给广播站，让他们帮忙广播一下，就说陆百林已经跟机床厂的彭光荣结婚了，就那么通知大家一下，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
3: 夏一楠，你可真能异想天开啊！结婚不办婚宴，靠广播，那不得让人笑话死啊！
2: 反正我结婚办过婚宴了，这笑话也轮不到我头上，就这么着吧。我回去写稿子了，你呀，明天注意听广播啊。
3: 哎，夏一楠，行，食堂就食堂，那十桌一桌都不能少啊。自行车队、吹拉弹唱，你都得给我办齐了。
4: 彭老三和陆百灵真的要结婚了？
2: 嗯。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
4: 妈，怎么你高兴成这样啊？
5: 我当然高兴了。彭老三的新媳妇要进门了，你就不那么累了。哎呀，家务活大伙一块干嘛，是不是？嘿，好，好，好。哎呀，没准你还能早点脱身。
4: 妈，你说啥呢？对了，妈，他们这婚礼你可得参加啊，两边都没有家长，你可是我们大家的长辈。
5: 嗯，我就是你夏一楠的妈，我才不稀罕给他们当长辈呢。
4: 哎，妈，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去参加呗，大伙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好不好？
5: 好不好？好不好嘛？冲着你，冲着你啊！去去。
6: 哎，谢军哥，这些全部都拉到司堂门口去放啊！
7: 啊，这堆儿是迎亲的时候放的，这堆儿是在食堂门口放。哎，哎，小霞，
8: 嗯，你不是食堂的吗？这回。

0: 因为彭老三正好在你们食堂办婚宴，你也算是地头蛇了，你得给他好好张罗张罗，知道吧？
1: 哎，没得问题。其实我觉得在食堂办多好的。
0: 啊，是挺好啊。
1: 你看嘛，我在食堂上班，熟门熟路的，你也是厂里头的老职工了，要不然我们两个就把。
0: 行行。刘叔啊，
1: 我算了哈，我们要不到事做。
0: 我在这儿没啥朋友，没啥亲戚，你身边干净是不是吧？有，打住！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给彭老三把婚宴办好了，别连想都别想啊！一天天胡思乱想，你个姑娘家家的，你说你，赶紧睡觉啊！你说睡，
1: 我就不想，5桌，5桌就够了。

0: 冬梅，快！
1: 二婶，什么事儿啊？
0: 看看，差不多这大小，你穿上试试。
1: 这也太好看了，二婶，这是给我做的衣服吗？
0: 是啊，来，穿起来看看，真合适。还有一件，来，脱下来再试试。
1: 还有啊？
0: 这件试试看。
1: 这都也太好看了，我太喜欢了，谢谢二婶。
0: 挺好看吧？扣子扣上试试，都挺合身的。
1: 二婶，你给我做这么多衣服，你把你的布票都用了呀？
0: 哎，布票我都攒着呢，到新年的时候呀，给你们每人做一身新衣服，新年新气象嘛。这个衣服呀，是我的衣服，改小了给你穿的。这件呢，我没怎么穿过，就小了。这件衣服穿过两三回，你看你穿还挺好看，挺合适的。
1: 二婶，其实我也有衣服穿。
0: 哎呀，傻丫头，你那几件衣服都旧了。明天你不是还要去喝你三叔三婶的喜酒吗？我们彭家的姑娘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能走出去啊。
1: 谢谢二婶。
2: 阿嫂，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冬
2: 梅，都穿上新衣服了。
1: 这是二婶特意给我做的。姐姐，你穿这身可真好看。
3: 二嫂，你真偏心。只有冬梅有新衣服，人家没有，人家好伤心。
0: 不哭，你接着哭，只要你哭出眼泪，我就给你做。
3: 好啊。人家要新衣服。
4: 四叔，好恶心啊！
0: 行了行了，你看你那爪子脏成那样，还往嘴里放。来，这边啊，给你们也做了，自己试试看。
2: 哎，二嫂，你还真给我们做新衣服了？
0: 都有。
1: 二婶，
5: 我也有啊。
0: 当然有，来穿上试试。这衣服呀，是光明以前的衣服，就是胳膊还有裤管那块啊磨破了一点，其他地方都挺好的。我看剪短了，给你们改成衣服还挺合适的。等到过年的时候攒够布票了，给你们一人啊做一套新衣服。
2: 二嫂，我就喜欢二哥这衣服。穿着精神，
0: 你看你穿的还精神，窝囊死了。
5: 我也要像二叔一样精神。
1: 二婶，你也太厉害了，你的手可真巧。

0: 哥，我把百灵接走了。哎，
1: 嫂子。啊。哥，我把百灵接走了啊。

0: 去吧去吧，
1: 走，去旅行吧。
0: 哎，铁军
2: 啊，咋的嫂子？
0: 今天这是多亏你了。
2: 你放心吧，车砖厂那我都熟啊，今天就交给我了，走了。

0: 哎，谢谢。太漂亮了！哎，你快请，你快请，你快请。哎呦，谢主任，谢主任。百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车间主任谢主任。哎，谢主任，我带你进去。来来来，来，来来来。百灵，
1: 你怎么来了？看你说的，你结婚我能不来吗？你说你也不叫我，
0: 干嘛？还要给不起红包？
1: 我请的都是好朋友，咱俩就是好朋友呀。不管你是在冰城饭店结婚呢，还是在小食堂结婚，我都肯定会来的。
0: 我怕耽误你的宝贵时间。
1: 不耽误，不耽误。多亏你家彭光荣记得叫我，要不然我都看不见你这么风光的婚礼呢。
0: 李晓霞，
1: 彭光荣。
0: 来，哎，马上来啊！哎，怎么了？哟，廖小霞来了。
2: 彭光荣，
0: 哎，我跟你说啊，今天一定吃好喝好，千万别客气啊！
2: 你放心，我肯定在咱们这个小食堂呀吃好喝好。
0: 哎，快里边坐，里边坐。
2: 恭喜啊！
0: 快快快！
2: 彭光荣，谁让你把他叫来的？
3: 不是，他不是你好姐妹吗？
2: 谁跟你说她是我的好姐妹？你是不是脑子有？
0: 恭喜恭喜！哎，好，李师傅，李师傅，李师傅，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陆百灵。哎，
4: 新娘真漂亮，光荣啊，你小有福气啊！哎哎哎，
0: 谢谢谢谢，快里边请，别客气啊！
4: 新郎进。哎呦呦，
0: 谢谢谢谢，快快快快快快，别客气啊，吃好喝好啊，别客气啊，快快快！
4: 哥，
0: 谢谢谢谢，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哎，快快快，
4: 来了，
0: 别客气啊，招呼好，里边啊。 哎，王哥，王哥，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哎呦哎呦。

光明，今天是老三和白灵结婚的大喜日子，你知道吗？他们的婚礼也是在车床上食堂办的。老三今天拎着8辆自行车把白灵接到食堂。 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可没为难你，你就骑着自己的那辆28大杠，就把我接过门了。

0: 各位领导，各位工友，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兄弟车床厂职工彭光荣和机械厂宣传队职工陆百灵的婚礼，就是欢迎。
1: 好，好，好，好。
2: 一会儿上台讲话的时候好好说啊，北面话还不会说吗？对吧？你可别说的驴唇不对马嘴，叫人笑话你了。
3: 不会，何阿姨。
2: 哎，你二嫂呢？
3: 来呀。是啊，夏一楠怎么没过来？

0: 啊，为啥？
1: 从枝，
2: 光明，
1: 香
2: 烈，光明，他醒了。彭光明，
3: 你认识他吗？儿子，我怀疑他现在的智力，可能只是在5岁，甚至3岁以下的孩子。
1: 热闹什么热闹呀？我告诉你，我从小到大就没天天跟这么多人在一起吃过饭。
4: 他脾气也太大了。

0: 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又有幸唱了其中的歌，这是我梦醒了，没回回该回家的时候，这是我特别大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1: 我第一次扎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穿上这身行头啊，排靠那么一仗，我突然觉得我是个叱咤风云的

其实我呀，因为这些年我都已经一直在演戏，但是我其实也不愿意放弃唱歌这件事。有很多剧让我唱歌，给你多少钱我不要钱，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在就像朝花夕拾。

0: 人杯中酒，我把它捡到一个筐子里，我想多积攒。所以这个电视剧呢，我特别想唱个插曲，我得表达一下我的爱啊，因为这个剧我演了呀。
1: 这戏咋样？哇！
0: 结果有一天夜里，我的发小叫王海燕，海燕是一个文艺女青年，有时候我们会打个电话聊天。我说，哎呀，我有个梦，我想唱那歌呢。她说，那你找一个歌嘛。我说找不来好词儿。我说你给我写一个词行吗？她说我写不了歌词。我说咱试一试，咱俩合作一下。因为你读过这个小说，他又很了解我这个人，他又对我这个戏的苟存中，苟老师的这种苦难，心里非常的感同身受。
2: 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3: 歌词让我看到之后呢，我又受到了冲击。然后我这个歌唱的时候，就从对啊，就从那个梦醒了、麦蒙性脸、麦回奏这两句开始，然后我把这个歌演下去，就是写的是一种，老闪去说他的可能人生吧，人生一世这种感觉，因为他其实说了跟主角的一样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所以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写，我一下豁然开朗，然后那时候就有感觉了。
4: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浩哥在棚里唱歌的事儿，基本上每一次浩哥在棚里唱歌。除了唱着玩的，只要是录音，浩哥只要入了戏了，进了这音乐了，肯定会在棚里哭，百分百会在棚里哭啊，
5: 一定哭。
3: 难道不是我写的太哭？
4: 从不愁到这个我在生活如初恋，
0: 讨厌。
4: 那这个确实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歌手啊，
3: 表达者的，
4: 他对这个
0: 我有感受的才会哭。还有就是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梦醒了，梦醒了，麦回奏，讲他的故事。因为麦回奏就是往回走，秦人就是你事业成与不成，哪怕你是一空的一场梦，你成与不成，我的家乡我的故土在这儿，你就回来吧。就是你高兴回来，朋友陪你吃个串，陪你喝杯酒，你不高兴失落回来，朋友来陪伴你，这就是秦人的一个胸怀。其实我认为我人生真正会唱歌，我从差不多将近50岁才开始。你小的时候红个早吧，那种生活没有那么多的阅历，就是大刀阔斧的唱啊，唱高音。就是你到了一定年龄，你会去，我觉得用心去唱了，娓娓道来。可能我也不愿意把调气那么高，我觉得诉说的东西就更能打动人心。这跟我演戏有关，演戏也是突然有一天就开窍了。小的时候也演得挺早，但是不像现在知道去跟人物用心去体会它。我觉得这个非常。别吹自己，来，大家听歌吧。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你看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 OK。
3: 哎，老三，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衫。
3: OK。
2: 300
3: 买。好，
2: 300。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买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长，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我都上来看看，我这真挺厉害的呀！来，我来看下啦。
4: 来，给您钱。
3: 啊，多谢。
6: 楚姐，
7: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
6: 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1: 他要涨多少？
6: 30%。
1: 30%，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6: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1: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7: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1: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8: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